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三，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甲35度，哈，如果热，温差又阁大。古历是4月18，今日无适合隔窗安床开启。头条新闻提醒大家。啊，即马网络顶面呢，什么物件都有。哦，啊，这个本身呢，网络一寡间接的功夫呢，哈、啊，这是非常的进步。所以当从这个人的头壳呢，哎呀，佮坑喺迄个人的身躯诶。而且呢，伊也会当从你的声音，哦，家己编你的话哈、啊。然后呢，你网络顶面的介绍产品，啊，昨昏咱看到呢，咱中华基督教平的中医店，啊，这中医店呢，陈医店。但你丢呢？陈木宽，出现咧警察局，发生什么代志呢？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看到伊啊，咧网络顶面的介绍一寡呢，跟他讲身体上啊，哦爱买这项啊，买那项安尼是。咧 Facebook 顶面可能大家也看到哈，我啦都是利用啊，咱本身讲的哈，这个 AI 深维技术，深维技术呢模仿你这人，你的表情。哦、用你的人头啦，用你什么样的信号啊？然后截图，哦，截到因编好影片给你看。所以咱中华基督教平的中医长呢，陈总院长，包括伊的名啦，伊的声音，已经出名嘛，出名啊、哦。所以呢，就是建议你啊，安怎顾身体啦，爱为什么黑啦，安尼是。哎，长呢，来到咱啊、中华关警察局。这记者会啦，伊特别呢说明讲，我呢无咧介绍什么哦，阿、啊、呢不是我，哦，啊、我嘛唔知讲呢，原来我介绍这侪产品哈，伊嘛认为讲，我唔知影哈，啊，所以强调就是讲，网络 AI 为做到伊的声音啊，为做的表情，有够成的呢，安怎讲呢？连阮边内都护士啊，嘛被骗呢，伊为讲迄就是我呢。哦，啊，为人看到是伊啊，有中医店，哦，中医店呢，敲电话啊，去到病啊，讲要买这啦，是讲啊，错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讲啊，这种门啊，千万唔能被骗啊。以咱彰化县来讲哈、哦，咱局长是咧讲，伊讲今年4月份呐、啊，咱彰化县家受理的诈欺案件592件，那财产的损失被骗了几亿啊啦。几亿啊！哦，所以这金额当然是非常之大，但是那是伊啊，甲过去比起来呢，啊，即嘛是比平的较少一寡。哦，啊，警方即嘛呢已经累计抓到呢57个诈骗集团，人数抓400多名。哦，啊，所以种套计什么呢？套计咱呢警察局甲银行合作，嘛组织呢真侪钱啊，也未花出去，加在。哦，像这款的金额呢，嘛超过啊1亿3000多万。另外查到各种的毒品案件758件，各种的毒品的总重量呢，超过15924公斤。哦，抓到呢，吃毒个开车的有330几件案的是。哦，所以提醒大家，咱即马讲是中华鸟。哦，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讲网络顶面。有看到真侪真出名的人，哦，你电视顶面嘛，定来看到伊啊，哦，爱就家己出来咧讲的啊，应该无唔对啊，但迄个镜头是假，啊，镜头是假，请你注意一下安尼先哈。好啦，即、這个咱以咱地区的新闻哈、哦，先甲大家报告啦，就是台中啊，即、這个国际机场、国际航线渐渐咧增加嘛哈、哦，本来和大家批评啊。呵，这台中市场，哎、啊，台中机场，讲是什么国际机场啊？飞无三位安尼是哈，哦，今嘛呢真侪位啊。哦，所以今年定机的航班，包括包机的航班呢，以台中机场来讲，拢总有30条线。啊，飞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香港啦、啊、澳门啦、啊、中国啦、啊，等等真侪嘛哈。啊，星宇航空呢，今年搁要增加台中机场呢，飞位到呢，飞位啊韩国的釜山。哦，飞釜山呢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方便性，哦，到釜山为咱台中过去嘛，好、哦，你敢知影？咱来台中飞到釜山呢，釜山这个所在到日本呢非常方便，班机非常之多，
啊，坐船嘛真紧哦，暗时啊困一眠，天光就到呢日本啦。所以这嘛是大家出国的当这边呢，算两个国家的一个航线呢是哈。这嘛提供我大家参考。哦，尤其啊，你若买啊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机票呢，也当送你两位啊，飞来飞去啊，你先哈，这里有机会当问一下旅行社哈。所以咱这台中的这机场呢，目前，哦，咱国内航线呢有四条航线，啊，国际航线呢，即嘛呢，有20条线，哦，所以人数拢增加上来啊，哈，尤其啊，这个武汉肺炎进前，武汉肺炎以后，那即嘛来讲呢，咱的国际航线。已经超过武汉肺炎进前迄个169万人次，即马已经来到171万人次安尼是。哦，咱一定呢无法度飞韩国的釜山，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嘛。哦，所以即马嘛已经通啊吼，真侪所在你拢会当为台中这边出门啦，唔免安尼拼到要死，哦，去到桃园安尼是，哦，然后呢有一挂班次呢。透早本来也无高铁呀，三更半暝咧起床，我讲啊，迄种啊实在是时间上上盖无好诶。你半暝无得困，爱起来呢叫车去到桃园机场，然后个飞行机飞到遐，啊机场个等两点外钟，忝到要死啊，哪个有心情呢？谈好来佚佗呢？好啦，讲到飞行机，昨呢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空军呢 T-34 教练机。啊，有一架呢，啊，坠毁。啊，其实这种飞行机是已经真久真久，咱过去真久就看过这种啊教练机啊，啊，即马个了解起来，原来40年的飞行机啦。这飞行机呢，当然非常的老古以外，啊，伊有其他较不足的所在，咱两边才讲哈。咱即马现在讲的是这两位啊，咱的飞官，啊，飞官呢，飞行机伊这是两座的。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安尼是哈。头前前座是主任教官卢继佑，后座是考核官郭俊南，东长龙王星。龙王星位啊，咱这个基地是咧冈山嘛，吼，空军的冈山基地起飞，开始做训练，一抓、两抓、三抓，做四抓了后呢，然后呢，才发生问题，都即马了解到底问题咧倒了。哦，因为失事头前嘛，无讲啊，哎呀，都有各种、都有各种的通报呀。即马已经将同款执行的飞行机先暂停，啊，好啊，佮做一个检查安尼先哈。即马家属嘛呼吁，来彻底调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千万迈佮发生啊。哦，所以总统呢，知影消息了后，也感觉讲当然非常悲伤啊，啊，不舍哈、哦。啊，要求呢，国防部这边呢，要有专案小组。速速了解到底什么问题？速查啊，速查啊！这两位呢，拢是非常老经验的呢。哦，来到中校啊嘛，45岁啊，这郭俊南，伊是空军官校43年班呢。伊的飞行的时间呢，已经超过2000多点钟。干那执行的飞行机啊，伊飞1782点钟以上啊。啊，结婚啊，哈！啊，41岁的这卢继佑呢，伊是官校97年班的，伊飞行的时间点嘛是2000多点钟。哦，这 T-34伊嘛是飞1900多点钟，这应该拢已经相当的经验。哦，你讲咱飞行机无问题啦，保养拢真好啦，什么样是？这两位，这一旦讲飞飞行机对因来讲是太安怎讲太熟练了嘛？啊，两个拢是高雄人。哦，像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什么？吼、哦，已经其实呢，你要进前伊拢有一个体检嘛。哦，航空生理啦、啊、求生训练啦，即各方面因拢是合格安尼是哈。尤其呢，长雄哦，天气 OK 啊，啊，7:47啊，为基地哇起飞，啊，7点钟的训练，啊，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即咪 OK 啊。然后呢，甲第五遍。啊，发生了哇！那安尼是，是不是啊？当时呢，当时啊，训练部的这个督察科长，这是上校啊，啊，伊嘛是啊，执勤官，规个过程伊拢看到，咧看到，所以呢，伊咧记者会有讲到吼，因为飞行机最后呢，飞行的姿势吼，飞行机咧头甲头前载落来，伊目睭看呢，差不多是
500至1000手。吼、哦，阿飞林机要接我，啊，机头呢就往南，然后呢就载落去安尼是，然后、啊、所以一起走咧，就咧咱跑到北平遐，阿飞林机落去了，砰一下，迄就烧起来。哦，啊，这种飞林机无弹跳诶。然后飞行机要安怎？你紧咚起落去，了跳出来啊！哦，无啊，这种飞行机真老啊，嘛无 OK 啊！哦，所以这实在是，很老旧了哈、哦。所以其中有一位翁姓的咱的飞官呢，伊讲：哎呀，那飞种飞行机啊，好像在玩命。你都了解哈、哦，所以这呢是不是后续够一个相当的检讨了哈？因为本身汉翔这边就讲，这种飞行机呢唔通飞。哦，啊，即马讲这种想办啊，哦，迄飞行机落来了，哦，迄拢变形嘛，变形嘛，吼、哦，迄阵啊，你郭俊南，伊甚至咧机舱后座遐嘛，哦，一位呢，赶紧呢处理，啊，个一位呢，哦，相当的时间才将伊救出来安尼先，但是拢已经往生啊啦，往生哈，啊，即马就是讲来了解，看到底问题咧都，啊，啊，根据呢这失事的教练机。啊！你飞行机有保养无？什么戏哈？那、啊、看这数字啊，今年的四月初九才完成呢。啊，周检，周检就是规身躯的哈。周检呢，然后检查刷才出站的。出站到即马嘛，已经飞了98点钟，并无发生呢重大什么故障啊。哦、啊，是出呢天气的问题啊，风的问题什么嘛无啊？哦，他讲。安尼正常看出去，能见度嘛7000公尺，啊，云也真高未嘛未啊，1200尺的虚云嘛，啊，云微微啊，安尼是娘娘哈，所以即马就是讲做特别检查啦，啊，了解问题到底咧倒位安尼是哈，因为即几个过程啊，今日嘛拢写得真清楚，因为伊这是一点钟的训练，哦，啊，一抓、两抓、三抓、四抓。啊、哦！一直到进入第五抓的时候，啊、哦，伊咧模拟什么训练呢？对我即马飞行机咧训练的时候，我啊，咱、哦、咧模拟就是敢那演习同款。哎、欸，我即只飞行机，我的发动机啊呢点起，我要安怎应变？哦，啊，这种飞行机你也知影，伊无弹跳的嘛，伊无讲赶紧来跳出来嘛。哦，所以一般就是讲赶紧将这飞行机哦，伊即个安怎讲呢？发动机啊点起啊！点起了没有动力啊！你安怎保持这架飞行机呢？啊，各位当然保持伊的姿势，啊，看什么所在的降落安尼是嘛？哦，就是干阿公这架飞行机已经出代志啊，已经意外，你要安怎来应变？第五年开始要做这种的模拟发动机啊，适合啊，结果呢就载落去啊，好、哦、载落去看。到底什么问题哈？因为即马呢，这个上校啊，就是讲飞训部的上校是咧讲，飞行机呢，伊看起来哈，正常的训练的管道是500尺以上啦。啊，有人讲啊，因就是安怎出代志啊，赶紧的要加温啊，但训练官讲无，本来训练的计划伊去到遐就是诶，一个啊，真快速的加温，然后呢，啊再回转，回转了再对准着咱的跑道再下降。啊，这安怎呢？行哈，但是呢，飞行机哇，除了失去浮力，然后呢，鼻头向前啊，就栽落去安尼行。

要来培养一个飞行官啊，人讲呢，是要开几多千万呢？哦，安尼培养培养培养啊，尤其啊培养到已经中校啊，这样是教官级的啊，这呢是真正无简单啊，国家的培养哈。啊，但是飞行机呢，今日又写着讲，这个已经是啊四十年的老飞机啊。好，四十年的老飞机啊，哦，所以呢，包括讲这汉翔这边，工会理事长呢，伊昨嘛讲啊，哦，伊讲有啊，哦，这个、已经是啊，啊，四十年啊，哦，你讲啊，恁一挂机械好啦，哦，你讲一台车就好，哎、欸，我保养了真好呢，我这台车开四十年，迄零件没有老化疲劳的问题嘛，啊，尤其啊，种飞行机，干那保养嘛，加真贵呢。有的零件呢，即马要找嘛，真困难啊呢，哈，所以呢，其实呢，当然飞行机一回事啦，哈，飞官这飞行员呢是太要紧了，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啊，好，数字就是讲2020年的正月初二啊，咱一架黑鹰直升机弄山嘛，所以阵啊，包括讲参谋总长有无在内，啊，八名咱的军事官的往生嘛，啊，迄时啊，当讲是将领空难。相关的记录嘛，哦，啊，因为为控一控的这事件，甲长啊，甲长这架教练机来讲，吼、哦，咱这三军拢总发生了13件啊，这飞行机坠机的意外，损失了14架飞行机，包括20名啊，咱的官兵，哦，啊，损失的飞行机伊嘛做统计，哦，战斗机上最啦，哦，已经退役啊，这 F5损失3架。F16 3架，幻象2架安尼行。好、哦、，F16 呢，咱上会记的，就是 F16战斗机伊发生的时候拢是暗时啊。好、哦，那暗时啊呢，空间迷航的时候呢，发生意外。有无啊？幻象呢，两边拢成为发动机啊故障，所以人讲这幻象发动机啊呢，要非常的注意嘛。好、哦，但相对的有时间反应啊，所以是跳了个上安尼行。好、哦，颠倒这歼国号战机。伊这是双发动机的，哦，伊个失速的比例呢，会颠倒较少，安尼是，哈、哦。我啦，这目前呢，就是差不多这数字，啊、哦，即马要了解到底是虾米原因，因为各项的原因拢讲无问题啊，啊，无问题为虾米发生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啊，阿亮你好。
0: 嗨，
4: 我要请问你吼。
0: 请讲啊。
4: 我像安尼拿安尼安尼安尼拿倒咧眠床吼。
0: 是。
4: 弄安尼，哎安尼心脏就感觉喘喘，然后就爱咳咳咳安尼。
0: 日时啊较会啊，暗时啊较会。
4: 像安尼就是，那凡是要坐咧休困，弄会安尼啊，暗时较会。
0: 你的穿少吼，你爱食咱的糯糯，食咱的灵果精啦。尤其啊，即马天气咧变哦，一定要较早起工食。
4: 啊，要安怎食？
0: 来，灵果精一顿一包嘛吼。
4: 嘿。
0: 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糯糯一顿两颗。
4: 嘿。
0: 哦，啊两项呢，会当半开半点钟食。
4: 哦，
0: 要。嘿，啊你食这两项渐渐就较好，啊莫食冰的。
4: 哦，好。
0: 嘿，安尼就好啊。
4: 嗯，好。
0: 哦，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喂，请问诶，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呢吼。
0: 嗨。
5: 算讲加扫一半声吼，哎，然后那就咳咳啊呢。
0: 哦。
5: 那就一点痰啊，咳出来吼，白白啊，黏黏啊呢吼。
0: 你本身唔是真正有痰咧遐吼，你是气管的问题，产生干那一点痰卡咧咱的脑吼。你即马爱食咱的诺诺永喜抵少散，食了呢嘛真正有痰会出来，无唔对哈。啊，然后即系轻松，啊不你永远就干那咳咳，
5: 啊
0: 你
5: 咳咳吼，啊在时啊困起来吼，那就一点啊小瓜
0: 安尼。一点点啊是内部啊有一点啊发炎。
5: 哦，安尼。
0: 啊，个你的气更加大。
5: 啊，我食中药去往看拢就无效，我就讲。
0: 你的节目说了
5: 都不错，我就说那会输啊，不输
0: 啊，绝对不输，那会给你顾一顿的哦。
5: 哦，这样哦，我就说吃你的外国跟三椒都不说输啊，我就都在时间透早起来吃，
0: 是
5: 啊，就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有电影跟台就没事做啊。
0: 你现在吼，吃饭饱了就看两颗啊，咱的糯糯配温烧的滚水吃。
5: 哦，两颗
0: 啊呢。三顿吃，啊吃几工啊哈，脑痰出来，迄正常的，迄卖紧张哈。
5: 哦，安尼我就了解，我想讲先搞一个，啊无吼我胡乱吃，
0: 啊吃了
5: 足地行的。
0: 吃了安怎卡电给我哈？
5: 我是拢去我是带因前伫个金湖洞遐买，
0: 遐买着无问题啊。
5: 嘿，伊是拢送到位来。
0: 啊，诺诺一罐是1500块，
5: 哈，
0: 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哈，三顿食一顿两个尖尖配温烧滚水食。
5: 哎呦，我搁请教你者吼，我伫食个外骨甲三椒个吼，
0: 是，
5: 个手会当灌着无？
0: 譬如讲，我个肩胛头啦，手腕手翘啦。这关节的问题，你吃瓦骨拢顾会着啊？
5: 哇，我2014年就甲你食个大。
0: 谢谢谢谢。
5: 哦，我吃了是安尼成功的，还阁真好啦吼。
0: 是是。
5: 我自底都我来敲两摆互你啊。
0: 是是是。
5: 成功会安尼治我咧喘吼。
0: 是。
5: 啊，吃了是好。
0: 哦，真好啊。
5: 啊，我这个酸痛，但是我年纪较大啊，所以我来紧。哦。你我来搞作啊。
0: 哦哦，好好好。
5: 我呐，哦，算讲我安尼就足感恩的啦。
0: 太

0: 啊，唔是无要紧哦，是你唔知伊严重性哦。哦，因为老大人细菌呢，伊个黏膜，包括讲啊，伊个细菌较大，所以造成伊个细胞会受损嘛。细胞一旦受损了，你个心脏袂受损嘛？哦，咱上高就即个心脏啊。啊，结果你细胞咧损害心脏的过程啊，你拢唔知迄个严重性。哦，所以少喘，还是干那喘？哦，喘少甲喘啊，有真大真大的差别咯。好、哦，你看一寡中医啊，有些内面针对这两项呢，是一个无同的处理方式哦。哦，咱即摆喘呢，哎，气不足啊，你咧食苓果精嘛，真好。但是你啊，那是啊，喘少呢，啊，那是咱的脑脑。就一定啊，爱家里来个人的身体才用的哦，啊，这点非常要紧哦。人讲医生惊地少，少穿歹衣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努努勇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努努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努努啦，我拢咳咧，我食嘛唔好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2: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这是咱中部啊，真出名的医生呢，中山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陈尧力。陈尧力呢，今麦呢出现一个问题哈，因为伊介绍一寡患者去中国，去做呢换肝啦、换油剂啦，这当然违反了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包括说呢医学伦理的一些规范，所以欢迎现在破决确定了，包括说呢医书听改听书了，他现在呢就是废除了医生的一个证书，他这是头一个

好啦，咱部长啊，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伊是安尼表示，用经过法院的判决确认啦，哈，这位医生呢，几啊遍介绍咱台湾的患者去海外接受器官的手术，严重违反了医学伦理。哦啊，当然照这个规定，种种的人体器官呢，手术的条例有规定，医生、医术人员是袂当做这种干那的中介啦。哦，上严重呢，会让该废除伊的医生证书，安尼以后是袂当呢，搁做医生呢。哦，等于讲，这世人就，甲医生都无缘啊呢。会变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部长表示讲呢，过去当然有一挂医生啊，惊啊时间乱呢啊，讲患者呢啊带着癌呐啊来诈领的保险费也这也有啦哈，或者是讲牵涉到呢使用毒品啊，被废除医生证书的，但是将介绍人去做手术，被废止到证书的啊，这个陈副院长也是头一个安尼是，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行政处分呐。因为你那是一旦被废除了，哦，你用我重新来去，啊嘛袂当啊呢。好、哦，即马所了解为2008年开始，隆重介绍高位台湾患者去中国接受，有的是肝脏较侪啦哈，包括讲腰椎方面的手术，啊，伊讲收钱啦，啊收钱吼、哦，所以前后所了解，伊干那安尼死呢，啊得到利益1400万。那即马召开审议委员会了，确认，然后做出这个处分嘛。哦，啊，伊边这边来讲，为主年12月开始，伊就免检着副院长啊嘛。啊，然后代志发生呢，是伊本身呢，唔是咧啊，中国附一这边，是咧啊，中华基督教病院那边的时阵。哦，所以这边的病院啊，干那呢，唔是讲遐尼啊了解。哦，啊，电话呢是认为讲。这陈医师，你做医生这么多年啊，哦，尤其伊本身呢，嘛是这方面呢真出名的医生呢。但是你为着家己赚钱呀，做这种代志，哦，当然伊也赚1466万，啊，破卦书顶面也拢有安尼先哈。伊所介绍过去有6个患者去是做肝方面的手术，啊，其中有3个手术了。无甲2年往生啦哈，其中有一个是手术将近5年了往生。啊，当然伊这本身的过程，会讲收钱嘛哈。啊，大家较好奇的是啥物？就是讲你这个，你咱台湾来讲，台湾就是单薄嘛。啊，实际上过去啊，相当的时间啦，去中国呢去啊，去换肝啦、换腰子的，消息嘛真多呢。我记得哦，真久啊，10几年啊。嘛是咱呢，这个熟悉人，啊，唔是讲介绍啦，哈，啊，有两位，一位呢换肝，啊，一位换腰子，啊，一位成功，啊，一位无成功啊，那是。哦，不过判决书顶面有写到呢，写到这数字，这数字呢，当然变化真大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去那边，哦，单肝单腰子，啊，你也开几港币啊？哦，这介绍是安怎算的呢？哦，所以呢，伊本身呢有加另外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啦哈联络，啊对方那边呢，敢那是肝脏换肝啦哈，一粒呢差不多爱代票啦代票哈，我代票140万至160万，哦，伊那边是人头纸嘛，人民币嘛哈，人民币一粒是35万至40万嘛，代票差不多是840万至800万，啊那腰子呢一粒呢，那是人头纸差不多是20万啦。代票差不多是80万啊，那是。哦，你咧去边嘛，需要去边个开销啊。哦，所以呢，你手术了，哦，爱照顾爱医疗呢。哦，所以中国医生那边呢，嘛需要呢，你得提钱予人啊。所以讲啊，每一名患者呢，安尼先做落来，大约啦，吼，大约需要呢300万至750万不等。哦，这内容呢，咱连面这个补充，吼、哦，咱只是要大家了解，其实今嘛这状况呢较少啊，较少啊，哈、哦，对话呢过去有一寡呢不甲大条的新闻，哦，死刑犯，哦，你就判死刑啊嘛，啊，死刑犯的器官呢得提来用，早期有无，确确实实有，啊，嘛报道出来呀，啊，报道出来，大多数是安怎，大多数伊在台湾担保嘛。
我要换肝，我要换油去淡薄嘛，是讲家属这边呢，无通管的嘛，无适合的嘛。哦啊，但是伊就是哦，想尽办法来死啊，所以有的甚至啊，拜托医生的呀、啊。哦啊，这是死刑犯的器官的无要紧啊，我会当换命无要紧啊，是冇这种状况。哦，所以包括呢，南口重建啊，这副院长伊也表示。伊嘛是咱移植医学会诶名誉理事长吼，伊讲啊，台湾人去大陆去换官，什么原因？主要咱淡薄嘛，啊，主要咧台湾的器官捐赠不足啊。我、啊、早期讲早期中国那边的死刑官，即有啦，即有吼，但是后来吼，咧2008年的时候呢，北京迄阵啊办这奥林匹克运动会。哦、所以呢，哦，国际啊，国际啊，大家眼光拢注目在遮嘛。哦，所以这种代志名声真歹啊。哦，所以阵啊就禁止。其实从迄个时阵开始，啊，这种中国迄边死刑犯呢，器官捐赠的这来源呢，其实嘛超长路啊，长路啊。哦，所以讲啊，其实去中国遐少啊啦，少啊。哦，等到有一寡呢报回来啊，是去美国换较侪。哦、因为你要了解，伊即马手术刷，手术刷呢，真侪拢主要规世人拢爱食迄个抗排斥的药啊呢。哦，迄药啊呢无俗哦。啊，你要透过健保来领种药啊，你咧境外你做手术对不对啊？你倒来台湾了，你爱讲你是什么病，你倒位开刀的，医生什么名，哦，手术的记录，你提供个健保书了，你才会当领到这种啊。替你立钱的药啊呢，有急迫的药啊呢，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呢，其实呢，拢真清楚啦，拢真清楚，案件其实无介多。啊，有的呢，就是讲，去兑换做手术，回来了，拢直接到病院挂号，然后是自费提药啊，自费提药啊。哦，啊，其实呢，这是患者啦，医生无可能无开药啊。哦、不过这几年你甲看迄登录中心遐吼，去境外做换肝、吼换油脂啥物，这种的患者是去美国较为主呢，美国较为主呢。哦，去兑换颠倒酒，哦颠倒酒，哈、哦，这是咱目前所了解哈。这个代志啊，实际上咧过去真正无算少啦，吼、哦、咧过去来讲哈，即马咧较少哈。过、哦、来咱来讲诶，前一段时间嘛是咧病院内底代志，台中龙总呢，就是讲神经医学中心两名即主任和手伤咧，咧手术室内底呢，咧甲患者开刀，即代志啊咱报警啊，啊台中地检署呢即马起诉。哦，从这起诉哈，健保署呢是依照到你无实在申请来领到啊，这个诊查费加手术费哈、啊，所以有裁罚。或这个台中龙总神经外科，你大医业务这边啊，哈、啊，等于讲为今年8月开始啊，哦、啊，停药3个月。神经外科这边的哦，大医的啊，最后呢啊，比停约3个月。啊，台中龙总是安尼回应啦，哈，伊讲会向咧健保署来申请，就是抵扣停约啦，来换取到呢啊住院不暂停，卖影响到患者的权利啦，是不是啊？好，而且呢，继续咧病院这边神经外科的教育训练加医疗服务安尼是哈，我啦，这目前呢嘛必须要安尼做调整啦，啊，因为即马起诉是两名这主任和手伤呢咧手术室内面。替13个患者来做开刀，哦，然后佫向着健保署来申请咧诊查费佮手术费，即拢总14万外啦。啊，14万外佫咧发啦，哦，所以拢总呢需要六堆费，包括佮你发的啊，拢总是啊80外万安尼是哈，这当然有一点点。大家料想未到哈，啊，是不是啊？干那这件呢？啊，是不是干那这个病有这个代志呢？哈，啊，今晚的新闻报的就是这件呢了哈。过来来讲呢，这诈骗好厉害啊！拢少年人会当骗遐侪钱啊！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真水呢，叫做欧雨桐啊，今晚被判刑24年。哦，真正不简单哈！即、哦、马了解就是讲，主要是一个竹联帮的老大叫做吴汉威，吴汉威呢，跟女朋友叫做呢欧雨桐，好、哦，因是结合到咧海外基房啦，
啊，然后呢用赚钱的保证赚的，好、哦、啊，叫你来投资嘛，哈、哦，阿英较厉害，伊真正汇钱给你，一般骗钱那有可能先汇钱给你，因就是直接，所以因来找金主，啊，这金主叫做王景奇，即摆就王景奇嘛，要救出党营哦，落去嘛可能咧二十几年哦，哦，阿英就成立公司嘛，哦，阿英这女朋友真水。哦，亲像韩国迄、那个Blackpink 里面迄个 Jisoo， 所以称呼伊叫做台版的金智秀，本名叫做欧于山啦哈。好，啊伊就甲吴汉威，吴汉威就是兄弟啦，得连的啦。好、哦，啊就是两个啊夹起来，啊成立一间公司，啊公司呢做诈骗，好、哦、骗、啊、5000多人呢。你料想袂到，这金额呢达到158亿。所以即马这查某呢，被判刑24年。其实一条罪一条罪呢，安尼判起来，拢总呢，伊拢总爱判几年呢？687年。那可能关下久呢？所以呢，执行有期徒刑24年安尼行哈。不过这查某吴汉威呢，你走，你走啊！其实因开始做的时候呢，这吴汉威嘛拄多出格尔。哦，成立公司时阵啊呢，伊只拄拄关出来呢啊，伊哪有钱，所以找到咱即马讲的王景奇，啊，这王景奇有钱，伊做金主，哦，因为因刚骗是，我甲你骗入来了，然后我阁汇一点仔钱互你，表示你赚到钱，啊，真有效啊，后壁人就钱阁落落去啊，然后阁哦拖这个拖迄个都爆火坑的啊，所以因这集团内底呢，咱讲诈骗集团有这车手啦。收婆仔手啦，有无？哦，水房啦，等等，因这呢，还佫出金手，出金就是讲，即马这人咱骗入来啊，一开始投资啊，咱会汇钱互伊，汇去迄个被害者户头互伊，互伊就惊啊，互伊赚到钱就对啦。啊，佫出金手安尼先，所以短短8个月尔了，无到一年，伊所骗到的钱超过158亿。因为大家嘛丢掉啊，然后呢，受害者拢总呢5000多人，拢总5000多人。这边咱干那五破的搜查，哦，陆续起诉偌济人呢？107人。就你啦，我、啊、本身呢，这早起呢，以前是做啥物头路？以前就是啊，一挂好野人食饭有无哈？拢叫一挂呢小姐、少年个水个辣啊，个呢搞算呢，哎，这种呢。啊，咱叫做呢饭局妹，听讲啊，这陪食饭的吼，佮看行情呢，有食饭的5000块，有50000块呢，有10万的呢，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啊，所以伊啊就真水，啊，就是安尼先才夹到的这吴汉威，啊，两个才变男女朋友，啊，然后呢，哦，生意啊做遮大，你看好厉害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2: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5: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4: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一盒内都有两罐，啊，一盒是2000块，哦，啊，咱的八八节呢有大组的，内底是5罐，安尼是4000块，哦，阿良阿公呢，卡叔讲，你若寒天时啊，当然即马是热天啦哈，你若寒天时啊呢，卡手冰冷诶，啊，歹困诶，大家戆诶，啊，你即马就食雪梨旺，哦，啊，大家拢要大组的，阿良阿找无大组的啦。啊，你家己个问看卖吧，好唔好哈？所以嘛，甲这位钟先生，带咧咱南投的钟先生拍摄，你特别著名咧，一定爱大组的雪梨旺，我真正找无大组的呀。好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开始讲哈，你要林国金大组的雪梨旺大组的呢，请你甲药房遐直接问看卖。哈，阿良阿姐呢替你问，大多数没有了。啊，所以呢，咱就爱等啦。啊，等下我七月底。林国金雪梨旺大组才会出现，好，较歹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一寡咱台湾啊，即马科技的发展。本来想讲这股市呢已经啊，哇，甲一个程度啊，但是后来呢，即马我看到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搁另外一波真好的行情哦，两米报告，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到法务部的预告，针对到咱的本身计生，啊，计生有一挂规定啊，要来做一挂修正，啊，已经预告咱的民法，啊，继承篇，就是要啊，调整一挂计生的制度。大家上界关注的，就是讲针对兄弟姊妹的得离婚，啊，即嘛有一位翁姓，翁姓呢也在善嘛。啊，大家咧安怎来分配等等啊？呢，是当然啦，伊个太太是真心有特留份呐、啊，啊，也囡仔来什么呢？是吼，啊，兄弟姊妹呢？啊，即嘛现代社会，啊，这兄弟姊妹来继承有特留份，这确确实实呢，甲目前的社会现况呢，是有一点啊需要调整啦。哦、啊，所以即嘛呢，就是讲，继承保障范围，咱即嘛伊，啊，伊个先生还是伊个太太。好，然后呢，就是伊囡仔嘛，好，伊细岁嘛，啊，刷到伊爸母，还是阿公阿妈，好、哦，这条线哈、哦，这是核心家属嘛。过来呢，伊冇配套，要来修正，就是讲，伊这财产，好、哦，财产呢，酌给制度方面呢，要新增加，就是讲，继承的人，伊是特别贡献的这种机制。啊，对整体就是讲回应即马现代社会一个家庭结构的变化啦，嘛尊重啊，以这个遗嘱的一个自由，嘛确实到实际上公平啊，保障弱势啊，这种的三大目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啊，第一起嘛，好，即马咱的规定就是讲兄弟姊妹啊，依法啊，伊变作是继承人啊，伊嘛是有特别的特留份哦，特别就是兄弟姊妹保留。多少比例给他们这样是、啊、但是现在社会家庭在改变嘛，兄弟姊妹之间呢，大多数不说呢，我抚养你，你抚养我这样是嘛、哦、一人一位啊嘛，都小家庭人所少这样是、啊、而且在超高龄的社会之下、哦、这个继承人他只有像自己的先生还是自己的太太嘛，是不是啊、哦哦、也就是说呢，比继承人啊，而且兄弟姊妹时阵呢，高龄的这种配偶呢，需要甲比继承人的兄弟姊妹分配财产呢，伊讲啊，即嘛无符合到目前啊，这个比继承人也生存意志啊啦，好、啊，以即嘛社会心态来讲了哈，所以呢，草案就是讲要三读兄弟姊妹的得离婚呐、啊，好、啊，但是不是三成的个案的无公平呢？哦、啊，伊冇做一寡呢。但书的内面啊，就是讲即马修正财产要安怎呢？分的时阵呢，啊，比继承人，比继承人，伊在生的时阵，伊有继承咧抚养的，哦、啊，就是讲我这个人个弟的，啊，伊本来就兄弟姊妹伊咧抚养的这，哦，啊，确实讲这个人翁姓啊，伊兄弟姊妹本来伊咧抚养的嘛，我哩翁姓啊，我害啊，伊这兄弟姊妹造成生活困难呢。阿尼斯呢，这兄弟姊妹是会当向到本身这个继承人，包括呢财产的管理人来请求讲，必须要分偌济给伊，哦，继续甲顾着就对啦，是不是啊？哈，啊，确实讲受到比继承人在生的时候呢，持续抚养的这兄弟姊妹，确实讲因为呢这遗嘱顶面，啊，伊即马往生进前呢有遗嘱嘛，啊，遗嘱内面呢。无分好利用，还是讲你所得到的呢是不相当的，所以造成兄弟姊妹呢，颠倒是生活困难。安尼你咪当请求，这财产来分偌济好你。简单来讲啦，哈，兄弟姊妹呢都无得离婚的啦，无特别留偌济比例好你啦啦。但是确实讲，哈，伊本来就咧请用你，啊，还是讲伊本来呢分配伊所交代呢无讲到你。会造成你的生活的困难的时候，安尼你也当请求就对了。好，不过呢，还有另外一点，伊讲啊，继承人特别贡献的制度，哦，就是讲比继承人本身呢是一大头家，这大头家呢，伊有事业，有财产，啊、哦，有财产，啊、哦，啊，结果呢，你对于这事业也好，财产也好，哈、哦，是讲啊，对于真侪代志啊，甲斗相共。哦，甚至你有出到资金嘛，好啦，是照顾方面呢，有重大贡献的人，安尼你贡献的价值，会当夹入去啊，伊咧分卦，伊咧计算，
无伊即马生意做遮大，是毋是？哦，你甲相当的贡献，虾米虾米安尼先吼？会当呢，你即种啊财产的分割的时候呢，你即会当算一个原因，还是讲伊呢本身呢？到尾拢你咧顾呀，拢你咧顾的，哦，啊即上罪，啊，你会记相用啊无？相用啊呢，后来呢是一个外劳咧甲顾，讲实在哈，伊后来有赚到钱啊。但是只要你信义区呀咧买一间厝，咧即个顶楼啦，咧顶楼，阿玲阿伯去厝诶，哦，来对装潢真水呢，哈，啊，结果呢，伊啊就是干那一个外楼咧个过，啊，无人啊，啊，所以伊啊真感谢这外楼啊，尾啊伊就交代啊，哦，几百万或者外楼安尼先，等于讲啊，外楼对伊照顾呢是有相当贡献的。啊，以后呢，嘛一旦安尼先啊，来做一挂分割安尼先，好者，好啦，所以未来呢，会做这方面的改变啊。我来讲了钱呢，即卖呢，哇，即卖钱啊，大家咧欠钱呢，即卖呢，啊，一挂呢券商，嘛希望讲更加侪钱啊，哦，赶紧呢，啊，总理去股市等等安尼先。哦，所以呢，银行嘛较无钱呢，哦，券商嘛欠钱呢，哦，啊，佫想要借钱来买股票，人也真侪呢，哈、啊。所以这 AI 呢，即卖来讲呢。啊，这黄仁勋这边的演讲了呢，大家了解就讲，刷落伊，佮要推动什么？要推动落去的代志，会趁钱无？哦，唔是讲你大台电脑啦，啊，偌进步，偌先进电脑啦，即嘛等于讲咱家己本身身躯边的笔电，拢会当变作超级 AI 电脑呢？安尼你也买啊买啊？哦，相信真侪人会买嘛？安尼这笔生意是咪真大？啊，真大笔的生意，大家一听了就知影讲，哇，你多几斤呢？有做到一个生意的，赶紧来买股票。哦，所以呢，哇，股市个变变球啊！你看，你看这两天就知啦，哈、哦。好，所以呢，银行这边呢，嘛拄着真侪要来借大钱的。什么人要来借大钱？我即马呢，生意订单拢来啊，但是我工厂无够用啊，我生产线无够用啊，我赶紧扩大，我来甲银行借钱啊。哦，所以这科技大工厂，咱台湾的哦，这大工厂来给你借钱啊，包括这券商、这股票市场、这券商啦哈、啊，哦嘛，赚个有些些，应该呢，赚你这服务费、手续费的，赚个有些些，对不对哈？因呢嘛需要更加多钱来应付着目前这市场的需要。哦，所以根据了解呢，包括像元大啦、凯基啦、富邦啦、中信啦、第一金啦、统一等等等，这大型啊、中型的这种啊证券公司。啊，向银行争取啊，连带，啊连带金额呢超过一千亿。好、啊，啊，这 AI 的大工厂，我即马要注文这，注文那，我注文机械礼拜我要生产啊，对不对？啊嘛是甲银行借，哦、啊，迄拢唔是借一点仔钱啦，拢借真侪真侪钱安尼先哈。所以呢，啊个呢，一般人要去信贷提出来借钱呀、啊，啊信用贷款啊，想尽办法就是。要捧钱出来，要来买股票嘛？所以安尼先呢，台北股市现在变全世界第五大的股市。啊、哦，所以这波呢，咱台北股市将直瀑布的情形啊，是 AI 的带路，就是台积电的大带路的。啊，台积电有赚真侪钱无？当然赚真侪钱。所以呢，今日啦，写了一条新闻呢，我惊一条。我惊一条，安怎惊一条呢？因为银行这边呢，这侪人要借。好、哦，伊嘛都要看安怎借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嘛都要真侪钱哦。即嘛因锁定，无咱嘛去来个台积电借钱，因为台积电赚钱，拢现金放喺银行呢。啊，银行欠用的时候，我头讲要甲台积电借钱，啊，利息和台积电谈。好、哦、啊，台积电咧真侪啊，尤其是民营银行啦，伊内面的价金呢，拢千亿个啦，两千亿。哦，所以即马银行咧，我头哦，伊讲台积电即马落地啊，八八八哦，规手拢现金，规手现金哦，啊，银行该借，借业钱啊，再来借别人啊，来赚利息，安尼先，哦，银行嘛愿意啊，就算讲利息较悬淡薄啊，台积电啊，银行嘛愿意啊，啥变样哈？所以即马比如讲啊，护国神山呢，经过带领到呢。台湾这边的这种 AI 的进步，佮加上即马中国，哦，中国佮加上外太空，啊，外太空呢所需要的，即马外太空啊，你讲火箭也好，啊，卫星也好，哦，什么什么即个发展，
无需要台湾的零件吗？无需要台湾的晶片吗？拢需要嘛？哦，所以即马来讲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因即个下的所谓即个国家哦，所赚的钱呐，靠除了台湾甲韩国赚的呢，敢那剩9%是其他的国家赚的。所以你就了解讲啊，台湾甲韩国，当然后来包括日本啊，哈，这些大多数的钱呢，拢去有起来赚去啊。哦，所以过去啊，你看讲，哦，一挂公司当然也袂歹啦，哈、哦，袂歹哈。但是呢，突然间，哦，短短时间呢，哦，那变作是啊，这款的财产呢，哦，尤其这边呐、啊，黄仁勋配合到联发科，哦，两个设计出来这晶片，这不得了。这未来呢，唔知道要赚偌济，所以两个人呢，因为即个种论坛顶面呢，两个头家啊，拢总出面嘛，哦，啊，听讲呢，咧设计即个晶片的时候呢，两个头家呢，敢那意见不合，大细声哦，那大细声是为着要物件好，哦，所以呢，这记者会顶面，哦，黄仁勋先讲到，哦，你看即个晶片哦，安怎设计出来，用偌济年，啊，顶顶安尼先。啊，邀请到联发科的执行长呢，来到台顶，来到台顶啊，这个会当讲规个开发啊，这晶片 NIX 啊 ，NIX 这晶片的时候呢，哦，安怎好安尼是哈啊，结果呢啊，这黄仁勋呢就甲这蔡立行咱联发科的 CEO 啦哈，甲讲呢，咱两个阿个是朋友吗？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咧研究啊，要设计迄个过程当中呢，两个大头家呢意见不合。哦，大细声，哦，甚至啊跳破面，但是物件做出来嘛，是啊，哦，一直开玩笑的啦哈，我们还是朋友吗？哦，蔡立行讲，哎呀，永远都是啊，老板啊、哦，老板好、哦，叫老头家安尼先好啊，所以这个物件呢，等于讲未来啊，不是干那块大型的电脑偌厉害偌进步哦，多了不起，起码呢，每一样的身躯边拢会当炸一台超级电脑，弄 AI。哦啊，所以呢，是不是讲未来有真侪工程师会无头路呢？哦，真侪公司呢有这台电脑呢，都不得了厉害啊！我请这侪人要创啥？啊、哦，冒这种声音出来，啊，就是啦啊，会安尼袂？就看你本身呢，是不是会当运用这个 AI？ 啊、哦，如果运用的人，当然你未来呢绝对是更加厉害嘛。好、哦，安尼那是讲不要运用的人，未来呢啊，可能就是打工族安尼是哈。这未来不是讲啊，你外国读书，因为电脑比你较好读书。哦，你记得外好，电脑比你较样记得。哦，我进入 idea， 电脑 idea 比你较多。哦，所以各方面呢，拢一旦有真大的进步啦。你讲咧医学方面，医学方面呢，即马呢未来 AI。你什么病？哦，你什么状况？哦，这拢给你分析个清清楚楚。哦，所以医生呢，医生讲啊，我真够开刀，机器手比你更加够开刀，更加稳，更加在，好顶顶安尼先哈。当然不是讲就无需要医生啊，然后医生当然最后做决定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哦。只是讲未来的状况呢，甲即马当然非常的无同。哦，像昨咱看到咱家己台湾做哟，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呢，本身呢，哦，炸到机关枪，炸到镜头，哦，炸到种种的征收，哦，所以未来战场顶面，你会看到一挂机器狗啊，机器人啊，机器什么呀，都无看到人，哦，啊，所以未来战争完全都无同款去啊嘛。其实呢，为乌克兰战争开始呢，规个世界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像这两天俄罗斯个多。哦空袭，咱连咪外国新闻再来讲啦，讲俄罗斯这边个趴登去，然后俄罗斯即马呢嘛真凄惨，哈、哦，战争爱开钱，他都要讲的遐武器、遐发电拢爱开钱，啊，你俄罗斯战遐久啊，对不对啊？战四五年啊，开到要打去啊，哦，所以包括俄罗斯的中央银行都已经讲袂当安尼哦，安尼个落去啊，可能会出代志啊。啊、所以俄罗斯怕乌克兰呢，安尼怕掉的了呢。真正俄罗斯啊，即马你讲哦，我是世界大国家啊，那美国以外就是我啊。即马呢，可能即句话伊嘛唔敢讲啊。

啊，咱搁插播一条呢社会新闻，即马大家咧买股票嘛，哈。啊，有一挂股票叫做未上市股票，要未上市哦，啊，要上市啊，要安怎谈哦，安尼先哈。这请你得注意啊，因为这发生咧咱家中华，中华昨宣布呢，掠到一个姓贵，啊，伊就是安怎好谈。哦，这股票要上市啊！哦，可能甲你骗工啊，吼、哦，这安怎好安怎好安尼先哈。然后呢，哦，你钱就落入去啊，是不是啊？啊，确实也真侪人安尼钱落入去啊。干来用这招骗3亿5千万，被骗呢超过100人以上。哦，因摕到钱了后，即马甲查起来，哦，买豪宅呢，干来这间厝呢1亿8千万，买劳力，买 Porsche 的，买面露的。啊，为什么安尼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哈。这么好康，这么好康，家己谈得好啊，搁在扯烂。啊，一这都是假投资真诈财啊！专门呢，跟你讲啊，这股市安怎好，然后呢，要未上市的，连咪要上市的，要赚大钱的哈、啊。所以有人听听的呢，规身骨啦，内底现金拢总落落去。噶即嘛呢？噶即嘛，血本无归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哎呀。
0: 嗨。哎、
6: 欸，迄、那个我有甲你摕水利旺吼。
0: 是。
6: 啊，迄三十CC 啊，食较济会使无？
0: 哎，三十四十啊。
6: 三十四十都会使。
0: 较欠费、较无费息的吼，甚至较五十嘛咧食。
6: 哦，较欠费五十岁
0: 啊！啊，三顿拢爱食哦。
6: 啊，
0: 三顿拢爱食哦。
6: 三顿拢爱食。
0: 啊，胃肠歹就食饭饱才来啉，哎，才来食哈。
6: 胃肠若歹，食饱才啉的
0: 咧。对对对，好不好？
6: 哦，爱甘蔗剥开遐。
0: 啊，甘蔗要剥开一点钟，啊，前后莫啉茶米茶。
6: 哦哦哦。会
0: 记哦哈。
6: 好好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
7: 阿亮啊，遐。
0: 嗨，你好。
7: 你好。
0: 嘿。
7: 哦，我甲你听节目，听几十年，啊，唔敢甲你敲电话。
0: 来对坐啦，什么代志才讲来？
7: 我吼。
0: 哎。
7: 脚骨啊。
0: 嗨。
7: 袂自然啦，脚筋较无力啦。
0: 哦。
7: 行会行，啊无呾，有法度啊。
0: 啊嘛袂苦是无？
7: 苦啊！
0: 嘿，
7: 坐椅啊，爬起来啊，好坐好坐啊！
0: 哈哈哈哈！
7: 啊，我是讲，阮哪来遮无吼？
0: 哪来拢改，拢是拢咱个假期就收掉啊！
7: 嘿啊，我是讲，
0: 哎，
7: 无拜托你甲我寄，
0: 嘿，
7: 两盒三椒来，
0: 两盒三椒好，
7: 嘿，
0: 好啊！大名什么大名？
7: 林金峰啊，
0: 林金峰阿嬷吼，阿嬷几岁啊？
7: 八十五岁
0: 哦。好，甲你寄两盒三椒，拢总3000块吼。
7: 好啦，
0: 你收到再提钱互伊就好
7: 哈。好啦好啦，哦，我讲，
0: 甲
7: 你，我足爱听你的节目个，拢未成交都。
0: 啊嘿哦。
7: 就听，
0: 哎，
7: 听几十年未晓卡。
0: 啊，我讲话遮紧，阿嬷听啊听会清楚未？
7: 会啦，
0: 会吼，爱听新闻是无？
7: 当听你的新闻。

就在等家呢，朝七月底啊。哦，啊那药房遐个有三招大招的，你就赶紧甲买吧。好、哦、啊，就跟那林国清、雪梨湾同款的意思哈。啊，就是讲呢，咱药房遐呢，有我知影，但迄是人迄个长期间呢，啊，拢甲注文啊，甚至是那几年份呢。啊，有的咱的听众是，你卖几年份拢甲我送来阮家。哦，你每个月呢，将迄个月份呢，啊，三椒还是瓦骨，还是灵菇精，还是雪梨旺的大枣，给他送来，啊，我钱先给你，哦，真多是种客户啦，哦，所以你讲啊，将外经，伊就有，哦，买卖我，迄不是讲伊有买卖你哈，迄、哦、是人别人已经有注文啦，啊，啊，因为我嘛打电话去啊。好、啊，两个客户已经注文了、啊、所以呢，伊讲啊较保险哈，所以呢，咱这个卡叔讲哈，卡叔讲呢，来到七月底八月初，咱的八八节，到时呢，连高精大组的、雪梨旺大组的、三椒大组拢有哈、啊，你若有需要，迄阵啊才加注文一挂吧，好唔好哈？啊，因为你个想看卖，哦、啊，几啊个月过去啊，有房遐哪个村呢？哦、所以呢，你要叫我呢啊去找，好、哦、像他多啊，这张我看，好、哦、对啊，哦，这位呢，钟先生，你讲啊，雪梨旺大组的，我真正我问这最近拢问无啊啦，好唔好哈、哦？啊，所以你那是啊，今嘛拢食完啦，啊，先给你送一盒去，好唔好？哦，一盒你先吃，啊，等下呢，这个七个哈、哦、大组出来，咱去准啊，再加买一挂吧，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是咱先插一条啊，咱台湾未来发生的状况，是未来呢，这个 AI 世界啊，真紧在高雄这边啊，有这种啊，家己叮当、家己赛客停车。特别出现了，这无虾米通奇怪，咱算甲慢啊。但是咱台湾是 AI 之岛呢，所以真侪这种诶应该是咱台湾咧爱领先全世界才对呢。这是辉达啊，夹着咱的鸿海啊，推动这 taxi 客停车robot taxi。这 robot taxi 呢，就是无人自驾计程车，一开始要点高雄遮。高雄呢，你也知这个市长啊，少年针对这个新的物件科技的物件，接受度特别高，是不是啊？所以高雄呢，真侪活动啦，或少年人啦，特别喜欢即卖的高雄呢，伊要报销2028年，真紧啊，真紧啊！过年过两年高雄就是这种无人计程车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包括呢，自驾计程车的运用。包括整个高雄市智慧交通的系统，所以未来高雄市上早这个 AI 这个城市，robot taxi 呢，就是利用了全自动的驾驶，人工智慧的技术，完全不需要呢有一个司机在场，给你载客，问你要去倒，拢免拢免，你叫车，敢需要叫车，套给你的 app， 你的手机啊就有了嘛，叫车，车来啊，骑一个。车就拍开拍开了，你坐位顶面顶面一个大机手机就是一个荧幕啦然后你就甲讲要去倒甚至没用车用讲的这个看后边做出来什么款啦所以荧幕的操作，你要去什么时候来？伊就甲你载嘛。就载过程当中，我咧车顶唱一下歌可以吗？可以啊，听一下故事可以啊。有人跟你开讲可以吗？可以啊！开讲的电脑跟你开讲所以你非常方便过来顶面嘛无司机所以你的车顶呢，你个人的一挂隐私呢，拢是咧家己的这个家己个空间之内啦，是不是啊？这目前来讲，当然美国加中国的发展呢是比咱较紧，所以咱应该都爱比咱较紧才对，因为所有这物件、这零件各方面呢，拢是咧台湾做的呀。所以现在辉达黄仁勋两人叫他现在呢叫做黄爸爸黄爷爷跟鸿海共同推动鸿海现在呢一直在做车嘛，电动车他现在也发挥了不错是不是所以 RiverBox 2028年他计划一开始先在哪里呢？高雄机场高雄机场 来到市区这个路线已经开始下去发挥未来呢他们这种服务的客运车就是伊走高铁路线高铁站出来安尼是伊这款的服务啦做优先就对了所以这当讲是鸿海集团，包括鸿华先进，包括辉达一合作，所以高雄市长呢，陈其迈伊讲这就是要速加速咱台湾转型，变做世界级的智慧城市，这几个生态就会变做是完全无同款。高雄即嘛积极投资智慧的基础设施包括 AI 带动的这个城市的成长的是这当然这个真紧大家就看得到 AI 呢一个大改变呢过来关系到国际新闻嘛，关系到咱台湾咱讲日本跟菲律宾咧举行峰会然后宣布针对因本身的国家呢去外面。偌侪海里就是因个，这专属的经济区包括呢为海线出去到外远，迄拢是我的安尼是不过呢，日本甲咱台湾真哇，菲律宾甲咱台湾嘛真哇，因两个国家嘛相差的所在呢，甲咱呢嘛拢也相差所以因两个国家呢安尼咧讲，那也无甲咱呢安尼斗阵讲呢，无嘛讲先尊重咱。因为来讲这个物件安尼是，是不是所以咱昨有讲到讲，中国讲，嘿，你袂当哦，什么中国讲，嘿，伊安尼是中国讲的听听就好啦，是不是伊对台湾，伊嘛无地理权嘛，干不是但是呢，针对
日本跟菲律宾的讲呢，结果咱的外交部讲啊，哎呀，这咱的啊，当讲是要来讲乐观其成，什么哈，所以引起了呢一挂批评啊，咱节目都冇讲到啊。对不对？阿强阿讲的，当然咱呢反对嘛，啊！但是日本跟菲律宾安尼咧讲的时候呢，嘛应该那无咱斗阵讲，无上少嘛都要先讲，给咱探讨咧头前吧。啊，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呢，常表示，用咱政府嘛已经要求咱派咧外面的这个官署呢，哦，爱请咱。请因在地国家的政府呢，来提供呢详细状况。哦，而且请日本甲菲律宾咧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咱台湾专属经济海域，咱小他的这事实啦。哦，你无应该损害到台湾的利益啊，是不是啊？哦，所以你若有损害到台湾的利益的时阵呢，请你爱该先甲阮讲，先甲大家来协商安尼先。哦，而且当然咱怎有讲呢？应该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感觉啦，哦，很多人说，所以政府呢，也将跟对方说，你就要尊重我们，哦，有什么样的状况呢，要先让我们知道，大家先来做协调，尤其是什么，我们出海抓鱼啊，哦，啊，顶他的所在，会记得广大信号吗？跟菲律宾的冲突，甚至三星呢，有人亡星啊，哦，所以这些都要注意，哦，过来说的就是说，欸，以色列跟美国这边呢，哎，川普呢俩讲啊，啊，骂这个以色列的纳坦雅胡，啊，伊讲你是起笑的啦，哦，啊，你咧创啥嘢？安尼是类似这个口气了哈。我啦，因为伊朗这边呢，伊朗跟美国咧谈判嘛，哦，啊，但是安怎讲都讲袂落来，尤其伊朗呢，上无法度接受的就是讲以色列。啊！咧，黎巴嫩这边的一挂军事行动，哦，所以伊朗表示讲，以色列两个安尼，咱甲美国边讲啊，啊，美国总统川普当然希望讲这代志赶紧有一个收煞吧，哦，啊，所以引起了川普总统的不满。美国的新闻网咧讲，伊讲川普呢，咧礼拜一，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两个咧通话嘛，通话呢，川普真正这边俩讲哈，用干胶的咧。用干胶哈啊！你怎样怎样疯了？你是起笑笑？你到底是创啥样的事哈？啊！联合国这边安理会啊，礼拜一嘛，伊啊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冲突，甚至联合国安理会阁开紧急的会议。除了美国之外，其他这个呢常任理事国，大家都批评啦，而且要求以色列速速为黎巴嫩南部才撤军。哦，安尼是吼，所以这当讲是川普个第二任的总统以来，甲以色列纳坦雅胡当中呢，讲为上歹听的一遍。哦，川普呢认为讲，甲伊朗的谈判，就是有你不甲安尼是啦。哦，所以伊也甲纳坦雅胡讲吼，当然伊讲的真歹听，但是伊讲也属实咯。伊个纳坦雅胡讲，你是真正起笑哟！若不是我川普啊，你早就去关啊，你知无？这有可能呢，因为纳坦雅胡呢，伊和这场战争永远都一直争落去，伊永远呢都六拳六个手来，啊，若无伊脚就会关死啊，伊是爱掠去关哟。哦，所以川普总统甚至啊呼吁。以色列政府爱下边纳坦雅胡呢？哦，所以对纳坦雅胡来讲，战争打愈久我愈知啊，好、哦、会变这种心态啦哈、哦。这当然是对川普来讲，绝对是会俩讲的哈。好、哦，所以伊个纳坦雅胡呛白嘛，那不是我你早就去你关啊啦哈、哦，我是咧救你呢，啊，即马大家拢讨厌你呢。哦，就这个代志，即马大家拢讨厌以色列呢，安尼是哈。所以美国的官方先来讲，伊讲啊，川普怎样？以色列这边的真主党是物理一直咧攻击以色列，这是无唔对。哦，啊，以色列当然你搞我怕，我就跟你怕、啊。但是伊即马对方是会当跟你怕个安怎啦？但是以色列你怕登去，惊死人诶，怕个人来波去啊！哦，甚至啊，产生了一群老百姓嘛，就那死亡。
哦，所以嘛，反对讲以色列干那为着要来打死一个指挥官，哦，将规栋呢社区大楼弄作个攻掉，弄作个打掉安尼先啦。哦，所以后来呢，大声个尾啊，啊，纳坦雅胡个讲呢，啊，好啦，好啦，好啦，啊，一切啊处理好就好啦，啊，比安尼那个硬。哦，所以以色列这段时间确确实实的哈，真正出手较重啦。啊，出去较重，所以造成呢，伊朗迄边啊，嘛非常之掠攻哈。啊，因为你讲啊，真主党后边老大的啊，就是伊朗嘛。啊，伊朗认为讲啊，你要搞我呢，讲呢停火，啊，就无影啊，迄边一直怕安尼是哈。不过讲到转来，咱讲诶，俄罗斯找你啊，对乌克兰国发动了，哦，这大空袭。啊，根据了解，差不多是656架无人机，而且发射了73粒的飞弹，啊，这拢爱钱哦，啊，甚至有八粒是啊，射程1000公里的，啊，锆石啊，极音速的巡弋飞弹，啊，这嘛爱开大条钱，啊，所以战争啊是咧挣钱啊，啊，即卖的问题来啊，啊，俄罗斯这边，包括伊财政部。包括伊中央银行的官员，啊，就甲普丁提醒啊，啊，其实即马口气呢，但讲警告啦，哦，因为你战争安尼开到规个国家医生呢，差不多要崩啊呢，哦，俄罗斯呢，即马有可能啊，是咧崩盘安怎呢？会改变啊，来咧刷变啊啦，啥变啊呢？是吼，所以呢，根据媒体所讲的吼。伊即马财政部加中央银行，就是讲，伊本管钱的嘛，财政部嘛，中央银行来对咧印钱的嘛，啊，已经咧发出了强烈的预警，啊，咱的预算赤字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伊讲啊，今年前四个月，啊，俄罗斯吼，今年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伊干那预算赤字已经来到呢，啊，5.9兆卢布，代表差不多是2条以上啊，干那四个月呢？哦，所以呢，安尼开落去会倒呢，会倒呢。哦，所以这个战争啊，开到尾也无钱啊。后续的变化诶，什么款啊，拢真歹讲，打不下去了啊。诶，比做安尼是，卖讲俄罗斯怕这个3-4年啊，哦，4-5年啊，美国敢那这边拖掉，哦，敢那这边拖掉，伊个库存，伊个武器啊，啊，就产生了真大真大欠点。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讲，哇，即马呢是啊，武器上界在啊，对中国，因为中国无拖掉啊，无去啊损耗掉啊，呢是。但是相对的，中国卖看呢啊，我若像俄罗斯安尼，我若像美国安尼，唔拄我甲我加掉的时候呢，我准啊安尼就会崩呢。啊，过来中国的经济是比啊俄罗斯更加凄惨的呢。哦，所以到时呢。一些大位可能个坐未在呢，啊，这也是啊，本身有一寡呢，咧评论人咧讲呢，看到俄罗斯，看到美国，起码说呢，啊，被卡掉的状况呢，这习近平呢，更加唔敢呢，欧别叮当台湾，啊，冇这款呢一派讲法啦，吼。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维他干，三秋钙护，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灵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听众问的阿玲啊，回答一下哈。啊，咱咧食三椒，咧食瓦骨，好咧顾咱的筋骨。好，三椒瓦骨咧斗阵食 OK 吗？好，真好啊，啊，真好哈。啊，我厝内有灵菇精呢。啊，我灵菇精甲三椒瓦骨会当斗阵食吗？可以。但是你不是讲雪梨王甲灵菇精斗阵食较好吗？好、哦，灵菇精呢，伊本身呐会当甲咱呢做气。好、哦、啊，所以你食的物件呢，有灵菇精咧甲你塞咧行，是不是伊效果会较紧，嘛较好？好、哦，所以灵菇精甲咱的三椒甲咱瓦骨斗阵食，伊个会当咧针对啊循环方面的促进啊。好、哦、啊，所以咱那种。脚麻啦、手麻啦、哦，酸痛这状况啊，哦，你咧食三椒、食瓦骨是对症无唔对啊，因为跌到神经嘛，啊、哦，骨头安怎嘛，啊，脚头安怎嘛，啊、哦，啊，那迄个所在血路较未通未，会嘛，哦，所以灵菇精加咧真好啊，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甲你生血、补血、造血嘛，啊，但是啊，跟那中医讲的哈，血旺呢，血不能自行啊。真旺的血真好，但是自己袂行呢，你也个塞咧行嘛。哦，所以那个灵菇精夹到顶呢，上补气血，带动循环，将呢真旺的血传到你的全身骨去。哦啊，但是血力旺呢，为胃肠歹的人呢，伊爱饭后才吃。哦，所以你当将灵菇精，那是夹到血力旺呢，那就饭后才来吃。好、哦，按、啊、那三椒瓦骨咧食，个灵菇精啊，你饭前食也是 OK 的。好、哦，按你了解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来，今天6月3号星期三，哎呦，6月3号星期三，那6月6号是星期六，所以有人说今年的，今年啊，这个周末啊，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今天啊，6月3号，好，还好，好，谢谢，星期三，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千手寺，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千手寺，在6月1号一天传出的火警，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寺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住持，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不小心引起的这个火灾啊。由于日本呢今年已经传出几啊种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路上呢这六月一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造成讲有足人伫网络伫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加多好，是啊那今年日本加侪迄个寺拢着火拢火烧就是因为安
0: 尼。目的地是什么？
1: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
0: 这比较重要吧，动机很重要，
1: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啊，说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吼，伊相传是起伫咧平安时代吼，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吼，西元807年的时阵哦，这个千秋寺哦，大家有没有人去过？伫京都啊？
0: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人去过哈啊，这个
1: 1200年
0: 很多了哈，觉得这京都千年古寺古刹嘛，真济哈。像雄信台就不用一点我去过。
1: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啊，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哦，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火灾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并且最近这两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的是讲，拢是都跟曾经都是啥这个巧合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甲本能寺之变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所以呢，对于一寡神秘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就是想到讲，联想讲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安尼的对吧？嘿，好吧，
0: 应该没倒，就是对啊，那去玩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1: 不知道。
0: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加多吼，热天的时阵是热甲一百。 腿哦，真假哦，因为今年这个哈，
1: 今年哦，
0: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1: 没错，
0: 我有家己有八月份去过京都，还足恐怖的，迄个热吼，迄大家京都甲大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吼，啊，尤其日本的这天气更加大，迄个京都吼，这个热天咧热的时阵吼，是特寒咧热，啊，你摕这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的咱咧看，敢那咱咧烤箱咁款，上下都有火，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树大一种感觉，应该是讲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1: 而且讲伊咧修草嘛吼，就是那个住起咧修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0: 对啊，
1: 啊又修草吼，啊边附近佮山呐吼，好了以后到不过底只个条种。比如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哈，今嘛六月，未五月份全世界有足侪所在拢已经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0: 没有错，
1: 拢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吧哈。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会热到十一月份吼。好，为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我哩咧吼热到北皮啊！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盛鹰，今年的夏天是盛鹰来袭，所以讲，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吼，安娘喂。我来讲哦，这热哈，这热是热，以及外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还会暴雨、洪灾，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你哪讲诶？外口诶，郊外、野外、山林内底，诶，打茶、打草吼，都很可能。
0: 对啊，
1: 风吹的，家己的自然起来。
0: 看到唔是过去讲天干物燥，
1: 小心火烛。
0: 今嘛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1: 哎对，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不？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不？啊，拢钻木诶木头，伊个柱。一直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等于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的时阵，佮足干旱的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呢？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在烧，也在烧。其实，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个有些大起的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切落去，就跟那纯咧，跟你点火啊呢。好，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草树叶吼，啊那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那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个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刷是刷是刷，啊就跟那纯咱咧钻木取火呢，哦，都一直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0: 在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个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个，尤其是美国吼，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1: 干燥，
0: 星星之火就是可以燎原
1: 呐，
0: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树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很奇怪，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那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湿了，
1: 太潮湿了
0: 哈，
1: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啊，
0: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了。比咱台湾更加热。
1: 所以今年这个盛鹰哈，盛鹰诶，都会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啊，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哦，咱都话讲诶，讲包括可能洪灾啦、水灾啦，吼啊，迄个各种的这个一种诶盛鹰现象哈，就是可能都会哈 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转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哦，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圣婴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哈、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所以，如果它降雨，圣婴现象不是讲给它热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啊，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啊，还有南亚及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哈。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哈，每节收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啊会降雨降到很极端哈、嗯
0: 嗯。对啊，所以这是圣婴年嘛，圣婴年。咱台湾哦，最近较热嘛。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哈，对对，这个拜公哈，这个拜公哈，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哈，我这里给 key 啊哈，所以我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给他明仔哈，三到四号就能干好了，还是赶快那提醒你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公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第 key 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宜兰，
1: 哎呦，
0: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哈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1: 下一点雨，
0: 好啊，那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哈，来补一点水哦，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啊，补一下水库，
1: 没错，好来哈，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好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哈，这种有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哈，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哈，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哈，诶，这个问题，非法和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哈，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啊，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了哈，发现哈每几年会开放哈，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第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一万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哈。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边工地即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把你忽略无视哈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哈啊这个禁止的标志哈，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哈，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的扩大。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的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只有这样，
1: 对，短短的、
0: 啊，嘿。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年年，安尼个几个月七八九，两个月外年，只要两个月年。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都是拢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好、哦、啊，但是哦，像静冈县啊、山梨县哈，伊、弄依照道路诶，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哈，已经伫登山道哈、这个五到六合目这个所在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挂路障，好、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讲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红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
0: 但是
1: 还是有人被
0: 骂。对，封山期间，因公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一万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关的警方通给，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哦，
0: 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哦，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无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哦，就是这样，哦，
1: 对，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的理由啊，然后都白目就要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它不高嘛哈，海拔超过这
1: 3000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一波这类哈，遮风避雨的地方哈，我当下这刷电可以热身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哈，尤其你那边富士山那边宫顶的位哈，被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没得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
0: 哦。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哦，已经跳上46000点啦，哦，46000啊，哦，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哦。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人，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得。
0: 是安那人爱请啦，是安那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咱的听众。
1: 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赚钱。哎，对。
0: 无，咱的听众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哦，请吃饭，然后呢啊就那一餐吃完4个人了，一共好像4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没歹，吃真好呵呵呵，结果呢哈啊，大家在底下讲啊这哈，我来请阿伯的席了，这啥 go touch 嘛哈，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哈，啊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妹今天这顿我请你，我这股票哈，赚2000啦。 啦吼，两千块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嗯。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那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嗯，可以啦。哎、啊啊欸，大概每个底下
1: 伊就是被伊被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欸，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啊，欢喜嘛，这对咱导演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
1: 对对啊，对啊，你有赚到钱啊，你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嗯，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嗯、啊，不然。人讲赚着钱，钱拢变做即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好、嗯、啊，你讲、哦、我赚了这赚了这，啊，你但是你不花出去、嗯，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對 啊， 啊，咱听众吼，咱听众讲、啊啊、哦，好啦，得、啊嗯、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的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都爱听欢喜啦，
0: 真的欢喜啦，
1: 真今天要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这股票那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啊，今年哎，无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者啦，
1: 反正
0: 你
1: 就
0: 你都主电脑买着，拢、嗯、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詹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詹维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呀，甲买人话去买金条。
1: 啊，那个嘛是有赚啊，嘛是
0: 赚。对啊，嗯、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在无意中在讲，人阮迄朋友赚两千万的吼。啊！但是伊就讲，嘿，伊嘛是有赚呐、啊嗯，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嘿，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啊。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讲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赚两千万的在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免请。我无后边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概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请。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哦、
1: 我干嘛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心？我干嘛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来郎德啊！你赚两千万，你赚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没有
0: 我跟你讲，
1: 我是讲真狼狼的是安内吼，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吼，伊讲伊那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尔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跟你讲、哦，伊股票赚两千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好、哦，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不讲才讲，你两千几万、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欸，就不要比
1: 这个没、哦，其实人家没有这样这么想啊，
0: 他没有这
1: 么想，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
1: 嘛，
0: 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拖特别轻，那八千两千多万的请八千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四倍嘛，叹气不呀，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两万多，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咱刚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半开玩笑，蛮天然听众没有欢喜。那往这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吼，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当时有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一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啊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哦，啊，伊讲伊阿哥。伊阿哥啊，卖供出来，我再卖供了哈。他还有很哎，叉叉，哦，各地电话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的掉啦。哦，阿姨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哎，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对啊。
0: 好，所以得，哦，好，各工作这一上，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的，反正讲了很多啦。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啦。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我呢，能赚钱，然后你在那替人送啥呢？哈，
1: 不要，换这个多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哈、这个环境，只要你哈怕病，阿里那呵呵做功课，你嘛 当嘛，是我做功课啊，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哦，在这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哦，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干嘛讲啊，你搁外做功课，啊搁平单，啊搁看人咧趁钱吼，啊搁底下插目
0: 诶，啊搁未爽哈，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大刚起起干呢吼，那才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诶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五名啊吼，敢那即马第五名，惊死人。哎呀，啊有足侪人讲，我若无赚到，我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无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着吗？啊你餐厅诶，做餐厅做假设咧，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哦、对不对？啊领导诶人都无应用着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啊，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客人，这是个人啊！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号，你哪讲合法去选择去投资啊？有跟上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的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哈，那亏公司不是干嘛对碳基干的亏钱呢？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船产是不好，没有错啊。但是我嘛讲，五 A 的是系列哈，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也算船产啊。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一旦公司的钱去倒租，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哈，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在撩钱的，啊，歹时机也有人在赚钱的，
1: 对啊，没有错。
0: 啊，现在的是要怎讲？有赚到就讲时机好，无赚到讲时机歹。啊，现在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了，啊，但是好跟歹，你得问家己啊，为什么？我无本身，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
1: 啊。对，
0: 坏。
1: 对啊，你别、哦、你别搞这个，别搞你家己问题，你别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的，因为你别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的。拢是社会环境什么什么这样。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
1: 啊，我讲我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盖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讲光代表好啦，
1: 就要两万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两万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几万块啦，一万块左右啦，原价两万多，有保险还要一万多台币，吓死了！
0: 咱个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没办法，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吼，这美国特派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点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吼，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吼，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起一样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分该油，为了干舒缓啊，各护理元素来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哦，台湾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哎，
2: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2: 对，
0: 哦，
2: 心情很好，
0: 还有
2: 比较漂亮。
1: 这两项，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是梦想，
0: 心情比较好，皮肤也比较漂亮，
1: 心情好，这是内在嘛，皮肤好 外在，加咱的护理元素，诶，但好哩内外兼具，那我加好物件，
0: 对啊，对啊，不错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哦，只要哦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拢诶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要看起来青春美丽齁、啊、不老齁、啊、纵然有年纪啊、嗯、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齁、哦、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齁、
1: 哦。我刚上了年纪人齁，那么去跟下人去比回复齁状态。我刚冒姐就掉了气色。
0: 嗯。
1: 哦，这气色这不是说你去医美都好、嗯、我让你医美了。
0: 嗯嗯哎哎。
1: 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远远远行来吼、嗯，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哎，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用忽略去啊吼，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若无。面相，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
0: 那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诶，原来目睭头啊，夹夹吼，嘴皮骨啊，塌凹凹
1: 哦。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看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到伊面，我感觉不舒服
1: 哈。开个麦啊！
0: 哎，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阿哥吼，
1: 没有错
0: 哦，开嘴的安尼笑嘻嘻吼，开嘴搁讲好话，合嘴的登笑容啊，这种的你得加加伊斗阵，
1: 对啊，
0: 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吼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上面咱的人是上面一个均衡的人生，怎样？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啊，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吼，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搁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吼，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吼全球的 PR99啦，哦，就是已经是你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這個、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每是一定要讲好对哦。护理元素，护的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素加素一素，素系的素，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嘿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诶，足侪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有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雪滚扑嘅广告，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的一盒2000，哈，一盒2000，哎，你记得。礼拜大组的拢个甲问
1: 吼，
0: 昨安尼一堆人个叫大组的啦，
1: 啊、
0: 哦，你还会欢喜个吼？啊，有个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个去买了大组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一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安那让因家己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提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了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点讲。有帮的福利哈，免玩乐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
0: 哎呀，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哈，来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啊，哎呀、啊。好，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伊？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啊啊啊！为什么人
1: 卖逼？

0: 探钱探着钱，快啊！啊，你不好意思啊，
1: 没办法，恁今天听讲，
0: 你已经赚到了，
1: 他们都赚200多万呢、欸。
0: 我们今天讲，
1: 我跟 Pocket 都没有呢。
0: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嗯、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嗯、然后就我就很奇怪，那探钱的花艺嘛、嗯、啊，重点现在台湾，我干嘛去台湾哈、哦，奠定了这么好的。
1: 你
0: 无，
1: 咱就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好、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
0: 啊，
1: 可能他投入的、
0: 啊、成本、啊、
1: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0: 一个人50%，哎，但是你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哎、啊，你赢、哎，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1: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这听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哦，拢有赚到，
0: 对啦对啦，
1: 我那我打工我拢底下咧替人穷的呀，哦。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是？嗯啊，有啦哈，啊这也早期啦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一直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哈，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前老板哦，啊来哈，这比尔盖茨哈，其实以常年热心公益哈，他占跟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都是微软哈，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啊，去寻芳哈，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哈，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也优质形象，贵体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讲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公安话呢？爆料公比尔盖茨一概也前妻伫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哈，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伊讲迄阵阿克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就曾经被指控讲伊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太厉害了，已经出轨20次，甚至的甚至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 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哦，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讲：“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在坎迪格啊，一个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哈，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

0: 的员工致歉啊，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承认讲哦，哦，伊伫迄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然后有两段地下情嘛，哦，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两段，好，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家己都被爆料，伊讲其实上伊家己爆料，伊讲2021年我甲我的这个前妻哈，梅琳达，哈，这个梅这个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两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呀，哈。比尔盖茨哈，一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识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好啊，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哦，才去认识到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钱就别可就出的嘛，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 女孩到目前没有公开，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他自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说一个嘛，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哎，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的在他旗下的核能公司哈，对泰拉能源工作2年哈，据传呐，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哈，哦，也员工忧心忡忡哈，被告知讲，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啊，呢，哈，啊，在员工啊，听个一头雾水哈，然后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哈。结婚一概冇，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哦，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改因太太道歉哈，好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哦，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台北你准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啊。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超过20次诶，这个哦。
1: 所以哦，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哦，平等呐、啊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你看那都民主党诶嘛、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哇、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奥巴马应该哈，然、
0: 后听说奥巴马今嘛甲引爆。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哦、
1: 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不假嘛，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哈、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呐、这样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对不对就一个不是一尊那一个不是这个一个不是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为什么
0: 哎让干懵啊有人
1: 问
0: 他
1: 没有、他可以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拢差不多知啊。
1: 不是啊，
0: 个个钱，
1: 你们什么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就只好承认
1: 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也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就只能帮你出力啦。哦，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又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吼，伊拢没安内啦，哎安内人吼，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爱家爱妻啦、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看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的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呐、对，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生几个小孩。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怎么这样？然后你搞，你有栽赃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色？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
0: 本来就是辣色，
1: 那样那种色鬼样、
0: 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0: 也会啦。那个他炸笑脸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长得又帅，
1: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这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我那这个姐全球首富啊，对不？我那可能他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哦，慈善呐、啥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定中年更年期时候、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这样、你以前没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他过去没做没算到还是说没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啊
1: 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齁的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拼事业
1: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齁而且说中年的时候其实黑东西一少年的时候没法度者齁啊没能力者啊一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啊、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啊当然啦 他又有钱对不对让他贴上来了对呀、
0: 好啦
1: 不是替他开脱啦、这个是人性、
0: 所以干脆承认啦、
1: 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真的啦真的齁超得二十多年
1: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搞
0: 离婚啦嘛，
1: 无一寡了一半的这财产，你当然无意见啦。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你要去花黑林道的代志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嗯嗯。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
1: 啦，然后让他要够，那是世界顶级。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啦吼，来进功课吼。
1: 来，咱嘉禾来分享啦哈。听看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三五钙，了解不欢喜的，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那我食长期长钙，啊，拢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钙油吼，我本食吼，诶，两骨拢黏做伙，啊，食你的钙油，啊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黏条咧，食诶钙油有效。
0: 两骨黏条咧，食钙油有效。虾米叫做两骨黏条咧？
1: 小弟嘛，
0: 弟落来啦，弟甲麻麻麻啦，拢无胖啊！你去照 X 光，你看你啦，你去照 X 光，迄骨头，咱照出来的骨头都是骨头嘛，吼、哦、！X 光都是无肉无皮肤啊，就会只看到骨头。你甲看，迄那是拢阁有胖，哎、欸，你这只目阁袂歹吼！啊，那拢弟甲麻麻麻拢无胖，你只目都是歹啊啊！你歹啊歹啊，只目歹啊吼！就这样子吼、哦，所以讲吼，两骨拢肿吼，无胖吼，哎、欸，就是安尼，哎、欸，都拜
1: 啊！啊，咱第一个姐姐吼，有点混淆，她长期食灯斋，
0: 嗯，
1: 哦，长斋哦，长斋当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sure 几尊，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这么平均营养，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让我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一些钙质，
0: 嗯，
1: 最好去检查。哦，我即便吃长斋吼，现在钙可能平常需要，卡派对这个食物来当补充嘛，
0: 对啊，
1: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短骨汤来的还有钙嘛、啊，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0: 鱼也不能吃嘛，
1: 也不能吃啊，
0: 肉也不能吃啊，
1: 你可能蛋白质够啊，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哦，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就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0: 所以咱就是
1: 登记补充，
0: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会问讲，哎，食素会再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0: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傅，吼、讲
1: 没问题啦。
0: 恁你即马有犹太的精神的吼，系恐怕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就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了，有连续几啊年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啊第一。改讲讲，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甲我提几组，吼，戒烟甲戒油，
1: 对啊，
0: 因讲因足侪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啊组呢，吼。
1: 你那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这补剂吼，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吼，效率比较好。
0: 是，因为大家食咧食咧食咧，安尼大家有补充，
1: 啊，戒的是。钙嘛，你咪个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大骨汤内底一定有油啦。
0: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你食到尾OK 来吼。
1: 猴年马月。
0: 啊，你讲用去煮诶，有人去煮用煮诶，煮啥物煮啥物，对不对？啊，你不可能大家点啊煮嘛，对冇？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加还是最好。就像我们
1: 没有错，
0: 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加三顿，你起码嘛爱加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一起掉嘞哈，好。维持得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补你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哎，灌钙粉，灌钙油哈。
0: 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好，
1: 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小拢是2500块。
0: 哎，
1: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做哈，几率很高啦。
0: 哎，几率还会还有。
1: 超过高成，你当肯定咱的大做。
0: 哦，对，买大做，买大做，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0: 安尼叫一组哈。好，安尼钙粉的钙油粉，看你。买几组钙油的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啊，那个舒鹏嘛，犹太组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而且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而且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0: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而且讲啊，你直接讲，我今嘛个买大组啊，个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1: 以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啊、哦！所以呢，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找回一次青春哈、哦。好，来这首歌《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啊、哦。

0: 吼，这是一个吼，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乐极生悲了。
1: 谁呢？
0: 哦、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宗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吧？车后边个拖一挂迄个当工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觉得说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吗？直升机说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但是呢，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就跟那个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等一下广告之后再讲，
1: 先休息一下。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9: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专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哈，诶，听众朋友哈，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好，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哈，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啊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好，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好，才能够转换成功，好，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哈，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所以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希望可以克服这种的情形。好，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好，来谢谢，多谢跟咱这点钟久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齁，在美国嘛齁，这个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齁，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齁，啊，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跟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的，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哦，啊，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哦，时间有延误，后来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哦，所以就照，哦，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哈，哦嗯，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掉哈，嗯嗯，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哎，这个技术一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型安尼不会卡管呢哈，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好，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嗯，
2: 嘿，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唱歌嘞。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谢谢，嗯。
2: 讲话会干的啦，
0: 啊，
2: 来唱歌好不？
0: 好，谢谢哈。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可以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啊，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嗯，K2 跟 D3 一起吃，嗯，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这样，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哈，来，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的是比较那个那个，因为假
3: 蛋
0: 那个，那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假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啊，代表的是你假钙粉，它已经反应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哦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说他就有给你叠个下去了，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说跟他吃骨头而已，他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他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现在在初期在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这样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哦，OK，哦，这个慢慢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同质性的东西不要不要不要加，哎，低鼠力满面，加
3: 那
0: 点酸罗钙粉，低鼠力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珊瑚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珊瑚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藻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
3: 哦，
0: 哎，你刚同。同质性的物件，你补钙搁食这个钙，搁食那个钙，无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泵，无较好啦吼。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所以
3: 你
0: 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三点多，你多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哥卡不可怜啊啦吼，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吼，嗯，
3: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哈，
3: 哦，
0: 哎哈，
3: 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U，对，就是这样，就加钙U，赶快得力的钙U。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呀，你才怎样？
3: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U。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记得。
3: 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U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哈。
3: 那请问一下，那怎么吃？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雄公格哈。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飞人机的司机驾驶阿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
1: 跟
2: 你说，我
0: 跟你说，
2: 我
0: 跟
2: 你
0: 说，
2: 我跟你
0: 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说，但是新娘子呢竟然新娘子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哦，好奇怪哦，这种飞机平安的下来哦，新郎跟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哦检查起来是哦，就是跟他有迄个割伤个哦淤青。哦，有挂胸啊，加乌青哦啊，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哦比较重的哈、哦、这个受伤。新娘是哈、哦、第一嘞，飞人机坠落了后，底下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哈、哦，五点坚固哈。好、哦，但是司机哦驾驶啦，飞人个直升机加速，个新郎就当场死亡哈、哦。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好、哦、新婚老公去世哈、哦。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哈、哦，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哦。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哎，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哦，行到拢结婚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哦，所以有时候就想说，哎，是不是你们的小欠债都欠安尼娘娘啊？就这样就拜拜了哦。所以，好吧，哦，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
1: ，Hello， 你好，是君 Pocket。
2: 哎 ，Pocket 啊，我请问
1: 一下。嘿，是，请讲。
2: 我给恁买书旁边两桌啦。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2: 那这个，我今晚打。
3: 有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好来哦，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齁。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齁，法务部的嘛齁。讲要改善齁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齁啊，在矫正机关齁，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齁齁齁齁。韩国的百姓的滚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齁，这个真真装冷气，好，哎、欸，条件没有。
1: 李奇岳他不是李奇岳，现在那个李在明
0: ，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
0: 嗯，
1: 那你两个光，阿洲你两个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你干嘛讲那个胳膊没疼地呢？很久以前啊，差不多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哎，
2: 叫我爷啦，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品好来刷卡哦。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个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哈、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哈、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诶、是针对伫迄个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各有身障人员的收容病啊，收容者啊，高龄的哈、哦，较高龄的迄、那个受刑人的对。有啦齁，才有冷气啦，不是大家都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哈、哦、那个环境哈哦哦，哎、哦，五郎公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阿喜学校的电费啊、嗯
1: 哦嗯哦所以左派的话那样，就
0: 要不然哦，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哈、哦，我哩嘞、嗯，对啊，你那唔去播，要受害人，哦，嗯、哦受害人他们的精神、嗯嗯，哦，他们的精神健康，哦，都因为、嗯、哦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那唔去甲钱开滴呀，好、哦、去改改善，靠咩呢？优先改善、嗯，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哦啊、所以出来讲，讲没有啦、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嘿嘿、嗯、嘿我还讲、哦、这天气热吼，哎，在看守所吼，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都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啊，就是哎，欠税都不缴没，吼、哦，吼、嗯，我们在对几类人吼。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到尾啊吼，甲抓起的吼，该关修起来了吼，一礼拜伫看守所内底热啊受不了，嗯，都是热就热，哎，无灵气哦，你就艰苦的吼，乖乖啊钱都拢缴出来啊，钱都拿出来哦，就所以讲呢。哦，为什么受刑人可好？人家也好，啊，大家拢在这了啊，对不对？那你就是受不了，你就我绝对莫入来感觉，你就跟恁讲，恁家唔当做歹事吼，啊，你入来感觉，干那热，你干那这点吼，都咧就受不了啊吼。哎、嗯嗯嗯，好来吼，所以讲，好呗。这对韩国哈，而且嗯，
1: 讲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也干嘛讲？还是去、欸、去关，还是去度假？
0: 哎、欸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你好，
0: 嗯，
2: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欸，你好，
2: 哎，就那个你在讲那个有几人在讲孙道存了哈？
0: 嗯，啊，对啦，伊跟他孙道存啦，
2: 孙道存啦，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
2: 啊，
0: 哎，空气要无几工，讲热啊要死的，热啊死死。叫无法度，我会乱死伫这内底。啊、嗯，咱都话讲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哈、
1: 啊，
0: 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后
0: 好像杀死80几个人，
1: 而且弄个学生囡呐、喔，
0: 哎、嗯，扫射一个，
1: 扫射啊，
0: 去扫压枪扫下，
1: 对啊，对啊，
0: 西贝十几下
1: 先。一概上就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
0: 嗯，
1: 啊，然后伊就从最后抓到以后吼。哎，一关一，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
0: 嗯？
1: 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无期徒刑。
0: 嗯，
1: 最后一关刚刚是尊哦，有人去采访讲啊，这水电的这个刚刚来的环境安怎？
0: 嗯，
1: 你无讲这来的刚刚，你就是伊是啥？一个度假中
0: 套房啊？
1: 哎、欸。
0: 特房，
1: 嘿、啊，
0: 特
1: 家己人住一间，啊，有书桌，
0: 有冷气，啊，没有暖气，
1: 有书桌，啊，完全都没有那种吼，哎、嗯，欸、牢房那种窒息感、
0: 嗯、
1: 啊、
0: 嗯、
1: 啊，颜色采光吼、嗯，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啊，这个。哇、哦啊，这类吼杀人无数的这种极端分子，伊、嗯、就讲，喂，哦，你这一空间球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甲这类、個、哦，这类、個、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来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耶，那唔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啊，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迄、嗯、落对唔对哈？对对对，无恙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
0: 嗯、
1: 不同的国度、
0: 嗯、
1: 不只是语言不同，
0: 嗯、
1: 连思考方式都没赶快、
0: 嗯。
1: 对啊，对啊。
0: 啊，
1: 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件更大件还是怎么样？那那那的阿舅呢？看到这种情形，哇、嗯哦，这不是
0: 变？你叫他变鬼哦，对不？转角个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哦，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哈的环境哦这么好， 还是咱咧看的啦吼，但是对因受刑人，你看伊嘛受不了啊，哦，因为哦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好，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哦，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诶，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哦，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哈，就这样子哈。后来
1: 所以网友就劝五郎哦，得去这个网络顶网去搜寻哈，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抛出讲吼，以大这个台北市这个哈公寓哈五楼加盖套
0: 都没有那么好，真的哦，在这几
1: 的猛攻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哈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依咱家的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哇，安尼关底下嘿那有啥？嘿安尼大家那会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哈，美国哎，不要给拿犯罪去关，跟监狱那么舒服啊，关的关啊，闹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来对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嗯，一来对吼，也设计起来呢，也是北欧的标准牢房哦，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一来对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装潢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呢，这些嘎嘎来底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关，但是哦，这个建筑物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遐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出。
0: 对呀，啊，这个真的
1: 是。伊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无法都可以理解了。讲伊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哎，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好，这个有一个20岁哈，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哈，一个男的哈，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5天，
0: 嘿，啃5天的意大利面哈，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猝死哈。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就是。得起心啊，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哈，一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所引起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主要产供米饭，而且供像意大利面、丁丁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在室温之下放太久，室温就是说、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那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它有极强的耐热性，一旦伊呐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个有该彻底回锅加热微波，一完无法都改伊这个毒素消除哦，好，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吃不完，你明仔要去吃，还是啥？后日要去吃，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但是一定要有冰，有冰起来这样子。这个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果缸。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沟缸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吃不完，尤其春天也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这吧哈、哦，就觉得说哎，冰起来不超生啊，不胖啊那种，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你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它的电，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
2: 哎
0: 啊骨质的骨质补钙的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你讲一下。不客气啊，人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篮啊，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电话，你就有可以看。
0: 好。
2: 在那防腐药。
0: 好，我知道。
2: 结果。你知道哈、哦，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哈、啊，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打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存大又存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伊买去买来吃就对啦，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试，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哦，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我也不怕你笑，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开玩笑了
0: 哈，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有没有？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啊，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大到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
0: 好，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小孩子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
2: 不
0: 错，
2: 穿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的一样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夹个夹好啊，你
2: 被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你哦。
2: 我几岁呢？75岁
0: 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哟，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 ，Hello， 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顶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哎，听众，你看，吃咱的产品，吃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啊，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个安尼，哦，身材个互人恶劣个安尼吼，哎，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
1: 哈喽，待遇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还记得迄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伊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吃迄个剩饭哈啊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哈，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哈，所以咱啊吃饭哈，不管是白饭、叉饭哈，啊，多咱讲的各种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耶，好、嗯嗯，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哈，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嗯嗯嗯嗯，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好、哦、要在维持在8°C 以下，哈、哦，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哈、哦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开太侪缸的毛提出来摸个价，哈、哦，哦，你要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里啊，加不完啊，专个坑里倒掉掉，哈、哦、啊。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你嘛，就爱吃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话食足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吃吃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哈。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哈，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哈，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哦啊，食饱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诶了啊，这啥？那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哈，结果呢哦。路未过，没度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个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喂，这么济哦，我。头先王玉娇，王玉娇买迄书房诶啦，
0: 嘿，
1: 我买大多，
2: 哎，你好，
1: 只我未记，那什么放咧无晒顺时，爱食一粒要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工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嘿，哎，对对，啊，你叨叨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条件得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嗯，好，祝贺你，祝贺你哦，好，谢谢，弟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无法度啊，哎，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无，你那打完打不像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讲，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啊，黄仁勋的改谁，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无法度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哦，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以再加上一个 T 那个 K2 跟 D3，
0: 不用，那德利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爱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D3，你得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D3，嘿，你不用再用吃D3，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我不有，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讲。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哈，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对，哎，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
3: 哎，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哎对，你那是咔咔尖几时啊买晒啊？啊，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啊，
0: 对，
3: 是吗？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早中晚都可以哦哈，谢谢护理元素各对。女性的保养够就好诶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优护理， 哎，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哈，好不好？
3: 好好好，各两包，三餐嘛哈，
0: 三餐，对对对对对，
3: 好，
0: 加油，
3: 谢谢
0: 哈，一雄功德。

0: 陈英姐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真的是不错、哦。来继续是陈英姐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好来，我回答吼、哦，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伊讲用迄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哦，啊，要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咱得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哈，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一共其实都正常啊哈，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哈，就可以切换到这啊在别的啊，就是讲转到我们的台来哈。好，这很快哈，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段起是3秒至5秒的切换成功啊哈。所以问题是讲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你的网路网速哈，这个有关哈啊，且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了解一下哈。好，好，这是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哈。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请讲，
2: 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哈，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0: 可以啦，好，可以哈，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0: 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对，谢谢。

0: 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头拄仔有一个德南的七十五岁了无？
2: 嗨

0: 人志武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抽了
1: 嘿。大组啊，叫红抽了。
0: 对啊。
1: 一罐两罐哪个有？
0: 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迄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食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
1: 买。
0: 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精神的这大组的啦。对，好，谢谢，吼、哦、吼、哦，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讲报的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在大组一些，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哦，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红抢了了，对犹太组拢红抢了了安尼，吼、哦、啊，拄啊，咱这大哥佫唔相信，伊卡去诶药房问啊，伊卡去已经药房问，药房家回答讲，真正大组拢红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散罐的安尼啊，吼、哦，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红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那個、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规全部拢抢了了、啊，哎哎。
2: 所以咱这条就没有，真的不错、欸，也打、欸、也去求证嘛，哈、
0: 嗯。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哈。
0: 伊讲感情真有安尼。
2: 啊嘛，感谢咱这个听众朋友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的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啊、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都
2: 无啊，嘿。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也帮各位讲，阿妹哥叫回啊，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家己去催。
0: 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要跟这礼拜吼，都才结束无偌久，都才结束，都才结束吼，你拢还够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的，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神期看起来都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好。以上广。

0: 昨天哦，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嗨嗨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红军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55。五九九，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今晚在家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有点远，
0: 东山哈。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遮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过驶过吼，吼，即个即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诶，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那无你那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甲你了解吼，所以这吼，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都不对啊！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哎 ，Hello， 哎，你好，哎，你好 ，Hello。
1: 喂，咱叫问一下，
0: 哎，
1: 你卖吼，准备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吼？
0: 好好好，来，算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算卡，来算卡。好，来扣印电话0800，咱住喺个林美吼。
2: 盖混盖冤
0: 喏。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喂，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爱
2: 江山
3: 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
2: 呢？我帮你处理。
0: 一首
2: 哦。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啊？
3: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2: 哈。追上嘛。
0: 好，来谢谢哦，多谢哦，好，来谢谢。

0: 你好，嘿，Hello， 嘿，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好，我要那个，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
0: 双黄，哦，线下哈。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啊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来，谢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得力的蒜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为腹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各位，祝福大家，拜拜。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乱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人活在这个世间，你讲你的自制力怎么样嘞？哈，足多啊！哎，真正吼自制力，你很难跟他抗衡嘞，哈，人行代志啦，人行代志嘞，哈，真的哎。你知道什么人会赢哈？这类都是钱，这类都是情哈，情哈，情欲跟钱欲，想看买一个哈，你有办法吗？

0: 好，今天的健康宝宝呢，哈，讲诶，跟这个钱，哈，跟这个钱，哈，有关系。在新北三芝遐有一间咧酸芋，哈，珊瑚贝壳庙，诶，贝壳，诶，拉卡，嘿。酸芋拉卡庙，太难听哈，是直接讲华语哈，叫做呢哈珊瑚贝壳庙嘛哈，你们有去那里走走过吗哈？有去那里拜拜过吗？嘿，这是圣公哈，真有特色，因为呢，我本身就是南部人哈，所以讲对这个珊瑚贝壳庙，人讲实在哈。比较陌生啦，但呢哈，珊瑚贝壳庙哈，加发生了呢哈，一阵这个律师朱家宏受聘担任着新北市三芝区哈，就是这个珊瑚贝壳庙哈，委员呢。委员会啦，哈，副总干事，开始利用了伊的职务之便呐，将着呢。3155万，吼，而且系添油箱嘅钱啊，吼，直接转入去到家己嘅口罩内底，并且侵占到497万。那这个本身吼就是律师的身份呢，吼，这个朱家宏啊，吼，伊一个呢苏林吼，将着苏林律师事务所，而且电信费用员工的薪资吼，寄生伫一间珊瑚贝壳庙内底，高等法院依照着呢业务侵占啊、电脑诈欺、处财等等罪哈，该加当判决4年6个月。律师惩戒委员会哈、也决定把这个呢哈、朱家宏律师哈、律师的这个职务呢哈、停止。朱家宏呢是伫2014年开始担任着三芝珊瑚贝壳庙内底这个委员副总干事，并且取得着呢吼这个庙方的大印，包括着诸位吼的印呐吼，咱拢知啊，他有一个一个呢吼，等专门的管宅的吼，他们就像我们那个大楼管理法吼，什么什么啊印啊呢吼，啊婆啊呢吼，一定袂使呢吼，讲这个人，你要领钱呢吼，哎，你有婆啊无印啊袂当领吼，啊你呢要领钱有印啊无婆啊。嘛袂当领，所以呢吼，这个因啊甲婆啊呢吼，拢总是分开吼，分别放伫无共人的身上。好，这个呢吼，朱家宏吼，伊就趁着这个管委会主委遭受着法院啊吼裁定，不得呢吼行使吼，他们吼这个。应该是足有钱的啦，吼！注意也呢，吼，去有法院，吼，判刑，哇！啊，即卖伊做着副总干事，吼，因阿都拢伫伊遐，吼，安尼都拄啊好，吼，将将好啊，都拄好啊，吼！啊，伫内底吼，拢总完全唔免了半个工，到甲呢，2014年7月，到甲2019年。这个期间呐，庙方的口罩内底哈，庙方内底口罩内底总共有3155万外，陆陆续续呢哈，都转去到呢哈，这个朱家宏律师伊的口罩内底，将着公款甲着私款呢哈，淡淡做伙。在搅杂菜面啦，吼，搅杂菜面啊，并且呢，侵占到呢497万，哈，那真的，吼，这叫做知法犯法，哈，利用职务之便，啊，即卖呢，吼，已经判到呢4年6个月啊，吼，4年6个月啊，这个还是可以上诉的，哈。怎么会这样？好。 怎么会这样？你编辑者这是犯法的行为呢？哈，不是他贪念呢？哈，法律呢，拢在伊的头壳内呢？哈，拢是在伊的法律哈，就是他们的生活一部分呐。哈，因为生活一部分，因为参照。哦，咱咧做节目，吼，健康，吼，就是我的生活一部分，吼，啊，讲话就是我的生活一部分，吼，这个工作，吼，跟生活，有当时是结合做伙。我下班了，我嘛是咧，吼，哥咧。地积极地，吼，得认真，吼，包括着呢，啊，找资料啦，吼，啊，去啊，学习啦，吼，所以呢，吼，伫这个健康呢，唔是我的工课呢，安尼，吼，嘛是我的生活一部分呢，就跟那参照迄个律师，吼，法律呢是伊生活的一部分，吼，他还是要去了解，啊，不要安那帮人，吼，处理代志。好，来另外呢，吼，这个就是跟情，吼，情有关系的。高雄市三民区大昌一路吼，某一间邮局啊，吼，伫昨下晡三点发生了一阵吼，老色批吼，诶阿伯啊，吼，老色鬼诶阿伯啊，咱即马咧吼，邮局拢开放式嘅嘛，吼，你家己找，吼，阿姐来收银台遐结账。诶，结果吼，这个老色批的阿伯啊，呢吼，手出呢吼，甲人摸迄女店员的胸部呢，吼，哦，女店员呢吼，奈腮红安尼紧，吼，总阿讲啦，我要报警，想袂到呢吼。这个阿伯啊，见笑当生气，也是讲你吼，反正你要报警啊吼，蒙一盖嘛蒙，蒙两盖嘛蒙，哎，这个第二盖敢蒙，迄支手吼，真正是垃圾手呢，哈、啊，垃圾手呢，吼、哦，有的人是安尼讲，我要报警，惊到啊，这个阿伯啊呢吼，啊，他为什么有那个勇气个敢蒙第二盖？哦，真的哈、哦，啊，伊这个。阿伯安尼吼，而且个偌尼啊吼，嚣张你毋知影？吼，来，迄个南下安尼，南下安尼吼，叫人报警一点呐，吼，南下安尼，南下安尼，来，警方调阅着监视器呢，吼，查到这个涉案涉事的男子50岁，依照着性骚扰，甲伊以上着发办。好，这个呢吼，在这个。网络平台内底呢，吼，都有画面看到啊。当时姓苏吼，这个50岁的男子啊，是戴着安全帽，徛伫柜台头前，两个店员吼在帮伊介绍吼买单，但咧吼突然间，迄手伸出来咧吼，总啊甲人迄女店员咧吼摸着胸坎嘛。哦，这旅店员呢，吼，惊死咧，吼，我甲伊阻止，你要创啥？吼，那竟然呢，佮第二届、第三届讲时尚，旅店员都讲好，伊要报警，吼，这个呢，吼，真正是，这个是心理变态吗？吼，还是呢，吼，脑筋有问题？个呢，吼，安尼足轻浮的呢，吼，足小白讲啊，报警一点啊，报警一点啊，吼，旅店员气一个呢，吼，总安尼赶紧报警，啊，有帮。有吼，看到这就咧讲啊，你真正够恶心的呢，吼，怎么会这么恶心的老人家呢？吼，50岁啊，吼，你是安怎哈？啊，阿哥，像你都3岁囡仔呢啦，吼，阿哥有帮幼点管呢，都支持着这个店员，吼，讲告死他啦，告死他啦，个狗屎安尼啦，吼，好，这个是为了钱呐、啊。哎，钱跟钱，世间呢吼，最难去修啦哈，上歹修的两个课题就是钱跟钱啦哈。好，另外要来讲讲着钱啊钱哈，唔免吼老想过侪好囡啊哈，唔要老想过侪好囡啊哈。开春用春嘞哈，这好运哈啊！该开开啊！我讲嘞哈，礼拜天跟朋友吃饭哈，这咧讲啊，欢乐的欢乐讲嘞哈，伊拉万因哈啊，移民去天国啊，钱也开不完啊，后生查某囝哈，底下咧抢钱大作战哈，底下咧不得冤家哈，伊就是上无愿意看到的。后来哈啊，生着五个后生查某囝哈，咱讲嘞给。一个多人多福气，那今嘛呢？哈，要来争夺着财产呐！3亿的大地主哈，往生了，移民去天国啊！ 进前的有呢吼新闻吼，迄囝呢吼老爸个弟诶吼，为着要抢财产吼，去看医生出来吼，好五个后生查某囝吼，安尼呢吼，伫遐咧抢因阿爸，因为呢吼抢来看会当基本挂无，啊人总是安尼啊吼，有一天诶移民去天国啊。哇，这个老先生哈，真的往生了。啊，在生的时阵要捡财产吼，大家拢烧抢嘞。即马往生了吼，伊的遗体要放入去伊的祖厝，老一辈拢安尼啦。感觉讲呢吼，啊，伊生伫个家吼，住伫个家，等到伊呢吼走，伊嘛要住迄落。租处的对哇，竟然呐，吼连租处哦，吼都无在调入面，为着金钱，哈，为着金钱，人比变刚吼比贵，也个较可怕，还真正。为着钱吼，人哦会变甲比贵甲较可怕啦。伫家己中部吼，一名94岁姓贵的阿伯啊，啊，以前咧是经营着太白粉吼，包括着番薯粉的工厂起家，所以咧吼土地吼拢不黑土地黑土地，总共有70笔吼，那总共的财产计估计差不多是3亿。伫咧啊星期一吼，因为咧。这个年纪也大了，啊，破病，所以呢，移民去天国。在世之前有交代，哈，伊个啊，伊那走往生了后，每年吼，家己遗体搬登去起家厝，但是住伫遐，吼是呢，这个第三个后生，门唔开，叫门嘛无爱插，拢无爱应声，个人扬掉咧，警方来到着现场。哎、欸，我是吼警察啦，警察啦，你咧警察咧，吼，我也无违法啦，我踮厝内底门关的，无你是要搞安怎样啊？所以呢，吼，哇，去到遐，吼，哎，竟然唔开门咧，迄是租厝啊，吼，因老爸呢94岁啊，讲要呢，吼，哇，无窗开吼，要叫伊起家住，伊唔好入去就唔好入去。原来呢，吼，姓郭这个阿伯啊，呢，伊有5个后生查某囝，啊，分做两派啦。去年10月份呢，吼，正咧。新闻报名吼去病院吼，啊，这也要抢人，那也要抢人。如今呢，吼，人呢已经无喘气啊，无喘气啊呢，吼，因老爸医院吼，就是讲呢，希望讲呢，吼，他往生吼，会当呢去到伊呢，吼，细汉大去家厝遐，吼，啊，灵堂呢要设置遐，结果呢，第三后生即马伊咧大门都唔开。哎，不啊，也吼，整卡所在有诶大点，即马搭建一个呢临时的灵堂，吼，伫外口安尼风吹日晒啊，今晚呢吼，伫家属陪同之下，啊，对着呢吼，一种古早迄个房啊门安尼啊吼，啊，可以当咧看到吼，迄个光线吼，哎，咱即卖门铁门拢看未到嘛吼，啊，就遐哭哭哭哭哭，伊望讲咧吼，啊，厝内底诶人吼，出来沟通一下。厝内底人咧唔应声啦，厝外人咧吼是咧吼足着急的啦。第二后生甲着伊个查某囝在咧讲啊，伊个爸爸咧94岁啊，吼，因为咧生病，吼因病过世，透早咧2点外就按病院来离开啊。在世之前有交代，吼人啦啊，回去了后尾回去到家己中部伊个起家厝，惊完着伊人生最后的一天，想袂到遗体运回来啊，伫迄个大厅家吼。啊，迄个门唔开，就是唔开哦。第三后生说怎样哈？好说哈啊，歹说哈，不开门就是不开门啊。照顾你敢知呀？五个后生，查某囝啦，哈，争夺着财产啦，啊，遗体等于咧无底下啦，哈，啊，一个咧哈，边啊靠家足伤心，足伤心啊，安尼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照顾这个94岁阿公啊，足济年。一年的，而且咧愈看好，后生早起拢顾着吼，争在财产，要家咧因老爸啊搬去咪租厝，安尼有个人无爱吼，啊，这个一年的呢吼，底下靠家呢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你看这个画面，你看这个画面吼。 啊，所以讲哎呦，钱啊钱啊吼，唔通留心过济给囡仔啦，哈，啊该开就开啦，唔好想过欠啦，身体够用啦，好唔好？吼，来，爱理解这张条红包的必须吼，就是爱回到条红包的中心啦。一年咧九十四岁生过的阿伯啊，吼，伫中埔，以前咧吼，就是咧经营太白粉、番薯粉的工厂起家，所以咧吼，伊学着土地七十笔。好，新价差不多有三亿，应该是爱做好名嘛。好，然后三亿的新价应该是做好名，但咧吼一点都不好命。五个后生查某囝为着咧要争夺着迄个遗产，分做两派，大汉后生吼第二甲第三后生，将着咧吼，即个伊个爸爸安迪。饭店哦，吼！你看三亿呢，连厝拢无通啊，都安排伊去饭店住一年瓜。人讲吼，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啦。老大人爱的是呢，吼，咱细汉的迄种感觉，咱呢吼少年拍拼的迄种气氛，伫家己的厝内底就无同款。啊，到甲旧年呢，十月份呢，载着伊的爸爸呢，吼去病院看病，遭受着第二后生甲着大姐三姐，吼，再分做着呢，吼。蓝白两党安尼，将着车呢吼，改再走哦，来，并且搁重新去办身份证啦、健保卡啦，公司有大无？真正足大诶哈！那大汉后生吼，就指控着讲影响着遗产诶分配，但咧第二新妇吼，就反驳啊，阿兄从来唔捌咧吼，照顾过呢大家官吼，啊，这个姓郭阿伯啊，因为生着歹命啊，带去被病院。到家呢吼，这个礼拜一早啊，吼，总共伊都还好在这个世间停留着九十四年，吼，九十四岁，那身家那么的多，但有没有好命？没有好命呢，吼，今嘛呢，伊的这个呢吼，遗体无多入去。出来的吼，用着一种布棚啊，大大吼，临死的灵堂底下的外靠呢，吼，所以呢吼，你看啊，才到九十四岁啊，财产剩下是遐尼啊济，后半世人呢吼，都沦为后生查某囝吼，诶，人球吼，敢那长球咧踢卡球，踢过来踢过去哈，财产也顺便抢财产啦，啊，即嘛呢吼，人讲啊，死后呢吼，不得安宁呐。最后的遗愿，就是一点点的遗愿，好，都是要登去伊的祖厝，赶快落空了，啊，人都未喘气啊，哈，财产拢后生查某囝呀，阿伯我都避开呀，对不对？哈，哎呀，真的是哈，人啊，人啊，人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彩珍，
1: 哦，你好，
0: 是
1: 我六月八号哦，要送一组啊，顺便送三罐好汤头
0: 哦。好，你那个放烟火的已经有定了哈，六月八号，
1: 哎，一起来，
0: 好，六月八号哈，再加好汤一组啦哈。
1: 对，
0: 好，谢谢明珍哈，祝你健康哦，谢谢，来一雄公格哈，好，安排这首歌。我家己本身就喜欢的，吼，这是苏金红老师吼所做的，喜欢的歌，啊，咱嘛是偶尔吼播一次，不能太常播，吼，啊，不然节目呢，那个精彩度会无去。这首歌吼，我超级喜欢，伊有一首吼，苏金红老师这首《友好叹一阵》吼，这个是我喜欢的歌曲，啊，个有一首伊的歌叫做《做人爱乐观》吼，这两首我拢足喜欢，来安排这首歌给讲《友好叹一阵》哈，这阵无友好，也许你明天没机会了，对吧？是不是？友好叹一阵。

0: 为什么呀、啊？我今日去听这首歌哈，特别的有感嘞。是嘞哈，刚刚家里播的哈，我感觉啊，做人哦，真正就唔得嘞哈。所以听了这首歌哈，这苏金鹏老师的《友好叹气时》哈，我是很喜欢哈。啊，伫节目内底呢，吼嘛播过几落届，但今日见吼听感觉上，哎，脑更会甜哈，特别的有感觉。啊，人就是安尼啦吼，还是要呢吼，为家己想想挂吼，真的，即马啥物人拢袂黄金吼，只有家己会黄金尔，吼，当然当黄家己尔啦吼，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好来吼，啊，咱这班的同学呢吼，真侪人甲我分享讲，哇，彩珍。哦，这二十页加条零下有就好。我讲好安怎样？哦，其中嘞，吼、是咱食老退化，吼、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嘞，吼、车祸意外受伤的工作伤害、职业病，吼、在食，就是嘞，吼、要骑骑不上会掉，要行行不上会去，要鼓鼓不上会落去。今嘛嘞，吼、食的，卡手继续流力，卡手继续流力，骑。马卡有法度骑，行也卡有法度行，吼、哦，要久要啊也卡流力，啊，有的人呢吼、哦、是安怎？嘿，伊啊呢吼，坐嘞爬袂开呢，久嘞爬袂开呢，吼、哦，对无？要久久袂来呢，要爬爬袂开，足侪人拢甲我分享，啊，这就是呢吼，第一，咱的关节退化，吼、哦，第二，肌肉流失，第三，吼、哦，咱的骨头含烧。第四就是安那，整个经络蔓延，气血、气血、凉气，气未过关，血未过闸，都无都生精自萃。啊，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好、哦，你咧食，你就当咧看出着讲，一天一天的转变，一年一年的改变，互你感觉讲真的，要开着冤枉钱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攻个，啊！你讲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1: 啊！底下边吼要开拢爱记嘞，是伊啊！啊！若要遐济，啊！那爱迄落伊啊，记嘞啊！较了嘞话，了了济了，未输，敢那亲像板卡，唔卡一困就得了啦。
0: 吼、哦！
1: 啊！爱弯弯啊！较长遐济啦，啊！要开弯啊！爱安尼，
0: 嘿！
1: 啊！剩落歪一个，啊！较起伊啊！啊！较白起来啦。
0: 哦，这是阿未加进前啦吼！啊！你即马讲食两个外月有啥物改善？
1: 要
0: 起来
1: 较好
0: 起来呀！哦，较你落迄个感觉，你的迄个经络关节会较灵啊，较好起呀，对无？
1: 哦，较唔免起椅啊啦，要起唔免起椅啊，要无难的。那伫门口要起嘛，得爱撩撩啊爬起来，啊撩撩啊起，有时啊爬起来，佫无力，唔敢佫爬起来。
0: 嘿，
1: 啊你若要骨变瘦，有较好笑，你去卡，我当骨灵的嘛，就爱卡歪歪。
0: 嘿，
1: 但讲像咱讲起就较等下子，啊辛苦洗好要穿裤，要穿裤都歹穿的啦。这是的一压过脚啦，
0: 嘿，
1: 哦，你我是有听你讲脚唔能烧坏，
0: 嘿，对，唔好翘脚，唔好烧坏对。
1: 讲你无问来诶，啊，我到安尼只食了有差，我只讲安尼结束，我嘛甲你买足多啊，买大组诶，两组、细组啊、三回。
0: 啊对哇，啊那食有效，就是爱继续食，像恁囝讲，我讲囡仔是实是啊那会，拢恁啊买物件拢会买，因你拢食无效，啊搁食只一大堆，啊你亲像这食有效，恁囝就甲你讲，不要紧，就搁买，吼对无？
1: 就是我知影。伊啊转落听，伊讲啊无效，阮囝嘛家亲身去电台加买呢，
0: 怎
1: 食你的？
0: 哦，怎啊食海用煎甲清汤就好安尼。
1: 哦，啊我都照三顿食。
0: 海用煎吼，甲清汤，你是咧食对部分呢？
2: 食，我已经食两个月啊。
0: 嘿，
2: 啊，迄个食就是你讲的迄骨头酸痛啦。啊，正头两个月前，跌到水拢爱换迄扶手，啊，即马唔免啦。啊，跌到水上行路有较宽哇。
0: 哦，好棒好棒！啊，你以前吼，安尼爬楼梯吼，拢爱换扶手，得爬你的脚头会较酸软，较无力吼。
2: 脚头的恁骨已经工作的关系已经拢退化。
0: 哦，拢退化性关节炎。啊，你即马来，安尼多好食两个月啊！啊，即马爬楼梯唔免搁再换扶手啊！
2: 没。
0: 哦，啊，行路嘛继续溜达吼。好，恭喜你哦！哈，无开着冤枉钱啦吼。
2: 无啊，即马就是迄个肌少症，才豆豆的恢复安尼。
0: 哦，好，有信心，有耐心，恭喜你哈！
2: 对。
0: 好，安尼明仔载搁五千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
3: 就来我这我提回，啊，吃一个怎有效呢？
0: 系啊，对啊，你啊啊所以讲哦，你就是只家己吃了好，唔只要报家己的小弟。
3: 我就讲我吃你这吼、個，吃啊，我去现代去现代，我看是慢性病吼。去现代吼，讲好啊，你安怎保养保养，甲这身体才好啊？哦，安尼呢？
0: 哦，连现代的医生都甲你肯定讲你是安怎保养的，对无？
3: 嘿嘿嘿，伊讲好啊，你这款态，我看慢性病看四十几年啊，吼、哦，爱讲好啊，你是安那？你是安那保养保养，噶即爿这身体才好啊！迄回吼，迄回抽开拢好诶。
0: 好、哦，好、哦，本来拢红鱼，即马抽开吼，拢青鱼啊，都对啊。
3: 嘿
0: 嘿嘿。好、哦，安尼吼。
3: 讲回拢好诶咧，含身体都较好。
0: 来，大姐，你讲讲，你食啥物产品？你有身体医生学了诶？
3: 海洋精清通啦。
0: 系啊，过去你食较济啊吼，拢放掉啊，剩食这两项尔，对无？
3: 食这两项
0: 诶。哎，别开掉，我拢钱啦。好，谢谢。两项就好啦，两项啦，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几千单哈。魔鬼藏在细节中，有足多诶，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气血不调的未通透。中医一粒有粒的咧，甲咱讲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即句话，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你甲看，伫中医、行医，哈。这些已经过了千年来呀，迄就是呢，伊的一力有力，所以呢吼未通，你呢吼气未通，血未通，你无加活血化瘀，食补钙有效无？食加脂有效无？食止疼有效无？食肌肉松弛剂有效无？先加气血拍回通，吼，咱咧讲诶，对症下药。对症下药，虽然财政介绍不是药啊，创起。

0: 哎呀，啊，不过我有迄落呢，我有交代吼，咱的迄落客服呢，啊，无我今仔日我阁叫客服卡互你，好无？
1: 啊，因为我讲听啦，我当吼，迄阵啊，都出去领钱，啊，我倒转来啊，都。
0: 安尼有可能，我讲有。
1: 朋友，我讲，你卖我过，我当底个卖我过啦，我过买了，我后多摆要催吼，要还哦，所以我会迄落做迄台机车的电池煞无电。
0: 吼。
1: 啊，无电我都还阁牵一只牵过道路，哦，好加在阵有影靠提来啦。
0: 嘿，
1: 过道路迄个山顶啊，过迄个道啊吼，每晚十二点嘛啊热，啊我阁也无早地出去，怎啊较紧去买一罐豆浆食啊？啊伊甲电池伊阁换好的时，我咧转来我有伫巷仔遐有看到一只乌猫啦，但是。我等我等下都等几个头都拢无
0: 啊！不要紧，啊，我讲有可能小出路，啊，这吼我等下吼请客户搁甲你回电话哦哈，吼
1: 啊你。嘿啦，你都讲绝对
0: 无。我叫客户甲你回电话，因为因联络乌鸟，我无法度联络。啊，你到今仔日就卖个后边拍拍照啊，安尼好。
1: 好啦，都你来朝这个迄落做。中
0: 大
1: 十二点，我若有出去，
0: 不是啦，不是。我讲迄个慧珍妈妈，因为乌鸟咧送货吼，爱照因的迄个路线，啊伊无啊多吼，讲几点就几点。
1: 无啦，伊那讲伊爱先敲电话甲讲，我才几点就到。
0: 对啦，啊无啦，啊乌鸟工课较济，啊就咱今仔日若要收货，啊只一工啊吼，一下仔啊吼，较卖出去安尼，好不？
1: 好，
0: 好，好，好。
1: 啊，有影，你看我怎么体力计划有咧？
0: 对啊，系啊，咱个讲这两行都未开着冤枉钱，或者妈妈向伊吼，我那食一大堆咧，要食我那考虑，即马就存你即马讲诶，都这两行甲顾掉就好啊，搁省钱，搁未麻烦，对不对？
1: 即马诶，你着做，就是迄个订迄个，就是迄个做
0: 办宴会，
1: 迄个两，迄个。我唔知讲起安尼是分开是两组啦，我就知讲八罐九千安尼。
0: 八罐九千对，
1: 好，
0: 好，安尼你今日当初单咯哈，好，谢谢慧珍妈妈，好，再见咯，好，拜拜，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小白菜。

0: 血纳清，血纳通，哈，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伤过寒。咱人哈，较够引起着心血管疾病啦，就是呢吼中风啦，心肌梗塞特别多啦。伤过热嘛会呢，吼伤过热嘛会，因为外口现在吼这个热天吼吓死人了，吓死人了哈。卡袂掉呢吼，三四十度，三四十度，人啊吼徛伫外口哦。个唔是日头卡哦，但徛伫有暗的所在吼，树啊卡啦吼，还是顶啊卡，但迄个日头下开咧吼，咱人吼特别像咧冰淇淋一样去啊。所以咧吼，伫这种咧，遮尔啊热，遮尔啊炎热的天气，啊咱入去厝内底吼，冷气吹，安尼一缩一放，一缩一放，伫热天咧吼，心肌梗塞的人呐、啊、吼。中风的人也是呢，吼，无输寒天呢，无那无输寒天呢，吼啊，咱那有三个的人，吼，有三个的人爱注意哦。每一天，吼，咱家里有一个血压，一个家里有一个血糖，一个吼啊，这个磷虾油，吼，彩针还是呢，吼，甲咱来叮咛一个。鼓励一下，逐工逐工，林小友安尼甲食，吼甲食，来甲咱嘞吼做一个嘞保命符，做一个保心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阿蜜姐，
1: 我迄、那个我叫讲今仔寄来，会寄来
0: 嘞。今仔去寄，我遮无电脑哪查呢？你嘿、你啦，约今仔去，你今仔去搁甲等，啊等甲来中昼食饭遐。啊，未到，你赶快卡这个号码来，啊，咱的客服小姐，伊就会甲你接，伊就甲你查单。
1: 哦，中昼那无来。
0: 嘿，那中昼啊未到，你就好卡电话等来问啊。
1: 哦。
0: 嘿，啊无，即马播音室无多甲你查你的资料啊。
1: 哦。
0: 嘿。好。啊，今仔去搞，你今仔甲等哦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
1: 哦，好。好。健康。
0: 好，大家。谢谢哈，来，那蜜姐讲诶，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健康最重要哈。咱哪里啊？这个呢？哈，母亲节啦，哈，还是爸爸节啦，啊，什么节日哈？这句话我听起来哈，就是足有温暖的，哈，足有温度的啦。为什么呢？我哪哈母亲节啦，爸爸节啦，哈，还是过年，啊，就讲来讲啊，那个送一个小小的红包哈，好，咱的是大人哈，讲啊，妈妈，那个啥，母亲节快乐啦，哈，讲啊，大家拢爱快乐哈，我就讲啊，好，恁身体健康，好，大家拢爱身体健康，你也看。哦，啊，咱都只哈，这里啊，到底台南哈，阿蜜姐哈，老公阿舅你健康啊，大家拢爱健康，你看健康嘞最重要诶呢，唔是咱家己重要，咱身边诶人那健康，那嘛吼，感觉足快乐诶，卖讲厝内底诶人啦，这个朋友厝边到拢同款，那看到人健康哈，我们就是很开心。啊，那听到人讲吼，好，迄个人安怎样？其实呢，人是有感情诶动物，那嘛拢会唔甘对无？从我拄只咧讲报道迄个新闻，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吼，嘛唔知伊是虾米人啊，但是呢吼，新闻就是制造一个话题。啊，你吼钱存遐尼啊济，要创啥？吼，存三亿啦，存三亿呢吼，伊嘛食袂掉啊，对无？人啊，身体健康，我讲啊，甘愿呢吼，裤袋啊内底扎两千块，咱呢吼要食啥，拢会当食。啊呢吼，唔好呢，银行内底藏两千万。哦，你要食也无在条食，要行也无在条行，要出门也无在条出门。啊，存三亿又阁如何？存三亿又阁安怎？吼，哎。迄个后生查某囝五个分做两派，用抢人诶，啊，即卖咧吼，用伊诶，诶，啊，财产分遐尼啊侪，好因啦吼，那有法度挽回伊诶尊严无？没办法，吼，所以真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啊。拄只才真咧讲诶吼，啉下药真正哦，我这是咧吼，我家己平常心讲哦吼，我入行这么久，吼，我入行已经买起三十单啊。我咧食就一寡咧吼，清肺通肺，我嘛食足侪啊，吼啊，这是平常心讲，我食过吼，无比恁较少呢，嘿，我也吃很多，因为咧吼，就以前。上钙元素，哈，咱咧食啊，这个清肺油通肺乳，哈，因为讲到名称，哦，咱都未使讲， 因为呢，假会有人误解，讲咱咧讲恭敬，哈，我只有会当甲人讲，我食等于吼，遮尼啊济千会通会呢，哈，我拢家己要哈，用体会的心哈，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甲人讲，而咱的身体甲人讲，真正即种即种的磷虾油，真正有够好，有够好的好。我们家讲吼，大家拢希望吼，每一个人来吃，而且呢吼，就顺呢，就顺呢，伊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哈、Omega 3含量拢总是上盖管的。小朋友囡仔兄来吃，会使头好壮壮高读册呢，顾着目睭呢。好啊，甚至讲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吼，咱这班的同学，厝内底有毛小孩，吼，用半粒无食，迄个毛小孩，甲咱人同款咧，因的身体构造，吼，嘛是有五脏心肝脾肺心，所以咧吼，即卖的猫啊，以前猫啊咧吼。是爱出去外口打鸟翅回来吃呢，即卖鸟啊唔是呢，吼，拢用足好好吃呢，啊嘛无得个掠鸟翅啊，是不是？所以呢吼，鸟啊食较老，吼，退化性关节炎啦，吼，糖尿病啦，腰子歹去啦，高血压袂啦，目睭无好个啦，有足济无有。所以咱这班的同学哈，厝内底有猫小孩，无论讲咧吼猫啊狗啊，拢总改当作是家己的囝同款，嘛是用着咧吼二十米的安尼磷虾油，咧加咧吼，疼伊的身体，改预防开，哎，咱够有健保啦。狗啊猫啊咧吼，迄个宠物咧吼是没有健保，看医生足贵的，啊咱会当咧吼找着遮尼啊好，但是咧吼啊恁那边好猫小孩食。一定爱打电话来问我，吼，因为呢，你的这个呢，猫小孩是大型的、中型的、吼小型的，吼，我这会甲咱建议哦，吼，你爱问我，要大猪大羊，我只到时最近要叫我打，我是无爱哦，嘿，咱各位拢爱讲头前，我做人做事就是安尼，吼，咱拢一定爱咧开大门、行大路，话讲个清楚，卖咧有一寡误会，吼啊。安尼就无好啊！哦，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林大哥好。
1: 啊，你好。
0: 嗯。
1: 啊，我订去，订去拜拜个，干
0: 一。一组。
1: 一组吓。
0: 嘿。
1: 哎，我讲内底人，我冻掉了，我知。
0: 哎，哎呦，恁内底人甲冻掉
1: 哦。系啊。
0: 啊，安尼要甲你报过啊，安怎？
1: 哎呀，我搁叫嘿，
0: 好，搁要叫，好，安尼要补，你是叫放烟火吗？
1: 哈，无啊，
0: 你叫五千诶，
1: 五千诶，
0: 好，五千诶，安尼好，我甲你写五千诶，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0: 啊，你唔要搁互恁兜诶人冻掉呢？
1: 对啦，我加收一下多啊。
0: 哦，加收一下好，所谓说哈，
1: 嗯，
0: 好好，啊，我叫伊卖卡电话啦。
1: 哎呀，哎呀，
0: 不要打电话，手会收啦，哈，安尼安尼就袂冻掉啊啦，哈，好 ，OK， 好，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哈，啊，这人哈，就是出来的，为什么财政公哈，我不打电话给你们，哈，我不会卡电话哈，和咱的同学，今日造成人的困扰，哈，伊那出来的人家，你哪当接受就接受，未当接受哈，出来的安尼哈，啊，安尼冤家哈，咱嘛艰苦啦，哈，啊，就安尼啊，吃好，家己上山，避开这嘴烂功德，上盖好，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1: wow，
9: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恭喜恭喜，一个给一个人出温啊哈，多一个人吃哈，给一个人出温，哎啊，电话卡，欢迎咱的新同学，大家一条上街站的哦，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哈啊，感谢到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因为有恁的嘴暖功德，三品见证。真的，会当呢吼，佮救较济人，吼，会当呢，互咱遮呢吼，手面趁食的啦，啊，遮老一辈啦，少年做过头啦，即马拢带新命吼，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啊，唔免呢吼，惊讲去买了唔对，食了唔对，食有效食无效，吼，遮问题来困扰。0800-77-6699 0800-77-6699 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两粒两粒输入去，好，从度假啊，那么有一位呢，哈，这个同学在问讲，爱去红酒呢，哈，照着。两骨啊，第四肉、第五肉哈，也对掉哈，对掉。啊，来吃这会使无？可以吃啊，当然可以吃啊，哈，算是退化啊。退化呢，哈，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这东西多年前、多年病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点比较乖哈？
0: 好啊，
1: 心情好难出呗。
0: 真正让人出卖哈，好，
1: 这是。啊，我当时都收不到，今仔才要来。
0: 哦，今仔才来啊！
1: 啊，我袂钱袂去叫阮查某囝，我同我出去加油啊。
0: 哈，哎啊，我另外其实吼，咱拢唔免。
1: 台电话来，我咧等你，爱台电话来。
0: 对哇，啊，咱拢免紧张，咱有代志出门去办。啊，我另外卡讲啊，我拄好出门，你明仔再上来。
1: 伊咧伊咧作息啊，拢来阮家。
0: 好好好，真的哦。
1: 我提干妈店好我，我拢会干妈，我来单位做做。螺笋经了，我就走点卖呀。
0: 哈，
1: 煮物件也教人吃。
0: 哦，对啊，吼啊，就该讲，即嘛吼，纯恁安尼就好。
1: 嗯，
0: 你若住伫，嘿，你若住伫，无你若住伫迄大楼有无吼？大家关的，真正一点仔人情味，拢无人情味吼，我就心神恁安尼啦，嘿。
1: 好，啊，你今仔煮啥？明仔载我煮啥？后日煮啥呢？
0: 对，很好呢。好，
1: 对，我弄安尼。
0: 是呀。
1: 对啊。我过螺笋啊，我真咧经螺笋。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来，宝山的朋友哈，拍谁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新同学赶快哈，像这种已经老朋友啊，啊，像姐妹，像家人，哈。啊，干那亲像熟识足久呀，这就是呢吼，讲叫做呢吼，咱呐，真情呐，吼，真情的付出，大家拢吼，用着诚心诚意来对待吼，唔是食嘴动皮啊哟。0800-77-6699，新同学欢迎，吼，你来听咱的节目，吼，啊，欢迎，吼，你来使用着财政，干那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啊，卖药如卖得食药去相识，好，从我都家咧讲诶，吼，按一位同学咧问讲，吼，伊迄个啊对着，吼，迄个。神经好啊，会当食无？伊也去对着神经。其实咱的顶骨甲顶骨之间，吼，有一个软骨啦嘛，好，有一个关节软骨组织。那你骨尾侵来，无干的无霉，无干的吼，伊个弹性无起啊，伊就去对着神经。啊，你食有效无？吼，唔要讲有效。哦、你也问这句话，通常你拢会买买做做诶，因为十位来得了，十位拢甲伊讲有效哈，咱来讲哈，我拢甲恁讲啊做白，这只好、哦、有帮助，绝对有帮助。但是退化，你讲无甲无味啊，刚好迄条食呢吼，三五天，食迄条三五个月，啊，就会当咧吼，甲恁生伤吼，甲恁补顿来啊，哦，加遐好用诶，对无？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我呢，吼，唔惊讲，有人听听讲，哎呦，安尼我不爱来买啊，我唔惊恁不爱买呢。吼、哦，是安那讲，因为恁买，恁的观念若无正确，等到恁会开着冤枉钱。 再来就是怎样，你如果没有健康的观念，你会呢这个打败我的产品的信用。我的产品在这真的很棒，但是有的人说不像你说的这样，爱你你很机密啊，吃紧弄破碗啊，三分白七分油，才真跟我们工作实际啊，也说得很白。像张不是一个说，哎呦才真啊，你这敢有喘气吼，反应那么紧的，他们老公才吃三天而已就呢已经呢反应啊，我说会呢有的人速度更加紧的，吃一天而已几天，我如果说你反应啊，打电话在跟我说啊，那种的呢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速度呢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背景轻重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人反应的过程包括到他的这个反应的严重性轻重拢总不一样，但呢一行就是一样的，要有信心，要有耐心，退化三分病七分药，古年前啊三分病七分药，老大人啊这个肌骸这个肉体这个关节这个骨头已经无骨了十档啊，这叫古年前，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三分病七分药，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我点歌，
0: 好，
2: 拢是为着你，
0: 好，拢是为着你哈，
2: 好，谢谢，
0: 啊，袂，好，拢是为着你，好，为着你，好的，好，先下开安尼哈，好啊，底家呢哈，我们知道，哎你，咱哈，这些老一辈啊，咱这呢哈，祖亲的。乌高兄、乌高姐呀，过来吼，卖讲祖亲的啦，咱这半路老外嘛，同款啦。因为呢，以前我会记得阮细汉吼，阮阿爸拢甲阮讲一句话：做得到啊啦，做得到啊啦，吼，做袂死啦。但是现在人做会死呢，现在人只要做会死呢，什么叫做做会死？过劳死啊，过劳死啊！以前呢，吼。做黄的工课，做田的工课是安尼嘞吼，就安尼吼，天那光啊就开始啊，牛牙的吼，啊开始去做工课，啊那暗嘞就回来呀，啊食饭食饱，啊就困啦，吼对不对？你困嘞吼，那个叫做体力吼，体力透支得补充较紧嘞，啊即卖人不是嘞，体力透支嘞，精神透支嘞，吼啊个嘞压力个你要大，以前个人看有啥物压力没有啦，吼啊如那中共红太天吼，以前个人欲望较袂遐大啦，吼有厝哈大就好啊，啊那嘞红太天哇啊唔是打透掉咱啊这个一家年吼，全部的农作物拢毛头较。开弄啊！即卖人咧，因为欲望、欲望咧吼愈大，所以咧吼，咱对着这个整个社会、人生，咱会产生着足侪不满啊！这不满咧吼，就会产生着压力哦。啊，过来就是安那，以前的人诱惑没有那么多，即卖人诱惑很多哦啊！这个娱乐场所哈，啊，那无娱乐场所诶，手机啊，可以杯杯杯饮哈，恁无法度。呵呵啊，又困，所以呢，现在的人哈，真正做的是过劳死的一个情形。各位哈，要来跟咱讲的，就是讲，咱这半老老啊，啊那即卖囡啊，哈，囡啊是不要该做这个工课。我讲哦，叫一类哈，都阿唔知阿咧讲啥，阿讲到呢哈，在做头锥啊，跟邻居啦，去拼粪扫的时阵哈，都阿好咧讲啦，讲到呢哈，即卖做头锥哈，对一个少年呢，即卖要该学做头锥，无安呢。无安尼，即马咧吼做土水嘅啦，做外口工嘅啦，吼拢总是引进着外劳啊，所以无人要甲你做这个工课啊。啊，若讲差不多呢吼，五十岁起哩啦，60岁啦，70岁啦吼，佮甚至讲较侪岁嘅，迄个吼咧做着这种土水嘅吼，也是讲咧做着外口工嘅吼，爱拍啦吼，食重力嘅侪，大家拢会为着钱来做。 啊，所以讲咧吼，即马年纪一个侪了后，像拄只吼，我咧讲诶，迄个同学咧问讲吼，迄块条神经诶问题，过来就是安那关节，关节退化，台湾每一冬，你们知道吗？有呢吼，30,000+人呢，30,000+人呢，换着人工诶膝关节呢，啊，换着咧吼，这里、個。啊啊！有迄个全人工诶，啊有迄个半人工诶，这比例呢超过着90%，比例超过着90%，也就是讲咧吼，你也看，尤其是咱这老板呢，哦，迄那底下咧开讲诶时阵，吼、哦，伊也换过迄个大腿轮，伊也换过吼、膝关节，足侪人换过即个关节，啊，无就讲，吼、哦，啊，先骨齿一开刀，这个比例超过着90%，也就是讲咧吼，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去换掉人工的关节的人，人工关节的人很多很多。根据着卫生福利部来统计，每一冬拢有呢，差不多30,000人，哈，化整为零呐，30,000人去换掉人工的脚头弯，那有超过着呢，哈，啊，10,000人，哈，10,000人，啊，换掉呢，人工的髋关节，就是大腿轮、大腿头加，随着呢，台湾哈，迈入着呢超高龄的社会，退化性关节炎，接受着开刀手术的人，哈，愈来愈侪，而且，哈，是呢，愈来愈侪岁，哈，愈来愈侪岁，我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哈，伊的妈妈哈，已经呢91岁了，91岁啊，啊，伊嘛是呢退化性关节的炎，哈，通常你若讲咧哈，厝内底也是大人，还是你家己本身哈，有一天咱也91岁啊，啊，医生咧哈，讲个要甲你换掉人工哈的关节，你有要换无？足侪人唔敢换，足侪人咧哈，足想要换。所以呢，吼，你嘛爱看到患者本身，结果呢，吼，我这个朋友伊的妈妈91岁啊，哦，我听到吼，真正，吼，惊死呢，哎，91岁啊呢，吼，有阵时呢，这个麻醉落去呢，吼，就怎啊呢，爬不开啊呢。啊，有诶呢，开刀来了后呢，吼，就开始呀，吼，甲有开刀，甲无开刀呢，吼，拢差不偌济，就开始坐轮椅，开始倒落门床啊。所以呢，吼，咱讲，即卖人平均寿命愈来愈长，啊，话人工关节的人是呢，吼，愈来愈侪，佮刷来去愈来愈侪岁。你敢有想要换？那我是吼无想要换，因为呢，吼，我有看到阮爸爸，阮爸爸呢，吼，两骨伊就开刀两间，吼，啊，膝关节嘛换过一间，开刀，不好玩呢，开刀回来呢吼，要穿着 T 衫，要做复健吼，包括着呢吼术后回来，他怎么去做一个保养，做一个维护，迄种呢吼，关系着你以后吼，以后会行未行，足侪人换膝关节，换的呢吼，脚未凹翘未行啦嘛，足侪啊，啊嘛有成功的案例，咱未使讲拢讲失败的。但咧好运的就时间，歹运的就翻啊飞机。我讲我吼足少年，我就开始保养身体，因为我做有福气的，我都要好进入着健康的产业。我把我的这个经历哈，把我所在的，把我所看到的分享给咱哈。好，来看医生。开刀是高不及三种的哈，啊，尽量啦哈，先把家己顾好，安尼好不？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这首哈，为囝来牺牲哈，啊，咱听完歌哈，啊，好时间来吹歌哈，真的哈。做家带贵姓苦名，嘛是为着家，为着囝，吼，对无？啊，即嘛年纪了了啊，有啊，爱为家己设想啊，哦，吼，唔要存三亿哦，即嘛无地坑哦。

0: 为子来牺牲，哈，少年牺牲到老啊，即马爱为家己活，哈，爱为家己活，对家己较好诶哦，哈，大家拢讲，哎呀，咱哦身体过好啦，卖拖累着囝儿啊，事事啦，哈，用嘴讲诶无准算，爱用行动，哈，爱用行动来表示好啊，咱家诶新同学，哈，也是讲咧，哈，都有。已经吃一针嘛，对着财政拢会讲啊，我当初吼就是安尼啦，听你的节目啦，啊听听吼，哦啊，遮侪人咧讲，啊来拢食个遮好，吼、哦，我著甲买转来食看卖一下，吼、哦，反正咧吼，我拢钱也开遐尼啊侪去啊，啊大家拢讲财政你这两项无开着，我拢钱无甲买转来食看卖一下，看有影咧吼，像你咧讲的遮尼啊好，啊有影无？有咧，有影咧，真正咧。咱个吼，姐姐来讲，哦，真正财政想过万，甲你熟悉啦。我若较早含你熟悉呢吼，我都免开着遐尼啊遐尼啊济冤枉钱。我若较早含你熟悉，我都免呢吼，哦，敢那亲像咧开小型的西药房，安尼一大堆啦，哦，一大堆啦，来，咱个吼简单。两项，两项无效的食，两项啊，较也无效的食，食规清汤。啊，一定咧吼，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要第一件事也放个件杯，袂人就底下算啊。吼、哦，来，这安尼一组偌济，啊，食偌久，吼、哦。你若要算到遐尼啊精，吼、哦，咱就唔好买，因为安那三分病七分药。啊，你拢无想讲你的身体讲无几十担啊？你这个身体。已经吃偌济苦啊！你这个身体已经赚偌济钱啊！你现在搁要计较这，所以呢吼，我讲话实实在在啊，实在话，有当下呢吼，较歹听啦，忠言逆耳哈，大家多多海涵。喂，财政你好，
1: 财政啊，
0: 喂，
1: 我问你，你这两项会烦恼的未啦？
0: 低脑哦，不是低脑啦，伊吼会当抗氧化，啊会当通过着血脑屏障，啊气血会走到咱的脑部，脑筋较袂退化。
1: 吓吓，我真拢听讲在退化足紧嘞。
0: 退化足紧呐。
1: 迄一个比我较幼的哦，拢足巧的，拢会下起来上来，安尼讲讲连咪失智。
0: 系啊。啊，所以讲啊，
1: 啊，我听来恐怖呢。
0: 系啊，啊，这样哦，你这两行在吃的就好用，
1: 就好啊，
0: 就好啊。你大姐，你看吼、哦，我咧做节目，我较讲伊啦。什么人吼、哦，爱见证，见证一两千个呢？有的人吼、哦，搞、yeah. 做见证，我大概我知影肯定我哪一个资料夹来底。啊，恁搞讲过的话，我无法度百分之百记开，但是你看我记忆偌好。哎呀、啊，我讲吼，我逐工逐工呢，我讲饭无食，凉的无啉，袂要紧，吼，这两项一定爱食。
1: 这袂歹啊，你做袂歹啊。
0: 谢谢啦。
1: 你讲袂歹
0: 啊，讲话。系啊。啊，这爱顾啊，唔是没阿爸搞生落来就只巧啊啦，系、
1: 啊、
0: 这爱顾啦。
1: 咱就爱顾，这拢爱顾啊。
0: 系呐、
1: 啊。问你也是讲看有顾到
0: 无？有，
1: 八顾。我准备个买板面来食啦。
0: 真正足好个，伊个乖讲你食吼，若无通过着血脑屏障，迄营养走袂到脑，啊，唔是同款无效。
1: 啊！大家我咧讲白吼，拢讲乌白食，现在食迄嘛有经验无？我讲人拢大家拢讲好，你讲讲袂歹。
0: 对啊，这有卫生局帮恁把关，有 NCC 帮恁监督，啊，搁咧惊啥？
1: 有啦，啊，我甲讲，就问伊咋知啦？啊，我就起码在听恁咧讲呢，我咋食无久？
0: 对啊，啊，你家己食，你著家己会当作证啊！你看你食食，啊未食之前安怎食食，即马安怎样？对不对？
1: 我手拢会使啦，会牙关啊，
0: 对，会牙关啊，吼，
1: 每几年拢未牙关，
0: 对哦，
1: 好紧啊，无法度。
0: 嗯，
1: 啊，我搁陪阮姐姐，我姐姐搁陪因囝囝咧，拢讲未歹。
0: 啊，对啊，啊你我讲，你会陪恁姐姐，哦，家己的妹妹未害姐姐，啊你因恁姐姐食了好过陪因囝，敢有可能害？还惊哎，对不？就是好唔惊安尼，系啊。
1: 伊个要分惊啥？
0: 对，
1: 分惊嘛，未夹关，迄就是算可以拉伤掉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未夹关啦。
0: 这吼拉伤的吼职业伤害，你若无趁奖的吼，赶紧甲拍通气血。你食愈老，迄个骨吼，迄个骨条的会愈严重，到时呢吼带病要伫个遐就艰苦。
1: 那一个讲，我讲听讲叫 就慢条筋，迄只咁下有我来夹。
0: 慢条筋会使啊，你甲食啊，但是未使急啦，拢爱用掉。
1: 伊讲，爱开刀啊，唔忙开啦。
0: 嗯，
1: 就食啦。
0: 系啦。
1: 我来夹，我即马听着，诶，阮同事我都。
0: 好啊，好。
1: 讲我有问。
0: 咱屏东新恒遐吼，规个乡镇拢互我包开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对吧？
0: 系啊，好啊。
1: 啊，用用着食着，迄种有闹咧咧用咧食。
0: 把人爱性命是黄金哥包银，
1: 好啦。
0: 啊，你即马运气透啊，福气够啊，福气够啊，
1: 袂啊。再甲背啊，好。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哦，人啊，吼，人讲诶啊，孔子讲唔敢受人诶假眉贴啦，人袂当挂无事牌啦。哦，你从我，哎，我顶个，我去年啊，去年毋是记得。骑乌托邦迄个一个吼，阿兵哥弟后壁甲我弄掉嘛吼，啊，迄个啥，我请假几日工，哎，有阵时咱要注意吼，人唔注意呢，吼，啊，我伫差不多十年前啊，吼，伫阮高雄吼，迄个中正交流道好佳哉，好佳哉吼，咱平常时啊吼，无做亏心事，人讲好人有好报，迄底下车有够侪吼，甲我弄一个吼，手断去，吼，手断去，嘛是伫后壁弄来，吼，啊。我这个我要请假吼，我师董吼讲啊，开高雄弄掉啊，吼，把人爱性命是黄金哥包银，然后来，进来，吼，来进广告哦哈。金秀的来跟我们说海王健全通还没吃之前怎么吃吃怎么说给完整
2: 我就是他有要拔刀啦吃别人的有吃太多去了结果都没什么改善那天我听到你在说我说啊没紧买一组五千来吃吃啦结果我吃吃我的脚头这膝盖这样继续练的啦有其他练的我都跟吃大强一天跟吃三粒三粒
0: 好这样好
2: 我把酒本没好我是不是在看吼，即马食过吼，加比较明亮。
0: 吼、哦，算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精神，目睭较舒较雾，啊，即马食食会加较清啦。
2: 啊，得加听啊吼，嘛加较好，较袂惊注意吼，去灯光啊，为这增加量也加
0: 好。嘿，
2: 啊，从啊食食，我恁家吼，我拢会注意嘛，一家里拢都听诶。
0: 吼，
2: 啊，我着食食食，我感觉哦，迄目睭加足明亮诶。
0: 好，
2: 安尼
0: 好，谢谢金秀诶哈，
2: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明玲，你讲哦，你海王精全通阿未加进前，你去卡是安怎样啊？
3: 我着先不等你检查好，啊弄着石头有啊，啊即马转弄着迄面阿未热开听，过等于咱热开就咱未见，啊即马就开始咱报三着三，啊着去用超声波，去用超声波，去用超卡，啥物拢着款啦。
0: 嗯。
3: 啊即马啊，我即马伫菜市仔时阵，即马哎呀，做人了后讲，哎讲伊咱报啊食济啊。
0: 系，食海王精加全通。
3: 哎，食了我食几工啊，着感觉啊着看我未见，啊真。
0: 好，真袂听。你迄个是车祸吼，气血规个拢骨掉的袂通。啊，海王精全通在食，迄、那个气呐穿过吼，就好，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即马你出门啊，海王精全通，啊，你甲恁朋友说多谢一下嘞哈，哈。
3: 有啊，啊，即马人我会直接拢来问我嘞，好，我拢会甲伊报啊。
0: 好，功德无量，恁赚功德，我赚业绩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嘿。好，再见。
4: 你甲上常总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事啦。讲我遮迄款迄落经验啦，
0: 吼，
4: 你头下咱新同事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遮对不对？
0: 对。
4: 啊，所以拢是一个期待，讲遮落会水好，迄无可能啦。
0: 对。
4: 我吼，差不多食差不多，遮落顶多听到，你讲话听三工，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遮古话话过哦，唔是袂听，伊会聊聊啊，迄个听感觉聊聊啊，轻轻聊，你家己有 有感觉啦。
0: 系是。
4: 啊，你就继续甲食，食到尾啊，你会感觉讲，像我即我食好淡半，
0: 对，
4: 啊嘛还袂完全好。
0: 系。
4: 啊，但是你有感觉伊逐工咧，
0: 对进步迄过程当中
4: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4: 系。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甲心同神，
0: 鼓励，
4: 信心系信心很话一个，继续食到底话唔对啦。
0: 那个培青大哥，哦，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4: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啦，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4: 你头下我想讲，这来随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0: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了十担啊，靠可能随好的道理嘞。
4: 系啦，哦，
0: 哇，今天哦，太感谢你了哦。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再见。什么叫做好朋友？什么叫好朋友？什么呢？叫做好的

所以啊，真的啊，生病呢值得考验哈。生病特地咱大家考验，真金不怕火，好的生病，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哦。海王精清通，阿伯咱倒位喝汤头才真家务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开得开得，我林江的观战哈，台湾每一档差不多30,000人来换掉观战。那年纪呢？大概哈，差不多是伫65岁到加85岁。哈、哦，65岁到加85岁，哈、哦，即个年龄点换掉林江观战的人比较较济。那啊，伫呢哈换林江的观战。女性比男性哈、哦、要个卡济，嗨，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玉芝姐，哎，你好，
1: 我请问你哈，
0: 好啊，
1: 你的产品哈，
0: 嘿，
1: 哪讲肝指数
0: 有较高，
1: 肝指数来会使食无？
0: 哎，无影响，伊等到吼会调整咱的迄个肝的机能，因为吼咱内底有在对着吼肝心吼任何器官拢袂去。伤到，佮刷落去又走到肝经，吼、哦，咱的机能较正常诶，代谢较好诶，安尼。对，没问题的，没问题。
1: 安尼吼，我之前有叫一组5号来啦，吼。
0: 嘿，
1: 后日会来嘛。
0: 嘿，你若甲咱约5号吼，爱着5号，啊，惊讲因为迄。咧，即落订单吼，包单，我拢甲咱讲，咱啊5号，可比讲5号，会在咧等，你等到差不多食饭，伊若送，应该拢食饭进前就拢会送到位啊。你若食饭进前吼，要食饭啊，12点啊，佮还袂送到位，恁拢赶快敲这个电话入来，客服伊就会甲咱查资料，看是老单还是乌鸟的吼，配送还袂到位，恁拢甲客服才了解一下。
1: 哦，
0: 好，
1: 好，
0: 好，阿舅你健康哦，哈，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谢谢，好，来，对，换掉林刚的观察呢，吼，女性，吼，关于男性，因为呢，吼，女孩子的体质跟男孩子的体质不一样，女孩子要做的家事很多，虽然查甫呢，吼，咧做嘅拢比较较粗单，但是呢，吼，毕竟我们的生理结构，哈。无同款，吼，生理，吼，生理的结构不一样。好，开刀的类型，大部分差超过着高成，采用着全人工的关节来换。有一些的患者，吼，会选择着什么？迄、那个伤口比较较细，保留着韧带，吼，诶，这个半人工的膝关节，其实啊，哈，这个还是比较专业。我们咱呐、啊，咱在意的讲，啊，开刀类有风险无？开刀类呢，吼，后患的情形是安那？啊，开刀爱开偌济钱，是无？病人一年呐，啊，咱咧这个甲医院开刀啊，吼，就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嘛。来，健保加着自费的。健保加着自费的，使用着健保，吼，这是基本的医疗费用。那么是要有部分的负担，所以呢，吼，我吼差不多开起2-3万左右。那你若要呢，吼，自费的选择着特殊的材质，吼，啊，个内底呢，吼，会跟你讲啊，吼，要有一个超耐磨的垫片呐，吼，开刀了后呢，吼，较袂粘连呐，吼，哎，为换一个卡头有换，吼，就是膝关节。你若要安尼话，吼，选择着空嘴较细，佮刷落去呢，吼，它有一些特殊的材质，吼，换一个人工的卡头有换，差不多伫呢，吼，30万。左右，好，这是呢，患者，好，真正要开刀啊，要换，好，咱爱了解，就是呢，开一个脚头换，好，你就是呢，那自费就差不多开30万，啊，那两支脚差不多60万啦。使用的年限，不是换换，你得用几世人呢？不是换换，你得用几世人啊呢？哈，不是阿爸阿母啊。换好咱呢，有的人食甲呢吼，100岁卡头有啊，嘛是阿个原装诶，拢是阿爸阿母啊生好咱呢。你若换着人工的关节，大部分吼伊使用周期差不多10年，好、哦、10年过了后，迄、那个打了个出问题啊，他就有一些并发症出来呀。所以呢吼，咱若要换着人工的关节，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就跟那参照呢，哈，哎，财政这节目就是这样子，跟咱分享哈。你咧食我的产品，我嘛跟你讲，你莫甲当作咧食西药，哈，流肉刻骨都袂好啊，哈，它都有一个使用的年限的。所以呢，哈，你若无爱开刀，哈，开刀换一个卡头换， 假病娃娃，你要换倒病，哈，倒病娃娃有通食呢，吼，你的量骨个出问题啊，你就搁换，啊，你的髋关节就搁出问题啊，你搁换，换到尾啊呢，你规身躯拢总是零工的，嘿，足侪人讲开刀开几啊间呢，对吧？来，咱的二十味的磷虾油在食，是规身躯206的骨头拢甲你固掉，搁说落去，哈，咱的关节。好，安尼百外外，到尾200个关节嘛，甲咱固掉，筋络也甲咱固掉，气血也固掉，精气神也固掉，哈，啊，这个循环的也固掉，哈，代谢也固掉。你看哦，你是要选对一项，你要选择哪一样？我讲予咱安尼听，你就了解。巧的是咧预防的，哦，戆的正来防流吧，缺骨，对吧？0800-77-66-99，来，拢是为着你啦。

0: 谢谢，来哈，讲到开刀哈，啊，今日去讲到我临江的观瞻哈，啊，本身哈，你的观瞻退化，嘛不是讲要换，啊，你有钱就会当换，因为呢哈，必须。爱呢做一项检查，可比讲抽血检查，检查到你的肝功能、油脂功能、你的血糖、血内底的血中离子各项，哈，包括到这个血球的方面，啊，你的凝血功能安怎，哈，这是抽血部分，哦，所以讲，你呐，吼，参照讲血糖上过高。哎，伊嘛唔敢解开呢，吼！你啊，肝功能、肾功能，吼，恢复嘅情形，吼，伊爱评估呢。啊，放尿检查，伊嘅检查看是唔是有路感染无，还是讲吼你嘅油脂功能有障碍无？啊，伊照着心电图，看你嘅心脏功能，吼，是怎么样？啊，个呢翕着 X 光，看你嘅细胞是唔是有问题无？啊，个爱呢吼，去咨询着麻醉，吼，会问诊，因为呢。伊个同学哈，把罪书，而且同学呢，哈，所有手术前，你身体的状况，哈，啊，正咧进行着手术当中的麻醉，哈，麻醉师不好考，哈，啊，嘛足重要诶，因为呢，哈，你的身管呐，你的体重呐，你的身体状况，迄个麻醉药啊，哈，都是爱用了多多啊好，用无够呢，哈，开刀开到一半，哇，麻醉呢，哈，贵啊，啊，唔得。懂啊吼，火灾对不吼，娃娃得流啊！你哪里吼用药过头，有当下呢吼就是麻醉量过多吼，麻醉药过多啊，人呢吼都无法都精神开呀。包括着呢，你身躯上有足侪一只问题毛病的话吼，这都是爱相关吼，一只医生爱会诊，依照着呢个人无同款的身体去做评估，所以呢吼尽量不要开刀啦，开刀呢吼，你讲话吼风险也大吼。啊，身体呢，噶今嘛来拢滴滴答答噶哈，尽量哈，不要开刀是最好的啦。祝大家哈，通通可以健康哈，卡手溜俩哈，卡脚手脚用心命来财政进一个广告的哦。大姐，你讲海王健清通姐姐安怎？
1: 哦，这有只骨头全拢一挺起来啊！
0: 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今嘛姐姐是安怎？
1: 未食进前，反正就是拢成退化啦，退化。哦，阿真系只，阿你脚夹未揪未起来吼，阿你夹未起来，阿你出出很多毛病啦。哎，结果吃了以后，好像那个这里腰椎吼，肥个呀，阿你出艰苦拢挺未起来嘛。阿今嘛哦，改善很多很多，
0: 改善很多哈。
1: 哎、啊，我朋友我就叫伊食，啊，就伊讲伊嘛拢伊，我朋友给我两块，他现在好像七八，啊，伊哦，哦，讲伊拢无在家，
0: 我无在了解啊，
1: 做朋友啊嘛，讲强要无在了，要煮饭嘛，企业来做，啊，到尾啊，我讲哎呀，无食，哦，哎，只感恩讲好来食，吼，啊，食，我只有至少一万多块给他吃，他说改善很多，你都给，
0: 他看他济安尼，
1: 哎，那现在吃的。错了，
0: 对呀、
1: 啊，啊，真的是感激你们。
0: 哎，对呀、啊，就是你都只讲诶哈，啊，你过去都只做这呀，阿妈要做这呀，啊，现在就很方便，还用钱清通两行，啊，就当甲恁广告这样啊，这行诶身体问题对不？
1: 真的，我就说继续改加，啊，我真的是很不错了。
0: 对，
1: 没有，现在这个人就是有症状啊，其实、啊、保养也是重要的。
0: 对对，要吃保养，要吃改善通很好。
1: 哎，
0: 嗯，好，谢谢大。大姐，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
1: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讲要食我的海洋精清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1: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1: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科技萃取的，啊、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你都唔敢食，我甲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王精加着清通内底是呢磷虾油，啊，会过敏未？
1: 未
0: 吼。
1: 啊，伊话你咧另外一种，共有20种。
0: 嘿，20种。
1: 啊，伊咧财政甲我讲，你这对头骨甲脚，
0: 吼，
1: 呀，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甲最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1: 对，我个无亲戚食。
0: 哦，对，哦，阿妈93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
1: 阿嬷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
1: 好加油，
0: 好谢谢，好，那我们烦恼啦。 哈，什么的贵宾，什么会哈，这种经过着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啊，安心、安全、可靠，三好一公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德。喂，彩珍你好。
2: 喂，就无用吼。
0: 哦，就无用的嘞，阿丽妈妈。
2: 嘿，你也知道我是阿丽妈妈。
0: 我知呀，你阿丽妈妈嘿。
2: 我要甲你问一个代志，
0: 好啊，
2: 我介绍恁食恁的产品，安尼有犯罪无啊？
0: 无啦，靠犯罪，什么人解放的呢？
2: 老师啊，阿咧怪我，阿卡电话等下，阮的孙，阮的孙两个孙拢咧怪我，讲来食了出代志吼。讲我爱负责，
0: 袂啦，这较有犯罪啦。啊，产品你也看，遮济人咧食，啊，唔遮济人拢犯罪。
2: 啊，我
0: 唔捌咧，
2: 收电话互伊讲叫甲伊吼，问看我食啥啦。我讲我咧食好料啊，我爱食迄是咧食喏。我讲我是食过身体啊。
0: 对，
2: 啊，伊甲我讲伊脚拢无力啦。我是唔知影伊有。头壳有拍拍啊！
0: 真正拍拍。
2: 我讲话都好好啊，讲伊啊拢无力啦，啊行路时啊会跪落去啊。我就是嘛这款情形啊。我这食个即马都会当来遮上课啊，嘛是算袂歹啊。
0: 是。
2: 我即马伊讲到我就要
0: 报一只。
2: 买嘛，我讲无啦，你家己买啦。
0: 对。
2: 因为办宴会已经贵啊，吼。得爱那岁数啊，叫爱五千啊。啊，你我电话互你，你家叫，就家己送去。伊讲伊袂用卡电话啦。啊，拜托我个，袂我讲我是加买起来，我是我的钱以来，我都拢甲款下啊。啊，我是款我要食的。伊讲甲我拜托我个许一半半个
0: 掉，
2: 五千块半个啊。我讲我若甲你叫吼，是毋是来得爱现提钱啊？我来得无钱啊？我讲你就爱你家己叫，啊去你钱准备一边，啊那该送你钱去。
0: 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那接不了，等你继续卡，咱就要全部收掉。海洋精全通好汤头，三德玉龙产品赞助提供，谢谢。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哦，个人老大机，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你有点讲见头顶吼，哎，拄着渣男呐、啊。啊，有诶，拄着渣男吼，啊，你唔离开呀，在趴个在，啊，就你戆啊，考我多，啊，就较惨死啦吼。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嘛是老母拄着渣男，啊，他自己变渣。他拄啊，这最新的新闻呢，这台中两岁查某囡仔吼，考到80分死呀，死呀，因老母吼，啊，去倒一个食毒诶。食毒的动机，你也看这闪耀往闪晒。这个、台中这件吼，正件社会苦读囡仔案件，这阵啊，随着这检方哦起诉曝光，43岁姓林的查甫人，伊涉嫌哦登记苦读这动机的女兵哦，加上这两岁囡仔的查某囝，哎，啊这查某囡仔因为吼，安尼因为严重头壳哦受伤创伤，哦啊个感染并发症死去。两岁囡仔，人讲他家放电好怕呢啦，吼、哦！啊，空嘴电安尼安尼疼疼疼到尾啊，怎啊病发症起来？安尼啊，这可唔只囝43岁这个姓林的吼，这林食毒的啦，伊食毒啊，吼、哦，食毒安尼啊，哦，这个检警的起诉，哦，也起诉书啊，吼、哦，都在讲，这可唔只囝林的，从去年10月开始，甲这女朋友吼，哎，又带一个囡仔对桥后尾，吼、哦，带一个两岁左囝来。啊，先住伫个台中哦，太平哦，北屯区。啊，对，去年11月甲今年2月诶当中吼、哦，这姓林的查甫人持续吼拍这个囡仔，我都唔知惊。43岁人拍这两岁囡仔吼，甲拍哦，啊，时间长达80几天，而且老母我食喷的啦。嘿，这个起诉的内容就咧讲，这姓林的查甫人曾经将这查囡仔甲囥去洗衫机哦，而且挂个盖面甲洗哦。啊，老母你爽啊回吼。在地数囡仔惊个用哭的，他也未哭，佮大人嘛哭，佮你囥啊洗衫机，挂个盖面，佮你瞪你未哭，对不对吼？落尾佮用这个胶带吼，对这个面哦，佮甜甜的，双手佮甜甜，啊，甚至佮吼关于病所，佮无啊关于三毒啊呢。虽然呢，女朋友吼，伊就这老囡仔洗毛吼，出面佮伊动，但啊，嘛是协助伊佮这胶带贴起来，但是无啊，就阻止吼，落尾继续佮伊哭动嘛，哦。刚今年的12月吼，这个姓林的做一届吼，用个手骨头爱拍囡仔，两岁囡仔改变拍到目睭乌青，规身躯拢伤。佮曾经因为囡仔吼无依照伊要求食饭吼，安尼个佮啊转吼转口，感觉倒啊一样吼，安尼硬倒去有无吼，佮冰倒去安尼对啊吼，俩公就对啊吼，小人。这个警方认定相关的行为吼，已经唔是一般管教的范围啊，所以持续吼有这个身心。诶，立胎啊啦吼！啊，我搬去北屯了后，这两岁囡仔遭受着这暴力的进诶程度，顶进一步升高，惊死人！哦，好拍架个会进一步升高呢吼，暴力啊！这个检警在咧讲，这个43岁姓林的吼，做一个讲空手哦，啊，甲拍啊，无提伸缩感吼，甲拍这个囡仔，这个、老母唔知咧创啥，我哥你也知，无弄人诶吼。再个将伊用，个将伊甲塞个刀安尼，吼，啊，互伊个塞落去，弄着这个门窗角安尼，吼，啊，无甲塞伊用弄壁。这期间，这查某囡两岁囡仔哦，脚疼受伤哦，拢肿起来，啊，拢无好，脚甲断伊哦，吼。啊，这个柯世林的用吹风机，甲往个伤口呀吼，足近的骨连甲吹烧风，滴水着皮肤怎烂哦？你甲看这精神啊吼，这精神。这无出事做猪就无菜，猪嘛无只无，猪嘛无只要求吼，迄精神。今年2月初九，会知呀？2月初对不对？我过年啊嘛吼，我个2月十几过年嘛吼，吼2月初九半暝，结果下午因为不搬到这囡仔房，发出着声音，吼影响到伊困眠，佫再度佫拍。可能我较明我明老母，你不想无论个即条行吼，啊对这个人啊侬就拍伊见，佮你对这个人。尾下个拍个面个脚拢受伤以外，佮个囡仔裂开哦，对这个家具哦，对壁都个个啃，吼、哦！这老母啊，这老母爱变形吧，老母问题吧，伊安尼拍你个囝，你目睭金看又拍，吼、哦！这真正啊，无讲为母则强，对不对？啊，这他安尼拍两个食宵夜啊，嗯，可能老母也食宵夜啊，嗯。这个检方表示，长时间受苦读，这查囡仔规身躯哦，拢伤痕累累，骨伤、心伤、小塌。那么伊病情哦持续恶化，这个小人哦，佫无甲将伊送去病院治疗。
哦，干那都干那传去了民俗疗法吼，遐去处理伤势呢，几工啊过，死亡的前几工啊吼，啊这查囡已经无法度正常行路啊吼，啊精神都软哥哥啊了，啊一直困一直困，反应拢唔知人啊，安尼要死会前几工啊安尼，一直到二月十四吼。月十四、二月十五、二月十六，咪就是围炉啊嘛吼。因为我二月十四出国去啊，我二月十四去马来西亚呀，迄间都情人节嘛有啊吼。哟，啊这昨天因为伤势感染引起败血症，这个法医来解剖发现，这昨天的头吼，伊头大范围哦皮下出血，啊个颅骨吼有等于他个皮他个我有破哦，等于骨折，伊出血范围。延伸加延脑啊，加延颅底哦。另外，我这个硬脑膜顶管哦，跟这硬脑膜下颅出血，拢将对头你个拍。除了这个头壳重创以外，这查囡仔吼，伊的这倒边的手骨头、个大腿哦，拢出现着错位性的骨折，吼、哦，老可怜，看老可怜，错位啊！咱本来骨是安尼，咱造牙、造牙哦，造牙呢。啊，局部伊软骨来组织哦，伴随严重感染着，不然啦吼，啊，歹去，伊个大腿的部分嘛，一边磕倒死啊。是讲死都无这囡仔雷这雷那个安尼结构定地啊吼，安尼，一大腿吧有食薰，甲疼会伤的吼，哦，这实在哦，人生该济呢，你莫看台湾，我上水风景是人，人生也该济啊哈。这个台中地检署这干嘛吼，侦查吼，诶，这个终结啊。依照这凌虐吼，阿未满七岁儿童地数，会做个会做嫌个起诉，这个唔正惊认定的吼。这个检方认为，这查某囡仔老母明明知影这囡仔长期受到暴力的对待，煞无出面来阻止，嘛无寻求协助。另外嘞，来依照一个过失地数罪吼，会家老母起诉。这专案哦，要交由这国民法官，这老母判死刑啦。一世人吼，免个生囝，伊无迄个吼，伊无价值生囝，伊无资格生囝，即个老母吼，安尼，所以专案吼，交予即个国民法官吼，诶法庭吼，改审理，哦，咱个咪咪笑，公务办关心听众朋友，即个拒绝暴力的行为吼，尊重身体，你叫挂掉一旦开，我甲转回头，我转，你叫去顶开，我转头啊吼。即那个，你恁拢要做换手，啊！甲你开咧门擦灰，逐摆都安尼，做换手都无爱做早收，最好甲你办做换手，你又袂记当时要收啊！啊！再讲你会记了，今仔日你会记着个？哎、欸，我会记哩，电话挂了，谁袂记哩？哦，逐天都咧擦灰，收个吧，一工尔，擦灰擦几啊工？所以讲，你若订物件哦，咱若冰箱可能提早订是较好啦，对哦，你你好，我也好啦，啊！我定在咧擦灰，定要擦灰哦。啊！都你甲伊应对讲，弄甲伊讲好，啊对讲你收哦，对讲哦，吼，哎对讲你收哦，好好，电话挂了就收袂记了吼，系啊，像你话袂来，啊这毛袂记了嘿，你若满七十岁，即马都爱换驾照啊嘿，爱去换驾照，五月三十一开始啊，吼，若七十岁只，啊咱台湾偌济五七十岁以上诶，有128,000，128,000高龄吼，爱注意嘿，即个换驾照。诶，新制吼，即马变对七十岁开始啊，本来五十、七十五对不对？变七十毛，七十吼，七十。达多啊，任务啊吼，任务无啊，唔是行车救阮只阿伯啊，倒啊也共抬，还得抬只火火塞塞。迄、那个人物大小事有咧讲，即马新闻都咧报啊，你看，即马唔是安那吼，拢生气啊吼。即、這个交通部来推动着即驾照管理的改革吼，高龄换驾照的新制吼，开始啊嘛吼。这个换驾照年龄哦，原本是75岁，即马变70岁啊！哦，这个你爱怎样？好朋友，这个你爱怎样？你即马变70岁，变70岁，好不好？变70岁啊！你70岁啊？未？啊，去换驾照啊！哈！吼，这差不多全台湾有128,000哦，的驾驶人受到影响哦。啊，这个公路局咧表示，未来会来采取着分流的方式来通知。符合的租家，即长辈时代，你来换驾照，伊要用个通知啊，吼，寄通知书，个通知啊，安尼吼，每一个月平均来个寄超100,000张的通知书啦，诶，啊，民众你若收到通知书了后，你再依照规定去办理，安尼就好啦，吼，唔免关咧，即个时阵吼，吼，规堆人都约来即管管理站，
啊，伊也无多安尼啦吼，即马变样啊就，唔明讲啊，我即马按今日讲我进来吼，唔是，即马讲单通知书，诶、欸，这个姑娘，伊一个月要发10万呢，啊，即马128万呢，安尼伊唔爱开单诶，你开单啊，你甲收到呢，安尼唔足危险，你住伫这段你也未去检查这段就发生代志咩呐？吼，无多，这个政府机关咧做代志，你无多呀。这根据新制规定，满70岁甲阿未满75岁驾驶人吼，你要通过吼这个体格吼，而且检查，而且完成2点钟哦，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了后，你才能换新的有效期限甲75岁驾照哦。啊，至于75岁以上的人呢，你除了体检甲讲习2点钟以外，你阁需要通过认知的功能的测试。嘿，对，认知对。诶，不啊，讲往来，往来讲四过，三啊头前的一二三，你讲三一二，安尼就唔对啊吼。伊会用者啊，这个物件，第一个就是放遥控器吼，啊，第二个放笔，哦，啊，第三个放彩色笔，来，安尼哦，你看个空空，伊个藏起来，好，你看，达达到有提对一项，我咧比来看，哦，认知啦，吼，认知嘛有10条，啊，你啊钓3条，讲就好啊啦，嘿，就安尼就好啊吼，而且认知改好啦，你爱通过认知吼。哦，啊，无就提出着你还未着中度以上失智症吼，诶，证明的文件。落尾吼，每3年75岁起了吼，75岁每3年都爱重新换驾照一届。吼、哦，这个公路局就讲，70岁甲75岁这长辈时段吼，恁要享受2年换驾照的缓冲期。吼、哦，到时恁若满75岁了后，你就需要用新制办理哦，吼，新的制度办理，未能够适用哦其他缓冲的规定啊啦，也都无缓冲啊啦。所以这公路局就提醒哦，那是高龄的驾驶，你伫个规定内底吼，有完成这换照啊，你敢继续哦开车上路，哦就视同哦这驾照逾期的这个驾照，哎，总你还未去换驾照，你高龄的吼。你的驾驶，你无伫个规定的期间内底完成换驾照，你甲阮阁继续开车上路的话，安尼就当作你是无驾照，你的驾照过期啊，安尼罚1800到3600哦。啊，你单未寄人，你咪叫人寄单，对吗？你咪叫人寄单，70岁都爱去用啊嘛。但70岁我未收到单，你讲你一个月要寄10万张嘛吼？超10万张嘛，啊！你讲叫人等单，有你较去，啊！我单未等着，我都你抓着啊！啊！这一人设陷阱，还能用陷阱？哎呦，你这读册人真正做落。啊！不过那是遭到举发了后，你接到通知，你爱伫个3个月内底完成换驾照，啊！无你亲自缴回驾照，安尼就免甲你处罚。好啊！但是那是涉嫌哦，弄红灯的哦，这交通的违规行为。就讲依法开罚的对吧？吼，安尼啦吼，或者恁都闹70岁，恁都爱配合嘛吼。哎呀好，安尼好啦，来听歌，听随缘。

0: 讲一道一道吼，有诶唔敢做，你认为做护理师哦，伊敢看血啊？一开刀啊，一敢看血啊？哦，啊有诶唔敢，迄看了血面都我要昏呀，对不对？要做护理师，要做医生，迄就无法度嘛。啊就大段，我咧多我咧甲阮客服咧讲哦，我讲我甲伊报名，你要去爬天梯无吼？哟，无迄造型爱足悬诶吼，甲伊当爬讲应该是敢敢唔敢爬嘛？讲嗯，可是那种爱造型爱足悬，讲我报名你去爬，我唔敢，唔敢。我讲伯伯吼，你等于恁到小港哦，去开一间店。我讲我咩，我小港店做济。哦，做单机，足恐怖呢。做单机都爱提七千剑有无？刷衣剑哦，啊无一粒硬的气球哦。好安尼啊喂，迄真正无当，迄真恐怖，迄真恐怖。好来，我先来解吼，我要来解吼，先进一个广告嘿。好八家过啊！你这屏东红猪仔啊啦，哦，安尼在，安尼啊，应该就是顶个吹盖红边，
1: 对对，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给下起来哦嘿，两关
1: 两边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啊，佳姐鱼虾多赚钱，多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关吼。
2: 嘿，我要两关。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直接拜就爱台湾啦。
2: 我拢甲你点火跳墙咧。
0: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捌怎个火跳墙？平时拢赶快赞啊。
2: 啊，我是拢点火跳墙啦。
0: 谢谢你。
2: 这都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部，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呐？
2: 啊，我要订两关啦。
0: 两关上低卡2400，好不好？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3: 啊，4月28，
0: 哈、啊，两罐肉粽，啊，送底卡2400，好不好？
3: 哦，
0: 啊，你都搞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谢谢
0: 你，好，拜拜啊。等哈，讲要订3罐哦，
3: 嘿，
0: 好，啊，要订3罐，干嘛吃过？
3: 买。
0: 第一摆哦，
3: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餐啊，像做侪人诶，
3: 系啦，啊，无啦，朋友直接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加好啦，
3: 啊，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罐有上低卡，啊，那小姐有改写啦吼，
3: 哎，啊，你上低卡是上几个？
0: 啊，两包，上两包，有你上头，你阿松这样呢？
3: 系啊，
0: 对啦，啊那讲要买5罐，
4: 关好来啦，关好啦，
0: 要搁变6罐哦。
4: 嘿啦
0: ，啊那这侪人，
4: 这侪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4: 生查某囝嘿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诶，对啦，啊你稍等我
4: 叫，我听你诶节目，你怎啊讲话呢？
0: 我们也带不起啊嘛，带不起啊，
4: 啊做呢？
0: 嘿，你甲看，逐年诶拢冠军诶啦，好食，迄上好生查某囝吼，要订2罐吼，
5: 2罐肉粽，
0: 好阿伯食过无？
5: 毋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5: 哦，
0: 啊，谢谢你咯，嘿，上帝卡哈，
5: 哦，
0: 谢谢吼，谢谢大家，啊，这有啊无啊？
6: 激增有，但是要13号。
0: 好呢，好，来，咱今嘛哦，咱今13号啊，今嘛是，哎，你13号订啊？呢
6: 12号，这
0: 无啊吼，哦无啊，来13号无啊，13号订啊，歹势吼，好朋友，这个啊6月13到咱的4月28订啊。5月7日订啊啦吼，5月7日是无得应的，因为迄卖货送回来，来就是咱的4月28啊，4月28订啊，4月28订，即摆就4月27，4月27吼，4月27啊，4月27咱的6月10日，4月27吼，4月27，算后礼拜五啦，27你收着，过几工啊，就肉粽济啊啦吼。你一天多12嘛，6月10日啊，啊6月19就肉粽济啊吼，嘿哦，冰箱嘛整济就好啊啦。迄一罐吼，啊20粒1200块，啊你那是如果你买两罐吼，两罐上紧啦，两罐就是咱的这个啊吼，2400，啊就送低卡安尼吼，啊来你像有啊种椰丝的啦，啊种柠檬的啦吼。啊，有种奶鸡啊，吼，来来种奶鸡，哦，啊，就一摆甲买都第一摆食好食，就来甲恁订。啊，恁若好朋友来，咱个讲，恁若买茶会摩卡即款哦，嘿， 你若要查话，卡客服，客服的咱的空八空空吼，好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迄个若要查话，你爱开款，你开款搞我唔免开钱，你开款倒后下吼，卡咱的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你开下随个一查，伊电脑拍的随有啦，吼，安尼好无吼？好，那顶管，那那空八空空，你叫顶下我传好啊，好啊，讲听无要紧，嘿，安尼哦，拢听无，讲啊拢艰苦，我改我改转回倒，吼，我改改转回倒啊哈，叫恁记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拢记袂起来吼，好啦，那现场要定价就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咧做工会吼，爱定定，后日白拢要落雨，落几礼拜吼，你看咩去款？对没有？你看边一款，几多呀？搞要热害，好坦白讲是主要是庄稼无偌济。即卖囡仔有爱食一顿啊，食一巴掌，一青青啊，个人讲无来无爱解食。哦，迄个节气过，伊就无爱解食吼。嘿啦，啊，等到啊，简单得啦，简单卫生方便安尼得啦吼。
7: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7: 嘿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营在宽这个啦，
7: 在
0: 订一订就好了啦。
7: 种
0: 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8: 哎，
0: 阿爹要订哦，
8: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8: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8: 哈哈啦，
0: 贵机你过来做工过无？
8: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8: 块？阿雷梦呢？
0: 啊，唔差五点嘛，你加？
8: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8: 听你话，
0: 好，
8: 你话叫啊。
0: 你看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8: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话拢讲方便。
8: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8: 我订一罐，订今仔输掉啊！啊，公园迄只要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8: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8: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8: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8: 啊，你怎么得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这卡这个味拢饱，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份都感觉。迄卡镜头拢按五机拢夹坏哦，啊，今要少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面尔，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8: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食了那个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诶，
8: 那个乖公司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8: 啊，个个乖，我六只拢乖。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哦，
8: 是啦是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8: 他镜头袂低吼，
0: 无问题哩。
8: 本地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传抄？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8: 哦，袂歹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订三罐，啊，你只食到一罐，有送讲好食无？
8: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多加讲要订安尼。
0: 嗯，真正做食啦，订人个要当食，刚刚想着爱食。那是我下早去菜市买一笋啊，啊个有煮排骨汤，你看我那食笋啊，煮排骨汤哦，我想哦，迄肉粽咧皮无拄我好，吼，足实白实白，我那肉粽有够好食，啊，足卫生足清气哦，啊，咱呐唔敢食肉粽哦，会一车酸哦，会堵，会膨胀巴点，你做你个食，迄正咸足啦，半小冷长袖长好食，足啥人食，未堵未胃呢，哦，食，福气的拢来个买来食哈，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今麦那收到后礼拜五收，今麦那订，今麦订就是后礼拜五收，好不好？后礼拜五吼吼，啊按家下去哦，上晚啦，嘿，上晚是后礼拜五啦。你当你今仔日订，你讲要拜五收，不好收啊？你讲要拜六收，你收？这个拜五甲拜六拢会当收。那今麦今日订吼，今拜三订对唔对？今拜三。今日拜三，你若要订的话吼，就是拜五休、拜六休都可以。啊，你若要较晚嘞，较晚就是后礼拜五，上晚后礼拜五，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啊，我来拨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咱好朋友，我来拨吼，拨咱的拨电话便利店。哦，你来甲听喂，对宜兰甲中部落来，拢做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吼。你来听我对一间屋企啊，贴都可以哦嘿，有遐贴也可以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 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哦。啊，去宝德旺，咱全台湾都啊，这个高雄市哦，新兴区文怀3路29号，这间宝德旺在吃小肉粽，提早2天改讲。哦，啊，咱拢卖龟肝，无咧卖南山的货吼，卖龟肝哈。哦，你起来赶快去买龟肝，啊，我家己摕1200块都唔免运，因你家己去摕啊吼。哦，安尼啦哈，好，谢谢啊，方便利便都足好食，唔爱食过爱紧来，这是限定版的，咱卖完就无啊吼。0800-33-55-99吼，即个我6月12日啦。上尾啊，讲6月12日，上届早是即个拜五甲拜六，吼、哦，即、這个拜五甲拜六哈，哦，甲卡囡仔等下就哪只，啊啊，连续讲，肉粽在休3天嘞哦，肉一年要。

谢谢。我的肉粽特当吼，拢做者老主顾，当然嘛做者新的好朋友。谢谢恁做者足幸福的人吼，足幸福呀！恁那实在，咱拢足幸福哟。你就来买买一个物件，买一项物件，你说哎呦，莫讲我好啊。哦，我讲厝里像咧老有无？迄个有咧壁癌好无？我想要处理壁癌。我咱那时候，咱咪要叫上，咪要叫对者，确实真真正正。因为即马吼，即个吼，中红的蟑螂吼，足济呢，土水蟑螂吼，啊，中红的蟑螂，迄阵，甲你钱摕怎走呀？四月二十七，对不？嘿啊，你好歹人，咱唔捌，咱也唔捌，咱也无定拄着，就咱就买厝卖厝，咱一世人买几摆厝。只是人卖几摆厝吼，甲买几甲百间厝，咱都毋是好个讲，哦，出去买厝像咧买厂啊咧，哦，我去考一个尔，买本来买一包粉，哎，经厝哦，我去矿工甲买，咱也无安尼啊，对毋对？咱一世人买几间厝，卖几间厝，拢中介嘛，有无？嘿啊，我讲包去学中介，甲我看便宜无，应该红山厝买卖掉，我来买人物价先，有无？嘿啊，迄个客户书十个十月甲伊阿娘变十二月无？哦，啊，我都不爱拍钱间，因为咱是住伫遐，了，咱伫明，伊伫暗，啊，都拢只买，只买一轮啊，轮个已经做不了，我家己买啊。你甲看迄号，讲，所以咱要买物件，不管恁会惊我，因为恁唔捌管，但因你爱安心，我伫台湾在地深耕五十二年啊，我有家己的店面呢，我有电视呢，电视即马看韩剧个转111台，111电台即马听韩剧。哦，你即摆又听我即摆，无即个两担子，但足侪主人伫山顶，你若听 Apple 了，哦，我找即个吼，足侪喏，足侪，咱咪要找足侪优秀的前辈吼，而且做主持人，所以讲，阮是在打，我有家己店面，我一部跑得旺的便利店，迄是阮的店面呢，对吧？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咱慢慢走，咱伫台湾清净，阮做个光明正大。所以你想要去叫一个投出来做呢？哎呦，啊，这个买好，无啊去网络甲看，像去人物大小事，一个问过啊，我咧做灶卡哦，啊厨房哦，啊浴室下头啊要叫，吼80几个留言，我恁娘我贵，这是真的，这是假？你真唔知啊？那嘛伊是真的，你嘛感觉真真假假，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讲，做个咱的好朋友就是，对，你爱买在大，咱较安心嘛，买在大较安心。嘿，咪讲啊，都即马在咧卖了，马仔包我看会酸啊，找无人，咱唔是啊，咱在带，吼，人啊想讲我要去叫人来做头水，咱嘛欢乐嘛，即咪敢骗你无，即咪敢讲个对，还是敢估计估伤悬无，好无吼？嘿，啊有诶讲啊，你着一条钱，啊我讲未使，我讲未使。我若卖，你着是爱吼三分之一，你有来啊？我1/3互你，你有甲做一半，我1/3互你，你甲做甲好了，我1/3互你。对了，我处理交我袂走啊！你是在做我厝呢？我唔是讲叫，甲你出去外口，你做啥物玩意？我伫我的厝做，是不是？所以你会惊，而且我想会笑呢吼。咱家己要叫人，咱袂惊。不管了，新的朋友要来，咱实在咱伊袂惊，唔免惊啦。你要前大三，后大四，惊啊对耳尾扭去，安尼就好。哦，咱做安心的，像这食的物件做实在，做卫生啦。品管做好啦，市面上你要得看像这個，啊你若要像阮的包装哦，你轻易买袂到啦。我甲你讲，你轻易买袂到，你嘛无可能1500讲免运费的，冷冻的哪有可能？无可能。你若伫咧网络咧走跳的吼，若有包括像阮这个包装的，你无当去买1200块的。即卖若冷冻拢差不多啊，1800、2000、2100，我都捌定海产2100，我家要拿250块运费来个。咱1500就免运费啊，你要省250块起来，所以这到咱的老基吼，这个董事长嘛吼，董事长拢足感恩咱的听众，伊拢常讲伊会起来拢是听众甲请的，所以伊若做会到，吼伊会当回馈，拢尽量若会当尽量会当的话，你即马在咧上低卡，低卡无贵呢，低卡嘛足贵，我甲人讲，个你落好咧，这个真空包装的低卡落个胖滚滚滚滚胖的品质，这种咧卖啊，你若爱食阮低卡咧送就是阮咧卖，这一模一样啊。就包偌济160啊！你定1800送160吼，咱就是吼满1500走冷冻车就免运费哦。咱那一罐都20粒吼，啊1200块，啊你个到底爱食呀？哦，到看买好命做呀，哦是买平安做啊，到起来都安尼都唔免运费啊！吼，你啊要送低卡就满1800，然后你买两罐都有啊，买两罐就2400啊，啊就送低卡。佮送发票，佮送运费，你看偌赞！哦，系啊，啊，就是安尼，啊，你方便里边都，吹你袂好啦。那即马物价，你起价吹你袂好，
啊，你较济岁啊，七八十岁吼，即卖八八七八十，敢有我的岁咧八百丈，少啊吧吼？我的岁要甲你八百丈，你想想济。所以讲，讲大家都无用啊，买大家都讲买买食食倒啊。有当下礼拜我啊，互人请新生哇，卖个做像我礼拜热白白。哦，啊，囡仔底下咧生水有诶卖，我想，我怎嗯，冰箱有鱼啊，哦，有鲈鱼片，哦，啊，鲑鱼片，有鳕鱼，迄种为囡仔买，我想啊，按讲诶做来食我炊鳕鱼吼，安尼啊，我想我摕三块鱼啊落来，讲啊无来煮鱼啊，因阿母讲，妈妈你也买哦，煮两行得卖煮啊三行，但我做热阮是食袂落哟，我甲讲，我把做热把饭团煮呢，我把饭团煮呢，我搁收收去，搁摕来去叫叫得啊。叫叫来吃大家欢迎干呢！哎呦，吃百碗腰，买个无价无价，这个过年过节个轻松快活得，囡仔拢要带吃个清气，吃个卫生嘞吼！一定爱夹瓜脆，吃物啊较好啦。安那讲，因为休三工，肉粽在休拜五拜六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吼，肉粽在休囡仔休困。我说咱那会动的话，甲叫我好吃脆，吃物啊等来吼，哟吼，甲无拢满千五就一罐物件来吃吼。好，谢谢卡电话得吼，咱的那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底卡吼，空白空空。3355999空白空空3355999

0: 谢谢大家哈，食这么重啊啦吼，哦，像恁应该都食到这样子啊，好啊好啊，都食食食到要当来食，吼，啊个要当咱就他食吼，好啦，我甲短短进广告诶。会再收到的
1: 哦，我会再收到，我头一次来吃，我爱头一次吃，爱最好吃。
0: 啊，哪好吃？你跟我讲一个啦。
1: 哦，迄最好吃，迄气味最好，还佫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啦，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讲过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我最近食食哦，食食食最好吃，我想我要佫叫一包三分糟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1: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正啦，进来进来顶。
2: 一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食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食那买着歹食，我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恁服务呢。哎呦，但是肉粽吼，你看哦，足大粒的吼，那最好。哦，你食个食几下就食个要饱，哎，拢食无安呢，开朗包庇啊，我食无安嘛是有啊。哦，阿伟爱粽哈油通通，你看这寒粽吼。用迄落安尼袋啊吼，哎，寒袋啊，摕来要叫人，嗨，油通通，再不盖袂高尚。即马要送人，我因即马人要食穿拢有啦。你要送就较上叫咧，安尼较好啦。啊，人像咱的包装，你若去外口，像咱的包装饭店咧买，你轻易可就绝对买袂着啦吼。但咱的物件就是口感嘛，真正食做食好食吼，无食无菜，今日个点好食呢，
3: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3: 对，我头一年叫的，嘿，因为我较早叫拢只，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3: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3: 较早我拢甲自拍，我想，啊，等即摆囡仔办无啥物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3: 啊，你今日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3: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3: 白土豆，嘿呀，
0: 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3: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3: 不，我
0: 囝
3: 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我下岗长正做食吼，我青米煮正饭诶，伊是青啊正煎煮啦，正煎煮啦吼，诶青米落去煮，哦落去杀，落去杀起半小两长球好，做啥人食？咱内底个有够香诶香，迄台湾正煎煮啦，个安那冰冻坎顶哦，诶流金沙，诶这咸鸭卵，哦咱台湾诶牛蛙糕。咱个森林会正土豆哦，啊！洋葱解泡落、沙落、炒落，迄个盘粿，吼吼！你阿喂，真正够怀念的。你食第一嘴，你就足感动的呀！哇，这真正做只做只做啥人食吼？像恁妈妈讲，哦，这说啊，白个足安淡呢。
4: 我去拨只红，叫我左家里拨只红心瓜就挂得来。
0: 好，好唔平干呢？
4: 讲得个伊个啊，客气挂好，个早我就拨点卡嘞。
0: 哎，对啊。
4: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4: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食呢，哦，地卡做前面做胖
4: 诶，有热吹吼，哎，我吹这沙盖用电锅吼，
0: 哎，
4: 哎，再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
4: 对，汤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4: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4: 吼，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个盏做我包个，包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
4: 嘿，
0: 啊，做清气啦，
4: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4: 就是
0: 讲
4: 外口
0: 买，
4: 我食袂下啦。安
0: 尼哦，
4: 系啊，我爱食恁来啦。
0: 好啦，明年够来啦哈。
4: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贺你啊。
4: 好，
0: 谢谢啊。
4: 好，
0: 谢谢，祝大家拢啊快快乐乐。讲，咱来保定就当食着小的肉粽吼，咱来文怀三路。你上面去保定买？
4: 有啦。
0: 哦，对，文怀三路有，对。
4: 我爱我粉，我都好吃，都赞我。
0: 都赞你，还食着足咸咸足香的啦。
4: 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好，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阿叔下班归家。买，
0: 我归家
4: 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
4: 无？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老公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针针啊，把香公公无？
4: 公公，啊，够猪卡，
0: 啊，够牛蛙糕无啦？
4: 牛蛙糕嘿，啊，两元，加嘛两元，香都好吃。
0: 哎，羊肠有香无啦？
4: 香。
0: 哦，嗯，咱的这个猪吧是温体猪啦。台湾的温体猪，温体猪哦，虽然落肉肉起来落去白粽，好做搞讲的，肉起来落去白粽，所以做好食香脆，唔免个难倒。迄个香脆哦，你若有食到，你知好，迄只有够好食，好食。那爱订爱食吼，食个拢知影。哦，我讲试食，试食个
5: 订。好食，偌好食，来，互你讲来。
6: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6: 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间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6: 嘿，头一摆食。
0: 吼，啊，做迄个汤的卤卤的啊。
6: 对，
0: 啊，第一摆食到南部粽呢？
5: 系啊，未歹食啊，我要吃瓜啦。
0: 哦，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总讲试食到调有影吼。
5: 嘿，好食。
0: 啊，收到像我讲包装，有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5: 有啊，足好个啊。啊，瓜都出来食，佫未歹食呢。
0: 这真正做食，谢谢你哦嘿。
6: 对啊。啊，
0: 这是秀云大姐哦。
6: 对对。
0: 第一摆调定到我来包粽的啦吼。
6: 哦，哎、欸，无，我去年就叫啊，嘿，去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6: 哦，
0: 好食啦，
6: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
6: 嘿，我爱五官啦。
0: 哦，即摆要订五官嘞哦。嘿，
6: 啊恁，
0: 你要分啥物人啊？
6: 阮都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哦、另外一号三官，我两官。
0: 啊恁，你讲看偌好吼，食卡小什么？谢谢我以上功课，来订来食啦，有敢订拢谢谢你，啊袂订紧啦，因为搁半个月，搁半个月肉粽济啊吼。啊，愈愈后壁，你咧等会愈愈逼到啊！咱即马都拿冰箱甲清清，你变来讲买一罐，哦，啊个豆奶出只物啊，安尼冰箱就落去落去吼。如果半个月就肉粽济啊，吼，哦，目前你足健康吼。啊，你啊买两罐甲囥好起哩，然后你随时要食豆肉粽济贵，咱买当食肉粽，但是咱的台湾肉粽吼，你一年四季365天，你都能食到肉粽。但是阮老的老家肉粽干啦，即马尔会，这季节限定，都即马尔。哦，即卖人卖贵了，肉粽侪贵，阮都无咧卖肉粽。吼、哦，你若想要食，等明年再过来。哦，再次谢谢你，会记卡电话，都甲定定甲开我。感谢当初敲卡恁去手尾食到花油啦哈。0800-33-55-99，满1500吼，台湾头台湾尾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吼，满1800送低卡 Q 底底哦嘿，好，0800-33-55-99。谢谢，这个是中高电台进广告。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U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运用哦。哎啊，但是我发进一个广告的吼，安吉，我先甲进一个广告，啊，先我咱知安那夹安那斗吼，是无？啊，因为就欠这欠那，啊，有买来时之间哦，有约回来时间未付恁收啦，哈，未稳收，所以咱的做做同款哦。你来好命做较简单吼，咱就一罐肉粽，1200，吼，一包金桔啦，200，吼，啊，一包鱿鱼条，这囡仔爱食。那连续休三工，有一个脆食物啊，糖好食。我那鱿鱼条你拍开就知，哇，这真的是新鲜的。因咱的有的咧卖鱿鱼用变白色的哦，黄色的哦，吼，迄用个迄用足侪物件都要变迄颜色，唔通，咱是原色的。你看咧，我那鱿鱼条拍开就啊，这真的原色的。然后就像安吉讲吼，安内底有搁加一包瓦萨比加椰椰，足好食，好诶！瓦萨比刚加对片头起滴，哦，够食好食。安内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啊去油解腻，吼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内1580，安内就变运费吼，安内啊无就你像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 Q 弟弟，我的猪脚足好食好食。你若像啊我都较无个咧，你等我甲吹咧，我吹较嫩滴，吼，食甲你无够食。两包猪脚，因为一包百六，两包320，哦，多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多1520，安尼咱嘛唔免运费了吼。啊，我伫山顶要甲送无？卖，无问题。即台湾的本岛，台湾尾甲台湾头吼，东边西边个拢无问题哈，拢会甲你送吼。过来，你讲啊，无我也想要食鱿鱼条呢，好啊，来，咱就一罐肉粽，好啊，一包猪脚 ，Q 弟弟猪脚。好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偌济，1540，哦，来都满千五啊，哦，啊，就免运费啊哈。来，啊，咱买当哦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加一包豆干，豆干卤入味脆又烧哦，做中道等做点心食，做好食好食吼。豆干安尼都1530，安尼吼，啊，你讲啊要上低卡嘞哦，上低卡就两罐肉粽，两罐肉粽都2400，安尼上低卡。吼，啊，无你就安尼，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人讲一支盐鸡看下十支土鸡腿，就是安尼吼，好食，啊，佮挂一包金鸡啦，安尼了1830，啊，安满千八，安尼免运费佮送猪脚，吼，就是安尼吼，啊，你讲啊无一罐肉粽，吼，啊无一包猪肉条，啊，佮加一包这鱿鱼丝，囡仔爱食好啊，安尼1560，安尼也可以，吼，啊无咱的肉粽。吼，一罐肉粽，两包鸭翅，吼，两包鸭翅，安尼1560，拢是拜五就当搞啊，拜五，上紧拜五搞，囡仔若当伫厝里食好食，紧回家，吼，安尼就会搞安尼，啊，无你就安那吼，你就买两罐，买两罐，囡仔若拜五当来回家，食好食，咱好加再咱个一罐，吼，咱冰箱冰咱个一罐，吼，还是你要过来订安尼也可以，吼，吼，安尼啦，两包鸭翅，一罐肉粽，安尼1560，哦，你买咱一罐肉粽，一包鸭翅啦。啊，一包金桔啦，哦，大吉大利的金桔啦，金桔是宜兰的，哦，哎，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咱底下有写足清楚哦，无防腐剂嘛，无色素。等你来验时，你最爱食啦。我讲，我即摆去荷兰有无吼？荷兰羊角村，吼、哦、啊，我都想底下要啃两粒无，我都要享受那坐羊角村的船啊，啊，我都要食我的金桔啦，我食我金啦，我忙无忙无，好忙啊，咁要心光火倒啦，忙无，啃去别个底下去。因为我想要坐船啊，排迄个卡哦，较方便，安尼啦，哈，放你另外一包，啊，都叫恁讲食，嘛是有食着，我定会再出门啊，都做食的人哦。你若一罐肉粽，啊，无你十包金桔啊，送一包，哦，啊，十汤土豆藤送一汤，安尼吼，系、哦、啊，以此类推，啊，都是咱这个是过年过节啦，啊，那个麦克布啊，嗯，安尼有通食，啊，做方便里边，哦，咱的物件拢做好食。无食你唔知道，我讲啊，像咱若无去叫师傅偷水晒装潢，咱就惊去拄到这蟑迄落蟑螂对不对吼？装潢的蟑螂啊，哎、欸，拢甲咱钱摕来做一走，咱烦恼啊！你唔知好啊歹，我就做好啊！我52年啊呢，我坐只讲我52年啊呢，对不对哦？我的老听众足济啦，像咱顶马站的老听众足济啦，哦，甲咱食过足济啦，身边嘛足济，身边拢面容变咱的吼，咱的好朋友啊。再次谢谢你哦，我做认真一波一卡人哦，谢谢大家。啊，若要订购肉粽，甲电话都拨你用哦。上紧的拜五到，今日拜三哦吼。上紧的即个拜五到，啊无就拜六到。吼、哦，啊看你要对一天诶，因为按甲上届换就是咱4月27，也就是咱诶哦6月12，算上尾啊天诶啊。吼、哦，安尼好不好？好，再次谢谢你，以上广告啊吼。
那电话到拨，那现场是0800-335599哈，电话即马拢是客服呀，哦，那需要服务就卡一番0800-335599，哦，你要查也无问题，因为你的客服呀，哦，你看伊是该拍电脑就知你的资料啊，你当时要收的就一清二楚啊，安尼吼，别个叫你啊，你卡0800-335599就877，唔免啦吼。全部这通电话全部拢伫客服遐，吼，你要查话拢无问题啊，嘿，啊，甲记录起，你查一盖得，甲记录起，今日查，明仔查，后日查，你是安那？我问你，你是做卡的，那个客服开讲你啦，哦，就是安尼啦，好来，0800-335599，查话查好势，日贴甲写咧，甲记起来，安尼就好哈，好来，阮伫高雄等待你，啊，这无往来，吼，来个日得较顺，贵得较顺。

谢谢哈，阮伫高雄等待你。好嘞，那你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甲阮跟继续卡这通电话就好哦。0800-33-55-99，0800-33-55-99。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那听安琪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伫个古早哦，有一年，这个章丘县啊，大旱，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四大喜嘛吼，这个久旱临雨，杜洪林呐。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来哦，吼，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欢喜吼。啊，拄呢拄大旱，拢无水，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啦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十外外年都食未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哦，孤寒独风林，吼、哦。咱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通生嘛，吼、哦，嘿哦。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未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搁有十几担食未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互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寻。

0: 这篇分享啊，盲人提灯，盲人提灯，有一个盲人哦，伊做了解因果的道理哦，希望借今生也当哦虔心学佛。突然有一天哦，啊，做天光的会透早，伊做早做早哦，就出发来前往寺院，要来参加早课。啊，因为因家离寺院有一段足远足远的路，伊行到寺院的时阵，这个早课的钟声已经响起啊。哦，这个出家师傅啊，哦，大家陆续前往到大殿呐，伫个寺院门口，而且香灯的香灯师、香灯师哦。都在咧迎接吼前来的神仙，那么一看到这个盲人呢，伊就甲问讲哦，啊问讲啊天啊未光哦，你哪来个这尼啊早？哦，这个乡丁叔啊，哦，伊就安尼前来这神仙，一看盲人呢，伊就问讲哦啊天啊未足光呢，哦啊你哪来个这尼啊早就到啊？这个盲人。伊大家在乡丁书讲哦，嘿啊，啊，因为哦，阮家哦较远啦，好，我伫阮家赶来要上早课，因为哦，好，路途足遥远的，啊，我目睭阁无看呀，啊，所以我足惊迟到，所以我提早出门啊。这个乡丁书看到这个盲人，伊就阁甲问，啊，这呢暗的天。啊！你哪无提灯啊？迄上山的路这尼啊下，你哪无提一把灯火，安尼无安全啦、啊。这时盲人就笑笑，提灯哦，迄提灯对我来讲也无作用，啊，我也看袂着光啊，所以有灯甲无灯拢同款啦。这个乡丁叔啊，啊，这时才明哦。原来伊是一个盲人，伊是一个失明的人，目睭无看的人，所以提灯哦，甲无提灯哦，哎呦，各位也拢赶快得掉啊。那么这早课的时间特别到啊哦，哦，这出家师傅大家哦拢惊入去这大殿呐。这个清净的梵音哦，啊加这众师傅上经的声音。到这个失明的人，这个盲人，伊拢会当一句一句一句安对咧唱哦。这个早课结束了后，伊就向吼这个师傅来请教这个经文的意思。师傅就问伊讲：“安尼，我来请问你，你在读这个经册有偌久啊咧？”这个盲人伊就讲哦，是无偌久啦。啊，因为我一直咧思考哦，咱人一生做短暂的啦，我要趁早吼，会当接近这个佛门来寻求智慧，所以我今仔日是专程第一摆呢，我是专程第一摆来参加吼，咱这寺庙的早课。这个师傅就听了了，讲哈，第一摆哦，但是当我咧上经的时阵，我有听到你的声呢。你第一摆上经，你就当记住这呢济经文哦，哇，真正难得，真正难得啊！哟啊，但是那无看你提灯啊火呀，啊你连这呢早来寺院，啊天未光到未背啊，你敢讲未烦恼会跋落这溪仔边哦？啊，这山边较加这个山仑啊哦。如果我唔惊啊，师傅啊，要来寺院的路啊，系我足清楚的，对爱转弯，对有较快，对有较下，我拢知影。虽然讲我今仔日是第一摆来上早课，但是平常我冇来过几摆啊啦，所以我知影方向。所以师傅个咧问伊，你第一摆上早课？你是安怎？那我就记住这尼啊济经文嘞，好，迄经文一破一破拍开。你阿捌你捌念过《金刚经》无？哦，迄阵你念的时阵，迄偌长呢？还佫无时时念要到两点外钟呢？《金刚经》啊，你若捌念过吼， 吼，足重诶！但你愈念念诶，变成只点外钟，你愈话念变成四十几分钟，足厉害哦！嘿哦，熟能生巧，接讲哦，嘴就会顺，接做手就袂钝，哦，就是安尼嘛吼。伊讲哦，我算是第一摆，哦啊，这个师傅问讲，你第一摆，你啥记住这哪侪经文文，这哪侪经文哦？过去你是不是捌读过经册啊？这个盲人伊讲无啊，我完全唔捌呢。也唔过我下仔啊，听师傅咧念经的时阵，我得当对你的脚步行，你念一句，我就对你念一句。只是有一挂经文的疑问，哦，我要来向师傅你来请教。所以早课一结束了后，伊就拢一直伫咧，伊拢伫一直师傅边啊。因为伊对这经文有疑问，伊想要请教师傅啦。搁再讲，师傅吼，该要甲师傅请教这佛法，啊，不得不觉的一定黄昏去啊。下早课念完呢，伊就怎吼啊，就虔心的，就底下甲师傅吼咧学吼，啊，搁咧问，啊，愈问愈学习，伊感觉愈趣味。甲伊心肝无了解吼，即个经文啊，啊问个详细啊详细，即书目之后一句一字安尼解教，可以去了解吼，即个佛法甲佛经奥妙啦。所以吼，伊怎啊心识起来吼，伊就爱问啊问了后，哇，不得不甲黄昏啊啦，足紧个天就要暗落来啊。但伊要登去厝的时阵，即盲人吼，伊要登去厝的时阵。伊就对师傅讲：“师傅啊，你敢当借我一拍灯啊火？”这个师傅就真好，还问伊讲：“下仔你不是讲灯啊火对你无作用吗？啊，即马天乌啊，啊天暗落来呀，为什么你点到要灯啊火嘞？”这个盲人伊就甲这个师傅讲：“下仔啊，天暗无人啊，啊做早起来先无人啊。”啊！我唔免烦恼哦，过路人会去弄到我啊。但即马师傅啊，无同啊呢。日落西山啊哦，天暗落来，路上咧行人变济啊。这个灯，这把灯啊火，虽然讲对我是无用的，但是会当让别人看到我，所以伊袂去弄到我。路尾师傅啊，就甲一把灯啊火哦。啊，提服伊，这些师傅啊，不禁感叹吼，讲这个盲人，伊虽然目睭袂当看到，但是有一粒吼明亮的心呐，伊明白伊家己，伊更加相信伊家己，伊把信任伊家己的能力，也个有方向感，所以因此，伊家在天阿未光的拍扑光的时阵。伊盖一个前往寺院，但是伊嘛是一个体谅人的人。到要日落西山要黄昏的时阵，伊就爱提一把灯。提一把灯唔是为伊啊，是为着要防止他人因为无看到伊，再来发生意外啦。真正的智慧。是伫家己的自信，还有善意之间找平衡啦，对不对？一只鸟啊，伫风雨当中，伊徛伫树尾枝，风咧头，雨咧压，伊啥也袂惊，因为伊性命是家己去做事啦。伊那风一我伤严重，伊飞走就好啊。所以伊信任的是伊家己，就拿像这盲人同款啊。哦，伊信任家己，伊相信家己的能力，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伫自信、够善意之间找到平衡。今个大分享，这是盲人提灯，伊毋是为家己呀，伊是为他人呐、啊。已经过往去，迄、那个拢伫咱台湾吼。伊拢去到一个所在，就帮切迄凹凸镜有无？迄、那个路边足大地镜，迄阿伯也无，阿伯过用去啊。嘿，伊因为就是想讲，伊有一阶段因早出门，啊有人车祸， 因为来风看不着详细，因为那片凹凸镜啊，做大的阴镜，迄个无雾沙沙。伊从对刚开始，伊就开始要甲一件切落清去。系啊，年久月深吼，伊话讲伫咱全台，我们从七过方几千块镜，但是好心阿伯把过用去啊。伊嘛是永远在去爬火吼，照亮了过路人，卖个受着吼车祸的发生。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啦，盲人唱的歌呢。嘿，这柯盘呀，柯盘是盲人的歌手，一群唯一招潜力。
1: 啊，今晚的风依然是真透，希望我流浪来到这个他乡外的所在，也慢慢来到酒店。我来为您唱一条唯一招潜力，会当提高大家兴趣。希望大家给我多多的鼓励。

我惊船去到南美洲的时阵，忽然听到四周的风声，讲阿丽亚已经是结巴人了。那个时阵的阿丽亚，伊一时阵饮杯自到杯杯中杯，伊说来结巴。等我到等到故乡的时阵，忽然啊，这么一张无主子的背信，伊讲叫我来将伊当作已经是死去的人。我知，伊如今沦落烟花，叫我来将伊来放回去。但是，我阿姨的心是永远不变的。我手抱着一支吉他，无论天涯海角，我也是要为伊来走千里啊。

0: 两口半吼。好啦，啊，我要改短短，好啦，我短短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1: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2: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1: 啊。我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1: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最好食。
1: 好啊 ，Q Q Q 啊。
2: 只要我来，我就睡觉好食。
1: 好，最好食。
2: 对。
1: 冰冷糖像你即马食 Q Q Q 安尼啦。
2: 对啦，好啊，我食得最好
1: 食。最好食，咱的金桔台鹅肉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3: 嗯，
4: 你去年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3: 哎，
4: 去年食的吼。
3: 哎，
4: 啊，食了好食无啦？
3: 好啦。
4: 啊，那好食敢讲啊？
3: 嗯啊，啊，就古早味。
4: 哎，啊，就真材实料哩。
3: 哎，我逐年拢冇订。
4: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3: 哎呀，我得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4: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3: 哎呀，
4: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3: 拢会使啦。
4: 好，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5: 啊，阿因为好食啊，
4: 哎呀，今年订的呢？
5: 哎，对啊，啊，就是好食就对啊，若无好食，要一届去订饭
4: 馆。对，有香啦，爱咸咸。
5: 哎啦，爱去土豆大粒，
4: 土豆
5: 个皮肉啦，
4: 不是大粒，那个济。
5: 哎啦，对。
4: 香菇归类的。
5: 对，咸啊，两个好食。
4: 哎，三层肉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5: 对，
4: 内行的哦，内行讲内行话，
5: 切来
4: 啊，啊不当心，我顶伊只顶了，我今年第一摆顶的呢，
6: 啊，现在要搁顶两罐啦，
4: 啊，就真正好食吼，
6: 好食啦，
4: 食啊，咱咱包装足卫生的啦，
6: 嘿啦，包啊真好，
4: 足好食，足好食吼，好，
3: 有我食，我因为我迄工在顶尔，
4: 啊，好食吼，
3: 会使啦，
4: 会使，哈哈哈哈哈，啊，
3: 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4: 要顶顶四罐。
3: 嘿，
4: 我捌食过无？
6: 我唔捌订过，我捌订过其他的商品。
4: 好，你啊一块电视关，甲写起来，喂，甲写起来。
6: 好，谢谢你。
7: 记哦，正经真好食。你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迄肉你煮出来，偌好食嘞。
4: 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7: 哎呀，我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4: 好，冷的食是卤 Q， 卤
7: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4: 安尼，安尼，
7: 足好食。
4: 足食哦，嗯。
8: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滚甲多，可烂啦喂。
9: 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但讲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4: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9: 嘿啦嘿啦，
4: 我真正啊，你五官比鹅肉好食的啦。
9: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得，加在我叫我叫。
4: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9: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咧食袂哈。
4: 就南部粽，迄青米落晒哈。
9: 嘿，啊，就顶伊尾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10: 昨天傍晚收到四串，
4: 做到四串、
10: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
4: 对
10: 啊，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4: 啊，真的有没有打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10: 好吃啊，
4: 真的、哦。
10: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4: 哦、再两串呐、哦。
10: 哎、
4: 欸、啊，你当时吃的？
11: 我早就吃的。
4: 哦，啊，你今天你这摆才订的呢？你这摆订个订的呢？
11: 哎、欸，对，
4: 是不是像我讲的真好吃？
11: 今天多厉害！
4: 胖公公，公公帮真材实料有无？
11: 哦，
4: 就是有到要搁订三罐。
11: 我
4: 的卡要加两包啊，是要加一包啊啊！好，谢谢您，谢谢，拜拜。啊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11: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的
4: 啊。哦，订足啊，这肉粽是这摆订的就对
11: 啊
4: 啦。
11: 无啦，我订第二摆啊啦。我订两罐食条起好食，今麦要搁订一罐，阮早见。
4: 哦，这个好食，要早见。
11: 今年头一摆订肉粽的我。
9: 啊！我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罐呀。啊，今嘛订这罐是巴掌这边爱啦。
4: 哦，巴掌这边爱。
9: 嘿啦，啊，所以。

0: 谢谢你。
1: 哦，安尼哦，好啦，啊，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
2: 谢谢大家哦。
1: 你无食，你唔知，哎呦，大家咧讲的真好食吼。啊，你人咧讲，啊，你无起来食，无菜啦，吼，食食食，要等下食，哦，都甲捡起来，唔免迄落啊运费，安尼就好啊吼。咱若唔免运费，安尼就好啊吼。嘿呀，都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谢谢，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咱卡吼。那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啊也可以。保你啊，要查回拢趁即马加卡，或者马卡拢伫咱客服遐，伊马上查你对。好，啊你问一解就好啊。然后你问一解就啊加记录起来，嘿，就叫啊对 对，我当时要收的，好，安尼就好，好吧吼。好来，谢谢，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台语。吼、哦，即马拢一直要囡仔去读双语吼，啊，英语啊，不要输在起跑点，伊啊即话讲。但是，有老师讲，你只要可以，你会晓讲英语啊，会晓讲咩，会讲台语啊，吼、哦。黄仁勋嘛吼，都即马上上昂上讲的话就是迄个啦，吼、哦，就是王道啦，吼、哦。黄仁勋伊装傻眼，伊啊讲吼。用台湾囡仔拢讲英语，煞袂晓讲台语，嘿呀、啊！用你爱学啦，爱学台语。当然是我做烦恼，我恁两个囡仔袂晓讲台语呀、啊。按讲都礼拜拜礼拜，但我都我咧一直要讲，我要该讲台语安尼啊。啊，阮听不听？听不听？恁老师，我甲讲台语，甲应中文，啊，有无？我啊，你阿妈背这要个食无？我还要，我、哦、还要。我阿妈来舔奶鸡，你要食奶鸡哦？哎、欸，伊讲奶鸡哦，伊讲奶鸡，哦奶鸡，你要食奶鸡不？要，嗯，用呗，哦，啊食奶鸡，今日阿妈舔奶鸡，背奶鸡，伊讲奶鸡，奶鸡，安尼哦。啊，我按讲咧讲咧，台语腔调咧学英语安尼啦。我个老公，你爱回人讲台语啦？你像黄仁勋那块，就讲台语吼，系啊，翁千玉吧是，翁千玉吧，伊讲因两回就移民，因就去日本啦。哦，啊，因妈妈讲，你若无讲，就讲妈妈，我巴肚要要食饭，你也无讲台语，无饭通好食。王俊跟因哥哥嘛吼，啊，因是咱台湾过，因哥哥个人讲台语，会记讲台语，啊，拢会讲台语。伊讲你无讲，无讲台语，无饭通好食。我妈妈讲，你无讲台语，无饭通好食。伊讲哦，爱去甲日本，爱甲日本囡仔学日语，吼，啊，当爱厝咧，爱人讲台语，吼安尼。我台语你绝对袂当袂记哩，我台湾上水的声音嘛。哦，台语啊，一定爱会晓讲台语啊。你看黄仁勋无讲啊，台湾囡仔袂晓讲台语啊，讲英语啊。有啊，你爱学啦，你爱学吼。足侪高人哦，因拢会晓讲台语足侪呢。吼、哦，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无吼，伊今日去韩国啊，吼去谈判。伊伫前几工啊，伊暗时宴请伫台湾吼，诶供应链吼这伙伴，啊食饭的过程当中吼。伊拢去外口分便当嘛吼，分饮料吼，甲围观的这民众吼，甲媒体安尼，而且对于民众的手当中哦，伊就执一支鸡仔饼哦，啊，伊哪食鸡仔饼，哪甲囡仔互动啊，不过伊发现台湾的囡仔吼，会晓讲英语，但未晓讲台语，嘿，伊当场怎露出着做傻眼的表情，讲哦，你未晓讲台语喂，你未晓讲台湾话哦，你爱饿啦，你爱饿啦吼。伊用英语甲你囡仔讲嘛，啊！你囡仔吼会改讲英语改回，但伊袂晓讲台语。迄囡仔，伊讲你爱学啦吼，就是安尼。哦，伊那食鸡仔饼，啊！这鸡仔饼去对买啊，吼！又问啊，去对买啊，去超市买啊，吼！安尼，那食那学了吼。哦，啊！问啊，这去对买吼，现场做点人笑出来，嗯，啊！有人所以一边食饼哦，一边甲囡仔互动安尼，对吧？哎，伊你就感觉讲台语变爽啦，对不？一定做这些少年啊，像安讲台语全做爽的啦。你唔知那母语呢？你讲那母语爽哦，你还能讲台语啦？哦，阮讲公司工程师啊，吼，伊个五岁，诶，国小五年同上去外国啊，上去美国读册呢。五岁哦，诶，国小五年，爱讲伊兄哥嘛伫美国读册，啊，无共间学校，伊只做感谢因阿爸的时吼，才伫才先就甲上去遐。我讲啊，你听人个排华，你叫拍袂？伊讲哦，你看过汉朝人敢会甲我拍？我汉朝前外国人足大长个哦。啊，有人讲台语呢？伊咧看阮公司的公文啥物话，伊拢拍台，拢拍英语哦，吼，讲英语哦，哦，英语伊都伫外国读册倒来吼，国小五年过读册啊，哦啊倒来，哦伫阮公司，啊伊拢是英语，哦是阮公司哦采购。哦，是这种发电设备，像这种吼，爱买外国进口的这个设备吼，啊，伊拢看英语，拢看原文，拢看原文啊，哦，英语原文，伊看啥问题出伫对，出厉害，阮公司这外国等啊，这个偌好讲台语呢，做讲台语，伊声昨天我邀请，啊，无你敢要甲我做节目？哦，伊讲伊做无用的，伊伫阮公司是做无用的对，啊，无伊声哦出点的，伊声出点的来做广播嘛是好听。啊！伊就讲你那边吼，我来甲董事长讲，讲你甲我，哦，你甲我来做电台好无？安尼吼，诶，伊捌足济呢。外国伊台湾囡仔啊，国小五年就往送去外国啊，改一个哦，
该些伫个外国用，伊讲因老师若要载因只囡仔准备在买日常用品，开车一两点钟呢，系足远个，伊也离市外足远个远。伊讲足感谢爸爸迄阵个送伊遐，伊才当专心读册。你话咱讲台语，讲英语，哦讲中文，哦啊讲台语足好讲，我足好讲个。所以罗贝黄仁勋哦，伊确认这小朋友也讲英语。好，伊就会当用英语哦做简单的沟通嘛，吼，也囡仔当用简单的沟通，因为即摆囡仔为细汉就读双语啊，哦，但是伊煞听无台语，嘿，啊，所以以前黄仁勋伊才语重心长讲吼，你爱学台语啦，所以吼，即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吼，伫咧吹，哦，恁即摆拢少咧用吹，哦，较无用脸书者吼。而伫个网友顶管的，做者网友感叹哦，讲即卖伊拉学英语哦，唔学台语啦，讲台语怂啊，煞唔知哩，对不对？嘿啊，尤其北部人哦，未按讲台语的比例较悬啦。后摆要找黄仁勋哦，要甲伊拼台语啦吼。黄仁勋就是讲台语嘛吼，啊，结果边仔的大人一直吼，一直讲囡仔，也按讲英语啦，会按讲做傻眼的啊。伊搭唔该讲，伊用台语咧甲囡仔讲，迄但是迄囡仔老爸讲叫用英语甲伊绘画安尼吼。上爱大个问题就即马吼，台语吼用英语拼音，我真看无呢。台语呢，即马囡仔咧学，像阮按讲学台语啊，因学校有几篇台语，吼爱念台语念几篇哦。嘿，啊伊唔知啥物意思啊，你要对咧念安尼啊，只是一当下我来甲伊讲台语安尼尔啦。因老爸老母拢阿妈拢，伊拢无甲伊讲台语，讲恁阿袂使啦。我真做烦恼，你那样讲台语啦，袂当无讲台语啦。我后盖你伫树龙讲，你要做甲观看的摊位，你都爱样讲台语啦。系啊，我讲你后摆要做兽医，你袂样讲台语。啊，那这样人伊样讲台语，你看落过来做律师的，袂样讲台语。做律师的袂样讲台语。哦，系啊，你做医生袂样讲台语，你消防员袂样讲台语，你袂啊。一定爱讲公台语啊，吼啊，无得用你的主语，就像 K 话，吼啊，原住民的话，对不对？吼，这就恁的母语嘛，吼，爱学诶，就是安尼。所以讲，上爱大问题是即马吼台语用英语拼音，家己有即咪上想出来，我想拢哎，未啊讲，未当管因台语无义啊，咱的台语无义啦，对不对？嘿啦，我若一好教一改，无两个汤小白，一好教一改改变啊写啦。无两个通小白，即个当下吼，一好加一解，对不对？系啊，天若无雨，人无补啦，对不？人无若无照天理吼，然后天就无照家己啊。啊，过来吼，起身食不一项高窟啦，我真想要变啥，对不？系啊，起身食不一项高窟啦，偷尖死人欠啦。有当下伊要念这台语，要甲写做中文出来，写未出来，因为台语无字啊，所以唔知个用就当用英语的字吼，落来拼台语安尼啦。哦，哎呀，无先学英语，免啦学台语，吼、哦，对，来就是学英语啊。你爱用英语，免也拼台语。所以有人留言讲我第一个学向的语言就是台语啦，吼，比中文还要早会讲啦，是不是？嘿啦，爱会用讲台语啦，台湾上水声音嘛，吼，咪咪啊笑广播网，我啊咪咪啊笑广播网上水声音是啥物？台语啊。

谢谢今天订购的每一种，谢谢你哦。那阿伯订购已经啊卡，因为咱个半个月，咱就要过这个肉粽节哦。电话就拨你哦，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具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好朋友，你若要查会，唔免等啊，我4点，唔免等我2点做节目，还是6点做节目。你平常时你随时都当卡，像我录节目了，你就当继续卡吼。若要查会的话，唔免等啊，我做节目查会，卡咱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8: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三，过历的四月十八，今天拜三哈，感官热络哈，这个全世界这个气象的专家，或者个组织哈，各个世界气象的组织，有对全世界发布。伊这个上准啦，吼，上一个专家直接说在世界上这个气象组织吼，今年特别热吼。我讲阿德哥说，当然伊爱讲这个吼，就是迄个叫肾阴呐，肾阴现象就是有当时啊，真正比头年较热，所以讲你个看全世界吼，唔是干阿台湾，足侪所在同这个时间迄个热度温度吼，拢破纪录啦，迄个破百多年的纪录呢。百多年来吼，唔捌讲这个时间，热到这个温度啦吼。啊，今年就是肾阴现象吼。对几个月呢？为即马开始算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月，这三个月吼是北半球的热人吼，热到真非常，而且我来较无注意哦。今年吼属于较袂热吼吼，较大人讲干旱啦吼，迄个程度吼，哇，我讲吼。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呢，是全世界所有气象专家跟咱讲的，唔是干阿台湾啦。你看，外国蛮热噶，化休吼，无都阿个保重啦吼。听这个世界组织的专家咧讲是靠八月啦吼，当然赶快的热啦，那台湾吼应该继续过热，但是都无遮尼热啦，吼应该是安尼吼。啊，大家保重啦，我是丁莹，老尾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过来看一遍江山啦，空军基地吼，都属于空军学校这个基地，从分起实施嘛，一些教练机啦，教练机都平常时啊做一寡训练啦吼，啊有诶无诶这个训练项目吼，伊长咧模拟啥？模拟就是讲吼，其实训练机无代志，但是我要互你练习。如果飞行机在空中准定伊啦吼，啊里边啊重心搁在发动啦，因为吼我讲话啊模拟煞变做真诶，准定伊吼，准袂顶面拢载落来啦。两个死啊，哇，有够可怜！你咱之前捌讲过，我先讲这吼，咱一个飞行员，一只飞行机真侪钱嘛。大家拢知影，那尤其咧下趟烧钱咧烧拍机啊，迄种叫做战斗机吼，哇，一台拢几啊亿、几啊十亿都有啦吼。这种飞行机吼，训练一个飞行员，咱甲估计过，一个飞行员训练甲会当飞飞行机，甚至甲人烧钱咧战斗机吼，伊个价值差不多十台啦，十台，一个飞行员的价值当然这是比例啦吼，比例，一个训练甲好吼。所以有人讲，哇，飞行机一台安尼载落吼，什么几啊亿啦，几啊十亿，我来讲吼，迄一个飞行员的这个贵姓啦，都是输安尼啦，哇，这是搁颠倒严重啦，结果一个头死两个啦，这两个拢有资格，伊这是咧背啥呢？背的教练机的训练啦，教练机吼，这两个资历吼已经考过，会当背咱的 F-16 的战斗机遐啊，都一种可能小型。战斗机是啊个伫迄个空军基地，即个在空间的工厂学校嘛吼，即、這个空军学校嘛吼，结果伊这伫遐训练吼，模拟其实伊毋是咧训练啦，这两个拢是相当有资历的一个中校的教官，两个人本身拢有当教学生囡仔啦，都足厉害，但是你个是安尼已经有牌有。这个教官资格吼，伊每一年拢有一个测验啦，就是讲啊，你的技术对哦，无问题吼，啊，一个做另外一个，这个等于叫做科技官就对了吼，在后边这个算过，照过迄个过吼，迄、那个算过，这个中校伊在后边，在后边伊就是咧这个测验，测验讲头前这个算路的嘛，叫做卢志佑这个吼，伊一年一度的这个。例行就是考核啦，吼、哦，就等于我是科技官啊，你学无问题，就甲你过关考核。连岗反正就外迄个线路的吼，在后壁做科技官啦，是安尼吼，这是算一个形式啦吼。这个背第五座啊呢，就是顶管背起模拟啊停啊，啊去发动吼，去无问题吼，一座、两座、三座、四座，第五座背起来。结果第五抓背改先吼，安尼都出问题啊！伊毋是伫外口边，伊就伫空军基地内面的跑道上北边的所在，吼，准载落来啦。伫内面载落来吼，哇！安尼两个东西嘛，这种训练机吼，伊的装备无像讲真正执行任务。伫个较天顶、较顶悬的所在，装备齐全啦，我来甲送啦，啥物货，包括这个飞行器配备吼，伊本身被弹跳上都无吧，哦，无这个会飞机嘛，伊飞较低，但是低啦，对人来讲嘛真悬啦，哇，这种真悬的天顶吼，咱来讲，因会飞飞行器，即只教练机叫做 T-34C 嘛吼，当然听讲就真老啦，真老的这个。训练机啊，吼，伊就是测验啦。后壁这个省过，两个边边中校，资历差不多，拢背2000多点钟嘛。这一个飞行官背超过2000多点钟，这是真正有够侪啊呢，有够侪经验嘛吼。啊，伊就坐后壁，测验头前这个线路的吼，所有的动作全部过关，连钢环这段话，这个线路的坐后壁，来个测验吼，咱。这教练机吼是7:47啦，伫江山基地的江山的空下高基地背个吼，头前一抓两抓三抓拢无问题啊吼，第四抓第五抓开始起来了吼，就开始又搁伫半空中
可能因应对吼，调工切掉要个电话嘛吼，都无法度啊。准地差不多500英尺啦，500英尺的这个天顶吼，存在来。当时的时间来看，多8.8分嘛，存在来。嘛无出外口边，都伫空军基地内面的跑道，较往北的所在存在来吼。砰一下哇，当然是大家拢知啊，个人去载来啊。准备拍的啊！哦，啊，山卡轨道卡啦吼，草坡啊话，我那拢出火白烟啦吼。在后壁做这个线轨算测验官吼，都喊出去外口边，啊，这个线路的家己本身个人有人依赖啦。代志发生以后，他台开始通知准所有全部当停无大件吼，消防队就出动啊嘛，开始抓水啦吼，啊救人吼，伫8:15。抢救人员到位，开始拍火，救人，差不多要9点啦。火拍花吼，我跟讲两个同事，一个是火灵机来啦，头前做负责飞灵机这个家属，就是这种测验的线路，叫做炉机用吼，调离内面哇，这样吼拍用出来，嘿，过分去变形嘛，啊个烧吼。变派地啊吼，但是人无出来吼，安尼调离边吼，内面啊调离内面边吼，变几波，差不多要我9点，差不多9点，火就爆发，拢全部处理好势了吼，开始救人吼，但讲人拢死嘛，就要该死得用出来啊。调地啊个下波呢，你看这外派救呢，就是外派人个死吼，你嘛都要好咧啊，甲死得用出来，无好用用较下波啦哈，甲出来，啊这里剩过。这个教官是已经迄个无人机个喷出去外口边啦，两个东西。那可能你讲，这台无人机要四处进前，头前飞四遍了吧？而且是连续飞啊，头前飞四遍都无问题吼。无线电啊，包括电话机械，我完全无着电嘛。你无着电，就是完全所有机械拢正常嘛吼。为什么第五抓？个飞机准系数当然在调查啦，大家都嘛袂当讲经过啊，还是本人两个拢死啊咧？当时伫无人机顶发生啥物代志也无人知啦，因为无人机顶有多两个人呀嘛，都这两个一个线轨教官，一个线路教官吼，线路即个负责飞啦，负责用测验的即个飞行机，唔知啥人又在调查，调查大家都讲袂准啦，咱讲属实吼，好，等。什么人出来讲呢？到这个线这个线路啦，线路这个教官就是两个拢死嘛吼，都掌握这个用测验飞轮机这吼，因妈妈咧讲，伊讲因后生吼前外早以前都咧甲伊讲，足想要去飞个战斗机嘛，都甲你讲因两个人拢迄个飞 F-16就是真正战争咧飞个。小巴机啊，迄种战斗机的主力个，然后迄个白嘛吼。但是妈妈佮讲，我看你也是，因为你若要飞迄个 F-16就袂当直接啊。这是空军基地，空军来搞嘛吼，都袂输敢那训练吼，较斯文的这个空轨嘛吼。你若真正要连队，连队就是真正哦，像这逐工那阿强啊，伫遐咧吵。啊，咱都要飞去，逐工嘛有听到飞机声啊，迄就是飞去顶悬伫遐咧了呢。迄个飞行，迄个战斗任务啊，呢吼，都啊，你特工都爱待命，那个飞吼，迄个都 F-16吼，伊要飞，因老母甲闹啦，甲闹讲啊，你当这样咧靠方便，当然，我想这囡仔会友好吧，伊个友好吼，啊都妈妈既然讲咧，就好啊，伊准继续，伊并无申请讲伊要飞 F-16，咱即马欠足侪飞行员嘛，尤其会当飞种战斗机，无介济啊。当然是有，一直训练，一直训练吼。下当飞战斗机，无遐简单啦。遐偌济训练吼，包括人台哇，遐无简单。飞行器伫天顶车把柄速度，干那速度卖讲车把柄啦。像咱这无训练过吼，无这个条件的人吼，你伫飞行器顶管干那速度差不多3-4%、5-6%，战斗机个不止。遐战斗机有当下来吹个身，几千个都有啦，遐速度几千。你人有在调规程的速度呢？伫飞行机顶，迄是无简单呢。这种得伊特别的条件，包括训练过嘛吼。
结果因老母常讲一句，我来大家做啊，唔甘的话吼，伊讲就是害死后生啦。啊，当然唔是安尼啦，这是伊咧讲啊。伊讲我后生伊都一直想要去飞咧 F 十六吼，到人个正道去咧飞到，但是伊都想讲我都安尼近近啊吼，伫因厝就伫遮尔嘛。爱讲准留伫原本高雄冈山这个空军下校这个基地吼，结果哇，这个歹讲咧，飞行机吼当然失事的机会足少啦。那讲事实，那所有的交通工具，你讲火车啦吼，四轮轿车、巴士有诶无啦吼，所有这个动力的交通工具的飞行机上少失事啦。飞行机若像车较搞失事吼，飞行机下未了啦，惊着人。你看。迄车一工差不多几百万的时速，遐咧烧撞，遐咧时速，但是飞行机介少啊。飞行机的时速是久久哦，一惊到够惊人。飞行机时速算真少呢，相当正啦。交通工具内面，飞行机是属于上歹时速的，上无时速的这个交通工具啦吼。啊，不阿多，所以意外发生吼，有真侪无拄好的条件配合，都甲你讲啊，张某人出来讲啊。这个军方家己本身啊，伊讲，阮即摆咧调查啦吼，要讲啊呐吼，是上过早啦，讲对机也唔对，是人也唔对，还是讲对，迄种上过早，因为这架飞行机唔是讲一个开始就失事啊嘛，伊是已经飞四遍啦嘛，同款的动作，同款落来去哩吼，飞四遍啦嘛吼，这是第五抓，才发生问题，啊都唔知发生伫对啊，就是安尼，哇，唔知人讲。实在真唔甘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今嘛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
1: 哦，比较近。
0: 啊，食迄个手哦，正经食了有够好，
1: 有够好。
0: 正经啊，感谢恁党。
1: 哦，你是安那样啊？
0: 我哦，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1: 哦，安尼哦，
0: 诶，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1: 哦，迄算大。
0: 结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只拍片，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1: 对对对对。
0: 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1: 哦，对对对对。
0: 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1: 对对。
0: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揪来着？唔是啊，迄个
1: 经验来讲，
0: 食了足好。
1: 足好。
0: 人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无一只脚是另外到义肢哦。啊，一骹呢，安尼我都背起来个山路。
1: 哎呦，真正有够好吼，
0: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敲电话，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哪有像我安尼啦，有三个的人爱食 Q 个这个。
1: 真型，
0: 真型。
1: 对对对。
0: 啊，瓜都爱食迄个
1: 大油
0: 啊，我本来吼，啊未食真正，我这鸡吐出来吼，都几工。在时起来就是啊，一个吹来这安尼吼，靠地打个那个，那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啊，你啊为什么要靠？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啊，好啊，摊在那边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呢，都弄唔白啦。
1: 为他干好，
0: 嘿，啊，搁这个 Q 吼，这个 Q 过较好，
1: 恭喜恭喜，
0: 这个 Q 哦，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安尼因为我本来无都无脚嘛吼，啊你要叫我讲一满爬到山路吼，我正经无带入去，我不要焦虑吼，挂管呢，挂管，看一半我一盖拢两粒两粒，我听你讲嘛
1: 吼，
0: 早晚两粒两粒，我那个吃
1: 吼，
0: 啊即满啦，天气要变啦，譬如讲大热天要变落雨吼，我中昼呀我就。够个食三粒
1: 哦，就好哎。
0: 但咱吼肚头啊吼，有影爱食较重诶。
1: 对，嘿。
0: 吼，啊过去吼，导演吼，一颗晚上一颗的，上一颗哦，我就真的很 OK。
1: 顺的呢吼，
0: 哎，就好。我安尼哦，都开刀顿啊吼，啊无医生嘛无药啊，咱食啊嘛唔知要安怎，啊病病喘啊喘啊袂好死
1: 啊
0: 咧。
1: 恭喜啊，上恭喜哈，足够喘。人这个风波啊，吼，干那这波出人个软搞搞，啊人就无爱叮当啦，啊可能物件无爱食呢，无胃口呢吼，对比国进口去到欺骗比爱食吼，阿伯阿公阿妈，咱这个风波上高过啦，人美国吼，你看，咱调控美国进口过来吼，这个欺骗比吼，人伫卖外好呢，大家嘛听讲要哪搞，国际所在卖好串。卖安尼八八杂杂，上个石头底底，尤其人啊倒面成火，都上个石头随地落吼。啊，若你石头吼，现在叮当就窜，爬楼梯也窜，全部爱叮当，啊不爱叮当入海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那做会到，迄、那个公路吼爱做会到，搁在心血管来做会吼，都迄个经验个加咧，经验的规身躯迄个公路吼通。袂遐动车动吼，着酸丢定按吼，无爱行无爱打啦吼，袂点多啦，究竟有无一大堆啦吼，按动袂歪啦吼，那无着丢单，一边双边吼，后边啦头前啦吼，咱个经验啊个驾车会着心会更做会过老大人啊，这步是咱个第一关啦，要顾身体第一关，医生甲恁教，医生讲。老大人若要顾身体，一定要先为心肺更顾嘞吼，得继续安全、足平顺吼。美国进口 QMB 跟得力的经营，没有丢指定的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没有丢，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迄个纸板啥物啊开始出啊，有够侪家用好好。因为本名册，人开始领便当，当然照发。哦，啥物啥物，哦啊，嘿，有个拢知影，就是要发便当啊，所以讲因咧登记有册，就是有甲社会局登记，我是家用的人吼，等于领嘛。啊，念着名当然都有啊，吼，念名领无便当啦，领无便当，伊即马就想起，我嘛家用啊。我嘛是流浪汉啦、啊，为什么变变流浪汉？伊你也有便当，我也有便当。人讲啊，名册无你的名呢？原来伊家里这个家友无外久啦，剩菜鸟就对了。我老老叫菜鸟吼，总讲精啦，哇，脏吼呢？迄、那个工作人员吼，社会局呢，实在不够衰啦。你都真正无你的名啊，都便当都发了都。大家拢有名册嘛吼，啊，我昨天按名册，你便当相对无再拍算啊，都只有一百个人咧，我都准备一百便当，名册内面有名嘛，你也无名，啊，都无便当啊，免哪讲清啦，清当然水报啊，这有够紧啊，中正湖搁伫清湖边头，阵管教伊当场抓着嘛吼，啊，干嘛问我，啊，你该讲拍这工作人员啦。人咧发便当叫名册，你无伫名册内面，甲问讲，你是当时来遮做家有甲人流浪汉吼？伊讲我即无话，我即无话，我着即个菜鸟无你要先登记，你要参加即、這个家有的，你要加入流浪汉的行列吼，你着先去登记，社会局登记，登记有册，后盖家有的福利有一寡吼发便当啦吼，分面照杯啦啥，我是唔知啦吼。这种福利吼，你都有啦。那无得人冇叫名车啊，无你想讲，这个所在台北车站，你的所在是台北车站这块的啊吼。你无登记，我该知你是几有啊？我要准备偌济吼，米酒杯要分，要准备几领吼啊？这个便当然后做做一了吼，人家讲你可能会去吃无钱饭啦。一听一个吼，都不应啊嘞，什么意思？我会当食无钱饭，安尼我就免了便当。我你颠倒啦，人偌大强呢，啊，脚手好干呢，身体安尼舞舞舞，所以我咧讲这啊，人就是安尼，你的人生家己安排啊。我今日好脚好手啦，体格真好啦，吼，高强大汉啦，我都无要找头路啦。你讲要食一个便当，我今日若像这个体格啦，就像张迄个啦。这个三十八岁吼，我那三十八岁呢，唔是讲七十八岁呢，三十八岁好家好手，同体格好家吼，哇，高强大吼。迄那现在买工地，一工头5000块啦。你看你体格，哦，搬砖啊啦，凹梯啊有无？知道滴吼？即马工地请无人呢，要做这个粗工无简单，无去做点啊家有无？一个月几十万都有呢。我来讲吼，伊唔冤啦。伊要做家友啦，吼、哦，啊，他妈讲龙流连啦，说来说去啦，结果人迄家友大部分啦，那做家友拢差不多50、60、70、80都有啦，吼、哦，这里、个、啊都无在有做工过嘛，啊，身体有那无介拄好吼，啊个厝内有那可能有那无家庭啦，吼、哦，做家友啊吼，伊甘愿做家友，38岁体格好噶，啊，讲底下你无便当做人精啦。真好，啊！佮大细声警察过来，处理的时候吼，啊！佮讲个家己真有理吼，为甚物客无啦？伊个客有啦吼，啊！平平家有发便当啦，哦，讲个一大堆。警察是甲问讲，不管安怎，你是哪共拍啦，共整啦？哦，迄、那个社会叫你社工叫整起来吼，有哪呢？哦，一碗真大碗嘛，规个面吼，安尼受伤。伊讲啊，都想去，伊便当也无要发到我啦。啊，拢发到别人啦！啊，奇怪，名册内面阁无我的名啦！你着菜鸟啊，身家你无大件，你也无去社会阁登记吼，靠个人个名啦。警察甲问迄个社工，伊讲以前也袂甲过，正式提出伤害告诉吼。上好你是承认无大件吼，甲法官讲，法官我共拍唔对。你就我关一下，上海是关较久嘞吼，上无爱6个月、3个月啦，啊可能这我判袂当啦，上海这整一下吼，虽然恶劣吼，还判袂当，你就甲法官讲，法官我吼，想要关较久的，咁会使，关较久的，我就免讲烧钱便当啊，我就逐天食无钱饭，过三顿嘞，唔是，伊这是中昼顿尔嘞，你做流浪汉，伫台北车站领便当是中昼顿尔吼，你若去用关吼。三顿拢唔免得个人烧香，啊三顿拢甲你照顾好些料理，真咯！
反正嘛个调工个啦。我都要甲人收钱，这分部分，因为我也无去登记嘛。迄、那个名册内面无我的名吼，啊那大概你啊补助啦吼，那有诶无拢领袂到吼，调工甲你整整个了吼，啊看会当入去管，啊入去管了就无钱分啦，都免甲人摕来收钱便当，真咯吼，大包吃淡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总去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一关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关拢无问题。
1: 真正真好，
0: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开去看报告，啊，你好，无问题，所以要办卡给
1: 你
0: 啊。
1: 好啊，你好，好，好，啊，你继续接一个哦哈。学校嘛卡给，就是咱的学校办是管理制作的啦。好，你去个接，伊就去会增加起来啊哈。好，好，好，好，
2: 要过关，交掉。那你叫做维他根，那你维他根外壳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就好啉吼。三十几年要四十年嘞，这款维他根德国出，大家了连上来个肝胆的书，那咱家阿公阿妈大大说啦，一般变阿给讲，先生啊，我咧食这吼、個，刚好看过来讲阿这好呢，这真正好看药啊，内面的成分去到欧洲走过去走，植物内面上高过关，但是这个要催促，德国上高催促这個。底部内面上个过关的部分吼，甲你做出吼，到咱个维他根呐，咱个注射啦，维他根吼，维他根，指定要帮指名，身躯交白痒啦，生生有无吼，一定爱食维他根，肝拉散变无出哩吼，都上好呢，头壳皮啦，对我一条一条红红吼，啊都无到龟啊龟头啦吼，目屎个不是龟壳啦，血啦，血就是毒啊。肝这个做上多啊吼，那不就随定咧破工，啊定定咧臭嘴角，那不就不会啦，有诶无吼一大堆啦吼。维他根，维他根，指定防止名，自己救人诶肝药啊吼。尤其有一部分的人咧特别注意，食酒应酬诶酒精，有定定咧讲食酒应酬无食也袂使啦吼。那不就做工过吼，农药肥料啦，塑胶化学有啥物加工厂，不管是环境啦、空气对嘿，无啊无做也袂使。咱就肝一定爱顾，逐工得个倒排排只垃圾吼。有一种人我特别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困袂着，这种人你要注意，肝已经无好，你唔知哦。维他根，维他根，逐工顾咧，我都无代志。指定有帮指名，甲你买维他根，咱的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交接，然后一挂产品又帮不上线哈。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给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今日台中地检署上一个正式起诉案件哈，已经调查清楚，去年十月开始啦，去年十月哈，还是十一月哈，嘛，到差不多半年前年啦，这个两岁，幼咪咪两岁，昨天啊哈，安尼尸体病嘛，各个人个调查啊，检查身体哈，伊拢叫人拍的啦，规身躯。真正规身躯呢，医生看着可怜呢，为头壳开始算吼，头壳、脚手啦、身躯啦，无一撮无伤的啦，惊到人。有人讲，就是安尼，伊拢唔敢家己送病院啊，都一直倒，到这个囡仔已经差不多袂使吼，无法度啊，甲送病院死嘛，死伫病院吼，伫今年二月十四嘛，今年三个月前去二月十四吼，死伫病院吼，这两个调查清楚，人开始抓人。到这个囡仔妈妈到底呢？这个算后接啦。虽然无结婚，但是大社会啊嘛，大社会吼。有人讲啊，这注定歹命，真正有影。囡仔吼，像安尼上可怜啦，甲别人生啦，啊生生出来甲别人到底吼，两个人就过年十月就开始岁数，讲要登记大社会。不过这做囡仔有一个两岁查囡嘛，甲正常人生吼，两岁查囡好好。就开始苦读噶啦，这囡仔两岁尔呢，啊，这个查甫袂堪一，就咧困啦，啥物话，啊，囡仔拢会吵啊，两岁囡仔当然吵，伊怎啊甲叠，伊想搁甲叠，囡仔绝对会惊下啊，哭咧袂惊，但是叠哭，你唔是讲安尼惊就会使呢哈，你啉来囡仔两岁啊吼，实在挡袂掉，准有一天。甲这个囡仔两岁，趁妈妈无伫个吼，甲关一堆呢，大家绝对想袂到。话讲关便所啦吼，房间门甲唔是，迄个有够大间啊！你讲便所也间啦吼，还是讲房间门甲关唔是？伊甲落入去洗衫机啊，啊洗衫机内面多一空啊囝吼，伊即马囡仔都真细汉嘛，两岁尔，伊甲落入去洗衫机内面吼，成煞挂钟啊扛起来啦。这个囡仔惊着险死，哦，是好个，带妈妈买物件回来，回来讲，叫我囡仔哭架，无看到囡仔，啊囡仔哭架，绝对哭架啊，但是无看到囡仔是绝对，我那个钱伫咧，洗衫机内面，成撮挂个感觉，哇，一个甲抱起来以后吼，赶快无放伊山咧，妈妈人伫现场，当然嘛挡袂掉啦，我咧想就是安尼啊，妈妈虽然为洗衫机甲救出来吼。这个囡仔吼，总共发家，徛伫边啦，对啦吼，啊，当然囡仔继续哭嘛，准用迄个粘布，加粘啊哪样呢？迄手脚的寸光管吼，用粘布规啊缩伫头壳边啦，都袂输手脚管吼，啊，光用粘布，你就放袂落来，粘布粘掉的吼，安尼啊，双手甲粘伫迄个耳啊头壳边，手脚管管。哇！啊，这个妈妈，如果无注意到，一个看，哦，赶紧去家刀个家雕啦，加迄个粘布、贴布嘛，哦，加这个家雕，家雕的妈妈可以唔知做饭、洗衫，唔知哦。这个查甫诶，又搁个关伫衫裤肚内面啦，规个衫裤从个钱里，钱里面内面，结果去年十二月吼，都唔是干那处罚人呢呀，进前写个关。好一惊啊！哦，啊，关伫对暗的所在啦。哦，洗衫机话无吼，到十二月吼，就开始拍啦。两条目睭啦，头壳啦，对乌脸啦吼，这其实内面都有伤啊。两岁囡仔吼，头壳啊，佫无完全干啦。你那个拍甲都来弄瘪啦，有诶无吼？头壳已经内面有血，伊唔知。一直到一月底，我来钢管安尼拍。甲石吼，弄壁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甚至客栈咧开咧吹风机，人咧吹到门诶，全部上烧，甲烘卡堆，准规个拢烧起来嘛，规个卡堆诶囡仔爸你甲看，用迄个吹风机吼，安尼甲烘甲规拢烧起来吼，好，伫二月初九啦，伫二月初九吼，同款。这囡仔规身躯全伤啊咧吼，囡仔会哭啊，总会变成吼，安尼甲弄壁吼啊。为面层甲塌落来，塌落去面层卡吼，啊囡仔阵脚手断嘛，脚手也断啦吼，啊边啊骨断吼，断好，伊感觉拢无去做去病啦。这囡仔脚手断甲呢，都
南面弄边，南面为民政厅个太多啦吼，卡手东边那个邓厚波大件吼，囡仔考，伊想讲囡仔都绝对考了哈，赶快继续考读。好，妈妈个拜托，迄囡仔受伤，揣病，伊揣一堆呢，伊揣两个国术馆咯，大膏药啦，揣国术馆大膏药。伊开始讲坐去病啦，伊坐去病一日嘛憋空，那么再讲这囡仔叫用怕的呢哈，伊都唔敢坐去病呀，准甲坐去高速管吼，甲打膏药啦吼，囡仔因为骨头断啦，对脑内边犯罪已经有血有伤啊吼，诶也唔知就开始袂行咧，完全袂行。啊，当然妈妈问讲啊，开始无较好吼，因为是安那可能妈妈咧问咧，伊妈妈出去上班啦，啊这个查甫无代志。在厝内面顾囡仔，有人讲你啊看，这个妈妈，这个查甫人你也袂哦，迄那规家咯吼，比这个卡尔罗塔多家啦。啊，你安尼对这个，你上班赚钱饲家伙，拢无注意囡仔互这个顾，你甲这个斗阵，结果你甲看囡仔拍架安尼吼好，囡仔骨头断断吼，伊无送去病，伊甲送去高速馆大个个吼，妈妈问讲奇怪，囡仔快无吼都袂行嘛，你卡手断边啊行啦。嘿，囡仔根本袂惊，伫今年二月初十开始，囡仔好多袂叮当，阿毋是袂惊咧。准规工倒眠床，有诶讲好，安尼上好多电脑乖，就是安尼讲啊。嘿，话毋正大人吼，嘿囡仔若伫遐袂叮当、袂讲话吼，上好吼，也袂差安那吼。伊毋知影讲，即囡仔差不多要死啊咧，因为你知影讲人身体迄个伤哪无好，会变作恶化，变作败血症啦吼。一个看怪袂使，即、這个妈妈伫。今年二月十四嘛，准家己抓去病院吼，进前啦，进前讲抓去病院，医生甲看，哇，这严重家咧开始要治疗啊，那样吼无效，到二月十四下晡两点就死啊嘛，这两位囡仔死，啊，我讲你个看，看这样咧吼，迄、那个检察官对着这个妈妈有哪有刑抓甲处罚呢？就是当然上严重，所这个熬劫啦。都妈妈即马对最近到底这个熬这个吼好，但是妈妈嘛有罪，就是你做人亲生老母，那看囡仔安尼，你家己亲生查囡仔吼，你唔知讲这个伤安那来，我都唔相信啦。检察官意思是安尼啊，啊，属实，你拿咱正常人吼，人会讲妈妈，你唔知讲恁查囡，这囡仔家己跋倒袂安尼啦。你那家己跋倒，该跋倒，甲脚手断啦吼！啊，那靠你安尼嘞，你绝对会知啦。迄绝对去用拍，绝对去用苦毒哦。你一条根筋唔知啦，所以讲在讲，伊认为讲这妈妈原来作为处罚是真正无唔对。你做人亲生妈妈，对家己的查囡安尼，去互你斗阵这个查甫人吼呢，苦毒的凌迟啦吼，唔是讲小瓜甲拔嘴配红。行政也不是呢，已经用那个吹风机吼，人家吹到某一个红烧的吼，伊也是烂呢，已经烧甲烧烫伤的烂呢吼，甲出来个做款大膏药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哈，你较好都唔知吼，你安尼个都不作为啦。当然上严重就是迄个查甫人吼，用过失致死嘛，伊用过失致死，有人讲唔是过失致死，这吼。到尾有可能会变作苦毒致死，吼、哦，就是伤害啦，就是重伤害致死，尤其伊这加重，加重啥呢？伊这是未满七岁，未满七岁就是上介幼的囡仔吼，阿未达国小进前囡仔吼，那如果对这种囡仔苦毒凌迟致死吼，这绝对拢会加重啦。我讲关好死，关好死真正有影吼、哦，你看，你唔是一出世就四十几岁呢？这个查甫人四十几岁嘛？你较早一岁两岁，你共哭的时，人敢有甲你安尼拍？你当作你袂哭吗？你一出世就大了吗？所以讲人吼都足奇怪，人食较大来吼，囡仔哭当然，迄有当时会砸啦吼。但是大人就是安尼啊，大人辛苦教囡仔，这本来该忍耐啊吼，爱有一个训练啊，唔是讲啊囡仔哭吼，大家跌掉个巴啦吼，啊怕吼乌白哭，唔是安尼啦，安尼开始办法，结果你甲看人母无死安尼啦，人检查看正式终结对未满七岁囡仔，这是加重啦，就是零低苦毒致死，这吼都加重，这个吼绝对判重罪啦，绝对重加判，但是。其中一条就是另外检察官
要针对这个妈妈吼，可能我来个处罚，但是处罚可能是袂介重啦吼，就是伊主要要对这个妈妈处罚，等你做人妈妈的人吼，囡仔去用口头讲，你我唔相信你唔知啦。你虽然无亲目睭伫现场看到，但是你想嘛，知影讲啊，囡仔该变安尼，靠一个囡仔脚手会断啦，迄囡仔家己摔安怎爬？你嘛无可能摔到脚手断。后尾个卡手中断吼，啊对对对，安尼，到尾准备行路，袂叮当嘛吼。你唔知讲咧代志大条，你有若当作讲，无看到准线吼，啊，当然这都要做位处罚啦哈。可怜，所以讲两回，有人讲出事唔着所在啦，无法度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人讲出事吼，无弄门槛啦，八二命啦吼，落土八物件啦，那有人。像我咧出事唔着所在，有人讲真正可怜啦，真正可怜吼。啊，囡仔上可怜，就像我咧，不管查甫查某，另外对一边吼，原本的老爸老母一边无伊，还是一边离婚嘛，啊，带去对别人的吼，哇，这吼都、就是迄个肉店啦。当然吼，我那真济足好个啦，咱讲事实，袂当一支得过阿得几只船啦。但是如果那是安尼吼，差不多拢排名较济啦。都因两个后盖那个生呢，迄个开始伊个亲生后生呀吼啊，即、這个你变哪办？所以我咧讲吼，那两个人吼，无囡啊，迄两个人吼，都、就是囡仔老爸老母啦。无囡啊，拢好讲，囡仔若生出来，大人都爱牺牲啊啦。不管任何代志吼，都、就是为囡仔牺牲，无即个囡仔后盖就歹呀，绝对歹啦。啊，可怜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个人无共款啦，
1: 乌
0: 白跳啦。
1: 好安尼好。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个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1: 你食咱的 Q M B 哈？
0: 哎呀 ，Q M B 甲迄种心甲迄
1: 真灵真灵啊，安尼
0: 加一种哦，再零果精啊！
1: 安尼好好，
0: 不能黑啊！
1: 好安尼好，
0: 早去报告哦。
1: 嘿嘿嘿，
0: 我讲哦，这你今麦的心脏都无咧乌白跳咧。
1: 安尼好，好好好，就好就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
1: 啊，对啦，
0: 食几片，今麦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
0: 食较少安尼啦。
1: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来。
2: 美国进口，就讲叫做 QMB 哈。跳紧跳慢吼，啊，就平平喘啦吼，啊，就心肝头吼，像我石头不是跌跌砸砸吼，人吼唔敢叮当，听在叮当就喘平平喘到滑平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爱食到这个胖脯啊啦哈，上个国家人吼在美国你看卖偌济啦，迄、那个 QMB 吼，咱特别加引进，礼拜咱的所在吼，大概吃好掉，啊，别样人吼为什么看安尼的人误会啊，搁在退化。物件用久吼，生鲜啦吼，有诶无诶吼，开始可能要各种白丁糖啊，较磨练久一下。咱诶 QMB 就是好物件，卖较早生鲜啦，卖较早派去，哇，白丁白糖啊啦吼，迄、那个所在吼，安尼阿婆咧甲照顾啦吼，像迄车稳定感官啦，都爱磨练久吼，都爱精力，都爱保养吼，伊就继续在有诶人吼啊。放外外不咧保养不咧处理吼，偏偏两台车做一买，驶无十年，袂停袂动，人逐工保养会当驶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啦吼。我咧讲车啦吼，人嘛同款啦，你就爱甲互伊卖新鲜，就是卖较早退，大家都会退啦。无就讲人食老袂退吼，我咧保养，咱的器官都无较早退，那么无较早退吼，咱就生命健康继续有保障啦吼。尤其这个。胖脯啊，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嘛，规身躯上大生死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甲国的，每咱平平转啦，八八十七像个石头底底，人吼，哦，很不舒服，啊，规工都无规咩，神神神吼，美国进口 QMB 上好价，就是咱的得力的进行的规身躯的血咯，两个驾照位的医生上爱鼓励人有血吼，心血管一定要顾第一，心血管吼顾第一。第一步啦，先个顾仔人吼，就继续顺序。指定房指名，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听讲，开几哪间哦？这连锁的火锅店吼，怎啊？倒搭拢无开店吼，结果就是怎头家头家娘啦，即个阿婆吼，川路内边的店长啦，伊这火锅店连锁几哪间嘛吼，啊，每一间都有请一个店长吼，讲火锅店卖贵啊啦吼，生意做袂落啦吼。啊，免找阮，阮两个人吼，伫外国啦。好，我讲啊，这介正常啊。啊，都生意做无落去吼，都大家讲讲好啊，薪水好人吼，啊，都打卖做嘛，唔是，无遮简单啦哈。一个火锅店无开，结果传出来讲人无伫台湾吼，已经出国吼，外侪人要找，差不多要到400人啦。创啥呢？进前拢招人投资，这个叫赎金啦。人即马听起吼，听讲已经有正式要甲警察报案，但是还未报案的哦，因为是长大发生尔嘛。长大发生，人就四界咧找人啊吼，有可能吼，滚来一个滚来一个啦，就是叫输赢吼。即马有可能钱收收的，想讲卖做啊吼，准看出来吼，哇，这吼上惊人啦。那警察先调查啦。这无正式报案，但是问题是警察先调查，因为代志告别绝对大条嘛。张家发生好，这只阿婆姓黄吼，这只阿婆吼，除了伫台中、台艺啦、北屯啦、对啦吼，有开迄个火锅店连锁嘛，伊阁开什么话呢？开旅行社，开振兴社咧掠搞遐啊，迄振兴社吼，啊个什么什么咩休闲广场啦，什么会啦吼，啊过来一般时间就参加西雅会啦，什么会慈善会啦，有诶无吼，熟识真侪人啦。啊，为着要拍名声吼，那一半边迄个宫庙、普渡做庙会吼，伊都拢赞助几百桌，就是一百桌吼，拢我出吼，我大概就想讲这好人好事对啦。爱足注意这种人啦，这叫做好人好事啦，熟识人啦吼，啊叫人投资稍微吼，听讲伊个火锅店生意愈来愈歹啦，投资的生意吼，有哪个成拢未拄好对滴吼，所以讲阿个无告长哦，告长才传一个简讯，吼因火锅店迄店长，伊只过哪间嘛，过哪间拢请一个店长讲，这个钱个问题吼，改成底下咧等势卖过来吼，啊火锅店卖开啊吼，从开始向用接了通知，头家都出面啊，都卖开了卖开啊，啊无开就要卖什么人，钱就要收一堆吼，就是伊讲阮两个人伫外国啦吼，啊你也免催我啦哈，哇，从一个火锅店无开店，人就传出来，人绝对问店长啊，是安怎个呢？伊这投资钱的人，我反正嘛甲落地。伊这个投资过来千万都有可能哈，因为足侪行业吧，伊拢共招投资啊。投资大家公开做这做这，伊这毋是干独资尔咧，伊一日就无开，人就讲啊毋是这个所在无开啦，伊所有相关旅行社啥拢关啦，拢无一间开的吼，人就知条件，一个涨一个水传出来，消息偌紧吼，你甲看地方的人士都是甲伊投资钱这的人吼，哇，大家吼都烧烧啊啦。大家都开始烧酒，是发生什么代志？都有人讲，唔是发生什么代志，这绝对造业啦。咱受害就是该投资的民众吼，直接都要找迄、那个这个红阿婆吼，都找无人嘛，啊人都早前就出来咧吼。当然这个店员有报案嘛，就是讲吼、人来火锅店改成阮都无开吼，啊来遮弄门什么吼吼，啊，伊讲阮是被害人啦。我是要找恁头家，头家你，唔是要找你啦，吼，就是安尼。人警察破破问一下，这对人我有可能哦，钱款款的，人进前做投资的钱，无正经投资，无正经摕出来用吼，用伫店就对啦，吼，唔知摕去对吼，甲算算讲差不多几来亿呢，反正嘛甲几十倍有可能啦，吼。即马详细金额搁咧统计啦，搁咧统计讲到底钱吼是唔是刮出来啦，吼。即马目前所知啊。就是该投资的人，伊去共鼓舞，叫人投资，成百万啊，成十万啊，有诶成千万诶啦吼，差不多要到四百人，真正有够厉害吼。这个三百外要到四百人吼，家己即卖已经先组成了自救会啦。我讲吼，人若真正钱全部捐出去，台湾甲你老空甲我来讲，你安那自救会就无效啦。你要找一对，我人伫外国啊，反正走一国，佮跳一国吼。
反正迄个个跳迄个你也唔知啦，吼、哦，真像样，这种这个都恶性倒闭的，恶性倒闭的，赶紧收收的吼，大家搞投资啦吼，啊，生意我来做啦吼，结果无影讲咧做生意，紧收收做一套啦哈，告账嘛，告账，就咱讲吼，这只阿婆吼，唔是生意做歹，当你生意做你都无心嘛。你就根本无想要做生意啊！你是要甲大家收钱赎金吗？啊，钱赎出来吼，即马唔知输底啊！当然你唔知，得钱我咧拍算诶，你钱收伫我诶所在啊，我就甲你汇出去，汇出去，汇甲一个砍针真正无法度啊！吼，伊就甲你放掉，外口变过来亿，甚至几十亿，两下我飞出去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详细经验，人实咧讲啦，讲若无几十亿，我若过来亿啦，过来亿吼。但是我这即马都统计了，统计那记者有摕到这对头家头家的手机啊，好嘛？当然店长会讲啊，人家那问我已经我是记者，而且人已经报警察了呢，已经两要报警察了啦，警察嘛知影嘛，开始要调查，所以手机啊，哎呦我手机号码当然绝对有好伊啦，这唔敢留啦，好好头家头家的手机拢卡无人接，当然无人接啦，人伫外国你要接伊对啦。啊，真系吼、哦，好，那这个做生意吼，像安尼叫做调岗啦，哦，啊，调岗当然这来后边边一挂代志吼，拢来处理，政府单位已经出面啦，台中市政府单位劳工局在，我人讲吼，无效。如果这点阿无，早就拍算好，钱唔知偌早一定都一直泄水泄水泄水，就汇出外口边吼，你唔知，你当然唔知，你该知。诶，钱我咧拍算诶，即投资股东你嘛唔知啊吼，当时涉税偌济钱你也唔知，好，即嘛人个处理，何你第一时间查无到，你个做叫总统府出面都无啊，卖讲即咩劳工局啦，我人伫外口边，我是调岗诶啦，讲一个较歹听，我调岗诶啊，我咧甲恁叫恁投资，你甲看我做偌济生意，还有当只表面上解，所以我咧讲这为什么我讲这件恁听呢？真侪人吼，上到红直播，美术敢那家己说明真好。哦，迄、那个我实在啊，迄、那个大家平平做生意啊，迄、那个我有咧家己讲球啊，讲高尔夫啦啥吼，我哦，迄、那个警察局长啦，叫你啥物人，我讲拢实在，爱都拢做这啊。其实讲实在，反正嘛，甲大家点一个头啦，一个场合安那样吼，爱就甲你讲哦，我做实在哦，都愈管愈侪人，啊，这身躯边唔知系人吼，那。我当下就某个朋友讲，伊咧招投资呢，你看伊生意做偌大呢吼，后火锅店啦，迄、那个餐厅部分啦吼，后露营社，未输敢那做啥大啊？伊讲伊咧招股东啦吼，啊，恁大家来个投资，看你有几十万，有几百万，有几千万啦吼，结果客拢伊个啦，这种人要注意啦，真正相当注意啦，哇，安尼高陪看啦吼，啊，什么场合都出面啦吼，安尼秘书吼，大家看做一个大好人吼，安怎样吼？结果你甲看，画一个死到脏啦，恁所投资的钱，人家算起来，就是身躯边较知影迄、那个就是有较投资的人吼，讲拿无几十亿，我拿几来亿啦。嘿，有诶都算会出来，都有诶几千万，有诶几千万，有诶偌济偌济，我拢甲投资，伊要做啥物生意吧，啥啥啥，结果你甲看，全部拢甲你看出去吼，即马找无人啊啦，安尼画一个是呢，涨吼，汹涌吼，较知影吼，进前完全连一撮消息都无，看偌厉害得。嘿，有诶人啦，像安尼要倒闭安那样吼，也是讲调岗要甲你赶钱走吼，反正进前一段时间，人身躯边马甲小可有一个伊哩啥消息讲，要注意哦吼！伊计先对钱咧开袂出，毋是伊拢互你毋知，完全毋知。到时阵涨安尼一个，人船走出去，结果进前所甲你收的钱已经早都毋知偌早汇出去外国啊啦！我那算厉害啦，这种人嘛算厉害啦哈！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人茫想过相信讲哦，迄、那个人实在偌济人啦吼，我啥物咧正相关系偌好啦吼，安尼吼。啊！伊相当注意啦，啊，真吼，我讲要哪注意，真正歹注意啦。啊，家己都心头了定吼，那无吼，实在唔知要哪讲。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吃白边，白边袂好食，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1: 甚
0: 物种品牌我拢食过，
1: 即
0: 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1: 哎呦，
0: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1: 安尼吼，
0: 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俩，
1: 足对咯吼，足对咯，
0: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食，啊佫好食，佫解汤。
1: 啊对，嘿嘿嘿，对
0: 啊，啊，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1: 有
0: 够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呢，十三包
1: 吼，
0: 差不多年轻了二十岁，
1: 安尼，
0: 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1: 人若好排便吼，足清幽啦吼，啊，面色看起哇，安尼诶，清幽噶吼，到这个排便，人有回来排排便呢，因为好去都退化啦，啊，都。无迄个功能哦，都变做死性啦。等于甲规班讲讲唔通，我先甲你讲一点。医生一直甲我讲吼，你也甲听上讲，迄若真正开始排排便吼，当时开始你唔知，啊开始即阵开始愈来愈排排便，就真正用定哦。医生讲唔好定哦哈，那真正排排便吼，咱甲啉来一下吼，可以找迄、那个人好排便的物件，那无真正无倒来看看医生啦，食药迄个食迄、那个。白吼，迄、那个两边吼，当然这边当食久啦，这无可能互你食久吼。你定吼，人会发生危险。足侪人就是安尼定，歹排便，定甲规面讲讲，准上到第一个便所，大家知嘛吼？唔好定哈。咱的活力民宿对这个老大人的排便哦，相当好用哈。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面，食素素，搁另外一刀，就顶关刀，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那唱了靠着老瓶水，啊瓶水就唱要几包呢？迄卫生纸咧唱要几包，卫生纸咧唱唱唱唱，唱几工吼？到咱个活力民宿吼，你甲食，其实对龟仙菇啦，活力民宿它是益生菌，益生菌就龟仙菇一边，但是上有感觉，到下边到迄个白边甲电管到迄个唱唱唱，迄卫生纸不时就唱几包的吼。叫做活力民宿，伊是一个真好卫兵啦，龟仙菇真好卫兵吼。指定个房子名，先我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叫做活力民宿哈。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拄只下晡两点过啊，伫新北罗州啊，有一位新起的大楼，哦，去比较悬啦，真大栋吼，人迄个大楼，公寓的大楼吼，新起的所在吼，还袂起好，干阿门头梁咧起足悬吼，灰烧啦哇，而且五个工人伫内面完全走不出来呢，我讲个滴也无问啊无。哈哈，都伫顶悬吼，下边咧小坡底走两下条吼，消防人员吼，甲其他甲斗三工差不多要甲几百人啦，惊到人吼，啊出动差不多要甲35台水冷车啦，这可见我那烧一个吼，不只看会钓到安尼火火烟蹦蹦安尼，规个水冷工也袂起好啊，伊这都干那连抹标都要抹标吼，都干那起悬悬安尼哦。真悬吼，听讲差不多要到18楼啦，吼，18楼往上不加悬吼，第18楼吼，都为下边开始烧起来啦，下边迄个公路间啊，各管道间吼，开始起火烧起来吼，准因为下边烧起来，人伫顶管做工，管都无地走嘛，完全无地走，哇，你甲看安尼，恐怖，伊个地点个什么所在？伊在伫个捷运吼，迄个罗州站这个所在对面呐、啊。好个，再赶紧人报，那无现在烧了到地，哇！这吼，我那算影响到呢哈，迄、那个捷运站吼，捷运吼影响到吼好。下晡两点我报案，伫新北罗州啦哈，一个新起的工地，到人个起厝工地吼，差不多顶悬唔知17楼、18楼吼，下边4楼的呢，这算真大间啦吼，真大间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新工地吼，人上一个到位去看。原来有五个人伫内面，完全无地走啦。下边小区哩，下边开始小区哩要走一堆啦。哇，真正无得五个工人吼，赶紧火烧我转这边吼，都先起哩啊啦啊！到差不多3点半左右吼，火烧我控制吼，准继续抢救嘛哈。安尼总共出动要到几百人呢，包括二小超过啦。那在下消防队员甲二小超过吼，几百人吼，啊出动35台水冷车啦，水冷车当出动35台，就算大场啦。啊，伊多伫咧罗州捷运站的对面咯，哇，这样好开闹咧，惊到人吼。这下伊注意天气热噶，真正天气热噶，啊这有当下来火烧吼，被泡一个真歹泡火吼。爱相当注意，注意无静哈。啊，伫热人的时间用电吼，是一个上界主要起火的所在啦。用电吼，大家注意吼，新北罗州。

好嘞，现场电话要走个，那有一挂产品有帮形容，不要讲无清楚哈，随问卡买买唔到产品哈，0800-868-999，阿表三下九，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天气热个，大家得注意点挂哈，真正过平安哈。啊，听卡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来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那、欸、俏女孩哈，来俏姑娘，俏姑娘，好啦，阿妈那大家好，安吉电话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咱那有收到个吹来个只，嘿，吹来个只，来只你经过订一罐，因为吼，咱365天，咱规个菜市啊要对上，啊，要卖肉粽店，开肉粽店的，规年头当都当食肉粽，但阮的肉粽就是这肉粽在咱个订唔到，哎，十几工呢。咱活动办十几工尔吼，啊活动停咱就无啊，就无啊。做电销你唔知哦，做稀罕你唔知哦，做稀罕哦吼。啊做卫生啊真正好食吼，啊食食食个买来食。那咱的行动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这囡仔特别功课歹语文啊，你今日这个囡仔去学迄个老母吼，会个斗一个无？吼，斗一个43岁吼。啊！老母目睭金面，但看见了，拍到骨头当然呢。迄、那个死啊！迄、那个囡仔是，搁手嘴甲弯起，手啊弯起哦，甲蛋去洗衫机哦胖呢，洗衫机哦胖哦，啊乖乖扛起来呢。迄囡仔惊，干嘞啊！老母哦，无也无在钓伊，老母也袂讲哦，迄老母该判呐哦，那无该判死刑，就是该判伊终身袂当个生囝。判死刑。嘿，啊！若即个十八判死刑，迄高大成足气，一个人看到迄囡仔严死讲哦，拍到骨头当然搁继续拍呢，看落两位囡仔呢。两位查某囡仔呢？迄是毋老母的问题？迄每查甫会死哦！我烦老母，我有食毒个，你来看。啊，这查甫食毒啊！哎，拢讲累。迄个，这高大成足生气，我凶手一定爱判死刑，因为伊足苦度这囡仔呢吼。这台中传出这两位查某囡仔叫因老爸、因老母的女朋友苦度80天，是啊。伊个空嘴吼，啊个骨头等于啊肿起来吼，用枪机哦，挖麻个吹呢。吹到受伤烂的，啊烂的嘛无出来看医生呢，怎补人落人吼，怎引起败血症呢？你来看囡仔，甲等落去洗衫机哦，啊，佮拍两岁囡仔佮拍，佮出来弄白碎骨头有断去啊，伊骨头骨折有断啊吼，安尼安尼，伊弄白，啊摕吹风机哦，佮吹烫的这伤口，规身躯伤痕累累，迄个佮验尸都看到都唔敢。系啊，一直讲吼，即、這个囡仔因为颅内骨折出血。败血症死啊！啊，这法医高大成足生气的哦，一个囡仔伊袂晓反抗，你43岁，这囡仔2岁尔呢，袂晓反抗呢？你拍到骨头断去，佮拍到一头哦，头骨哦歪呢，错位呢，啊，佮佮烧呢，所以迄个吼足痛的，而且会痛足久的，这惨无人道，这可能要佮骨头死的啦，哦，要骨头死的，80天哦。诶，痛苦让人无法度原谅。诶，高大成功一定爱判这男兵死刑。咱台湾做主笔的袂啦。台中这个姓林的唔正囝吼，甲这姓杨的查某人同居，啊，就不管这查某人佮牵一两回吼，而且对桥后的会哭啦，会乱啦，唔食饭啦，安尼啦。所以前前后佮等你洗衫机佮胖啦。哦，啊手哦头拢用火带哦佮封起来，安尼佮顶起来，佮剩鼻孔啦。啊，无就两支，就手吼，徒手吼，爱甲拍啦。啊，无就用棍啊，伸缩杆哦，甲拱安尼啦。啊，无个我牵那个海，甲蛋你弄边安尼啦。你看偌妖秀，哎呀，啊无甲蛋你门层诶，门层关啦，造成伊大腿哦肿起来。啊，肿起来用吹风机诶烧刀哦，拄跌对大腿一肿起来出来伊甲吹呢，拄造成伊大腿诶肉吼烫伤啦。你看偌痛，哎、欸，咱若吹头门去用吹哦。烧的，哎，我就烧了哦，哇！吹他门，伊就近距离吹他，可不了就听有无吼？伊个脚已经断去咧，断去怎肿起来嘛？伊用吹风机对这大腿把个五毛个烧烧烧，我当软的健康咧，啊，软的健康，甲传去国术馆膏药啊，尔咧。你这个国术馆你也未通报吼、哦？这昨天啊，因对去年11月吼，甲、哦、今年2月14日，去后这个唔正惊生病的吼。安尼，逐天就甲苦读吼，甲零低啦吼。落尾无多惊咯呢，啊，伊是做无唔知人，就读个受伤啊嘛。一直困啊，唔知人，啊，困啊，伊个读个吼，颅内出血，规身躯做侪所在拢断去，骨头拢断去，伤口吼补人，败血症，14号死。你看伊啦吼，即、這个台中地检署吼，今日用即个凌虐吼。啊，未满7岁以下的囡仔，低数的罪嫌，从这个吼，唔正经念的吼，该起诉。啊，这个老母吧，依照吼，这个过失吼， 伊这过失地书罪个起诉，预计哦，由这国民法官哦审理这个案件哦，要搞这个国民法官啊。这个高大成哈，伊就咧讲，考到囡仔的三部曲底咧，五彩缤纷的册箱，这个箱魂哦，有乌色的，有青色，有红色的，哦，有橘啊色，有粉啊色的，哦，有新的旧的拢做伙哦。这代表达刚讲啦，第二骨折，第三烫伤，这两种就是痛苦的延伸哦。常常看到吼，人提粉去烫的囡仔，啊无调用这烧水甲烫的。吼，啊无甲浸泡诶，要做要修诶，即有无吼？嘿啊！所以高大成讲哦，即、這个查某囡仔切伤甲骨头诶骨头骨吼，头壳骨吼，佮伊骹手诶骨折哦，各种诶即伤势拢集中伫啊伫伊肚边，可见即个要修生理诶吼，你甲看到吼，拢是安那面对面直接拍诶，生脆皮，所以哦，伊拢用啊，伊拢拍即肚边。而且伊身骨的伤痕哦，不但足侪所在拢等于骨折，而且错位哦，即个目甲骨目抓心当呀，两岁囡仔尔，即骨头拢走去吼，即就是拍吼骨头拍断去啊，啊拍断去了，佫拍甲骨头拢走去啊，错位啊，啊佫咧补人啊，即表示伊骨头断去哦超过十公啊。
1: 你好，
0: 这真的是拍到很清惨的清惨啦，你看这多可怕吼，系啊。所以高大成的分析哦，这查甫囡仔会死的伤痕都是一头壳。
1: 可以啊。
0: 所以伊针对哦，这个细林的，伊解释这查甫囡仔伤是家己跋倒的切伤的，好伊撸起，哦高大成撸起，用查囡仔头壳哦，这伤势是伫额部啦，哦额颞，哦额颞啦。头壳顶诶，足侪拢是骨头颅骨吼，会骨折。诶，当讲是规个头壳吼，外伤哦，拢有诶去流血啊咧。你看看这个落恐怖囡仔吼，诶、哦，所以高大成你认为，即种诶苦毒囡仔诶凶手吼，甲囡仔拍干吼，痛哭失声呐。那啊，你啊讨厌囡仔哭，啊，你搁爱听囡仔哭声，你甲拍后哭，你无爱哭，你搁拍后哭声。啊，看这左囡仔吼，两支脚肿。搁得吹气甲吹，哦，实在够听一听。
1: 来，我
0: 给
1: 你
0: 倒
1: 来。
0: 即个老母哦，即个老母嘛唔正人啦。即种你得等我讲你出用，你不爱囝，你甲小舅讲，即个囡仔我不爱饲啊，我要出用，安尼头来救即个囡仔。即伊生嘞，伊头安尼吼，伊是生离婚个来带查囝来对即个啦，对啦。所以高大成功，即只够可爱可爱吼。如果即种苦毒囡仔的凶手，一定要判死刑啦。面对未反抗的囡仔，伊搁拍下落去。所以就怀疑这是吃宵夜啦，吼啊，无好酒好去宵夜安尼啦，我讲求囡仔尔，才有够含。伊慢慢老，这个囡仔老母，哎，看我早间红拍，伊无反抗，目睭金明看红拍死，无爱负责任就对啊，对啊，该老母严格，一世人都袂当生囝，伊无资格生囝，对哇嘿啊。这个咪咪啊，像广播班关心的时候，听种朋友，你那是怀疑儿童有造成了身体的这个苦毒的话，哦啊精神虐待，还是性侵害？哦，性骚扰，拢会当卡113，啊，你若袂记得马警，你也卡110，好，警察甲斗三工，哦，啊，你这做老母个爱甲判重罪，哦，这可恶老母吼，啊，像个囡仔安尼，囡仔无法度讲，啊，若像这十二岁样讲无会啊，汤圆十二岁这十波囡仔吼，离家出走24小时，用行14公里，去坐吼，你着大溪老街，啊，这警察倒吹，伫个北顶吼，会超想找到这囡仔。嗯，伊在厝里生气，伊会走出去嘞。啊，像两岁囡仔尔，你讲话对不对？有够可怜吼。这个汤池汤区有一个国小五年的查甫囡仔吼，啊，因为吼伊都是饮料淹倒去吼，淹倒伫因家门床顶啦，啊，烦恼老爸老母会甲骂啦，所以伊昨吼半暝4点外吼，伊就离家出走啦，无去学校啦，互厝里人烦恼一个世界咧吹啦。这个警方人来报案了后，吼就开始找。第一今日下早5点半，伫这个汤吼北堤区吼，这个兴丰路一间便利商店找到伊啦。哦，啊，这个囡仔离家出走吼，一步，吼一直行，距离差不多14公里吼，下大溪下老街遐海龙溜连啦，海东海安尼啦。然后伊个一步吼，行要行到倒来，好咧，家在无发生任何意外啦。像这物件，因都已经后面就先走啊，无？啊，为考试考了歹， 科技单摕就紧走啊，有无？我若无摕，我若伊嘛无紧走，我叫两阿婆相打拍死。伊讲有一个双亲家庭，有老爸老母，做是面是毋是咧单亲咧？伊讲哦，你考了歹，你等伊吼单打尔，恁老母甲你讲尔，我等于爱相打。我老母讲了，我老爸讲，那这是好在，好对不对嘛？阿公阿妈较唔敢讲啦，系啦吼。所以阿你甲看者，哦，你这离家出走，这爱听会惊嘛？啊，囡仔两岁呢，你来看吼，有够可怜。伊老母亲目睭看伊在红怕好死，哭到讲，你看老母老无路用吼，系啊，看老无路用，而且要爱伊死啦。迄时阵，恁个囡仔社会叫通报，即、這个囡仔我无爱啊，吼，要出领，吼，互人看人啥物啊，互人去人遐有无？啊，无你去，你又不爱带囡，你回去一个安全的所在，人会甲饲啊，哦，对不对？吼，系啊，安尼，后日囡仔死去安尼，吼，就等下找伊啊，迄个囡仔，等下找暗时，就等下找这两个嘿，吼。即、這个警方就咧讲，即、這个查甫囡仔吼，第一长离家出走无等啊，厝里做烦恼个事，在咧找嘛吼。出去啊！等下讲啊！你做伊等下吧，你按到物件车子把紧啊，别个咧讲叫你等下等，就讲安尼吼。啊那伊那无离家出来，一直出按到物件，惊要死，我们没死啊！我哦啊，就是安尼。啊，这但是尾也找无人嘛。哦，甲昨暗啊八点，我搁甲这个同警分局吼，龙安派出所报案。啊，警方受理了啊，调我这监视器影像吼，相关的资料开始找人，嘛通报了足侪单位，像昨。张金木搁一个阿爸走判给你啊！我讲阿海人没有吹掉啊，只是要吹掉，张没有吹掉啊。我诶，诶，今麦是点出这，讲咧人物大小数来对哦。老爸走判给你有三四件，阿拢吹掉咧，拢吹掉哦，安尼对吧？啊，今日六点我就吹掉啊，唔伫个伫个敲松松啊，歇困吹恁去个远，啊恁吹出来要笑，吹出来要紧张死，伊搭歇困吹恁去，吼吼，迄看到气个巴落，吼吼，莫怪伊歪等伊，哦，就是安尼。啊！刚才警察发现到这个囡仔身，伊身体是无啥物状况啦吼，通知家长紧来甲带伊转去，结束这个吼亲情的虚惊啦吼。嘿啦，哦，迄条囡仔讲无读册啦吼，无读册啊，离开因到夜四点钟，竟然用行行去距离这龙安派出所差不多14公里的大溪老街去啊，乌白龙溜连安尼，路尾想着买啦，落掉地磅子，你变无棒啦。对啦，钱不是慢慢领，没钱慢慢不领啦吼。啊，在家日日按出门条条难啦，伊就感觉着啊，没钱，没房子啊，要坐车嘛无车吼，啊，就只好用行，要行到倒来。啊，他经过这间超商，他入去休一下，恁去吹一下，恁去休一下，困的安尼吼。哎呀，囡仔也像安个无较好，卖让白白安样怕怕死，对不对吼？嘿啦，好啦，大家平安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讲。爱是大家的啊。

0: 这首歌叫做《爱是大家的》哈。哦，变贵来了哈。好来，我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哈。好，咱要定咱的老老机哈，咱的好食锅仔面肉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的一罐是20粒，嘿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1500，唔免运费，因为咱走冷冻车哈。哦，你若像咱的这个包装的规格，你若是百货公司，你轻易无可能买得到。哦，因为你若一般哦，你咧看这个冷冻的哦，咱这一包轻易哦，啊那1500唔免运费，嘛足少少啦。哦，通常你若冷冻车有拢爱2000-2500起哩吼，你才免运费。咱只要1500就免运费。咱搁开哦，满1800送好只红枣猪脚 Q 滴滴，你甲看吼，啊这一包是100粒。那市面上你无等我啊，1800个送100粒个，都讲烂个，个送运费，个挂发票拢做一过。哦，你去菜市买讲发票，无发票哦，哪有发票拢做一过哦？吼，那咱个听，这是咱这摆今年吼，咱嘛是新的好朋友。
1: 啊啦！
0: 哦，八只过啊！你这屏东红猪仔啊啦！
1: 嘿，
0: 哦，安尼仔仔仔，安尼啊，应该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1: 嘿，对啊。
0: 安尼送地康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1: 两。送两打啦
0: 吼。好，送两打啊，2400个送地康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
1: 好。
0: 啊，佳姐，鱼虾大赚钱，大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着我啦。
2: 我都甲你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赞，肉粽甲好跳墙品质拢共阮赞啊。
2: 啊，我是拢订好跳墙啦，
0: 谢谢你。
2: 订这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部，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猪脚2400，好不？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3: 啊，4月28，哈。
0: 两罐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好？
3: 哦。
0: 好，安尼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
0: 谢
3: 谢
0: 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罐哦。
4: 嘿。
0: 好，安那要订三罐，干嘛吃过？
4: 没。
0: 第一摆哦，
4: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餐啊，像足侪人诶，
4: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真好啦，
4: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罐有送猪脚，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4: 哎，啊，你送猪脚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
4: 哎呀，
0: 对啦，啊那讲要买五罐，
5: 关好啦，
0: 要搁变六罐哦。
5: 哎呀
0: 这么多人。
5: 当年都那个冠军呢。
0: 包括很好
5: 吃。好像早嫁是啊。
0: 哦，这样要送最好的
5: 对啦。
0: 你稍等我
5: 叫。我听你的节目，你稍等我讲话呢。
0: 我没有带不起啊嘛，带不起啊。
5: 啊，做好呢。
0: 嘿，你看看，当年的冠军的啦，好吃。嘿，送后生仔囝吼，要订两罐吼，
6: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6: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6: 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帝卡哈。
7: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7: 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7: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7: 种槟榔
0: 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7: 哎，
0: 阿爹要订哦，
7: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7: 哎，好食啦，
0: 有方便哦，
7: 哈哈啦，
0: 贵机你过来做工课无？
7: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7: 块？加咧忙咧，
0: 啊，唔差5点嘛，你加？
7: 哎呀，对啊，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7: 听你话，
0: 好，你话
7: 叫啊。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唔做方便咧。
7: 啊，对啊。
0: 对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5: 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咧吼。
5: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咧？
5: 哎，对对对，
0: 啊，听个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5: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才当听心机啊。
5: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
0: 哎。
5: 我这卡这工具拢忙，而且呢，今天我食得未歹，加两份都咁大，迄卡镜头拢按五机拢急坏哦，啊，要收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咪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真好，你看哈。
5: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食了那个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五十二年诶。诶，再
5: 讲一
0: 下
5: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哈。
5: 有啊，个乖，我六只拢管。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哦，
5: 是啦是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5: 下镜头买这吼，
0: 无问题，你
5: 本地五 G 接触我，也点么要分手？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5: 哦，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第三瓜，啊，你只食到一瓜，上讲好食无？
5: 有啦有啦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5: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5: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哈！你话食肉粽看偌赞，方便离边啦，来代替咱那无教无敌，好，那电话加卡得，我那老多老家肉粽吼，足珍贵啊，足实在啊，足好食啊，足卫生诶！哦，咱这一年噶卖一届尔，吼，真那季节限定诶哦，啊，一罐二十粒，1200块，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会，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

谢谢啊吼，而有人今日听到吼，你问组合来，我甲进讲过，我讲一个组合啊，好你等于家教，好你来想我要用啊吼。咱咧肉粽一罐是拢是肉粽做主机吼，肉粽那是一罐吼有20粒，嘿啊1200块。迄拢是国家卫生标准包甲做好势吼，咱的粽，咱的肉粽肉啊，唔是油汤汤的，吼像你看人咧卖肉粽油汤汤哦，啊一罐落来咧提咧送人无哦，迄无够迄落吼，啊咱这是咱国家政府吼，许可卫生的包，许可包的，咱的粽台学你讲哦，迄粽包甲足水的，啊放足粽足清气的吼，啊粽袂油汤汤，对吼，吼咱的肉粽是足高尚的哦，会再盖高尚吼，咱也是一罐肉粽。哦，啊，个加两包迪卡，因为迪卡一包是160，吼、哦，那加两包迪卡，安怎1520？我那咱满1500免运费，对不对？吼、哦，你来一罐肉粽，啊，两包迪卡足 Q 了，你那牙口不用那个吹较少，哦，能信不信？哦，一包你食不够，一包一罐肉粽，两包迪卡 QQQ 的，吼、哦，安尼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吼，拢总送吼。哦台湾头、台湾尾吼，东平、西平的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吼。啊，过来，你那种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吼、哦，去油解腻啦吼。啊，佮加一包油维生，因为肉粽在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囡仔带我去食物啊，才有金桔来通好食。吼、哦、啊，油维生，咱的油维生是深海鱿鱼丝哦，深海鱿鱼丝你两个看，咱一般你看油维生拢是黄色的、白色的有无？迄毋是个原生呢？好诶，买个处理加工过后，咱嘛唔好，咱食原色诶。你看了我的油色，哇，这真是原色油鱼，无唔对哦。加压一个迄、那个，安尼一包，诶，瓦萨米加压了，吼，清啊对平康去哩，有够赞的赞吼。得，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580块，安尼把你过者，吼、哦。啊，免大白白，免干人客人吼，咧，唔得你日头卡咧排队咧买，唔免。我鸟送阿你恁兜吼，开钱较大班的哈，敲阿恁吹手要食到花香安尼哈。过来，咱一罐肉粽，一包猪脚，一包鱿鱼条，安尼1540，安尼也可以。吼、哦，啊，过来，那个啊，一罐肉粽，吼、哦，一包一太甘盐鸡腿，吼、哦，啊，一包卤啊足入味红枣豆干，安尼1530，熬鸡腿熬豆干个肉粽吼、哦。啊，过来，咱买单有肉粽，啊，太甘盐鸡腿。啊，加加一包吼，咱的这金桔啦，安尼1830，满1800送猪脚吼，安尼吼，啊，咱买单哦一罐肉粽，吼啊一包猪肉条，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1560，安尼唔免运费吼，啊挂发票拢做一过安尼，吼啊咱来讲一罐肉粽，两包鸭舌啦，吼安尼1560，哦，啊是阮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鸭舌啦。一包金桔啊，1580，上紧的拜五到，哦，拜五人囡仔是拢等来吼，就他食，吼来试食，食个蛮蛮样，好食紧食，哦，上紧的，哦，这个拜五到，啊，无就拜六到安尼，好，啊来就后礼拜，看看你要做一工的，啊，拢哦，就五月初三、初二进前的，拢互你去印，好，安尼吼，啊，若要订单甲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吼，拢是熟的呀，啊，我的肉粽好伫对吼，这台湾正尖足啦。加点做青米煮正饭诶，青米落去煮诶，落去晒吼，落去晒甲熟起来。我咧猪肉是温体猪，所以爆浆。猪肉是温体猪啦，吼啊，所以你食也爆浆啦，迄肉桂哦。咱咧三餐是肉桂吼，所以你食有芳味，毋是白酱无味。咱咧土豆是咱云林诶，全世界同出名的云林诶土豆吼，土豆。吼啊，过来咱咧咸鸭卵诶吼，黄金流沙是咱咧这咸鸭卵诶，咱屏东肯定诶。香菇规律规律肉桂才会好食吼，咱台湾的羊肠嘛，台湾的台湾心台湾味啦，包咱这种古早味吼，而且肉粽内底无食就无菜，食一斤你足爱足爱足爱，后摆你能够来，食我的肉粽是一种享受啊吼。若要订单甲电话都拨，谢谢上爱紧的拜五九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现场是0800333599，我那一向吼，拢是乌鸟送会，乌鸟送会。

0: 谢谢大家哦，哟，你都看要对刚送，就是乌鸟给你送啊，乌鸟去甲收钱，然后好朋友，哦，咱这摆顶巴掌，谢谢，咱的老主顾，谢谢你，谢谢你吼，啊，那新兵足欢迎你，哦，你明年就变我的老主顾啊，你明年一定对家来吼，食过千山万水吼，诶，这个肉粽唔捌食，阮老豆老鸡啊，足无菜的无菜，哦，无论咱人就是安尼哦，唔捌买过会惊。对吧，就像我吼，我厝里即马要叫人来掠人嘛吼，啊嘛要叫送啦，吼啊，即个讲足搞，即个讲足搞吼，啊即个家推荐，啊即个推荐，咱就想，吼，我讲一个，今日啊七八十个人咧讲，你怎唔知要叫啥物人？啊要叫即个欢乐，叫伊你无欢乐有无？啊像即马迄落怎？迄装潢的蟑螂啊，吼，迄足济无，钱该摕摕无吼，该当讲伊啊。工程爱做一半片，然后做伊走去，啊钱快点就做起来，有无？系啊，有安尼啊。啊，所以你会惊无？你对要来用这项物件，咱无想你会惊着，那像恁咧听收音机，哎呦，我唔知真啊假。今年我五十二年啊，我五十二年啊。你包括像药品的物件，好呀，我也敢食，迄个电台啦，敢食。我讲哦，我咧做合法的，无担心咯，有这种情形，国家许可呢。我来更加个安心呢，系我来更加个安心哦吼，安那讲吼，啊因为我五十二年啊，老牌子老几好啊，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哦，啊你唔是第一个买，你嘛无可能是最后一个买啊吼，系啊，所以就咱即马你即马听电台安吉，好，啊那要看电视韩吉卫星电视台，你即马甲拍好镜，111台311111，就是韩吉卫星电视台，我港公司的啦，当初就拢是九川啦，吼九川。先生啦吼，啊那是在网络的，网络文心老师在做直播的，迄就是我的平台，迄个电商，迄个电商，哦，包括陪你购物网的电商，拢我是干公司的，所以你广播电台，我有点头，你都爱按100万的心吗？我有点头啦，啊，无咩叫你去提肉粽，对不吼？我有点头，所以有点头，吼，你就安心。你包括我吼，这个高雄市新兴区，哦，啊文怀3路29号这间宝德湾便利店，这间有小肉粽好食。哦，你提早两天去解救，啊，你有小肉粽头食，啊，讲咱这都是拢在打，在打，像这大姐讲，伊嘛是去宝德湾啊。
1: 我去不得往，啊，不得往，所家的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1: 讲大家预约啊，家计挂好，就走我一包。
0: 爱预约啊，好，两天前你甲讲，两天前你甲讲，我要小肉粽。两工前讲，恁两工后去，甲催伊，互你看要一罐两罐拢好。吼，啊那两罐甲阮送猪卡，吼安尼啦，啊那一罐嘞无运费，因为你家己去提啊，你家己去提就无运费啊吼。
1: 猪卡
0: 嘞，哎对啊，讲转台湾，讲咱安尼尔啦。
1: 哎呀，
0: 哦，咱咧送猪卡，猪卡足 Q 做食呢，哦，猪卡足特别足香诶。
1: 有得吹吼，
0: 哎，
1: 我吹着三界用电锅吼，
0: 哎，
1: 再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对，
1: 就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1: 啊，结果吹开吼，吼，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足硬嘞。
0: 啊，足水啦，
1: 嘿，
0: 啊，足清气啦，
1: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1: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1: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谢谢啊，这老金再来讲个，哦，这肉粽包个足清气，包个足水，嘿，足清气足水对啦。你昨暝去宝德旺买？
1: 有啦，
0: 啊对，文怀三路有，对。
1: 有啊，我讲，我都好吃，足赞个啊！
0: 足赞个，啊，食了足咸咸，足香个啦。
1: 嘿，下班啦，是要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要叫上班呢？
1: 啊，过下班过一次未？过过一次未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1: 哦，个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个足足卫生个，足土豆个哦。啊，有沾沾啊，把香公公无？
1: 公公，啊，个猪卡。
0: 啊，个牛蛙糕无啦？
1: 牛蛙糕嘿。啊，两年，两年，胖做好
0: 健康的哦。哎，羊肠有胖无啦？
1: 胖
0: 哦，羊肠做胖的，唔杂工食好食。啊，谢谢你。哎呦，老来，你讲吼，食过天放上见过来，讲咱这吼是咱的肥猪肉吼，三层啊吼，这温体猪的猪肉吼，做食好食个肉桂哦。
2: 安吉哦，正经真好食。你讲我。吃来，我
0: 都
2: 跟分两粒，足好食。
0: 你肉
2: 你煮出来，
0: 偌
2: 好食
0: 嘞！哦，我感觉
2: 偌
0: 赞
2: 嘞
0: 哦。
2: 系啊，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才是卤 Q。
2: 卤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0: 安尼，安尼，
2: 足好食。
0: 足食哦，嗯。
3: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迄土豆堆搁更加多，很烂啦。
0: 要问清白哦，吼。
4: 清白
0: 就是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一支泰甘盐鸡腿啊，啊，一包金鸡啦，安尼落一千八百三十。啊，咱进前永行组个有咧吧？永行组有坐啊？永行组呀？永行组呀吼。
4: 都
0: 讲
4: 千
0: 八，都千八。无千八坐无啦，千八坐应该
4: 应。讲的啦，
0: 都我讲，这是一千八百三十啦，通三十尔啦。通三十蒙片，嘛通三十你家食，我也不爱食。
4: 啊，通三十是
0: 不
4: 是？
0: 得一罐肉粽，啊，一支泰甘盐鸡腿啊，啊，一包金鸡啦，安尼一千八百三十啊，安尼送猪脚，吼，安尼简单哦，就是啊，啊，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安尼。另外妈妈讲，哦，真正好食，哦，啊，这三十嘛，食个好，做出来那才赞。啊，因为迄个温体猪啊，迄袂便宜，都爱温体猪，啊，卤过才会食好食。哦，啊你像咱拢过炒过，咱用汤做芳，所以有人捌人做大粒吼。哦，啊你食到要饱，啊无食着安尼，很会大嘞，是咧食啥？哦，做大粒的。啊，你夹这夹啊是迄条迄条肉粽肉，吼，啊嘛是米啊米啊米啊米，啊啦拢食无着啊。啊，咱连是，咱连你透过哇，头前都贵啊，那甜甜的，一只土豆啊，啊做芳的。每一嘴拢做芳啊，做食吼，啊有咸食，有一边，迄做高干过肉过啦，迄你若敢白白包吼，白食无味啦，迄无食无同款啦，食食较养收咧哈，谢谢，卡电话到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4: 拜
0: 五收，拜五收啊！去佚佗啦，唔能够食百年过年过节哦，那母狗母猪啦，嘿啦。哎，那节目诶，像这大姐偌高尊诶，我三冬无白啊，我拢要佚佗啊，嘿。三冬无白，拢去佚佗呢。你个偌赞爱学人个呢？
4: 秋梅小姐哦，
0: 咱来听心计，鼓励恁领导是大人，爱行出去，爱去佚佗，唔通牵挂囡仔过年过节无人白粽互你食。哎呦，惊无钱来，惊无粽头食。你把你人来对不对？叫倒啊啦。
5: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5: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5: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5: 有了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5: 嘿，
0: 啊，这方便你变。啊，今日订三，哎，订三过来。
5: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5: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呢。
6: 好食。
0: 这妈妈伊讲伊三冬无爱白啊，三冬无白拢出头啊。迄天我甲约时间，我买，迄天袂得讲我要游览哦。对
6: 啦。
0: 啊，应该要甲你白无啊。
6: 我三冬无白啊！
0: 啊，即摆叫较方便，卖白啊啦！
6: 哎啦，唔好啦，老啊咧，八五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6: 无法度放个白啊啦！
0: 哦，卖白啊，那好啦，无法度白吼，有法度出头头，嘿，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啊，挂低卡过哦嘿，啊，叫你游览出头啊，好，拜拜，
6: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6: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完足方便呢。
6: 啊，新
0: 伯啊，哦，新伯啊，应该我家伯过的啦，
6: 嗯，
0: 应该家个伯过，妈妈知影，爸爸长辛苦啦，哎呀，爸爸长足艰苦，人这老公啊，嘛叫卖帮嘞，老公啊，我今年不爱伯啊，哦，
7: 啊，我不爱伯，我着等嫁两官来吃，搬去了，不要去爱啦，
0: 哈哈哈哈哈，你这样应该家伯的，去吃咱的伯长，伊不爱家伯啊，好，我家足困惑，我不爱伯啊，啊，有一人大客，儿子讲做家的无啦，
7: 有啦，都阿孙还未吃掉的啦，
0: 好，阿孙还未吃，阿妈先吃的啦。
7: 阿妈阿公拢食了啊！
0: 阿公饿了无啦？
7: 吼，阿公是饿了，只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那八十三岁啊。
0: 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7: 哎啦，安就对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买，都卖个白啊甜啦。
7: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啊，食嘞无漏开的啦。
7: 没啦，没漏开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啊，讲讲阿麦剥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剥啦。
0: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结搭啦。
7: 系啦，啊，要搁家己订两罐啦。
0: 哦，搁订两罐呀啦吼。哎，谢谢你吼，啊，这嘛是，这翁叫我剥个，我未瘾剥啊吼，我要家己买倒啊吼，得了。哭笑大姐呀，你
8: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8: 收到，好食
0: 啦。
8: 哦，迄今年肉粽真正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档，乌鸟的包装啊，哪样？
8: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8: 诶，粽收到诶，
0: 我粽就有食呢。
8: 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8: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诶。
8: 较早拢家己包咧。
0: 我家己包哦。
8: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吼，安尼哦。
8: 阿伯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8: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今嘛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 还佫洗脏药啊呢？
8: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8: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那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8: 无爱啊，
0: 无爱啊。
8: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好。
8: 感觉袂害无爱。
0: 贪袂害
8: 啊？系啊，对。
0: 啊，你看，伊端好食。甜啊，要海也无爱呀吼，哦，唔要先拔好啊，无爱足甜的，应该翁爱食伊，翁转去啊，了后伊开话了，无爱拔啊啦，啊，卖拔啊，今年拔袂好啦，你若一罐好啊，一罐甲倒两包猪肝，带一千五啊，伊免运费，哦，安尼你看吼，啊是啊是要一卡猪，一包猪肝，啊一包鱿鱼丝，安尼一千五啊是嘛可以吼，好啦，来食啦，卖拔啊啦。做较快活的袂向你啦，
4: 哦，
0: 真久唔捌快活，就用叫你快活都袂向哦。来，卖白卡电话啦，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是真的哦。

0: 是真的齁、嗯、来卡电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齁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耳轻声爱对人耳尖齁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好，谢谢哦，那个乔右左转，用性命爱我，谢谢大家吼，嘿啦，这个啊，卖个用性命爸爸掌啊，热干呢啊，你灶卡足热呢，对不？啊，你这嘛糖都遮贵，你白个都倒塌，你白个你卖料比我卖的个搁较贵呢，哎，有影有影，你家己白个款个的钱吼，比甲买一罐青鱼较贵啦，嘿啊，你来看。啊，我内你免母，啊个白卡好势好势，吼、哦、啊做阿娘阿命，送下对恁兜去，恁免人客人，我要热死，搭咧就总唔免，但厝敲我恁手点子甘未歹，人来送下恁搭啊，猫咪人啊，笑个呀，你个肉粽来啊，你个钱可以得，发票拢搞，你看偌赞吼，搞不好你着一千万呢，我卖讲一千万无着万，着两百万，吼、哦、对吧？我看偌欢喜。哦，都要甲恁买物件，拢一定发票拢做会到，安尼啦吼。啊，那即马上届见的吼，就是拜五甲拜六到，哦，就是今日拜三嘛吼，后日到，好、哦、后日来到，囡仔拢等哦，今真食食好食，咱过来甲订，我爱看偌赞吼。嘿、哦、啊，好啦，来啊，我因为咱第一阶段有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啊，我先话甲讲过一个吼，好、哦，咱的这个肉粽讲，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啦。你咋收到的啊？
1: 嘿，我会在收到，我头一摆来食，我爱头一摆食，爱做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1: 哦，迄做好食，迄气味足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我最近食食哦，食食食足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嘿。
1: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2: 你介绍真实在，
0: 啊！
2: 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吃恁的物件，啊！我这边吃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吃，
0: 嘿嘿，
2: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无多谢你俾阮服务呢，
2: 系无啊？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唔对吼？
2: 嘿啊嘿啊！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讲二。哎呦，两罐，阮这边老客户啊啦，
2: 嗯，
0: 梅花来佚佗啦，啊，你今麦好不？
2: 好，
0: 真好吼。
2: 哎哎，梅花几岁啊？你敢猜？
0: 梅花几岁？梅花，
2: 梅花要八十岁啊！
0: 啊，要八十岁啊！哦，勇勇健健，足快乐的。大家听 B B 就讲无忙。
2: 哎，你这不用
0: 啊！啊，祝我你好嘿。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3: 我今年都甲你买两罐啦，我一年也是食一罐，食罐。
0: 好
3: 食
0: 无，阮个囝拢讲唔歹食。好食啦，囝啦，讲好好咯，你啊看。
3: 买两罐
0: 吼。啊，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聊百年哦。啊，好，感谢你。安尼哦，安尼好啦，平平咧做工袂叫，甲快活食较好食个啦。好，啊，谢谢你啊。哦，你还在享受，徛我恁喙手哦。
3: 笑啦！
0: 哦，做人就是安尼看偌赞呐。
3: 啊，听你的话，听你讲，
0: 徛靠恁喙手，要食到花休啦。啊，接我你啊。
3: 真好食
0: 嘞！真正好食吼，无漏亏的。
3: 你讲咪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咯。
0: 真正好食吼。
3: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惯，有影无漏亏。
0: 真的好食。
3: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3: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好食
3: 头一摆。你喙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
3: 没啊，
0: 没堵。
3: 食好食，
0: 好食没堵。
3: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
0: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淋。辣椒哥啦，
3: 对啦，
0: 嘿，辣椒哥啦，
3: 好食，头骨大粒，
0: 爽爽。
3: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九川啦，
3: 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个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还佫有人要佫定。
0: 嘿，真的，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尔吼。
3: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宜兰的脏拢是诶用吹的，
0: 用吹啦，用吹。
3: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乱乱，
0: 对，
3: 啊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3: 诶我吼，
0: 啊搁足一味啊，足一味啊。
3: 嘿，足一味。啊个汤哦，拄啊确定你甲阮新妇讲，我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3: 我讲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谢谢。
3: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摆，
0: 吼，
3: 唔捌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个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3: 今日甲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3: 无漏开
0: 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琪。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阮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把第今日第一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 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提人订，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今年啊，就拢包温站的，包装包装。啊，明年过来哦，啊，明年走较紧的啊。我讲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就享受这样卫生，哦，这样好食，啊，实实在在的肉粽，安尼对不对？喂，啊，你讲旧年有敢订哦？
4: 嘿嘿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4: 真正足好食啦，足方便。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
0: 嗯，
4: 咱讲真诶，旧年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0: 好食啦，
4: 嗯，
0: 啊，真材实料啦，
4: 系啊系啊，
0: 咸咸咸咸，
4: 佮有香咧，系啊，佮有迄个啥物，系啊，佮有咸鸭卵啊，
0: 嘿嘿，啊，佮有香菇啦，
4: 系啊系啊，
0: 好。
4: 好食啦！啊妈，你讲妈，订的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叫阮姑婆啊，拢卖白给咱啊啦。订的好啊，佫会求佮啥，即马上则求。
5: 拜五就收到啊，
0: 拜五收到。
5: 十几粒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时我想拍开尔，肉粽味都拢出来。
0: 真的，
5: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0: 真正真好个吼，真好个吼，阮做每只物件拢足认真嘞啦。吼，啊无食无菜，你看，啊大家一人拢起来讲好食吼，即个妈妈吼，拢是老筋扎嘞，应该拢家己咧白个，即马唔白啊。吼，而且我讲哦，我卖你千二块，比你家己去白个更加会好啦。你千二块，你款无一个啥物等来哦，你着要补家己哦，吼，卖啊卖。我个包好细好细吼，你要提上清平好用，足大班诶。这上类足好看，你像我讲哦，这大银行界啊吼，这个银行界讲哦，这那大银行界吼，啊这要送人哦，真正赞，都带俄罗包装甲足清气。
6: 跟你讲哦，你这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中山区的哦。
6: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6: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噶。
6: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刚刚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6: 哎，第一摆食，银人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无像我讲咸咸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6: 很入味，佮很卫生。
0: 啊，真的。
6: 哎，来讲起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喏。
6: 足体面，
0: 啊，足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6: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6: 我再安吉也介绍了。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6: 拜拜，
0: 哦，拜拜，拜拜。
7: 旅游这种司机，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送员工的哦。
7: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请上阮，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7: 你个讲话对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7: 加困啊！再讲吼。
0: 啊。
7: 三十八关。
0: 哦，真好。
7: 啊，这里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7: 发票你开这个同个编号，绝对有资料伫遐个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工是唔做体面呢？
7: 体面，
0: 食芳啦，就好食芳啦。我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个。谢谢大家吼，这个卫生标准是话，咱的这个政府的标准吼，你若要像爱标准的笨蛋，你轻易话你绝对买袂着啦。我哩高品质啦吼，高品质，咱的 CP 值就管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啊，那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食囡仔食无老喙暖足艰苦吼。那满千五唔免运费，满千八送低卡阁免运费吼。吼，唔管你是千五啊千八，一定拢发票拢做一过哈。啊，叫你钓大奖哦嘿，谢谢。啊，电话卡接，小姐过出来做分享哦。

这篇讲啊，黄狗告状，黄狗告状，这个古早哈，有一天，这个地管户啊，哦，这当明晚，伊端伫这个后边吼咧批阅这个公文的时阵，伊突然间听到这个金鸡门头前啊，那有一阵一阵哦，啊，足紧的像咧弄鼓的声音啦。啊！但是这时阵，这个当兵万一知县吼，伫管府哦，啊，伊即马就目头夹夹，听这个歌声无啥对等，嘛无像正常吼，这个击鼓鸣冤的声音，等到做成啥物物件咧，乌白龙咧，乌白龙一声。这个时阵，当兵万这知县吼，伫管，伊就甲这个逼坑咧。啊！就画一双来人啊，去头前金鸡门看卖发生啥物代志。这个鸡爷就匆匆诶，来走出去。无一万年，哦，搁凶凶公公走蛋，大人唔好啊啦，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吼，咧弄狗诶啦，哈？一只狗咧弄狗。这个时阵，陈明远伊怎徛起来？行，带本官来看卖啊！就来到这个金鸡门的头前，就看一只狗啊，黄色的土狗啊，就利用这金卡底咧咬，不停不停哦，咧拍这个哦打鼓哦，打鸣打鸣哦，这个拍打这个吼鸣冤鼓啦，呀，怎哦要被弄过咧鸣冤的吼安尼，迄个鼓声哦虽然哦足杂乱的，足乱的乌白龙啊哦，但是透过这有感觉到吼，讲未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和这个陈明远感觉一个讲不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看到这地户、地管户得出来啊，伊马上怎停落来，坐嘞，开始咬咬咬，咬两声，伊就歪身对外口走去。这陈明远是怎讲的？阿卡安尼啦，尾啊伫边啊这苏爷，伊就低声讲吼。大人，这只狗恐惊是来告状的哦，因为民间有一个传说啊，忠犬通灵啊，灵变善恶啦。那么这只黄狗这个举动，一定有蹊跷哦。这个时阵，陈明远听到这个苏爷在边咧讲了啊，就行，对来看卖啊咧。那么这只黄狗看到一群人已经对来啊，伊就开始脚步放慢，豆豆行，豆豆行。伊哪行不时的歪头甲看，看伊有狗无？伊就安尼带领因几群人，弄过几啊条街路巷尾，最后怎停一个较偏僻的一间厝卡，怎停起来？这间厝门有关哪无关？这只狗来个触情，用头啊，总把这门杀个开开，伊就先冲入去。这单兵万规屯兵马吼，这夜门这人，都在对后边入去。一入去到这门来外口，都闻到足一股吼，一个咱足重的哦，咱的血臭青味，这个血味啦，哇，这个门个杀个开啦。这个大厅倒了一个十波人的尸体，胸坎插了一支尖刀啊，血流啊拢啊跟当伊啊！这只黄狗怕嘞，伫个尸体边不停用个皮啊吼，一直咧咧吐，一直吐，一吐这尸只的手啊，发出的吼像咧哀的声，这只狗啊咧哭的声。这个时阵，陈明远就下令，紧封锁现场。去甲查查死者身份，无偌久，这个爷爷等来禀报，大人，死者是这个城门哦，咧做保的，一生意人叫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平常时啊哦，佫真巧，拢会对主人哦，爱出出入入啦。这群单名万转孤卵。咧详细查这尸体，这个死者的面翻青，嘴唇翻乌，
这就明显是中毒而亡啊！胸坎这个刀啊，是死了后才补起来啦。这个凶手应该是条例要制造吼抢劫他人的假象。这个苏雅伊就讲哦，伫咧陈明远的边啊讲哦，弟夫，你甲看这伤口，这个刀啊是对顶冠往下底插落，所以这个凶手应该是比死者冠半粒头左右啊。这个时阵，苏雅就点头。大人英明啊，也够这涂骹的脚印，伊就比门边哦，这个乌毛头涂骹落过门啊，有一个脚印。这个凶手是穿草鞋，而且凶手的正脚的草鞋下底有破一空啊。这个陈明远都还没讲话，忽然间听到这大只狗啊，吼在人前头前哦，一吠一吠。伊怎行出去一看，伊就看只大只狗向只壁倒啊！哦，一直吠吠无停，一直拼，一直拼。这个陈明远，伊就甲这个爷爷讲，遐有啥物物件？这个爷爷就上前遐看卖啊嘞。灰大人，这有灰，有灰只，也够。伊怎伸手对这个哦壁倒的棚啊，好去。摕到一块细地，这布布，一块细地布，吼、哦，安尼，这块布是对山顶我掠落来。这时阵，陈明远接到这条布条，这是普通的粗布，有泥就废只。这陈明远看向这只狗啊，伊甲狗啊讲：“大黄啊，你会当找到这块布的主人无？”哎。这只狗啊，因呢，嗷嗷嗷嗷，我先了，我好走呀。陈明远带着人紧甲追起哩。这只大只狗佫拖着众人啊，弄过大街小巷，最后呢，停在一间的破庙的头前停落来。等等，这只狗啊，冲入庙。在大声吠，大声吠，大声吠，但是唔敢入庙。这只狗唔敢入面。这个陈明远看到这只狗竟然在遐吠，但唔敢入面，伊就失忆。这个爷吼爱说伊，你要入庙爱注意，爱说伊哦。这众人吼点来包围这间破庙。突然间，这个庙内底。出了一声，足大只响一声的声，或者乌影哦，对头门要冲出去。这时，陈明远看到大只话，对，去啊对。这赢个几顿人，吼，几顿人骂过。这个乌影惊到金牛皮皮乌白肿，乌白肿的东西，叫这大只狗甲拍嘞，抓大只狗甲骂嘞，骂嘞涂骹。这个众人就上真看，哇，这穿衫破破，这个人，这查甫人。伊的正脚的草鞋，果然有一个破坑啊！陈明远就看到这个时，这阵就下令，带等一个衙门，等一个官衙。陈明远马上升堂来问案。这个查甫人正开始哦，撕案的嘴边，一直甲这个衙役，对伊身躯敲出一包银六，搁一块玉佩。这是这做布的人李富贵的玉佩，苏雅讲啊，顶冠阁刻着李富贵的名，剃颈如山呐、啊。这个查甫人哦，从其尾哦，伊就讲啊，用原来李富贵是咧卖布的人，家境虽然唔是讲介好过，但是伊有咧老家，哦，伊有故乡，哦，伊的厝内底咧，哦，也算小康。李富贵伊伫厝已经有娶某生囝，但是为着要做生意，不得不带着下骹手人，或者王姨啦，就这查甫个太师姐，来个他乡外里哦卖布啦。所以因来他乡外里，佮另外租一个所在较偏僻的所在较俗，日子过了吼是真平静。有一天，李富贵伫街仔路
拄到一只三级路许的流浪狗，迄只狗规身乌飕飕，但是眼神甲看，有感觉这只狗足巧的，有一个灵性。迄个时阵，李富贵唔甘这只狗流浪，伊专甲这只狗带转来，甲号名大黄啊。这只大只狗的足紧足紧，就来融入这临时的厝啊。伊每一工对李富贵甲这王二爷出门去卖布。暗时，伊就守护伫咧这个阴间卡，吼、哦，咧听外口有啥物动静，狗吼、哦、就伫门口咧过过门就对。但这个王二爷咧，这下骹手人，伊原本嘛是一个高义人，但伊自从去摸着剑，就害啊啦，一把溜溜去啊啦，伊欠足济娇小啦，这个这注定咧个逼啊，伊规工油头革面啦。但这李富贵虽然有感觉这王爷，诶，这阵嘛心情全无好呢，但是伊也无加甘问啦。突然有一天，李富贵伊就收了一笔钱，伊准备第二天诶，吼、哦，要等因家啊，要等看母囝。这个王爷知影了后，伊心中啦起了歹念，伊就调理假鬼假怪，泡一锅茶。趁李富贵无准备无细嘢时阵啊，将这毒甲倒入去茶壶内底啦。李富贵当下啉了这毒茶，足紧呢，这毒都压起来，伊就死去啊。这个王爷为着要暗砍罪行，搁伫李富贵胸前甲补一刀啊，这就出了抢劫杀人的假象。伊提走李富贵的钱，搁这一只日啊日配。冲冲轰轰轰轰，就离开现场。这一切一切，这只狗啊，伊看在眼内；这只大黄啊，伊目睹了一切啦。但是伊无法度讲话，伊只是目睭金金看伊主人怎倒嘞。伊就用头一直去撸李富贵的手，发出到咱咧哭咧哭咧喊咧喊的声。落尾这只狗啊，佮冲出去到这个门外。一直走，一直走，走去悬崖要伸冤呐！用这狗仔咬啦，喏，咧拍这个鸣冤鼓，才引起了敌户但鸣冤呐。但鸣冤带着这个牙，跟随着这只狗仔来个案发的现场，发现李富贵的尸体，经过详细的这个检查。这陈明远伊就推断了上凶手的身悬，佮下底有破一空。这只狗啊，伊佫带了证人去找到这王二所秘的破庙家，将其尾凶手啊绳之以法啦。这个王二就哭，大人啊，小的我嘛是一时糊涂啊，求大人你开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冷笑：你为财害命啊！你手段残忍嘛！你罪无可赦，来人啊！押入大牢啊！手后门斩啊！这个案件就了结了后，陈明远特别去看这只狗啊！这只狗啊，趴在李富贵的梦前，一动也不叮当。哎呀，这只狗啊！陈明远看到汗头啊！尾啊，这个爷就低声甲讲吼，大人，自从李富贵落葬了后，这只狗啊，逐天就守伫遮，唔食唔啉，已经三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过来，轻轻啊，甲摸这只狗的头，大黄啊，大黄，你的主人已经安息吧，你嘛应该好好活嘞。这群狗仔仰头起来，目睭干着目屎呢，轻轻个哀两声，哀哀叫的哀啦，伊唔甘啦。但是对刚开始，这只狗仔就入去住伫个衙门啊。伊逐天拢会靠去李富贵的门的门啊前，去啊一万年啊，了后伊会等来管户，等来管爷帮伊看门啦。李明远目定看这只狗仔，看啊出神哦。伊讲啊，这个世间真正足可贵的感情，无定着装伫个吼，这只未晓讲话狗仔眼中啊。
一年了后，这只狗把死在李富贵的梦境。李明远将这只狗啊带在主人的身躯边，给徛一支牌呀，顶冠写“义犬大王之梦”啊。所以从此有关这个忠犬的过程的故事，在当地嘛嘛广为流传呐。咱人拢讲，狗都在他们如此重情重义啊，咱人又搁哪会当不如一只狗嘞？

0: 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叫做《家庭军》。
1: 人生有短有苦趣，万行因果家庭事，用心计较无苦，不如哈娜。

0: 谢谢，来进攻哥，好食甲未肚肚啦，同人都爱讲啊，未肚肚啦。
1: 加油起你！
0: 你说唔知我同阿加油起，你特当搞食两顿无爱油啊吼？
1: 多食多食，
0: 做胖的啦，
1: 多胖多食，未吃生啊，
0: 未怎样未一吃生，多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即不好食。
1: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无啊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即个茶啊，先包我做好势。
1: 是啦，是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连赞，对不对？
1: 是啦，是啦，对啦，对啦。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1: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咱今日订几罐？
1: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当干定的好食无啦？
2: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2: 五罐耶！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2: 哎
0: 呀，嘿，都嘛唔捌来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咧足方便。
2: 老伙也先食恁的菜。
0: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2: 嘿，较 Q 的。
0: 真正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2: 嘿，我老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咸咸咸啦。
2: 嘿
0: 啊，顶个吹好小刀啊吼，
2: 好
0: 啊，甲老的问好啊，
2: 好
0: 啊，一定四关，一定点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2: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2: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是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不吃过啊啦？
3: 不啦，不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吃就胖的吼。
3: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吃怀念的啦。
3: 啊，
0: 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3: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吃，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3: 唔免啦，安尼做安尼吃都。
0: 吹好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3: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要虾人食的吼，
3: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
3: 好
0: 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3: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3: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没肚肚啦，有人都唔敢食，拢肚肚无菜。冰冻红太太呢？
4: 哎，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4: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
4: 我讲，啊，食着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4: 啦，啊，那你讲未肚腹肚，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4: 啊，
0: 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用袋来袋来，
4: 好，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讲吼，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嘿，我咱国家吼是骗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4: 我即卖随咧订，搁订三罐，因为我咧哄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4: 咧分囝，一个人分一
0: 罐。哎呦，这红太太好妈妈，好妈妈。好媽媽
5: 要料牙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料牙。
5: 啊，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5: 你爱食猪卡？
0: 哦，猪卡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5: 哎。
0: 哎，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人做好食的啦。
5: 有啦有啦，伊个迄个做食，土豆个食啊个烂。
0: 嘿啊，做生个对不对？
5: 哎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5: 嘿啦，有啦，我那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5: 别啦别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5: 嘿，对啦。
6: 太香也好食，
0: 安尼吼，
6: 太香也足好食
0: 啊！好食好食，啊，真袂肚袂胃。
6: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6: 怪。你个肉粽内有影较香，袂一切生。
0: 嘿，真诶真，我家己食着也袂肚，也袂一切生。
6: 嘿，啊，我就干阿爱食你个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6: 对，真诶嘿，拢袂一切生啦。
0: 真诶真诶，
6: 好，
0: 谢谢阿祖妈，嘿，
6: 加油，
0: 谢谢。嗯，谢谢以上广告哦，嘿，真正好食，这正煎煮啦吼，白起来肉粽就是无同款，甲咱一般般的肉粽做啊肚的，做啊一家生无同款，食看卖啊，甲享受者，足久无食肉粽，唔敢来烧者来，跟那个丁啊，丁真正好食，吼啊，卫生排第一的，啊，乌娘送来咱兜头啊。哦，你今年八个吼，一定比我较贵，你袂比我较俗，你袂，吼，你绝对无较会好啦，袂较会好吼。啊，你卖一个迷思，啊，阮囝若无白无食，我白都都袂爱食。哦，试看卖啊咧，试看卖咧，甲讲，哎呦，阮来囝，我学了恁来做食，啊，都有影甲通讲的呀吼，哎啦，那阮真正牛啦，老都老囝啦，即步咧做卤味啦吼，啊是即个佛跳墙，啊是有神土鸡。还是小羹啊酱，啊咱这肉粽一粒一粒，真正一粒一粒，食过我能食的拢讲哦，真正做卫生的，包装品款真干无同款，口感无当比啦，口感嘛无得比啦。哦，我讲一年四季吼，365天，逐天都有人咧卖肉粽，开肉粽店的卖肉粽，但咱的无，咱的做珍惜，咱的做珍贵的哦。 我的肉粽是现在才在卖而已，限量版的啦，卖十几天而已啦，卖停了，来享受。

0: 爹妈妈嘛是够当，伊讲啊，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啊，一汤土豆汤，安尼多清淡。哎、欸，讲安尼好，吼、哦，安尼好，安尼嘛是欢喜。就到咱爱食啦，我搁念一遍
1: 咯。
0: 我搁念一遍咯。你若想讲啊，我着人较少吼，啊，要有一个嘴食物啊，得吼，啊，无啦，无送猪卡。哦，你得倒千五得，你若要倒低卡哦，若无倒低卡就是满千五，哦满千五，就像咱的，咱的千五就是无运费尔，哦，
1: 唔
0: 免运费，爱千八才有送运费哦，咩？千八才有送低卡哦，千八才有送低卡，安尼好不？这爱好了，好咱知影者哈。来，你好，你好。
2: 哎，我订肉粽。
0: 我真好哦，好啊，我写起来哈。
2: 啊，
0: 你要，嘿，啊你要订安奈？
2: 啊！
0: 你要订，
2: 我订两罐。
0: 哦，两罐多两千四送猪卡，好不？
2: 嘿，好啊。
0: 好，啊你啊你要较，你要较晚，要到拜五就收不？
2: 下礼拜二号
0: 吧。哦，下礼拜到九号哦，嘿。
2: 好，
0: 啊我下来啊哈。好，谢谢。你组织有得好啊？你公司要留过得好啊？哎，安尼得有啊，得有啊哈。好，啊后礼拜二哦哈。谢谢你，对对对，谢谢。
2: 啊，再写啊，下昼时。
0: 啊，你要下昼，下昼。
2: 公司
0: 给到。
2: 下昼好不？
0: 好啊，要下昼。哈，好啊，谢谢你呢，谢谢，拜拜。哦，安尼足简单哦，哦，啊，定定到妈妈嘛较快活。讲你家己开钱去款的吼，你袂比我别个较会好，绝对袂好。嘿，啊，你若唔捌享受讲哦，哦，啊，迄种食包装的，啥物叫卫生福利部检验许个的，你爱食看卖啊？咱人爱对咧进步，一定爱对咧进步吼。你啊看这个妈妈，我希望大家学伊啦。安那讲哦，六十岁的时阵伊学收水，六十岁先学收水。我那像五十岁先学收水啦。我五十岁先学收水，应该是吧？以前差不多五十岁着。诶，我先在学收水吼。来，你好，你好。
3: 你问你肉粽一罐是几粒？
0: 二十粒，好你好不好？二先，好二先，好好好来，来来对对，六十岁哦，六十岁学游泳，啊我五十岁学游泳，啊伊七十岁啊去欧洲吼独旅，哦这厉害，七十岁家己去欧洲旅游呢，你敢知影吼？啊八十岁吼无做啥物吼，八十岁吼不做什么，好啊伊经过中风了后，伊生命活甲足精彩。中风过，捌破病过，吼、哦。即、這个吼、哦、进入老年，每一个人拢会面临着无同款挑战哦。啊，要安怎勇敢去面对咱食老咧？即、這个台湾的文化界吼、哦、重要的推手洪建全基金会创办人哦，这个简进会，伊伫一本册吼、哦、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吓、伊就讲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要买肉粽啊？
4: 我订了啊，伊讲拜五买粽来。
0: 后日，
4: 嘿，我来讲会到时啊，我再时啊，敢不迟。
0: 好好好，别个王娘敲电话，你俩讲叫伊到来就好啊。也敲手机号你嘞，好不？也敲电，嘿嘿嘿，好啊。
4: 我当时我出去无打机啊，出去呢。
0: 别紧好，安尼等，安我家己用下播哟哈。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哈。伊无了讲几点啦？迄乌鸟拢一个，迄条安尼，我甲你写嘞吼，迄条甲伊讲，伊就讲要订下晡的，好我写，哎，因为恁乌鸟咧走的，我无得甲你讲，好吼，伊我甲写者吼，用改写五所安尼啦哈，好，啊伊安尼就甲伊迄条写嘞，好好。进入这个老人哦，伊这本册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哦，这本册当中，伊分享哦足丰富吼，啊足通透哦，生命的淬炼。好，唔嘛讲做潇洒，做洒脱，咧看朋友情哦。伊嘛做住宅独处，好啊做认真的生活，而且伊坦然吼接纳一切所有的发生啦。伊带领读者吼去思考咱生命的过程。那么到底要坐咧到哀天叹叹，唉声叹气咧，还是吼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可能？吼，伊就咧讲嘛。用人生上界重要决定，唔是你要做啥物，是你无爱做啥物。嘿，伊即个写这本册时间哦，再编辑术哦，所谓再编辑就是一个内容，重新哦，伊的想法重新组织来整理哦，这些顺序哦，搁来再重现哦。如今我已经哦八十岁啊，超过八十岁，年过八十岁了。 伊个回忆吼，伊家己是安那经过六十岁、甲七十岁、甲越过下过八十岁，而且哦，伊即马得要八十五岁啊！哦，伊感叹岁月逼人，过去风光哦已经远离啊啦。伊想讲哦，实在是想到回想到伊六十岁时阵，伊吼，即个意气风发，吼，感觉历历在目啦。哎呀，用哦。伊有一屯哦，结拜的姐妹头，吼取名七姐妹，伊排行上大。伊从满吼，迄个时阵都要六十岁，伊是当伊只姐妹头吼，只姊妹啊伴，哦大家就讲想啊无，哦得慧杰吼多才，哦啊精通天文地理，吼，而且蚂蚁公伊就讲，对少年行到六十岁是不可思议一甲子的岁月啦。哦，啊，这个立法顶管哦，又称为花甲之年，啊、哦，花甲六十岁哈，啊，啊，有天干地支的循环，一届多六十期，多六十年，对吧哈？哎呦，啊，一甲子，我给你一甲子，我给你一七年，对不对？一七年六十岁，啊，满六十岁先，伊就回到出生的干支哦，这天干地支的干支。象征的人心哦，回到原点，一个新的开始。一共哦，这个说法哦，太精彩了。哦，这姐妹们哦，待后做华爷哦，要来为伊庆祝还历之喜呀、啊。迄个时阵七十加一岁哦，七加一，而且姊妹要伴哦，啊，因都有新的加入者，不然是七个一个加一个哦。啊，所以就来讲，伊六十岁开始学游泳。伊从此吼享受吼如鱼得水，像我即马嘛要传甜甜，我即马咧找下找迄个阮前母，哦，我嘛要传甜甜去收水，带按前去收水，我嘛要传人去骑马，迄、那个大侠也有咧骑马，我嘛要传人去骑马。啊，因阮甜甜未惊水，你像伊礼拜吼，哎，阮咧想去就，因为我以前一直想要去迄个马来西亚去住一间大红花饭店，哦，大红花饭店，啊，叫阮就自己住一间。哦，啊去大间，一时诶大红花饭店，恁嘛捌去着知？伊每一间房间后壁弄一个游泳池，好哇吼嘿。啊，阮规家伙在佚佗吼，天顶哦跳水呢，伊未惊水，伊跳了后，因我甲抓咧啊，伊跳我甲抓咧吼，好，伊脚一抬，伊未惊水，伊生啊爱上砸着，伊嘛未惊。你像即礼拜吼，因姑姑等伊讲，我用迄水池啊。哦，等于这最低两两个生管差不多30公分啦，差不多35公分的管啦吼。啊，水啊，伊个捞我只要8分低、7分低哦。伊嘛是用要，咱用要扑起来呢，伊未惊水呢，爱个拍嘞吼，开卡水太水呢。伊只未惊水，这人无出来游泳无彩，所以我甲人母阿公哦，我来找人，我报名去学游泳。哦啊，我嘛要来研究哦，骑马啊，我要带两来骑马啊，爱学啦。我50岁才学游泳。哎，就是安尼，啊，伊六十岁学游泳，所以开始享受哦，如鱼得水的快活。伊把拍高尔夫球，啊，练瑜伽，吼，啊，即骑飞轮，六十岁哦，你甲看吼、哦。所以对有年纪吼、哦，啊，甲身体状况，伊开始调整运动哦，健身的内容。你唔知伊甲尾啊吼，伊甲尾啊足侪回身，伊家己出国去佚佗去欧洲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哦，七十岁。爱要玩，趁年轻多出去旅游。七十岁你来跟你这头，我这摆去荷兰，迄个副总的吼，银行的副总，伊退休伊86岁啊，伊话即摆享受伊人生，因为伊讲伊无行出来，伊后摆无机会啊，你甲看是不是？哦，做咱都可爱所有好朋友。珍惜咱即摆健康，有时间出来行行，啊，做心情疼的好朋友。疼好朋友，今麦吼，这个绣球花大开，哦，大开，哦，啊，那咱宜兰的好朋友，这个东山吼，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秀，这四天，但是这礼拜今要落风，要十一号，这礼拜吼，6号到7号。哦，啊，甲即个后礼拜13号到14号，吼、哦，伊要因为遮咧，咱等台湾热气球足水，迄土耳其热气球无遮水，咱台湾热气球，但是是种造型啦，吼，无单像载较济人啦，啊，咱土耳其一车去哩吼，哦，载30-40个人啊，哦，像阮去是载30-40个人，迄无同款吼，会当行，咱身体会当行，你就出去行，啊，过来，趁你若会当食，你就唔通遐嫌。啊，嫌这贵，嫌那贵，买衫唔敢穿较好，食唔敢食较好，去照镜，照镜要怎？内底迄个你上贵， 对吧？你爱保弟弟，你最珍贵。好吧，啊，咱那面店咧食好料，咱面店好，定爱食三天，咱面店食一顿哦，两三千咧食，咱也无啊。对，咱会粗茶淡饭俩。你久啊，听家己笑家己咧，莫甲家当作牛咧做。你做了未成哦，老牛啊，搁咧拖。
1: 喂，
0: 做者做者快活的人得。
1: 秀梅吗？
0: 一八十岁还搁咧，还搁咧做活力的，好吧哈，好啦，谢谢。啊，咱嘛要过百张纸呢。今日六月初三对不对吼？吼啊，就是咱四月吼，四月十八啊，吼，今日四月十八。啊，所以搁半个月，咱就要过百张纸吼。今日初六月初三嘛吼，啊，六月十九。就是肉粽子，你看有紧无？有紧啊！所以佫半个月尔，但后礼拜佫全岛拢落雨。你看你要几款？你后礼拜你即马不管后礼拜，我讲停啊！啊，你要怎子停啊？啊，落雨我要去买肉粽，对咩？所以即马直接咧讲你紧停，后礼拜全台湾拢落雨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无甲看时间，讲咧播歌，歹势歹势吼来。诶，气象咧讲哦，即拜六礼拜，礼拜会开始落雨，后礼拜开始落雨吼。所以人咧落雨啊，你看要咧规只要收，但无无收啊，卖啦卖啦。后鸟再咱大家快活倒啊啦，学人轻松，学人快活吼。好啦，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到这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而且继续这款夜市小吃，你包括啊，你要插花，花袂记了要插花，你即马会当卡，妈会早会当卡，唔免等下安吉六点来个卡吼，规工长路都拢听我卡，卡这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0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秀爽，
0: 哎，
2: 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妹，嘿，蛋姐，来一件，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嘿，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工。
0: 虽然给你服务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一个班。咖喱妹，还是要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好
0: 来，拿住耳机啊，拿住耳机。
2: 哦，秀爽你好。
0: 你拿住关起来啦。
2: 有关起来呀。
0: 嘿。
2: 我点宋大姐，我点一条《世间理》。
0: 好，大人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
0: 还是
3: 你好，
2: 大好，你好，
3: 大家好。
2: 秀爽，我点一条比人的公路。
0: 咱得注意啊。
2: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好，等下刚安排好。好，再见，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0: 嗨，要听什么？
2: 我今仔日要点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好，等下吹。
2: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大雾，
1: 晚上好。你好，
2: 秀爽，我要听那个思念故乡的精灵来。
0: 好，当然拜，好，再见。
2: 谢谢你哦，嘿。
0: 来呀，那你好朋友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礼拜哦。那你哎呀，那要点歌人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是，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秀爽。
0: 哎，咱得
4: 注
1: 意。哎，两个，
4: 哎，两个拢好。
0: 咱得注意。
4: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哦。
4: 哎，好位黄小姐。
0: 你听什么歌？
4: 没听。一款软歌。
0: 软歌呢？好，再来摆好。好，
4: 好，谢谢，麻烦姐。好。
0: 来，我靠哈。注意姐，一线都一直没有进来，一线看看怎么回事？一线哦哈，来，你好，你好。我让个点个卡哈。那你外口的帅哥看起来一线怎么回事哈？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嘿。
5: 哎，小仙大姑娘吗？
0: 嘿，是
1: 你好。
0: 你要听四安的歌吗？
5: 我点歌四安的，对对对。
0: 什么歌？
5: 九老小牙客。
0: 好，大南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啊。
0: 嘿。
6: 哎，到秀爽这，来点一条歌。
0: 啊，咱这注意啊！
6: 我为了黄山，
0: 咱贵姓？
6: 不是崩，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要甲恁哥哥唱》。
0: 哦好，
6: 你拢知麦？
0: 好，等人拜。
6: 哦，恁哥哥做我唱歌做爱。
0: 哦好，等人拜。
6: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来抱歉，谢谢你。啊、来先我大雾公节气象节，谢谢。
1: 还是啊，来个贵提醒哈，咱这两天也是热，出门在外爱扎水哦哈，哎带个小罐六百 CC 水，放伫身躯边，安尼较袂即欠水分。啊，重要是咱拜五中昼以后开始变天，南部先变天啊，因为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气流哈，啊，这个方面安西南边起来哈，在南海那边方向，啊，那这个风雨有大无？应该是伫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看到这个。拜五的下晡时阵，迄、那个雨介大哈、哦。拜五拜了这两天，咱这个南台湾哈、哦、很大的雨哦啊啊！这个时阵，其他所在有影响无？嘛有。但拜五甲拜了是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短暂性的啦，的这两天，在这两天开落雨啊。咱这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哦，这雨介大。 啊，你要多注意一下啊。这是属于啥？属于这个梅雨封面，所以讲伫五号、六月五号到六月十五号左右，应该有十天的这封面，十天的这天气不稳定哦，算是梅雨的一个形态。那热解、热解、热解、热解，就下一下雨啊，天气很热哈、哦，大概是安尼啊。所以这配封面安西安边起来，咱南部的朋友爱给注意哦，山区雨会比较大，注意安全。
0: 啊，该注意啊，莫去落掉啊！因为最近真的、太热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该吹冷气来吹。啊，注意那点冇搞哦。来个请到来逛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咱这天气的热时阵，咱来去注意你。你啉饮料、啉水、食冰啊、食冰冰的水果，拢不管如何哈，就为了消暑哈，也伤热。但是你安尼加水是不是食伤多？哈，即咱有啥物讲这呢？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哈，最近发生。哎呦，有一个人吼想讲啊，伤热啦哈。哎，这个算是阿伯哈，这阿伯讲伤热，我就想啊，伤热，我来食只西瓜好。啊，一边食啦，吼、哦，啊，这一边吹电风，爱食偌济，食半粒西瓜。结果呢，人晕去，水肿严重，送去病院，水肿真严重，啊，伊细胞全部白雾啊，哇，这唔对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原来伊是一个慢性病重度的人。重度的哦，啊，这无法度啊！咱腰子无好，比如爱加水，为虾米？咱爱强调伫热天，因为热天的时阵，咱会食啥？食虾米西瓜汁啦，吼，还是虾米酸啊冰啦，吼，这种是等通常咱这热的时阵，冰甲饮料拢甲水果有关系，但是水果甲青菜拢有较悬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食拢正常，食拢无啊，马紧。但是食伤多就出代志。什么叫做多？每种的体质无同。啊、哦，比如讲，这已经是重度腰子病的人，你有可能会当食半粒西瓜呢？你有可能食两片，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每种的体质无同，你咱们也无多跟你回答讲哦，会当食偌济，你家己爱准则者，真的不能吃太多吼、哦。啊，加在送去病院有汤救，一般来讲，这西瓜内底有甘水量是92%啦，吼、哦，算是介多吼。比如讲5公斤的西瓜，差不多有4000几CC的水，但是呢，伊第一，咱食这个西瓜有足侪水去咱的身躯内底，啊，够啥？你够有这食了足侪钾元素去咱的身躯，你看过多的水。过多的这矿物质都是增加咱腰子的负担，哎，你这案例佫是重度的这腰子病人哦，所以讲家己爱加注意啊，咱是不是食的唔对，过多的物件造成咱身体不爽快哦。
0: 嗨，谢谢。来个刀光的几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最近拢伫新闻看到迄什么毒驾。哈、哦，啊，你有听过迄个新闻咧讲解什么？这伊多米子哦，什么丧尸烟弹？
0: 哇、哦，这最近这跟好像很可怕嘞、欸。
1: 这是伫按国外传来咱台湾，你敢有亲身看过迄种毒发的人？我有看过，哦，迄完全迄人敢那癫，比癫痫更加恐怖。啊，有时阵佫会拍，我袂拍物件啦，哦，安尼叫啦吼，啊，这个各位就迄种哦，足怪异、足奇怪姿势，拢伫诶卡里遐，诶，这样唔知安怎呢吼？对，唔对，伊就是食种烟，所谓的食毒啊。
0: 根本是起假。
1: 啊，那是另外一个猛龟河。诶，这伊托米子这已经超，这真想超过，太泛滥了，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这是一个有一个人吼，伊会当摕到资料吼，伊去甲全台湾吼开始来囥家吼，比如讲台北市有几间，哦也用无同色吼，不同颜色，结果呢换算吼，伊这统计吼，三月统计差不多一档吼，到今年三月份，结果呢那伊公告分享的这伊有摕到资料发现呐。哇耶！咱这上严重有几个所在，多好是啥？台中附近的城市，啊，甲这个新北市附近的城市， 拢是较侪食毒的所在，吼，尤其够啥，掠着较侪对这毒品的迄个案件所在是伫嘉义，吼，嘉义吼，啊，食毒的人拢是伫这伊有去的社会新闻，伊家己去掠住掉，吼，唔是讲按这个警政局，唔是，伊是这是一般的网红，伊这台中看到做的案例，吼，啊，够这桃园啊，新北市乡，啊，够台北市的案件真侪，所以讲台湾四。给了我毒驾都有吸毒的，很恐怖哦。所以说爱给罪，但是边有怪怪人，真的要躲远一点。
0: 还有呢，听讲哦，中国那边做真侪种毒品哦，用什么呢？做鸡鸭兵啊。我是听朋友他们有在讲哈、哦。那么呢，所以呢，出去外口面那是无熟悉人哦，请你吃鸡鸭兵，请你饮饮料，干要甲退？
1: 不要，
0: 千万不要哈、啊！你要给恁到囡仔交代哦，恁到囡仔就是包括起码小学生也十二岁就会吸毒了，所以恁来给恁到囡仔学生交代，无熟无识人摕糖啊，摕软糖啊，得糖啊就对啊，啊是摕饮料，啊摕冰激凌，千万不要吃，唔好摕，绝对唔好摕哦吼。甚至不可以拿给同学一起吃，不可以。你要给领导囡啊学生那个交代，因为这个囡啊人较无咧戒戒心呐、啊，好、哦，所以爸爸妈妈给囡啊交代。即马社会吼、哦，讲恐怖嘛，恐怖，然后啊那讲伤过侪了嘛，大家惊啦。但是总是安尼啦，以预防一下，爱预防一下比较安全哦。给恁建议好朋友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来试试试干米。那么这是蔡依德说，请学生界送到解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说你好。
0: 喂，你好，加工回来嘿。
1: 哎，那个。这个皮羊哦，这个用的，
0: 从
1: 香港卡吼，一盖到爱狗啊皮有病吼，我一盖到好呢，这个用的，
0: 有这紧哦，
1: 哎，哦，这个用的啦，哦，
0: 他们刚好来淡薄，哦，那大姐好，谢谢哈，好，感恩啊，啊，再给阮当小本呢，哎，无啦，狗的代志咱线顶就卖讲较好啦，嘿呀，好好，感谢你啊，谢谢，好，感恩。我不进来，谢谢你。
2: 我不是我迄个弄弄皮痒吼，啊无抹甲一罐吼，啊迄指甲迄伊会翘起来，啊即马就发新的啊。
0: 灰指甲哦，
2: 嘿，啊我是在国梁遐买的。
0: 无紧啦，真紧要帮我就好啦，大姐。好，阿姐甲恁道谢过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阿西你好，
3: 哎、欸，你老老皮啊哦，你啊超阿基的更多人了。
0: 阿那讲讲重点，阿婆了，
3: 我过年前讲过敏啦吼，
0: 哦过敏
3: 吼，阿抓去看那个皮肤，看三间讲不好，阿但你过年啊
0: 嘞，阿伯
3: 我讲阿文健都甲，
0: 阿你真抹我的老老皮啊吗？
3: 对，
0: 阿婆了好不？
3: 就是抹了。足好诶，抹三工尔，啊，阮囝甲买两组转来。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安尼去甲阮当小宝还上，嘿，好阿妹，感谢你啊，才甲恁当小宝，谢谢。哎呦，真正是大家抹了够娱乐的呢。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真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抹，
4: 暖暖皮痒。
0: 全家都是拢个淡薄嘞，咱这天气呢，热流汗拢个淡薄吼，咱厝内底个空气做，哎，要抹得有安尼，至少是850克呢。那么咱就能性，那先抹抹完是个头发能性，一叫抓起来捞起来呢，阿抹好的给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更，
0: 谢谢。来个车到了，逛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贵分享啊！咱这全球气候的变化伤激烈啊，太激烈的气候变化了、啊。今年有今年哦，哈、啊，今年这里有可能会削弱，几率是80%啊，有可能按今麦弱哈，弱到今年在2月份也有可能哦、啊。今年热天真酷哦，会很热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一哦。公告一个资料啊，因有咧调查做记录，发现这种肾阴现象吼，开始慢慢咧形成，全球伫6月份到8月份这3个月诶超级热哦，所以讲咱台湾应该也是没有办法这个身处之外啊，但是这个时阵咱了解咱是海岛的国家，所以讲咱无雨的时阵会超级热。啊，风台来的时阵呢，会超级大。哦，咱风，这表示讲，这剧烈的变化造成来咱台湾的风台会减少，但是每一条风台伊的威力吼，拢会变强。啊，这个雨水一流嘛是介厉害介大。哦，所以讲那个水就是这叫天灾哈、哦，变成讲有可能到达强盛阴现象。所以讲，个贵的是今年有可能会就热就热就热。
0: 哇、哦，像今嘛呢？现在印度的50度啊，搁热了起来那边哇！
4: 哎呀，这真冷了！
0: 啊，所以大家忙去热掉哈，该吹冷气咱就甲吹哈。全世界电钱俗的台湾算俗哦哈，所以咱的和平，咱的讲话，迄间人咧问的，这个不一样，1000度以上的当然不一样，啊，咱这是一般的百姓，所以当然咱的度数差3块尔，所以哦，免紧张。那你动手，这一道是作秀的哦，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那个故意提起啊，咱这我一定要个故意提起的是，讲咱这里的热天的时阵，又伫咱台湾温度湿度拢较悬哈、啊，所以讲伫梅雨季节，但我做些物件都会较搞歹，食的物件哈啊，比如讲以前我一个饭哈，一个便当放伫外口啊，袂去冰啊，袂去啊，咱暗中昼无食了，食无了，咱暗顿过来食哈、啊。但是呢，有一个案例伫中国，中国就是这样，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啊，我食无了，我 我先放冰箱来放几天，放几天了，看我这较无食吼，冰箱的物件想讲应该袂歹，对不对？起来，佮起来食，对不对？结果呢，上病哦，加载哦，哦，佮两面被无救，多重器官衰竭，哦，器官全部拢萎缩啊，哦，因为伊内面有一种菌，哦，这种包牙杆菌吼，造成伊咱的伊的器官哦，拢会急性诶，哦，全部拢萎缩，全身的。啊，不管是插饭插米拢是相像哦，即个炒饭症候群哈、哦，所以伊的重点是甲咱讲，热天的时阵气温拢较悬，咱不管是饭啦、米啦，还是讲豆类做的物件哈，咱即个困吼伊就加一加哦，你喜欢吃他也喜欢吃，所以隔餐勿食啊，你隔一顿的物件上好卖食，尤其吼囡仔甲长辈啦，咱讲较明的是老人甲囡仔吼，隔顿的物件吼，一旦卖价就卖价，因为夏天真的食物变质了，我们看不出来的哦。
0: 哎呀，阿哥有足侪老大人欠，一直欠，
4: 伤欠啊，
0: 伤过欠啦，阿哥来扣息啦。嘿，青菜哦，青菜食不完，明仔载这个汤啊，敢好不好？哎菜油啊，
4: 硝酸盐类了。
0: 上好是菜油啊，唔好隔顿，不要哦吼，有硝酸盐哦吼。所以呢，那当时上好是爱冬顿，炒了冬顿食个完就好啊。菜油啊类诶，卖隔顿食。我那个加锅渣过去啊，什么什么迄个啥菜尾啊，好诶。嘿，我国看高雄市诶破个路一间话卖菜尾啊，嘿，生意偌好呢。那是菜拢个滚个在滚的呢，咱的河边这种啊，这唔要常常吃，偶尔不要紧啊，卖点价，因为它会有啥硝酸盐哦吼，那个很厉害的哦，这对咱的身体不好，绝对爱注意，唔好食伤济哈。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嘞，这个最后的车，
4: 是个咩？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最傲列车，那么继续挂主持人是詹雅文，多谢谢。
1: 大富全呢？
0: 哎，继续挂第一个的斯基尼纳达希多，来谢谢。来哟，恁家的蜜豆多久无换？哎呦喂，困了三十档哦，二十档哦，哦，啊，恁家的蜜豆都变形啊！一顶那是变形的蜜豆的眠床呢。相对困迄个人，你的两骨脉变形，尤其是哦，有介济人爱困迄个软的、较软的、较硬的无爱，其实是困硬的较好哦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身躯有几百穴道，有六分之一呢，伫咱的脚趾边，所以当然啦、啊，你那是困有咧困硬的呢，也刺激到咱那些穴道呢，当帮助咱调节到咱的啥，哎，循环的功能。有这个医疗的作用的，而且嘛，它比较起来，上阶段是困定的眠床呢，会当片面的啥，咱的两骨啦、颈椎啦、肩胛头啦、髋关骨的所在呢，这个腱子嘛，较袂提早老化，而且你嘛较袂翘骨，因为呢，困长期、困软的密度呢，咱的两骨嘞变形哦，会变形哦，会高达60%以上，啊，那困定的呢，只有敢那5%。所以呢，您到青少年当咧发育当中，当咧骨骼咧在大时阵呢，那么比较起来开始变形。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尽量卖困的伤过软的要倒，伊哩两爱买种颈啊较济支的吼，想不靠人体工学原理的呢。那么当然啦、啊，唔是安尼样的老大人嘛，同款呢。你若困伤过软的，真啊到时真啊，你若诶爬起来，你感觉你个感觉，是唔是你困的要倒，已经困到有一个人形出来？安尼这种要多改当用，不可以哦，爱换掉了哈、哦。而且呢，咱讲咱咧困的时阵啊，你若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不只是对咱两骨、对咱的腱子吧，会无好以外，佫会造成啦，互你困个腰酸背痛。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咧困的眠，这个介重要哦哈。虽然讲即毛介侪人有种生骨刺呢，唔是干那讲你平常时姿势无正确而已。包括呢，困了唔对眠床，还是困了无好眠床呢？你买造成两骨歪斜，是椎间盘突出，甚至上生骨刺。哇！啊，生骨刺给你救起无？
1: 无可能啊！
0: 哎呀，有人跟你讲哎吼，迄种骗你的，无可能。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不要被骗了。那么那是生骨刺，大部分拢手的吧，脚的吧，这种的嘛不是食通胃路的吼。来，咱今毛大夫讲了这骨头的重要性，我来谢谢。
1: 是啦，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咱这骨头关节甲腱子吧，这部分的常识。哎呀，咱这足侪人吼，这脚头歹呢，这膝盖不好。你也去了解为什么安尼？是不是咱以前工作关系啊，有可能不能搬动了哈，还是有受伤过？但是咱阁有其他咱来加注意，比如讲啊，咱生活当中，你坐咧是不是乖乖啊坐？也是讲你拢会盘腿坐哈。等伊卡叫我来哈，安尼第一这不好哦，即咱的卡头乌家哈，尤其咱髋关骨是蹲者高十度，对不对？啊，佫有是小强的动作是翘卡，吼，即翘卡嘛是增加咱的关节的即个负担啊，损伤的机会变悬，甚至讲你甲一只卡的当中跌伫另外一只卡顶悬，对不对？这拢是无好的代志呢。你看安尼屈咧啊，吼、哦，翘二郎腿就是咱翘脚啦，吼、哦。这种动作会拢会加速咱的脚头这部分的磨损，吼、哦，甚至讲魔鬼的动作，吼、哦，拢会提高咱的脚头承受咱体重的几啊倍的这种重量。哎，所以讲是不是要好好走？要哈、哦。一般来讲，走路吼、哦，普通安尼慢慢的走，应该就是脚头承受两倍。吼、哦，啊，若是讲背较夹了，差不多是体重的四倍；啊，若是屈落去，差不多是八倍。那是迄种力啦，吼、哦，大概是这样子。啊，若是跳起来个，伫涂骹安尼，哦，差不多是12倍左右。所以讲，听着安尼就知影讲啊，安尼减肥啊，是的啊，咱为了家己的脚头好吼，一定要先减肥，这样才可以不会说以后膝盖走路会痛哦。啊，脚头会痛吼、哦。 不只是这个关节炎嘛，啊，有时阵哦，这个内面那滑那种滑囊哈，有买卡卡，对不对哈？所以有做这样是滑囊炎啊，发炎呐哈。那但是哎呀，这伤困难了吧？这我也无饿过是，所以讲你那是有这个脚头会种哎呦酸痛哦，这时阵你就赶紧给医生检查啦。哦，你卖个去食止痛药，还是讲啊？我热敷，我敷诶，小小捂一下，安尼较爽快就好。为什么你唔敢去看医生？你是惊讲去检查出来更加愈侪问题吗？哦，对对，咱去有医生检查，有必要咱就来治疗。千万不要逃避哈、哦！啊，大部分的长辈拢会拄到种退化性的问题，退化性关节炎。小强，咱的脚头痛也毋是知影讲是退化性关节炎啦。也是讲咱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骨刺，也唔知，所以讲啊，咱是不是要给医生检查，不要再猜了啊，甚至讲卖食偏方哦，卖听别人讲哦，这食这就好啊哈、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哦。啊，当然，咱骨头爱补充钙质，咱的全身窟窿需要钙质，包括咱的皮肤、神经系统、咱的血哈、哦、咱的血脑的这些系统哈，拢是需要这个钙。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讲呢骨头要吃呢，皮肤打打也有可能是缺钙。哦，咱的你看，哦，也加咱的那个肩胛啦，哦，咱的喙齿开始长，哦，咱的翘骨诶，伸悬倒球两公分，啊、哦，是不是？这种是缺钙的讯号，欠钙是较不好诶发现，所以你要去主动去和医生来检查骨头比多 T 值啊，一个 minus 一是正常。啊，当然，咱要正常的补充钙质，咱三顿拢有食，差不多是咱补充600到800mg。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mg， 所以讲你逐天拢爱食钙质，少量食，逐天食，卖停，绝对卖停，千万不要停哈！开始食就卖停。啊，咱正确的补钙够，咱爱尽量卖一顿来得食，伤者超生类的物件，草酸类的东西啊，有啥物物件是有超生，即量较悬的青菜，比如讲白凉菜、菠菜啊，即、這个芦笋、青菜哦、啊，大概是即几项哦、啊。所以咱这個超生的物件，唔是讲随食随结少，是反而讲你食规盘、整盘的，大刚吃，安尼来提高咱即、這个减少掉咱的钙质吸收这部分啊。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把握时间健康检查哦。
0: 嗨，所以咱人哦，食到老、行到老，拢要靠啥？双脚。所以咱这常讲啊，咱人老吼，无烦恼脑，先烦恼你的脚会惊路呗。啊，脚若袂惊路呢，哇，这下就惨啊！绝对是爱客人家你照顾啊。啊，那客人照顾呢，就变啥，活了也无尊严。所以咱常讲过吼，咱人生的路靠家己行。你若无爱互恁囝负担，你就是爱甲骨头顾好，甲咱的脚路顾用。啊，对，我常讲过啊，少年真拼啦，拼啥拼钱啦，要改善的家庭嘛。啊，你即马爱拼啥？爱拼健康啊！爱顾健康，什么你爱趁一个健康，无你食了，佫无健康，佫无钱呢？啊，怎么办？你到时什么都没有呢？啊，来看领导囡仔面色就不好了。所以咱一定要甲脚路顾好，甲骨头顾用。上个重要的啥？补充钙质，啊，过来，咱即马定讲啊，补充能够来胶原蛋白，也过来的啥？啊，当然就是蛋白质啊！啊，咱蛋白质那是加一加优质的，就是讲，比如讲，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卵啦、吼、牛奶，除了是安尼，你个兼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不然你到时腱子吧，那无搞会变成啥肌少症，迄阵那就麻烦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打几个鸡？你打几个鸡呢，先生？
2: 哦，
0: 你讲起对啊，嘿，你好，什么贵叔？
2: 有接骨的听哦，
0: 有接骨听哦，来先个接接哦，拜谢谢。

0: 一天好人生靠家己，不是要靠谁？当然是靠家己啊！吼，那么这里邱银子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你快呀！
0: 哎，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要讲食了哈。
0: 嘿，
1: 食了较会听啊。
0: 你有吃、啊、
1: 我四项拢没有丢。
0: 哦，钙骨质嘛，
1: 脑皮炎嘛，喂。
0: 哦，阿卡卡袂听。
1: 钙骨质，阿三上千步。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嬷，好，感谢你，好，保重，谢谢。阿姨，你好。
2: 先生。
0: 嘿，来，请讲嘿。
2: 来，我甲你讲，我昨暝啊吼。
0: 讲重点，讲重点。
2: 是啦，我昨暝伫温床顶面啊，接过下骹安尼啊吼。
0: 好。
2: 啊，拢骨头拢袂要紧，我食迄2500甲2300。
0: 迄个钙骨质甲三千斤补
2: 的。对啦，我拢食迄啦，对啦。
0: 哦哦哦。
2: 啊，真正我是讲，我甲你讲是讲昨暝我先暗。伊门窗顶徛啦，无好势啦，全伫顶面连累安尼。
0: 哎呦，
2: 啊，拢不要紧了。
0: 哎呦，好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再给咱当小宝，谢谢你。
3: 你好，秀山，你好，
0: 哎、欸，你好，
4: 你好，
3: 秀山，
0: 讲重点来，请讲。
3: 三千千宝卡嘿，诶、钙骨质吼，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请讲重点。
3: 因为吼，脚骨下麻吼，啊，食了嘛好，啊，搁颔骨。酸嘛，食了真好。
0: 哦，颔骨啊，紧酸啊。
3: 哎，啊，我爬楼梯的脚骨咧，安尼曲曲叫吼，即摆袂哦。
0: 哎呦，哦，哎呀，这样子，安尼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啦，哈。好，大姐，谢谢你，干木诺，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哎，来车工重点，你好，你好。
5: 是嘛？我是哇，咱是呀，我。
0: 讲
5: 话，讲话，哦，我吼，我就是讲脚吼，安尼两脚拢袂行，
0: 吼，
5: 啊，足疼的哦，足疼的
0: 哦，
5: 啊，食迄个来过钙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上好行。
0: 哦，今你跟是陈大姐嘛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中华陈大姐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是啥你哦？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6: 哎，我可以在那个三千斤不高一点哦。然后本来背后推动卡卡的背呢，起码能卡也大只啦。
0: 哦，加钙骨筋呢。
6: 哎，阿家你买三大一款，我诶有高诶啊。
0: 哦哦哦。
6: 哦，我这下先按要加一落去。哇三组哇三组
0: 好啊好啊你
6: 好你你啊
0: 好啊你好来好啊你就感动小宝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嗨请讲重点你好你好
7: 谢谢啊
0: 嘿
7: 我本来脚头乌啊，腿滑啊，疼啊，腰啊疼。
0: 嗯嗯嗯。
7: 啊，我食四冬瓜，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袂疼，拢。
0: 食钙骨筋吗？
7: 钙骨筋个三成进步。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盒，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清口的呢。
4: 钙骨质，
0: 食咱这罐钙骨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更好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高的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咱的加拿大进口咱的。
4: 钙骨质，
0: 哎，头先个食饭前两点，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炖骨的期间呢，七月以上嘞可以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啊，咱炖鸡拢个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大家喝冰啉的温温来茶呢。虽然用的上钙高级的上好的316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过上今日有房话，啊那有房无现货，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讲回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准一更。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话，你好。喂，是你好，你好。
8: 喂，
0: 请讲话，有听到？
8: 有、
0: 哦。
8: 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哦，你好啊，上什么贵书嘞？
8: 你是秀爽，
0: 秀爽对，我秀爽嘿。
8: 我请问咧，我诶，脚头一疼，袂惊要食什么？
0: 哦，脚头一疼，哇，来接一个医生哦。干妈接一个，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我当拄
0: 啊
8: 靠。
0: 啊，这接不到你，啊来，干接一个，干妈接一个。嗨，谢谢，我当初接你啊，是的。啊来，我来个唱啊！那个黄大姐，关庙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拍摄我无请文夏老师哦哈。啊，我来个唱这个《碧蓝的公路》，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比阮的公路这首歌更一人唱哈啊！那么潘姐是咱这关庙的陈大姐说的没有啊？我不唱歌唱啊，我跟你唱啊呢。好嘞，对不起哦。来，虽然咱跟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三品老伯姐，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呐？
2: 哎，叫困呐。
0: 哦，你阿伯讲要过来，我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播。
0: 弄了皮痒啊！
2: 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播什么呢？
2: 播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招吗？
2: 每一关那有一五月门上，然后就几条不都这种龙毛而已。
0: 吼吼啊，大伯伯的好起啊呢。
2: 对啦。
0: 哦，阿你感谢你。
2: 感谢你接播吧。
0: 好好，大哥，你再讲多些吧哈。好，谢谢。郭大姐，啊你这么乖嘞，你讲一点晚点嘛，你心里有帮。
3: 哎。
0: 你先甲讲先，你离心较近呢。
3: 嘿。
0: 好，阿你乖甲乖，你要管阿雅得哪呢？
3: 对。
0: 啊，你讲你食两罐，食了有较好困啊，是安那？
3: 对。
0: 哦，较好困哦，算讲较好入眠的对啦吼。
3: 系啊。
0: 啊嘛，困较长眠啦，袂安尼浅眠啦吼。
3: 对啊。
0: 哦，我感觉你食了真好呢吼。啊，伊咱女性的方面拢嘛介好哦吼。好，安尼大姐你即卖记哈，过静静关就好哦。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4: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
4: 打就先关。哦，正常拢食爱困药，后尾去买你爱呀，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冇靠困呢。
4: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食爱呀倒那然后，安尼就讲多少不？大哥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会让你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够天然的比大冰冰清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定来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
1: 阿雅德纳。
0: 当然咯，咱咧好平淡要叫阿食，这个骨仙骨肉，甲咱照顾也好啦。三线肩部呢，上个是呐，阿雅德纳当个加三线肩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哎呦，咱只困眠是打边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爱去食好的，甲咱。
1: 道谢吧，
0: 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各位人要跟咱，跟咱见证，等我一下嘞。
5: 啊，我讲哦，
0: 三片，
5: 我食你的三片，哎呀，做三片进步哈，
0: 嘿，
5: 食了半六罐来罐哦，
0: 啊，食了安那好嘿，
5: 然后这手骨头我叫腿里外哈，啊，食到这么早两担瓜，再加起来听，
0: 好，
5: 啊，我食你这食了好溜溜。
0: 三只阿哥食钙固精吗？
5: 无，我刚食这项尔。安
0: 尼哦，我安尼你食了袂歹就对，嘿，不过你要起来给咱鼓励。好，大嫂爱记看嘞，看嘞，继续个看嘞哈。好，感谢你，谢谢。哎，讲重点，三片不接来，请讲起来嘿。
5: 食胖，食你看头七八年有
0: 啊。有啊，你真久啊，你的名我拢看到嘿。安那阿食了好不？
5: 因为我食三片健补哦。我以前阿不食，去自己。公路要看我讲喜欢要肝包油的
0: 哦，肝包油哦，
5: 啊，喜欢要肝啊一粒的
0: 哦，一粒
5: 肝。我食三千先补完，两下计补我啦。
0: 拢无去啊？啊，肝包油嘛无啊呢？
5: 嘿，拢无啊。
0: 啊，规粒袂减加
5: 少，哎呀，无啊，
0: 哎呀，无去啊！哎呦，哦，安尼好。
5: 你讲我食这项安尼拢无啊啦？啊，我食迄款要国家级的迄哦，迄起卡头乌甲手啊。拢会，你行路拢被毒着哟。啊，我买迄个机啊。
0: 哦，啊，食了。
5: 安尼迄嘛买个。
0: 啊，不，别叫安尼哦。我安尼阿桑，你食了解好呢。好，谢谢哦，继续看呢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什么？
1: 三省金宝，
0: 活力人民欢乐。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因为呢，咱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甲你过透透先分，吃一罐低的五罐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好再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哟，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今集讲的这个家人生三大事，其中的一个大事啥？困。哇，睡眠更重要呢。睡眠啊，无个人哦，上个惊是惊自律神经失调呢。到时你会变成了连咪加疼，连咪遐疼，结果检查拢无病，真是麻烦咯吼。啊，所以睡眠睡了吧，较早睡了较好眠啊呢。啊，咱即马先请大卫来讲下这睡眠的问题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提醒，咱这睡眠真无好处理。哎呀，我只啉只小酌，我来啉一下啊，我来较好睏。哎，安尼敢好？不好，好，因为这饮酒饮到有一个高度的时阵，咱的神经会受到影响，变成讲，那有足悬的机会，伫半暝啊来起床，对，也是讲愈饮愈醉，愈饮愈高啊，那不是马西马西来较好困吗？一开始是安尼问对了哈，但是时间一久了后，你的这个你的酒量变好啊。你这个心境的这个反应的速度变慢，变成你酒的这个效果变慢慢无去，甚至讲你深沉困眠的这个部分吼，深层睡眠这个代志慢慢未发生，安尼你的身躯、你的大脑都无多，会用起到种充分的这个休困加修补啊，所以讲咱上好。绝对啦，绝对卖用酒来帮助你好困，这是一定要记起来的。当然无够忝感会造成失眠，嘛未使安尼讲，伤忝绝对无好，无够忝这种讲法也不太对，因为咱应该是讲你无培养你困眠的习惯，就是时间到去困这个代志，也是有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大部分拢是这两项，其他的部分，比如讲病痛啊、情绪啦，这个另外来处理。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你的每一天的困眠时间不固定，那有固定哦，你有可能十二点就开始啊、哦，我都想要爱困啊呢，大概是这样子。你那无的话吼，表示讲你大天的困眠时间都无同。这咱家己爱先爱个调整者。当然啦，咱做最女性朋友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啊，尤其停经了啊，女性朋友，安尼咱爱甲医生来讨论看安那来治疗，因为荷尔蒙失调，咪造成女性朋友做这种身体反应吼，较无爽快，比如讲会变干啦，变成讲较无困，但是有种问题呢，要赶紧去妇产科哦。
0: 哎，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姐爽卡蛋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文哈老师说全学生界火味的黄大姐收店面来，谢谢。三平的不接，阿姨等那吃了安那好。
1: 吃我现在我们爱吃半粒的，哎呦，正经的，今晚面啊！
0: 哎，今晚面啊！哦，好棒好棒哦！
1: 谢谢你叫我。
0: 哎，无啦，哎，1995的。哎，不中来，不中来，1995的嘿，老朋友，老朋友啊，保重哦。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2: 我哦，要甲你做证件啊！我
0: 讲重点，讲重点，系安那嘿。
2: 我正个甲你讲，免。
0: 无紧啊，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2: 买一罐啊，也到那个一罐那个放药，迄个叫啥？
0: 三千千百安那。
2: 哎，
0: 啊！你食了那个公主
2: 病，个放药，啊！个买哎呀，好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2: 啊！迄爱困嘞，食半罐了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嘞，
0: 较好困就对啦吼。
2: 啊，毒菌有效诶，啊！搁迄淡润润宝安尼做伙食吼。
0: 好
2: 哦，我搁买搁。
0: 安尼两个做只较好对啦，嘿啦，好和妈妈嘛吼，好保重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3: 过来，做正经啊嘞！
0: 好来，先讲过来话来，你讲啊那嘿。
3: 好，我即卖讲正经，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
3: 系啦，我自己我自己食三摆嘞，食六粒。
0: 啊，你又较好困，你又改两顿啊，改两摆就好啊。系啊，好大哥，谢谢。来哟。派昆明派来明签名金啊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来，那个朋友来个讲了这罐，讲了这罐阿雅德呐，哎，咱来这个啊，来这个有天有了天然的火炉棒哦吼，啊，个有啥物？上个重要就是咱进来钓，火炉帮助好困的，叫做松果线粉末，就这也降降昆明的升温的哦。个天然的火炉棒，个人啊帮助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个帮助咱啊这个抗氧化的蛋氨酸，啊个毛天然的 B 大 B 米奇呢啊这个啤酒项目，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我拢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去加三千金宝。啊，因为咱这困眠哦，唔是单个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紧呢，要有耐心啦。像咱一大姐那只阿扁，然后恁1995的吼，所以咱好朋友来记吼，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上的点数，替咱再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哎，记哦，吃好的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4: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4: 哦，啊，你我那有讲要买什么咯？要食？
0: 哦，好，我叫人。
4: 爱困，那要食也爱困。
0: 哦，你站起来，现在这边。好，谢谢。来哟，那么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档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来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天咱的和平地档个转咱的102.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哦，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其实我这一道时的时段吼是调幅的比较多，然后那么那是有调频的，就是咱102.5，是按台南市教的管过去的高雄关，咱的高雄关的过去的，然后啊，即马拢高雄市啊，然后所以你知要转到一台，咱去边只卡里边给咱问哈。麻烦好朋友，谢谢。来，咱们来个讲了一个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吼。感谢朋友传来给我，讲我咱的好朋友了解，给咱听吼。啊，咱那里讲的讲啊啊，迄、那个你有告诉恁隔壁老王，恁查某囝来做成恁隔壁老王，无啦，靠成啊，咱一般拢会讲隔壁老王啦。啊，隔壁老王啦、啊，啊，这句话跟他好像在讲什么？好像是这个就是隔壁老王是戴绿帽嘛，要不然怎么会讲这种话？开玩笑，一起在开玩笑的话啦。其实呢，这个隔壁老王吼，伊是一个真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呢。哈，这个故事哦，有吼、哦、啊，讲伫宋朝的时阵啊，有一个做盐的盐商姓刘啊。 柳家的千金呢，叫做柳叶如。伊家一个善家书，一个韦斗韦斗的先生，一个先生呢姓王，叫做王生呐、啊。这两个人相爱，结果呢吼爱到书店中心呢，阉割啊，无法度呢。为什么现实的问题啦？真正该承认的，因爸爸一个知影吼，老爷知影了呢，嫌这王生因到散屁散到要跪下去呢，整个把因两个拆散。听说这对鸳鸯，真将因查某囝甲叫真远啊，叫啥？叫迄个介同行的、同行的什么人？因到了浙阳嘛，同行嘛，浙阳嘛，叫做洛家，洛就是洛阳的洛，然后洛家的好生安尼啦。哇，这些哦，这当然哦，两个拢会伤心袂下啦。上个伤心的是这王生呐、啊，吼、哦。因为因到一山嘛，人看伊无去嘛是足正常的啦。但是伊真那拢无闹开，伊个认真。经过几年后呢，哦，这個、王生哦有成就啊哦，吼、哦！但是伊刚去找这柳叶如无，伊无去找伊，伊嘛无去甲交流。但是又去探听到这个柳小姐是不是伊住址啦吼？啊，是不是过了好无？伊真哦。迄点点伫这柳小姐因家隔壁哦，甲买一间厝，伊阵去住伫遐。哈？那安尼？那么这个人王生够娶无？一世人拢无娶。伊逐天哦，思思念念的，就是这个柳叶如。所以啊，伊伫隔壁对不对？伊住伫隔壁，这柳叶如敢知？唔知？两个干那隔一个墙啊鸟。伊逐天都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感觉有听到一个真满意啊！包括呢，这柳叶如的美也吓人呐、啊、吼！包括咧甲囡仔耍啦，温柔的声啦、啊，包括偶尔也唱歌啦，吼！所以呢，这个王生呐、啊，听到这柳叶如的声呢，伊感觉讲哦，人生的价值啦，吼啊，无错嘛，不要紧啊，就值得了。这里痴情呢，真正是有够痴情的呢！啊，隔壁呢？离这么近呢，伊嘛唔敢哦，讲爬墙啊过去找伊呢，唔敢呢。啊，这个刘玉如敢知？唔知。一直到后来呢，这个洛家啦，就是这刘玉如因翁因刀的因大家因刀呢，哇，失败呀！哇，等得进迄个无法度有困境的时阵呢，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啦，出手给因刀上甲帮忙。噶这个洛家就是迄柳叶如给迄个翁噶帮忙啊！哇，伫重要时阵噶帮忙嘛，但是这个柳叶如感觉奇怪，为什么无血无腮人，为什么要来该帮忙啊？伊阵去问人，迄问的是啥？人家应一句啥呢？隔壁老王啦、啊，隔壁的老王啊！哦，阿姨的干嘛讲哦？隔壁的老王是谁？伊就去查啊，竟然是。当初是爷爷也初恋的情人呐、啊，哦，就是善假书生的对啦。哇，这柳叶如知影了呢，秘伫房间啊来哭噶吼啊！伊隔着去躲墙啊，娘呢，伊整这个柳叶如哦，在那哭那念呐，窃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做别人的母啊啦，啊你何必咯？隔了一道墙呢，为我虚度一生啦、啊，为我这么痴情安尼啦，吼、哦，这就是这个叫做隔壁老王的真正故事哦。就这个查甫王生有爱无爱？爱噶无爱娶？伊干那要带？有听到伊声就好。啊，因两个人，伊这个王生修的这道墙啊。干我都回到当年，不可能的啦！啊，伊嘛不可能去破坏着人的家庭嘛，吼！所以呢，伊只要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就好啊。所以呢，咱啊，今嘛人啦，讲的隔壁老王啊，的用一种暧昧哦，意思讲，你家的女儿很像那个隔壁老王，意思讲哦，您某是咪到的隔壁老王啊？其实隔壁老王是啥？一身清白，啊，佮一个亲情有够重感情的，上个亲的爱，唔是占有，得爱成这个隔壁老王哈、啊，这王生啊呢， 一世人都无要给他教了，伊干那要点点收伫伊个边啊，尔调羹去买伫伊个边啊，吼。所以啊，这是一个故事。阿妈因讲哦，恁阿伯听到人讲隔壁老王啊，恁要干那想讲，迄是干那靠是咧戴绿帽子无啦？人这隔壁老王真正故事是安尼呢？这是痴情的查甫人呢，一个痴情的呢，哦，啊，迄个人是王生。啊，所以王生是隔壁老王啊，吼，对不？因为这句话是虾米人讲的？刘月如讲的。刘月如去问啊，问看为虾米个无熟悉人要来给因兜帮，给因翁帮忙安尼啦。啊，一个问起来，原来就是隔壁老王啊，呵呵，就是那个王生哈。哎，跟咱讲，这故事真的有意思哈。哎，愈有情的人，你要看，就是这样有情有义哦，哈，到死还佫有情有义哈。既然阁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下思念故乡的情人呐、啊。哎呀，对不对吼？这个王生爱刘月如，爱个爱到较惨死安尼，真正是哦。爱河内妈嘞，我应该唱河内妈嘞，爱是的嘞，爱你入爱入骨嘞吼。啊，咱不是这首歌思念故乡的情人，这是咱的这个陈大姐说的咩？啊，我来给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思念够用的精灵。那么这是咱的多呢，陈大姐说的没有？那么是刚刚好都在讲的隔壁老王，这么亲情，这么用情，这么专心的人，这个这种查甫人是无得吹，无好吹哈。这么有心的男人呢，哈。来呀，咱热天呢，你莫当作是别去中风呢。你不当作热天别去猝死呢，好朋友啊，咱一定要把家己身体管理好。咱若把家己管理无好，你是变哪叫？你变哪去关心领导的人？啊，你家己咧过无好，你是要过领导人，是要过安怎对不对？啊，你咧家己中风，你是变哪烦恼领导的囝？啊，领导的囝颠倒个为着你咧烦恼咧。所以呢，咱上好是把家己身体啦啊顾好，管理好。安尼呢，卖造成了别人负担，尤其是真正介麻烦的是虾米呢？中风哇，中风哦，是啊，讲真的啦，无人愿意啦。来，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呢？
1: 我关一下，谢谢。
0: 还有，
1: 我那个中钢那个郭太太哈，
0: 好久不见。
1: 呀，
0: 你好。
1: 啊，我明仔吼，
0: 嘿，
1: 我想买个关的阿雅德纳吼。
0: 三片我不接，嘿，安娜，好啊，好啊。
1: 来配迄、那个，来
0: 谈
1: 迄个三千金宝做伙食。
0: 好，你刚过上金有帮关的好啊哈。
1: 要。
0: 好。
1: 啊，因为我最近吼，这头壳拢会晕，困未起。
0: 啊，你两行加多好哈。两行接较好
1: 哈、啊。我讲你听无吼，听你的节目足久无听。
0: 你爱听啦。
1: 我就想讲吼，来挂挂来接。
0: 你老朋友啊，你爱听啦，嘿呐。
1: 老老、哦、我知啦，
0: 啊，伊今
1: 仔就是拢无用，拢过万先生啦，啊，伊今仔都三月十日走啊。
0: 哦。
1: 啊，好，我靠着咧都要死啊，安尼啊，
0: 伤心吧。你家己买保重，
1: 你上班完毕。啊，我真拢未困着啦。
0: 啊，你家己买保重啦哈。唔知食，唔知困，唔知啥，唔知咧做啥，但是家己拢唔知影，含桥都歹的去甲人收容，会安尼呢？会袂会啦？啊，上个重要是啥？血压一直悬，我是无高血压，我是讲啦，有高血压人个血压一直悬。所以呢，我听讲咱一生当中卖去做啥？中风，因为中风伫咱台湾一年三万几个人内底面啊，将近差不多五成至六成的人是啥物？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呢，爱靠别人家己照顾。啊，你家想讲，安尼是毋是造成恁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啊，咪造成了什么呢？你人生整个拢改变。你若一骹一手的心，你是毋是爱顶来？一定爱顶来嘛？学食饭，学行路，学讲话，甚至学写字啊，拢爱顶来呢？迄是偌痛苦呢？你敢若敢做一福建？敢会当讲我做两三个月就好啊吗？无呢，爱做一世人呢？所以呢，咱若起码目前伫咱台湾有六百几万人有高血压，那么咱的贺兵，你也知影讲哦，咱这高血压有分的先天甲的后天呢，差不多占5%是先天呢，后天呢差不多是95%。那么咱若是啊，会引起的高血压，当然咱一般拢想着跟咱讲甲食食有关系呢，食，无唔得食是占大部分，但是有七成的原因是甲起毛子、甲你的心情、甲个性。家里的烦恼，家里生气，尤其是熬生气的人，哇，这血压一定会闷的滚啊！那哦，血压一定会欠管，热气往上升嘛，烧气胃顶面去哩，所以当然咱的血就欠去哩，血压就压管啊。所以呢，第二是因为跟情绪有关的以外呢，其他的跟啥？当然，其他的跟你的慢性病有关的呀、啊。咱的慢性病啊，过了不会引起的啥？其他的并发症呢？比如讲咱常讲的糖尿病。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请问，你的血无清气，你敢会高血压？所以大部分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甲心肌梗塞，包括一个是腰子阁无好，腰子若无好，人引起着腰子型的高血压。比如讲，你常常吼，血糖控制无好啦，腰酸控制无好呢，这拢会引起着啥？那你血糖引起的高血压，所以那你高血压有真侪原因，甲食、甲情绪、甲个性，过来困眠无饱，过来干啥，就是你慢性病有连带关系。 所以咱一定爱接啥，爱医生老开高血压药啊，你一定爱对的较好。上无至少，你要了解你的血压到底是偌高，唔茫去有中风。嘿啦，中风是真正有够晦气的吼。所以呢，咱呢爱保持伫偌济呢六十到八十以内。啊，咱的心跳要保持偌济，六十到一百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来保持两百以内。所以你要食食来注意，咱呢唔好食伤咸啊、伤甜啊、伤油啊、伤芳啊。啊，水果吼，咱这热天的水果拢足甜的，唔好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我都捌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暗时咱若要食水果呢，尽量片面改甲改中到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啊，也利用的三酸甘油甲你制造呢。所以咱暗时啊，卖食啥？啊，卖食就伤过甜的水果。我即马拢个改一道时啊，虽然我无高血压，无这种什么三酸甘油关，我拢无啦。因个咱记，我既然较知影这个原理啊，哎，当然啦、啊，咱大家要保护家己啊，对不对？上个是安全 ，safe， 安全是最好的嘛，哈，对不对？所以咱嗲讲，最好的是上计较开车人是什么种的人？平安回家的人是最厉害的哈，阿拉嘛感官，在咱的一生当中呢，这个人生的路咧行嘛是上盖好，平安是最好，可是无病无痛是上盖好，所以上无至少真过去真辛苦赚钱呢，你即马一定要开始改变啥，赚健康，爱甲健康赚起来，这是健康的哦。你好，你好，
2: 哎，是啥呀？
0: 开始。
2: 阿官吼，你也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2: 我这血糖拢足高，你落迄个血压拢足高。
0: 哦，好嘞，你注意嘞，大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嗨，谢谢。

0: 叫大口袋，我像我哥哥大口袋。这些歌是周老师也给咱的思安所唱的哈。这是咱李林美玲大姐所点的哦。思安熊在熊盖炸的二十年前有成名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的这些歌，周老师也给好听哦哈。因为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请讲重点的哦，谢谢。嗨。喂喂喂
1: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1: 嘿，
0: 系来请讲。
1: 啊，你的三平金宝，
0: 嘿，
1: 三平金宝食到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遐呛。
0: 袂呛啦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请讲下来。
2: 喂，
0: 是。
2: 金爽你好。
0: 请讲重点。
2: 我太太太吼。
0: 请讲重点下来。
2: 阮囝吼，伊个心脏有斗电池，啊，食三星金宝吼，医生讲唔免斗啊。
0: 哎呦，唔免斗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好啊，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安尼阿三弟较袂烦恼啦。我安尼加转下，安尼好啦。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先生呀。
0: 哎，你好。
3: 哎，我甲恁食快过去吼，食食脚骨拢袂麻，袂旧筋。
0: 袂麻，佮袂旧筋，你有骨刺吗？
3: 哎呀，无拢拢有滴啦，但咱两工无食，都拢吃几碗。
0: 安尼哦，哦，
3: 哎呀，
0: 安尼袂旧筋好呢，好啊，好啊。
3: 哎，金花头哦，拢较袂遐杂安尼。
0: 哦，看我在这里哦，哎呦，又食三千金宝呢。
3: 系啊，介报是啦。
0: 两项就对啦，吼，后来金花头较袂杂杂就对啦。哦，我加三千金宝有关系啦嘿。好，到时候安尼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4: 来，你好，我跟你分享。
0: 好，来叫我讲重点来，请讲嘿。
4: 迄个我食三鲜金宝，感觉我较在毛病吼，拢看我较在毛病是拢个，有些拢个变青瓜啊，些拉肚子，我感觉开忽然间我感觉像抓无去抓好去安尼。
0: 较在变青瓜个拉肚子安尼哦。
4: 系啊，啊食三鲜，系啊。
0: 哦，啊食三鲜金宝就好去安尼。
4: 系啊系啊。
0: 哦，安尼个。
4: 感觉奇怪，我开抓无去安尼。
0: 哎，大姐。变青瓜要注意心脏嘞，嘿，安尼无变青瓜较好啊，嘿，保重哈、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5: 嘿嘿嘿。
0: 来，请讲
5: 下。我跟你讲。
0: 嘿。
5: 我食迄、那个。
0: 嘿。
5: 三鲜金宝哈。
0: 嘿。
5: 食在血脂食嘛，啥好去？
0: 无啦，食三鲜金宝血脂食会好，无啦是无的啦。
5: 哎，我什么小水白，我无爱无。
0: 哦，
5: 啊，头壳戆哦，蛮好去啊。
0: 什么话啊？
5: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去啊！哦，食三鲜
5: 好去啦，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好，阿妈你好，继续看呢看呢。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感恩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吃，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你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温的哦。吃这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安尼啦。啊，咱当然较袂吃个宠物，咱一天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那个检验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哦哈。啊，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棒有几枚可以棒过了，该有人，那起来个吃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吃本钱两粒，叫三等，那来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动物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再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一记哈，吃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嗨，老师早，你好。
0: 是，你好。
6: 心肌哦。
0: 好，是。嘿，你好。
6: 啊，这问那个心脏的者，什么
0: 位？好。啊，那我叫人来听张姐来一线咯。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叫啥哟？
0: 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你叫啥
0: 哟？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7: 啊，
0: 嘿，什么贵事？你莫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别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呢，只鸡要食啥哈？
0: 心跳鸡，心跳鸡哦，爱运动呢，来，快做表现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孤愁人， 你用我叫做口秀皮豆，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口秀皮豆，谢谢。

久愁人呐、啊，这个日语叫做苦修皮斗。哎，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呀，拉就变阿公阿妈、干妈妈、爸爸的呢，注意领导的囡仔唔忙去哦，擘掉毒品。即马上界侪人的家，少年人家是啥？丧尸这个弹药用的毒品，丧尸的那个，我不会讲那个，我觉得很可怕。你看囡仔吼。加了料呢，加些毒品都去了，成个起档安尼呢，迄龟仙龟里有一滴油安，成个起档呢。所以呢，即马无简单的去便利店查，咱这不管是什么物件，尤其是药物物件，加了去的形象都对，肝解毒，过来阿表面的油脂，你敢知食毒品的人，变成伊的是会感觉上。

0: 够足自然呢，拢也袂感觉见笑呢。安同啊话，这什么时代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咱常常讲过啊，迄食药啊是国不离疆的呢。啊，即马少年人竟然去食毒啊！迄毋是要自杀，无是虾米啊？顶的是慢性的自杀啦、啊。上台性的先伤的，你糟蹋身体啊，会先为对先来，先感觉腰禁袂掉。过来慢慢人哦，肝的出问题啊，过来神经的出问题，脑的出问题啊。那么过来慢慢的人哦，会发起成个会发起安尼，会预散落去啊。啊，这毋是你糟老爸老母做无简单，改生出来。啊，竟然做这个代志，你看这爸母袂心袂疼吗？所以哦，恁来甲恁家囡仔教看好，甲交代，绝对唔忙去学着去食毒。人讲食药啊，是因为呢有慢性病，无食都袂使。啊，咧国不离疆啊，比如讲啊，咱的有糖尿病啦、啊，啊，迄就是咱介济人拢甲咱的身体管理了无好嘛，人家得着糖尿病，有高血压啦，有腰酸管，过来有慢性腰椎病，在我们台湾已经慢性腰椎病的人将近要到300万人。这些人的头发症状都是什么？放药起泡，我们那边你只要放药起泡，放药白了，放药起泡30分钟还不消，你一定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腰椎已经出问题。但是哦，我们那边今天有一个大嫂靠我，大嫂不知道在听没啦吼，因为伊甲我讲手术啊，啊，我食七八年啊，开始最近开始放药起泡，搁放药白了，啊，我甲问看你敢有食啥？无啦，我袂叫我白食，我无食啥啦，啊，我嘛无食肉啦，我也无食无拢无白乱食呢，我拢啊水嘛拢一缸啉咧1500cc呢，尾啊家己想着才讲啊，伊最近有食消炎的药啊，因为止疼，伊就是敢那是好像是搏斗吧，啊咧食止疼药啊，哈？所以吃止疼药啊，你要想讲，咱吃止疼药啊，也是抗生素药得发炎的人呢。一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降低啊呢，还是钙组员都是会降低啊。啊，你个何况讲你个看你吃毒品的遐人，药剂袂出问题吗？到尾怎变成少年人西药剂的一堆啊？有可能会安尼袂会啊？啊，你无法度家己过滤啊，下药组啊，佮兼西药剂啊。啊，你个像迄种的人寿命敢会长吗？袂长啊。无长啦，所以你也看你糟蹋家己啊，这不是在糟蹋身体吗？糟蹋身体啊！迄干了就迄得食饱伤闲啊，食饱伤闲，结果该饿的唔饿，啊拢去饿着歹，然后呢，再糟蹋家己身体出问题呢。上该烦恼、上该伤心的是虾米人？是大人。当然啦、啊，看到家己的囝呢啊，看到家己查某囝、甲家己的囝呢，成个19岁女孩子。这主人的个，迄、那个女警察讲：“我下药组啊，要不然你要看吗？”哈，这个主人看不出不要紧呢，一点啊，含一点啊，后悔。哎，女警察甲讲哦，你这么年轻，你的假药啊，假到假到你今把的下药组啊，你将来还有日子很长，怎么办？一个应急故事好灵有，我喜欢呐、啊，哈，我喜欢呐、啊，你喜欢假毒啦。我喜欢啊，没有关系啊。我咧，这真正就是时代哦。你讲时代进步吗？这个人的人性呢，算退步呢。咱人的人品呐、啊，咱人做人的人品算退步，您无感觉吗？吼、哦，这社会变安尼呢，甚至起码我自己学校的学生，小学生哦，小学生的欺负家己的同学呢，小学生哦，啊，各位国中生嘛是呢，所以人家拿着边爸爸妈妈，你唔要跟他过趁钱，你来给领导的囡仔看家好看家，上无计较哦，像个人平衡一点爱好，上无计较嘞，要有善良的心，唔忙去学派，阿妈唔通去学着无好诶，甲家己身体糟蹋成安尼，食毒食个药剂无好，食个说爱一直下药足啊，所以咱药啊，该当乱食。不可以哦，药啊绝对袂使乱食哈！啊，咱当然，咱啊已经咧食慢性病药啊，人你更加无去乱食偏方，无乱食啥物呢？来路不明的药啊，药汤啊，无好人交药的人，我拢讲过啊，尽量都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咱那个兼做提肛滑，甚至你还个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和咱的卡底呢爱打，这个都要做的。啉茶上好是啉温的，爱慢慢啊啉哦。来，你好，
1: 你好， 欸，我要请教吼，秀华小姐，
0: 没，请讲不敢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那个三片，
0: 三片好，等一下来这边。

0: 甲老母，那么这主唱是罗时丰跟林淑荣。对这是我甲阮哥哥唱的。阮兜一件，伊个袂使叫老母，不也讲咩？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咱的方大姐说的没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好。
0: 嘿，来请讲电，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来三十岁，我个国家知道。
0: 好，安那好。
1: 银行弄钱咯。
0: 安那好。
1: 因为我暗时不会记啊，不过我要读初分啦。
0: 有你的电话等音嘛？嘿，讲好聊好，嘿来。啊，你今晚吃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吃了就结束好困的啊。我特别安尼半暝啊，都起来睡不着觉。
0: 暗时较袂搞药，所以较好困啊吼。安尼听我听我，你电话等一下，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嗨。
2: 喂，
0: 车工，嘿来车工，哎来车工，嘿你讲嘿，
2: 要讲迄落啊，
0: 讲好未来？阿姐了好呢，嘿，
2: 阿姐真好啊，要较袂腰椎较悬啦啦，举手较悬。
0: 哦，肾丝球过滤力较悬的对啦吼。
2: 哎，心脏往较快哇，
0: 心脏
2: 哎好真济啊，
0: 心脏好安怎？
2: 好，阿姐做济啊呢？
0: 无是讲心脏好安怎呢？
2: 哎嘿，
0: 心脏是好安怎？较袂轻吗？
2: 啊？
0: 心脏较袂轻吗？
2: 你讲啥？
0: 心脏啦，你
2: 心脏较。心中的诶，开串呐！
0: 我开袂，阿姐妈开袂串。
2: 嘿，阿姐妈，
0: 安尼好，继续讲，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3: 哎，
0: 还是你好，来，请讲下来。
3: 你先说呀。
0: 嘿，来，请讲，还什么贵事？嘿，
3: 我都甲你做见证了。
0: 好，来，请讲，讲重点哈。
3: 好。迄个。我吼，也未食你个迄三星香宝吼，啊加迄落吼。
0: 嘿。
3: 拢白个白个变数吼，拢倒来倒去，都倒来倒去安尼。
0: 一暝放咧几落盖就对啦。
3: 啊，搁倒来倒去，无倒。
0: 哎呦喂啊！啊，
3: 搞
0: 尿啊！搞尿就对啦吼。
3: 唔是干那搞尿，搁会戆。
0: 会戆，哎呦！
3: 啊，即马食了啊，都拢袂啊。
0: 哎呦，哦，袂搞尿，搁袂戆哦。
3: 袂。
0: 哎呦！
3: 啊，无拢啊，倒倒了啊，拢扭东扭西呢。
0: 哇，那危险呢！啊，上去注意哦哈。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你好，你好，就说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4: 哦，你心情上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4: 放个啊，一工放个，暗时拢放超一届两届，无较早拢放七八届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球安尼哦。
4: 嘿嘿。
0: 啊，今麦剩一届两届。
4: 哇。朋友，从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感觉老老安尼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跟咱道小宝呢。好，大哥，感谢你哈，就跟咱道小宝，谢谢你，谢谢。
5: 我用那三种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小花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了足好呢。我你今食足几
0: 罐？即马感觉有无？
5: 无，即马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泡泡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姐谢谢。哪有我的讲过啊？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拢食咱这罐的，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食这罐的好啊，因为咱这罐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咪可以放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哎，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我在问讲哦，
0: 你敢是鸡山吼？
6: 嘿，对。
0: 哦，你好。
6: 我在问讲，遐阵啊，遐放个油、臭油，遐猫个含油酸，遐要食呐。
0: 好的。哎，等一下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就算呀。
0: 还是你好。
7: 我要甲问，这就算看这个食这个。
0: 好来，姐姐，二千哦，阿贝蛋姐，谢谢。来哟，那么的 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哦，咱接卡哈。啊，其他的时间咱的好朋友不卡，麻烦一了，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听到有其他的家长呢跟我说，哦，因的囡仔伫学校读册啊，迄国中生呢，查甫囡仔册册叫三字经呢，啊那无就是大家规栋哦，五六个六七个安尼欺负欺负一个人呢，欺负一个同学呢，欺负个这同学呢，这间学校唔敢读落去呢，那安尼啦？为什么该这么？当然过去嘛有啦，我较早读小学，我那班嘛有高怪学生嘛有啊。唔过较早有啥物好处？老师会当讲啊，你高怪我来讲我咧听。老啊，家长都唔敢讲安怎？即马袂卡咧，即马囡仔就是课文上。老师袂当讲，袂当处罚，所以当然的为的乱来啊，就乱来了。所以我感觉无讲嘛是无好啊，应该讲吼。来，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8: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1: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0: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2: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1: 欸，林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2: 这个时阵，
23: 你在创啥？
22: 上班？
23: 开车？
22: 唱歌？
23: 广告？
22: 听台湾搭车？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前六月三号，古历是四月十八拜三。咱这部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果酸烤地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今日赶快抓抓哈，这个多喝水，水是最好的药哦，多喝水真的是比其他的东西都还要重要哈。尤其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人体 70% 是水分。那公主昨天的新闻不敢太开心，因为头条是两个飞官殉职，在飞行训练模拟发动机失效了以后坠回基地的跑道，这是 T-34 这两架飞行机都已经飞40年以上了，这是简单带过，因为所有的电台、所有的节目，包括报纸、电视、网络都已经讲完了。我相信听友也不想再继续听这样子的新闻，是真的哦。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开各个电台听一遍，都是这个，而且昨天开始就轰炸这个新闻了。好了，讲到轰炸，我们只能真的默哀的方式对卢继佑、对郭俊男，这个四十一岁，这个四十五岁，你们爸爸都说以你们为荣啊、哦！真的，国家需要再改善一下，40年的飞机就不要再飞了吧，好不好？国防部长，你们都应该以前就听到了这一种的飞机 T-34 哈、哦。已经死了几个了，不是这两个而已哈、哦。老飞机就不要飞了吧。赶快有一个人死掉了，他是布袋戏的阿中。讲到布袋戏的阿中，我跟各位讲哦，康康他真的很有心，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合作过，所以是朋友哦。阿中啊，过身了后，伊就马上做书做曲纪念伊的朋友。因为布袋戏阿中嘛是有真济人爱听爱看伊个戏，所以伊这个歌词吼，我敢若简单念一段互恁听。伊讲啊，你离开拢无来消息，到即马我搁在怀疑，你敢有听见我伫咧叫你个名字？这是我对你唔甘个表示。原谅你遮人啊多强，性命跋遮凶，来世你甲我搁再来相逢。请原谅我遮人啊无路用，犹原遮悲伤，这是我送你最后的一程。这个康康昨天有把 demo 录完了齁，可是我们还不会播，因为只是 demo 而已齁，只是 demo 而已。但是呢，这个新闻我要跟大家讲，等到他录完了齁，我再放给大家听，因为他这个里面很有创意，但是我不先破梗。为什么呢？因为康康真的很有才华，在后面呢、哦、有一两句啊，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作词作曲人啊、哦、我只能说大家拭而以听，拭目以待、哦、那个我有跟康康讲，在礼拜六我跟他一起去看舞台剧的时候，我说啊，如果当我安怎的时阵哦，你也做歌送我哦，嘿嘿嘿，伊甲我硬讲啥？伊讲我若要伫咧时阵哦，我才写歌送互你，因为阮两个差不多变大岁啦，所以唔知影虾米人会较迄度啦。不过我感觉伊的体力比我较好哦，伊若是落综艺一集半拢中昼12点入去，伊伫甲半暝啊才出来，一届录两集。那当然你说，那一集两个钟头，干嘛要录十几个钟头？他们还要排练啊、梳妆啊、化妆啊、休息时间啊，所以就是这个需要体力的哈。我跟大家讲，康康很努力在做综艺集棒，马上到了八月就是两年整了哦，两年不简单呢。爱有人看叫我都走下去呢，我也要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在这里快5年了。哦，也是爱有人听，我才做会下去。那么今年已经3个多月没有梅子的时间，你们也要给我一点鼓励，我才做会下去。任何广播、任何电视、任何节目，通通一样，爱有人捧场，才做会下去。哦，我要谢谢你们对我这么的支持。好，节目一开始，咱来
康康一个比较开心的哦，就是行步大丈夫啊，这条歌未歹。开始今仔日的节目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要好爱节目支持的对，0800883355，0800883355。

0: 人行某啦，爱爱某、惜某、疼某就好啊。来，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要惜某吼，可以食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加足水的哦。哦，这真好的物件，有18种的氨基酸，啊，大家拢来惜某、疼某，唔通啊惊某。你要做大丈夫，家己嘛爱食泰素丰容蛋白吼，规个查甫人会较像查甫人。查甫人也较像查甫人呵呵呵、哦，这个整个的功能啊会比较好。啊，过来吼、哦，暗时啊较好困，重点就是讲规个人哦，精神会真好，日时真好。哦，有精神，暗时啊真好困。这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比较肌肉无力的人呢，你就可以吃丰容蛋白。
1: 啊，精神加足好诶，
0: 精神加足好，你几岁？
1: 我65岁
0: ，哦，65岁
2: 啊！你本来是安怎精神嘛？你也使简单讲解。
1: 因为是有着
0: 哦哟，
1: 啊，身体无介好
0: 啊。有影，迄足忝的，嘿，我知。
1: 啊，进来又差不多，我前日迄个啊，
0: 是。
1: 买来食，食了即卖精神不错啊。
0: 安尼吼，好，恭喜！啊，你今日要搁叫嘛吼？
3: 丰容蛋白足好困的，我本来拢听恁的。在时的听，暗时搁听啊。
0: 嗯哼。
3: 啊，今仔暗时吼，啊听无两条歌就困着。
2: 安尼蛮好啊，安尼足好诶。以前我歹困，你讲予大家听。
3: 以前我拢爱食安眠药啊，啊，搁听恁的节目，听煞才困着。
2: 哦，今早安尼搁12点呢，嗯。
3: 嘿，啊，结果今麦听恁的就啊无听着两条歌就困着。
2: 啊，你丰容蛋白拢总食几盒啊？嗯。
3: 对啊，我叫两
0: 盒，今日叫两盒。
1: 我本来脚酸啊，食了好气啊。
2: 啊是安怎酸啊？你会使小块
1: 点。小腿啦，小腿无力啦。
0: 哦，看不来，肌肉无力啦哈。
2: 啊，无法度行长途的是不？
1: 有啊，即卖会用力啊，食一罐都解决啦。
0: 哦，食一罐都解决哦，足好诶。
2: 你唔足欢喜？
0: 你真欢喜。啊，你几岁人啊哈？
1: 我70啊！
0: 哦，70啊！
2: 哦，啊，你本来惊未起，你未足郁足嘞吗？
1: 本来惊会酸，
0: 嗯哼，
1: 啊，食一罐就改善啦，
0: 嗯哼哼，真好。
1: 我当时要买两罐鱼眼乌油。
0: 哦，鱼眼乌油嘛用买哦，鱼眼乌油你个人的两类灵魂鸡汤哈。啊，规个思考会较清楚，较袂痴呆吼。过来兼顾着碰扑啊，这真好诶。鱼眼我有日本进口诶哦，然后需要一位一罐1500。啊，那泰素要食较好困诶，食较整个长肌肉的一罐1800。哦，啊，那咱综合维他命保护体抗一盒1500，美国原装进口诶，谢谢感谢。有需要过来，剩无半个月啦，要安怎？端午节要到啊，怎么办？来买烤地油哈，烤地油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哦，0800-88-3355来听地高月台方怡平的歌声，卡电话0800-88-3355。

0: 之前我捌讲过这廖准碰碰吼，碰碰伊的这个心路历程啊，那跟他蛮会的修，那讲是咧伊有较慢。那么廖准的演艺的生涯，那跟他花材啊压入走，充满着坎坷。吼、哦，因为廖准伊本名叫做廖祖元呐、啊，伫咧台中读个中兴中学的时阵，就因为爱唱歌，伫学校内底有一挂知名度。但是因为无多兼顾着课业吼，啊，全无读册，离开着学校，伊归去去练美啊，歌厅去唱歌，而且开始吼、哦、流连呐、啊，浪流连呐、啊，伫咧中南部的歌厅啊，秀场咧讨生活，爱就爱舞台，连咧亚台戏咧工地秀拢无要放过。出道七年，伊熟悉着新加坡的歌星吼、哦，做景玲啊，介绍伊去东南亚做秀，后来又过透过着台视演员华珍珍的介绍吼、哦，去电视台演戏。用着一出连续剧叫做《丹桂飘香》，内底的这个叫做小丑啊的角色啊，渐渐啊变做台湾诶台视的基本演员。那么，尽管碰碰甲廖准出道遮尼侪年，拢唔捌吼红过，但是两个人拢想要红，所以伫演艺界磨了十多年吼，拢是全力以赴啦，不知不觉就累积了真侪宝贵的演出的经验啊。信手拈来，咱讲都是一个笑梗，都是一个点子吼。结果确实是单打独斗，不容易被看见。比作双人做了，一加一大于二，什么人嘛想袂到两个人红不起来的小咖艺人，到最后合作起来，那敢若恐怖分子诶！两个人只要斗斗阵哦，什么人拢无法度阻挡因。那敢若碰碰一开场，摕着红丝巾。底下哩安尼一节嘞一节嘞吹呀，就亲像迄机关枪啊机关枪，砰砰砰砰砰，直接倒地啊！希望你安之西哦，多谢你呀、啊！三口你买麻钱啊，阿里阿多啊，国仔嘛是啊。拢讲也未完的时阵，大咖已经笑醉安尼变鬼啊！所以碰碰伊啊，真好用这个客家话的谐音呐、啊，甲国台语啊制造笑料。阿廖准是求来就打。接什么梗你都接、哦、所以碰碰呢用客家话说翁来翁来叫凤梨凤梨客家话怎么讲蒙你蒙你廖准就说哈蒙你啦我你蒙你你让我蒙啦什么让你蒙啦、哦、差不多是这样各位啊碰碰这礼拜六、哦、会在我点解演出的迄个所在啊？哦，声色咖啡吼、哦，要来这礼拜六要来讲哦，伊的演艺生活，伊的演艺生涯啦，碰碰吼、哦、啊，所以有碰碰甲声色咖啡讲邀请一边甲梅子去听啦，阮去听。呵呵你若真爱碰碰的人，会用甲去看卖啊咧，袂歹。我即马逐工再阁讲一挂秀场的吼，恁听吼、哦，谢谢感谢0800-88-3355需要三片0800-88-3355
1: 大家都很喜欢他啊销路也很好啊所以你老公应该叫做、
2: 哦、他那种的就要叫做憨笑憨笑啦、
1: 啊、对了憨笑憨笑啦
2: 以后呢我看到我老公我就跟他撒娇我就叫他甘笑哎甘笑哎
1: 哎呦对对对对你叫这样好听这样好听
2: 不过呢我有听人家讲啊、哦、你们那个台湾话什么叫做南拿
1: 什么南拿哦南妈啦南妈哦它就是形容一个人很拽的意思啦其实国语应该叫做南慢懒惰的懒，鳗鱼的鳗呐、啊。
2: 哎，怎么会叫懒鳗呢？
1: 对啊，那个鳗鱼本来就是滑不溜丢的、啊，一直在动啊、哦。但是有的时候会一两条比较懒懒的啊，不动啊、嗯，看起来就很拽的样子啊。哦、所以在形容一个人很拽的样子，叫做懒鳗、懒鳗、懒摸啦。
2: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哦，按你讲起来啊，你的喉咙尾啊，学问可真大哦。哦，真不好学呢。
1: 那不一定啊，那就要看智商高不高啊。那像你这一种智商没得操盘，过五十年你也不懂啦、啊。
2: 说的也是嘛，
1: 对呀、啊
2: 这个哎。啊，你说什么意思啊？五十年啊？啊， 那你的意思说我是很笨的咯？
1: 哎，我没说，是你自己讲出来的啊。
2: 哎呦，那你不看看你自己啊？
1: 我怎样？
2: 那个学客家话啦，学了那个七八年到现在啊，一句都不要说啦，你在笑死人。
1: 哎，不好意思，我不是不要说，我是不敢说，还不好意思说、
2: 啊、为什么不敢说，不好意思说呢？我们这个客家话啊、哦，又好听又斯文。
1: 哎、你讲这样我相信了，但是因为我是河洛人啊，哎，客话我听无啊，啊，但听无，听了歪去会变真粗鲁啊！
2: 哎呦，不会啦，客家话好听、啊。
0: 客家话好听啦、啊、吼，明仔再搁讲吼，恁听因这段，大家拢就爱看廖俊碰碰的秀啊，有闲哦，这礼拜六再去吼、哦、台北市的迄个声色咖啡去看碰碰，一个人要来讲吼恁听吼，以名为主的去捧场，但是我是。坐伫涂骹哦，坐伫下骹哦，我唔是徛伫台顶哦，哈哈哈！我嘛是要来看碰碰。好，谢谢感谢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膏，代理甲敲电话。咱来听妮妮大趁钱张秀清的歌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0800883355。

0: 哦，看地油，
1: 嘿，
0: 还算广告。
1: 哦，我早起是拢啉差不多三四十 CC 吼。
2: 嗯。
1: 啊，今嘛吼，把迄个大便作顺，佫作水的，啊，做胃健作好的。
0: 哦，赞赞赞赞，
1: 嘿。恭喜你哦，这胃也无好的吼。
0: 嘿。
2: 嗯。
1: 爱吃啦。
0: 哦，对。
1: 啊，做吼作顺的，大便作水作顺的。
0: 好，谢谢你，
2: 谢谢你哦。
1: 油嘛作好。
0: 哦，看地油啊。
1: 嘿嘿，
0: 一万
1: 两公
0: 罐
1: 嘛，
3: 几千五百倍
0: Okay.
3: 啊，我就特地要买你们的苦茶油来煎荷包蛋给我吃。然后他们告他第一天跟我说，100分。
2: 哇，真的恭喜哦！
0: 嘿呀嘿呀嘿呀！啊，你自己喜欢吃吗？
3: 我也喜欢啊。
0: 哈哈哈。除了味道，
3: 苦茶油对胃很好，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仔细给他观察哈，他那个瓶子是那种。蛮清晰的颜色，不会那柔柔。
2: 嗯嗯嗯。
3: 然后那个瓶口，它是就是不会那种被倒油被滴出来安尼，它会就是说你倒出来，它是会倒得很干净、很漂亮的。
0: 嗯，
3: 然后就是味道很香，
0: 而且油烟应该很少，对不对？
3: 对，很少。
0: 它高燃点，
3: 它很浓稠呢。
0: 嘿嘿。
3: 它很浓稠呢，以前我有买过别种的，比较稀，然后我就觉得，哦，你们家的怎么这么浓稠？真的，所以用量很省，
0: 好，
3: 然后又煎得特别香。我北盖台湾儿子搞阿公100分，
0: 变大厨师，变大厨师了，谢谢你的见证，
3: 妈妈开心的要命，
0: 好，感谢你，
2: 谢谢。
0: 好，谢谢哦，感谢咱的何荣，佮咱们做见证。烤地油黏面要端午节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以上广告哦，吼，有需要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我怎么哭了？林淑荣的歌声，0800-88-3355。

0: 对，来你好哦，嘿，
1: 王先生，王玉明，
0: 你好，
1: 我要给你祝福，你要好地油啦。
0: 好啊，你吃了安怎？
1: 袂歹啊，大便拢足顺的啊。
0: 谢谢哦，你今日要加两罐嘛吼？
1: 嘿呀，一撮，
0: 一撮对啊，安尼，啊明仔给你送好不？
1: 再去哦，拢再去上
0: 咯，好好吃。好啊，好啊，谢谢你哦。
1: 我最爱吃你的烤地，
0: 谢你，感谢你。好，阿明再跟你上哈，再见。
1: 阿主记在啦哈。
0: 你哪有买过都有啊哈。你是0984的电话嘛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大姐，谢谢。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感恩，来，谢谢，感谢，有需要你给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继续给卡0800883355。

唔通啊，我困哦吼，唔通啊，我困。但讲起来，你起码听晚上重播的是10:34了，该去睡觉了。听我讲这一段完，你该去睡觉了吼。起码人生活拢节奏上紧啊，很多人习惯熬夜追剧、滑手机，认为讲播的第二天播眠就好啊哦。我甲各位讲吼，我有心脏病的人，我对这有研究。这个要做登记，那是熬夜哦，你的血压高，你的心肝泡泡菜，甚至你有心血管疾病。熬夜不但是影响着精神，嘛对心血管的系统哦造成实际负担。因为咱人体哦有固定的迄个生理时钟啦吼，暗时啊就是要休困的时间，所以正常爱困眠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会较活泼，那心跳会变慢，血压会下降，和心脏呢得到休困。你若是常常熬夜，吼、哦，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上升，等于和你心脏吼、哦、都处于一个高负荷的状态啦。所以除了自律神经的变化，吼、哦，熬夜也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熬夜不足会增加压力荷尔蒙，那跟那皮质醇的分泌，好血糖的管，增加胰岛素的阻抗，进而你就会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东西先会更疾病的风险。另外一个吼，肌转就是慢性发炎。研究里有咧发现讲哦，长期困眠不足会让体内的发炎愈来愈上升，那么血管内底的哦，内皮功能会变差，促进动脉的硬化。换一句话来讲，熬夜可能加速血管老化，增加未来心肌梗塞的风险。所以，对着咱听友来讲啦吼，熬夜容易心律不整、心悸、心房颤动。平常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熬夜加上咖啡因的摄取，常常诱发因素啊。这个你就糟糕了、哦、所以临床上面常常看到有患者在这几个天困眠不足的时候出现心悸胸闷或者会喘、哦、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一遍啊，我第二天补眠就好了、哦、补眠并没办法来逆转长时间熬夜造成的影响，讲规律的作息比偶尔补睡更加的重要哦。建议咱的听友每一个人每一天维持6到8小时的睡眠，尽量是固定时间入睡。所以我才会说，听晚上10点到12点太阳电台89.1的听友哦，你听我讲这一段的话，就可以去睡了哦，不用再听到十二点。我不是说不想做你生意。没有主持人像我这么有良心的，但是那个12点就太晚了，你12点再去睡，不如你现在听完我这一段就去睡了，好不好？我们有个勾小勾勾、哦、因为你有需要的精神食粮不会是我这个，那每天听你每天熬夜到12点才能够开始准备睡觉，那还得了、哦、对已经有高血压、心脏病或糖尿病的患者而言啊，睡眠更是治疗的一部分哦。你若常常失眠，你是爱睡，暗时爱胸闷，你就应该去看医生了。所以啊，像我做这个现场是早上8点到10点，我要劝那个晚上10到12点太阳电台的听友一句话说，你现在就去睡觉，因为现在已经10点38分了，对你的时间听重播来说已经真的要子时了，该去睡了啊。你有要需要找我，第二天你早上8点到10点你打电话进来现场，0800-883355，上盖韩班呢，但是上盖实在啦，爱林后为朱麒麟王一鸣我本人齁、哦、0800-883355，都只感谢一位听友甲咱买一组油，伊讲伊买了就好诶。咱若有需要甲一鸣照顾生理诶，敲电话0800-883355，海誓山盟，林林的歌声。

0: 哎，你好，请讲。
1: 喂，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请说早安。嘿。
1: 哦，你那王者那个书我收到了。
0: 好，谢谢你哦，哈，感恩、
1: 哦。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1: 感恩你哦。
0: 啊，
1: 哦、
0: 不要客气，拜拜，哈、哦，谢谢。好、哦，来，咱继续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啊，各位来介绍咱这烤地油哦，真正真好。烤地油就是主要要给咱吃了了哦，煎、煮、炒、炸、蒸、烹饪都非常的好用。咱若是讲热天嘛到啊，端午也到啊，要来做一个烤地油哦，来做主文交代。你即马甲卡电话哦。
2: 烤地油，这偌好，你知无？这不饱和脂肪酸是。高
0: 十趴呢？哦，对对对，谢谢。
2: 安尼，伊刷了油才五十几趴呢。
3: 对啊，
4: 主持人哦，
0: 你好、啊，你好、
3: 啊，
4: 你
3: 好，
4: 烤地油最好食。
0: 谢谢哦，
3: 赞呐、
0: 啊。你食了安怎？嘿，
4: 胃哦，我逐天拢胃拢肚肚。
0: 系、
4: 哦，我食诶，嘛差不多爱个叫啊。哦，我用炒面线食，啊，无就嘿，无就暂时起来啉咧，一先一个啉咧。哦，规拢人拢看我
0: 去，啊，都未肚肚啊嘛吼，
4: 肚肚啊拢未食，啊个安尼，哦，好讨厌呢。
0: 啊，你白鸡真好白吼，
4: 系、嗯、啊，
0: 嘿，足好，这物件都是赞啊，大家在。
4: 系啊，
3: 啊，你叫几组啊？
4: 啊，
3: 你叫几组啊？
4: 我一刚加一组来，
0: 好、哦、好、哦。
5: 我要苦茶油两瓶、
0: 哦。好，苦茶油用的好不好？
5: 很好，
0: 很好哦！啊，你都煮哪里？算广告
5: 嘿。
0: 有什么就煮。好、哦，有什么就煮。好好好。啊，你有摕姜落去煸无？
5: 有。
0: 哦，哎、啊，继续烹呢，对不？
5: 嘿嘿嘿。
0: 啊，你有煎鱼过吗？
5: 煎鱼没有，我就觉得太浪费了。
3: 哈、哦，啊，无你用安怎煮食？你甲大家教一下。嗯。无
5: 啦，我就拢有当时也煎卵啦，
0: 哈。哦，就好诶。
5: 他给吧啦，
0: 那、
5: 哦、还是看什么青菜，
0: 嘿，
5: 下去煮才不会浪费，
0: 很香，对不对？
5: 哎、哦、呀，
0: 哎呀、啊，哎呀、啊，好、哦、啊，今天要两瓶嘛，买一瓶送一瓶嘛，1580块钱。
5: 好啊，那两那个三瓶那个泰素，
0: 哦，三瓶泰素哈，啊，你泰素吃的怎么样？
5: 吃的不错。
0: 哦，啊、哪里好？
3: 啊，好的都赢，嗯，
5: 很好睡啊。
3: 哦，赞！
0: 啊，你就本来较歹困的对，哦，
3: 他
0: 比较有体力嘿、嗯，哦，所以本来较歹困、那個、嘿，还有什么？
5: 还有那个眼窝油
0: 哦，鱼眼窝油哈、哦，
3: 嘿，
0: 嘿呀、啊，啊，你吃鱼眼窝油怎么样？
5: 鱼眼窝油也不错啊，
0: 也看得比较清楚，嗯、对不对？
5: 是比较不会涩
0: 哦，对，这个很重要，嘿呀、啊，干干的好讨厌哈，嘿呀、啊。啊，吃完就比较湿润了、嗯，对不对？
5: 对对对，有差，差跟之前差很多。
0: 感谢你，感谢你。好，咱的鱼眼窝油呢，爱一罐1500吼，啊那这泰素伊讲食了未歹，要阁叫的话，恁个一盒是1800块。啊，另外咱的烤地油2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吼。谢谢大家，0800883355，来听林峰哥的下弦月亮。

0: 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现在的社会齁，变化真多齁，啊，有很多的民意会变，譬如说以前的法律齁，诶，电话来了，等一下来讲给您听，先来接电话。你好 ，Hello，
1: 你好，我要订粽子。
0: 我们没有卖粽子啊，我们没有卖粽子。你打来的是电台哦，
1: 哈、
0: 哦，不会不会不会，订粽子。好，那个所以也不算广告了，因为我们没有卖，跟 NCC 讲一下哦。公法务部啦，然后预告这个民法删除啊，有关于继承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要来增订特别贡献的法案啊，开始啊，那我就把这两个分开来说。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我死啊，但是你嘛知影讲我有一寡小妹啊，伊不爱阿兄，我何必要留给他？可是以前就是你要留，就是特留份哦。古尼有一寡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或者参与平台发起联署啦，要求废除民法里面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制度。主要的理由就是讲，即摆是大家族的观念已经无啊嘛，所以现代的社会脱节了嘛。所以你如果说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呢、啊，等于惩罚单身或者没有子女的人。我讲一个人。曹希平，古尼干不是贵姓？那么他即使想把遗产留给长期照顾他的干儿子，但是因为民法现行的规定，没办法给他的干儿子。大家都在热议了，这个很热的意义啊，讲，哎、欸，啊，你照顾一种干儿子，嫌了伊无通分，所以不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啊呢。法务部吼。现在很多次开会讨论说完成现在的修正，也就是说昨天预告哦，这是新闻哦，要修正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而且增订一个继承人特别贡献的规定。特别贡献奖、特别贡献分，但那是公务岗较高诶，这协助财产的增加或维持就可以列为继承人。哦，我刚才在播林峰哥的这个叫做什么歌曲，我就想到如果这个人以后怎么了，那他的子女们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们，他如果不想要给他们特留份，他就可以真的如他的心愿一样了。那么有一个人就特别照顾他，他想要给他一个特别贡献，他也可以照这么说。所以这个新的法是善意的，法务部一定讲啊，如果能够透过推动草案来立法达成说，第一个要尊重遗嘱的自由，第二个要促进实质的公平，第三个要保障弱势的手足为目标啊，就是继承法制切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啊，这个就是真好啊。所以跟这个遗产啊要尽速分割，以利经济发展跟财产运用。所以咱若是说民众生前有抚养的兄弟姐妹哦，那么因为过世而陷入生活困难，修法的草案也会增订，可以向法院请求斟酌给遗产，这样子大家就知道了、哦、兄弟姐妹特留份将要删除了，而且会有特别贡献份，这个份、啊、就会给一个照料他的人，可以列为继承人。这个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遗产继承的新闻。既然讲到曹希平，我们来听他的都市摇滚好了哈，听下来，那也怎样讲，懂得法律很重要了，好不好？大家打电话五十要三片0800883355，0800883355。

0: 方又是薯条。
1: 还好先给电台做工商服务的时间，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商品哦，0800-88-3355。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4: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3: 现在却拒绝我说：“
4: 不要，我不要写字。”
3: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4: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3: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4: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7: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淡水无色吼，和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想要点歌0800-88-3355。第二个小时我们都会开放一下哦，请现在立即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call in专线，0800-88-3355。

0: 好，我一边等电话，一边来讲一下哦，这个天气的部分，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最近很热啊，怎么办？你打电话就变更热了，热情。诶，明天高温炎热了哦，31到35度了，啊，部分的地区有36度了。了中岛贵了大台北跟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哎单个拜国也就是后天拜国受到低压的影响，所以有可能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齁，尤其是西半部齁，这个下个礼拜一啊有滞留锋面的西南风的影响，全台降雨的几率就会提高了齁，就会比较凉。你好，喂。
1: 早
0: 请说。
1: 我要等歌等余音音的赎罪，
0: 余音音的赎罪，好，谢谢你啊，等你等好久、哦、
1: 谢谢
0: 啊，不要客气，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0: 好，谢谢，来要点歌的话别客气哦，0800883355，0800883355，诶，这个天气的部分你们就听了，礼拜五会有比较低压，会有下雨哈、哦。过来，我们来一边点你们的点歌，一边来讲失智症的团体。一个家屋吼，就是一个班哦，被视为最佳失智的照顾模式，所以每个单元只收9个长者哦，多数为单人房。这个我们待会再讲给你听。你好，请说。喂，
2: 是
0: 啊，什么？喂，
2: 客家本色
0: 哦，客家本色。好，我听到客家本色哈、哦，谢谢，
2: 谢谢你哈，
0: 不客气，拜拜。好，谢谢。要点歌的别客气哦。那么如果说这个单人房哦，就会兼顾隐私跟个别的需求了，在国内已经推广20年了哦，这个很好。哎，你好，请讲哦。
3: 喂，一林你好，我点一首方文琳的《埋葬爱情》。
0: 埋葬爱情，方文琳哦，
3: 跟巫启贤。
0: 哦，跟巫启贤都知道，好厉害。
3: 巫启贤，
0: 好，知道了，谢谢你哈。拜
3: 拜
0: 拜拜，谢谢，感谢。0800883355，要听广告的哦，爱卡金卡电话哦，阿伯多啊，先诶，早去避起来啊。诶，这个国内推广20年的单人房哦，目前已经有40多个据点，其实不多，40多个据点不多，尤其是失智的这一些阿公阿嬷哦，只有400人，所以叫供不应求了，因为台湾已经有40万人了。怎么办呢？所以很多的失智患者在登记候补啊，当然归到你哦，才有床位。有些人等不到床位就往生了。讲到新北市的7张失智症老人团体家屋的督导伊力贡哈，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团体家屋，就是又像家的房屋的意思啊，强调是小规模、家庭化、个别化的照顾，和许多人得的熟悉的环。境当中延缓退化还有维持生活的功能，这等于说是失智长者的第二个家啦齁。而且团体的家屋会把角色还给失智症的长者，因为啊中度失智以上啊有行动能力的长者啊，他不会给他一般的智识课程，而是像在家里面啊，包括煮饭洗衫煮衫整理家庭，这个作息生活是最好的赋能训练齁，透过团体共同的生活可以维持原有的功能跟生活的能力。所以失智症没有办法逆转啊，家庭的核心目标也不是治疗疾病的办法，所以透过生活赋能齁，让你可以延缓功能退化，可以鼓励咱的许多继续动手动脑，而且避免它越来越失去自理的生活能力哈。还有没人要点歌哦？现在点歌才3首哦。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再听听杜月笙，我快要出发了，我再把这个讲完，你们不打我就出发了哈。掐被塞造啊，掐不被单狼啊哈。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很多失智症的长者在规律作息的模式当中，还维持现在的功能。 哦，行为问题变少了，情绪稳定了，笑容变多了，家属应用沉重的照顾压力当中获得喘息，保有亲情这个陪伴的角色，而不是被迫成为全天照顾者。在今后，但是目前只有400多个床位了，排队的人太多了，太多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候补要好几年，这个希望哦。大家要帮忙做一下 push， 我的电台也讲一下，也 push 一下。好，三首歌的点歌，我们点歌到此，先来听余莺莺的《赎罪》。很抱歉哈，大家 call in 不够踊跃，这代表我的错，呵呵，我不够吸引力，讲话没人理我。那杜月笙今天就先躲起来了，哎呀。大家的选择啦，我都尊重啦，随便啦。来，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虎卡电话吼，0800883355，0800883355。

0: 我要甲因买迄个油啦，苦茶油。
1: 好、哦、啊，你捌食过无？
0: 捌啦。
1: 捌咯，啊，你甲我讲一下，你食了安怎？算
0: 我食了，我今嘛拄啊食完，无因为阮囝是吼，我迄我食袂惯时，我一直想恁的油啊。
1: 哦，咱的烤地油啊，烤地油甲别的油无同款的所在，你认为伫倒位咧？
0: 我家己的煎鱼吼，感觉足好煎的呢。
1: 安尼吼，
2: 较袂夹饼。嗯。
0: 哎，对，较袂
1: 结
0: 饼，
1: 啊，
0: 煮麻油鸡嘛，
1: 都
0: 好食。
1: 啊，水哦，
0: 底哦，做
1: 烤地油鸡嘛，吼。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嘿，煮面拢较香啦，吼。
2: 嘿。
1: 啊，袂安尼油腻奶啦，嘿，灶卡袂油腻奶。
0: 对对对对
1: 对。嘿，袂起油烟。对啊，个起油烟，真正咱都要注意哦，特别迄个做健康内底都歹啊，吼。
0: 哎、啊，对啊。
1: 尤其咱个熟啦，嗯。
0: 系啊，系啊，我是因为我真想要食伊。
1: 哎，爸爸
0: 在拌面线
1: 呢。哦，就胖哎，面线都要火起来，系啊，够胖。
0: 我早间生日啦，
1: 吼，
0: 啊，我
1: 就
0: 用迄个一撮虾米油
1: 啵，
0: 啊，一点点红葱酥啊来炒炒嘞，啊，点个面线炒好的时阵，啊，那个搅搅的，一撮豆油就好，因为有咸咸嘛，一撮啦虾米安尼，啊，就我个用迄个签啊，啊个签啊，你按一碗来摆嘞，按两卤卤的放个中安尼，哇，那一道菜。他们都吃光光，
1: 所以用烤地油可以做很多料理啦。
0: 哦，真的，
2: 你刚刚我吹暖被滴了
1: 呀？啊，你今天你要过去做是吧？
0: 系啊系啊。
1: 好，我刷卡好不好？谢谢哈。好，谢谢。咱的烤地油连面买端午节啦，吼，来给咱买的人啊，应该爱较济咧，因为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啊，你端午节要白粽啦，啊，是讲要家己来煮食啦、炒菜啦、煎两包啦、煎荷包蛋、煎哦菜头粿啦、煎乌鱼子、煎猪排、牛排，通通都可以哦，很好吃，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很高。那你烤地油一罐，哦，阁送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呢。以上算广告哦，哈，0800883355。0800883355。听友点播客家本色，0800883355。

0: hey, 你好，车控。喂 ，Hello。
1: 喂。
0: 嘿、hey, ，你好，你好。
1: 我要爱靠地油啊。
0: 好，来，我刷卡好不好？

0: 那个咱感谢吼，嘉南中山区的陈大哥过来咱助本去做游啊，欢迎你继续打电话进来吼。讲到咱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超过450万人，内政部的统计吼，差不多有40%，哎呦，都是一人一户哦，一人户啦，有40%啦。哦，或者是老老相顾，就是老的顾老的，两个老的。所以一旦是厝内底有人破病，或者是讲有意外，外口的人就没有办法及时抢救，所以孤独死的悲剧，大家拢捌听过。一定甲邻长啦、里长啦、厝边啦，发现讲已经臭啊，又难以确定是不是有出代志，吼，要安怎处理？这就出现两难了哦。在咧高雄洪山有一个30多年的社区大楼，住户拢是高龄者啦，所以捌有住户诶，足久无看啊。去往发现的时阵，已经伫厝内底过往啊。顶个月哦，这个社区管理员啊，有3天没有看到某某住户啊，电话甲卡阁无接，所以通报管委会，最后找来警察里长协同请锁匠开门，才发现讲，哎、欸，人都出国去佚佗，你是你，哦，所以虚惊一场啦、啊。事后这个住户哦，真不满哦，我出国的时阵，你搞我入来哦，来，我要告，告了后哦，经过沟通纠纷，才和解落幕啊。这代志哎，有这款呢，所以这个高雄讲完讲新北，新北的社会局3.8为社福中心一直讲，要不要强行进入里面呢？破门入内的确是两难。有邻居发现说啊，独居的长辈好几天没出门啊，所以层层通报里长跟社会局啊，社工也联系不到他的家属啊，所以通报警方以后找锁匠破门，长辈来的死啊，所以令人很唏嘘的。不过哈、哦，某因为社工担心独老，就是独居老人的安危哈，所以警察跟锁匠破门关怀时尊，最后才发现对方没死啊，他只是回南部而已啊，所以还有这个人最后回来发现，就向里长等人求偿的案件，他也有道理。我们说你们可以call in进来讲一讲，你认为谁没道理？社工有道理。那个独居的老人也是觉得、啊、我出去南部你们干什么进来我家啊、哦、我说到高雄完了讲新北，新北讲完了我讲台中。台中宏源有一个70多岁阿嬷，他厝边有3天没看的人，里长发现的时候说房屋里面要有火呢，要有切电火呢，所以连续就加速啊，无找到人，对，犹豫要不要破门啊，最后在屋外发现备用钥匙啦、啊。开门入去的时阵，发现讲阿嬷卡在咧茶几跟沙发当中，已经奄奄一息了啦。送医之后抢救，仍然不幸死亡。所以啊，只能说如果早一点发现，或许能够救回一命啊。哦，不过呢，也有这个邻居反映讲，另外一位独居老人无看的人联系不上家人，被破门的时阵，哎、欸，那个偶遇上的家属回电了，原来只是去北部亲戚家住了一个礼拜，所以破门这个事情紧急就啊，不用了，不用了，不进去了，因为你进去是不对的，那人的处理那人没有经过同意就进去，所以啊，哦，有一些做公益的团体，他就说吼，一固定拢会载长者回诊就医。有一个个性很谨慎的长辈，大概出门都会再三确认行程哦。吴启刚要接送就医，却没有联系，到住家敲门也没有回应。去找里长、邻长破门以后，那个是大在浴室跌倒出血，趴在地上爬不起来。啊，由于他有糖尿病，所以那个蚂蚁呀、啊，顺着血液呀、啊，已经爬上身体呀、啊，最后才赶快救回一命。这个是很多这个事情讲给大家听。你好，请讲。
1: 喂，王议员，我说，哎，我要一撮那个烤地。
0: 哦，好，啊，我刷卡给你好不好？你卖挂单。
1: 好。

0: 好，谢谢，感谢。咱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
1: 我要甲恁买迄个油啊，苦茶油。
0: 好、哦、啊，你捌食过无？
1: 捌啦。
0: 捌咯，啊，你甲阮讲一下，你食了安怎？
2: 我甲你讲吼，
3: 来，
2: 你咧讲卖这个烤地油吼，嘿，烤地油就各事项你拢无讲着，
0: 你知烤地油做
2: 这个咱这个保养面保湿品，足好诶好。
3: 哇，我知啦，有人抹皮肤诶，人抹头妆啦，啊，你拢爱怎用？
0: 嘿啊，
2: 我拢面洗好，我拢爱用一罐家皮肤嘛，规工保湿拢免惊无啊。
0: 哎呦！
2: 嘿，啊，拢我卖迄个有迄咱迄个细纹啦，无迄个条纹，
3: 嗯，
2: 真好，
0: 真好哈。啊，你家己有用来煮食无？
2: 有啊，我顶工我冇甲恁买啊，嘿啊，我有煮食，还佫有抹啊，抹。
0: 啊，你有摕来康伯啉无？
2: 嘛有哦，
0: 嘛有哈。
2: 嘿，我第一我食足久啊啦，
0: 食足久啊，真好，谢谢你哦。
2: 我今麦听恁咧歌，我有甲恁叫恁的。
0: 嘿嘿，
2: 啊，我甲恁讲恁吼，共介绍叫人讲爱抹皮肤，真正比保湿比啥物都较好。
0: 好啊，
3: 有啦，我有讲过啦，好。
4: 你们的苦茶油很好。
0: 好，你要帮我做见证是不是？
3: 哎，怎么好？
0: 我算广告。
4: 对，因为我给你们买的那个苦茶油
0: 是
4: 因为我长期坐着轮椅，
0: 嘿，
4: 排便都不顺。
0: 哦啊，你长期坐轮椅哦。
4: 对，我因为我残障，我重残嘛、啊，
0: 辛苦辛苦辛苦，
4: 不会的，不会辛苦啦。
0: 对呀、啊，
4: 可以嘿。
0: 啊，你再来坐轮椅的排便一定是不顺，因为你没有运动嘛。
4: 对对对对。
0: 啊，吃苦茶油以后嘞、啊？
4: 然后我每天早上空肚子就喝一瓢羹。
0: 嗯嗯
3: 嗯。
4: 然后排便就有两天一次了。
0: 哦哇！
3: 啊，本来几天一次？
0: 你本来几天一次？你方便说吗？
4: 一个礼拜。
0: 啊！阿碧能刚几盖 ，OK OK OK，
3: 恭喜你啦！
0: 对呀、啊、对呀、啊，好，我恭喜你，
4: 很好嘞，
0: 很好很好，这样子非常好。
4: 好欸、那个鱼眼窝油很好。
0: 啊，那你吃的怎么样呢？鱼眼窝油有什么效果？
4: 比较不会，比较不会模糊啊。
0: 对啦，鱼眼窝油嘛，较干啦。我嘛感谢这新北新庄吼，洪大姐给咱做本烤地油是做家人哈、哦，陈大哥给咱做本烤地油是做0984的电话的烤地油嘛，是做拢感谢您哦吼。店面要端午节啦，你别要烤地油个卡电话，可能关1580块尔尔，今仔日叫明仔再就送。好、哦，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

0: 我拄则咧讲这个破门而入吼，还是要再讲一下，讲即马独居的长者愈来愈侪，所以破门入去是来救人命，还是是亲门打呼？我都说你们可以call in，你们怎么看这一件事情吼？有基层的李长伊咧讲啊，讲性命甲风险之间，有时阵敢若会用搏啦。只能赌了啦，被告就被告了啦。呵呵呵啊，这个专家你建议讲，你若是偏科有性命的风险，而且是大甲家属拢联络袂到，破门以前仍然要找的警方等人来会同吼，不建议啊由里长直接破门。所以捌有破门救人的经验的里长伊咧讲吼，事先要收集相关的资料，才敢打红线。哦、比如说调阅社区监视器，确认很多天没有进出了，门外面有异味了，屋里面灯还亮着等等啊。如果那是租厝的，爱联系房东。所以由于里长社工都手无寸铁啊，私闯民宅除了有法律的这个纠纷以外，也是有安全的风险啊。所以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秘书长伊咧讲，社区的互助是安全最后的防线。但是独居长者呢，是跟外界互动吼，因人而异，因为平常吼厝边拢无咧往来嘛。一旦你失联啊，大家拢很难以察觉。拄啊退休的六七十岁的时段，拄啊对个人隐私足要求的呐。啊，那八十岁以上的，因为早期的这个人际的界限比较模糊啊，仍然要尊重独老的个人隐私啊。所以到底该破门不该破门，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call in进来讲，你认为如何哈？回归啦，高龄者对外的这个授权程度啦，我们先来接一下。哦，你好，请讲哦。喂，
1: 玉玲先生你好，
0: 请讲。
1: 应该哈、哦，独居老人，人家如果关心他哈、哦，破门进去是没不能告人家了。
0: 他当然，
1: 因为人家处于关心他。
0: 他当然先告了，以后人家解释他接不接受，这是一点了、啊。啊，如果啊、嗯，人家是故意啊，就因为我是里长，我有这样子的借口就破门进去偷东西，你还不告也不行呢、啊
1: 哦。这样，邻居哟、哦。
0: 你
1: 我邻居一个人，
0: 哦，你讲你讲，
1: 我邻居一个人啊，他也是独居的，他自杀了，
0: 嘿嘿嘿，
1: 等到九天了，邻居发现错了啦，
0: 是，
1: 还去请那个里长来，请消防队来打开门，
0: 嗯嗯嗯，
1: 你看这样破门进去，
0: 嗯嗯，
1: 能告吗？
0: 嗯嗯，他告不了，他死啦、
1: 啊，对呀、啊，他家属也不能告啊，
0: 嗯哼。好，
1: 所以人家处于关系啊，邻居最重要。
0: 嗯哼，
1: 你要有，如果独居，像我独居，我就钥匙自备一个钥匙给邻居。
0: 哦，安内哦，
1: 如果
0: 这么信任他哦，嗯、
1: 对，
0: 嗯哼，
1: 啊，我如果因为我残障嘛，
0: 嗯哼，
1: 啊，我如果身体不舒服，像我一次差一点昏倒了，
0: 嗯哼，
1: 我还有一点意识，赶快再给我邻居送我去医院。
0: 哦，他就直接拿你的钥匙进去。救你一命，谢谢，谢谢你的提供、欸
1: 哦、
0: 每个人的经验都很重要，
1: 重要，
0: 谢谢你，
1: 邻居真的很重要、
0: 啊、你要平安健康哦，哦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哦，来，你都还可以继续讲，这位大姐讲的是她的个人经验，但你到底该破门不破门，就是说回归高龄者对外的授权程度，像刚才那位大姐，她说她的授权就是钥匙给邻居嘛，吼。但是有一些长者跟邻居是有信任度高的，吼，钥匙交给你，吼。那另外可以留意啊，日常的互动，比如说有些人是每天固定买早餐，啊，一旦呢某一天没有发现他，管理员就会多注意的，会变成了一个安全网啦。所以要破门。哦，进入独居长者的住家要多准备几项，比如说包括当里长在通报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认长辈的身体状况，要先联系他的子女亲属，如果联系不上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才要透过警方跟锁匠来破门。哦，如果是面对健康的长者，通常就不建议主动破门了哦，因为屋内也可能会有乌龙的判断嘛，也有可能会有血腥的场面，譬如说黑的狼戏啊，像我刚才说那个人血液里面因为有糖尿病，蚂蚁都爬到身上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是希望我除了做节目卖东西以外，我还希望能够来关心一下 身边的听收音机的老人，你们每天都在听跟你们切身的话题呀、啊。哦，一位听友住伫咧新北新庄洪小姐，甲咱出门啊一组游，伊想要来听《青盘月》，向慧玲、乌兆邦《星半月》，0800883355，0800883355。

咱家现场的电话，再加多多利用，有需要我的服务哈，还是要来讲话做见证的，0800883355。

青盘花好朋友啊，好听的歌曲舞蹈帮向慧玲吼，拄只因为姐也甲我讲龙千玉甲杨蛇害我找甲吼变鬼。星伴月是星星的星，一样是人字旁的伴哦。哦，那个大姐跟我讲是手字旁的伴是错的哦。好啦，没关系啦，反正我找到了，也希望你们听得快乐。我进一段广告时间吼，给各位来介绍咱这鱼眼窝油，就是吃咱两类的金美清的名来对。主要看了要清真简单 ，DHA 你给补充了有够。我们还有 PS 脑磷脂，真的很好用吼，比较不会哦觉得忘东忘西的啦。这个不要这一天你不吃，有一天你什么都忘了。这样就很可怜，好不好哦？预防胜于治疗的概念。那么碰碰胃给金孙，好，今晚家里呢做爱天气要注意多喝水啦。好、哦，那个配鱼眼窝油，再洗几粒，暗洗几粒，即刚加能量。鱼油的部分哦，是鱼眼窝的单位最高。我们还有 PS 脑磷脂是独家的，即管千五块。啊，今天很多听友拢甲咱买烤地油，你们也都听到了吼、哦。烤地油就是连咪买来端午节啦，买来炒菜煮饭拌饭拌面线，哦，买搞低油哦。不如来浇烤地油，咱讲真呢，因为哦，迄地油当下较会脱掉咧，咱会买吼，即用好油还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咱的烤地油真好。要来煎鱼啊啦，煎菜头粿煎两包啦，无就是煎乌鱼子、煎牛排、猪排呀、涮鱼排啦，这拢足好诶。来有需要你甲敲电话，真赞呢。烤地油吼、哦，咱若是讲啊，即卖你食肉粽较歹消化诶，放。较袂出来，你来食啉烤地油，再时起床你甲啉一汤匙哦，迄个就好白食诶吼。谢谢感谢哦，两罐1580块。另外我介绍一下吼，咱咧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洗个清清气气。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完全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真的很好用吼。你要洗不管虾米所在，还是厨房啦、浴巾啦。哦，洗衫裤啦，七宝雷流涂卡啦，拢真好用。一桶啊，1300块，买两桶，买个加上你一桶，所以三桶2600，吼、哦，一桶才变800多块尔呢。足大桶诶，足有价诶，5000CC 还可以稀释10倍哦，变50000CC 哦，安尼才800多块，吼、哦，所以来赶紧来买哦，来哦，来买哦，哈、哦，0800883355，买啊烤地油诶上重要，特别过节啦，以上算广告，听有点播。方文琳、巫启贤、埋葬爱情，0800883355。

来富平一晚，时间特别耍，咱都来开讲一下哈。很多人会很害怕结束一段关系，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分手快乐？你有想过无哈？就是讲，你是安怎会惊分开？哈，是安怎你会惊结束一段关系？是安怎你会控制袂掉你家己？盲目的想要跟一个爱你的人复合，如果那是讲我都只讲诶，加爱利哦，拢深陷其中啊！我可以告诉你，哦，说来说不定能够让你找到答案，因为我要跟你聊天了。其实分手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恐怖，真正会惊的是，你把感情当成你生活的全部，安尼你明白无吼？一段关系，你若看对方愈重，无一定会用证明你很爱对方，但是哦，一定会用确定的，就是讲你需要对方，比对方需要你还更多。而这款需要嘞，更像是你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哦，一段感情，伊不但是一份感情尔，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变成了你把自己的需要全部寄托到别人的身上，这就变成了你这么一根救命稻草了。这看起来真好的感情，在你这种需要之下，一定会变得很沉重啊！你有想过无？往往那个被你需要的人，他也很累啊。你敢想啊？那是对方累了，是不是就会想逃离你的呢？得离哦。其实我觉得分手在某种意义来说其实也不是坏事啦。就像你不会开车，那么你换多少辆车你也只能够坐在一个副驾驶的位置上，对吧？你的人生的方向就是掌握在别人的手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分手这件东西它不过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就是在提醒你，你经营的这一段关系本来就是你能力不行，变成走向结束。因为没有人有义务参与这个极端，消耗对方走不出去。如果你不愿意走出去，而对方先走出去而已嘛，就加点那干单嘛。过来，当然排除以上的情况，我跟你讲，分手不一定是你的错。包括连对方本来其实就没有把你当成他人生当中的伴侣走下去啊，所以关系是需要两个人经营的。当一个人坚定的想要走下去，而另外一个人退缩了，那么这段关系他一定变一个拉锯战嘛，彼此都在消磨嘛。所以我跟你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的希望，你的失望，你要去平衡一下，即便是对方提出分手的，你也不要第一时间先否定自己。就是说，当你遇到还没有准备好的人，就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或男人，对方也会肆无忌惮的去伤害你，因为没准备好嘛，你就委屈求求全你等伊嘛，对不？哦。所以答案嘛，显而易见的。我想最后告诉你的是，分手是你哦自我成长新的姿态，而不是说所有幸福的大门都向你关闭啦。你不能盲目让那个人回到你身边了，就算是对方回到你身边，你的问题依旧会重蹈覆辙。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干嘛？沉淀自己呀，了解自己呀，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爱那个人，还是因为自己太弱需要那个人？这是要做一个区分呢。如果呢，真正你爱一个人，我跟你说分离呀，你是不舍得去纠缠对方的，因为你爱他，你心疼他，你不可能把你的痛苦加到他身上嘛，而是你选择尊重，不让对方为难，是不是？所以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他说如果你看不到我的优秀，那么即便我是一团火，
你也只能看到这团火的青烟。所以公武姐的不重视你的人，所有的妥协迎合在对方的眼里面，我跟你说，只不过是放大你的无价值感。一个没有价值感的男人或女人，不是对方不要你了，而是你自己放弃自己了，别人也永远不会重视你，你明白吗？我在跟某些人讲，一个男人他发自内心，我告诉你是怎么样子的，可能你没听过这个答案的哦，真正爱你的男人啊，他不会通过一些幼稚的行为或者他对你的付出来标榜他对你的爱。记住哦，如果说他总是在你前面强调自己的付出来表明他有多么的在乎你爱你，那他一定没有那么爱你。王一鸣的金句哦，他可能用这些要来道德绑架你，你理解吗？希望你能够给他相同分量的回报嘛。你就会发现那么多偶像剧啊，咱的追剧啊，看你鲜花来的根本就是丝毫看不起的。你比如说一个男人经常去找你，我跟你讲他不一定是爱你，可能是因为他找你最实惠，找你最省心，明白吗？比如说这个男人依旧爱假丑，也不能说明他有多喜欢你，因为占有欲啊，哦，会让他吃醋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聊到这里了以后，我也希望我的听友们能听得懂我今天的话哦。好，朋友们，我简单做一个进入广告时间，最后一段广告。下节目以后，我通常都会在电话旁边接。如果你现在不想要来买的话，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还有重点高山科的油，你都可以在线下打电话给我。好，还有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我会帮你接的。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本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科德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你要找我0800-883355。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四，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旧历是4月19，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安床。头条新闻提醒大家啊，即马网络顶面呢，什么物件都有。哦，啊，这个本身呢，网络一挂间接的功夫呢，哈、啊，这是非常的进步。所以当从这个人的头壳呢，哎呀，佮坑的迄个人的身躯诶，而且呢，伊也会当从你的声音，哦，家己编你的话哈、啊，然后呢，咧网络顶面呢介绍产品啊，昨昏咱看到呢，咱中华基督教平的中医店。啊，这中医长呢，陈医长，陈医长呢，陈木宽，哎，出现咧警察局，发生什么代志呢？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看到伊啊，咧网络顶面的介绍一寡呢，跟他讲身体上啊，哦，爱买这项啊，买那项啊，那是，咧 Facebook 顶面可能大家也有看到哈，我啦都是利用啊，咱本身讲的哈，这个 AI 深维技术。身为技术的模仿你这人，你的表情，哦、用你的人头啦，用你什么样的心哈、啊，然后一套，哦，一套因编好影片给你看。所以咱中华基督教平的中医长呢，陈总院长，包括伊的名啦，伊的声音，已经出名嘛，出名啊。所以呢，就是建议你呀、啊，安怎顾身体啦，爱为什么些啦，安的心。哎，昨呢，来到咱啊、中华关警察局。这记者会啦，伊特别呢说明讲，我呢无咧介绍什么哦，阿、啊、兄呢唔是我，哦，啊我嘛唔知讲呢，原来我介绍遮侪产品哈，伊嘛认为讲我唔知影哈，啊，所以强调就是讲，网络 AI 为做到伊声音啊，为做伊表情，有有够像的呢，啊怎讲呢，连阮边内底护士啊。中医长，哦，中医长呢，打电话啊，去到病啊，讲要买这啦，是讲啊，做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讲啊，这种无影，千万唔能被骗啊。以咱彰化县来讲哈、啊，咱局长是咧讲，伊讲今年四月份呐、啊，咱彰化县家受理的诈欺案件592件，那财产的损失被骗去哦，几亿啊啦。贵个啊，哦，所以，这金额当然是非常之大，但是那是伊啊，甲过去比起来呢，啊，即嘛是比平的较少一寡。哦，啊，警方即嘛呢已经累计抓到呢57个诈骗集团，人数抓400多名。哦，啊，所以种套计什么呢？套计咱呢警察局甲银行合作，嘛组织呢真侪钱啊，也未花出去，加在。哦，像这款的金额呢，嘛超过啊1亿3000几万。另外查到各种的毒品案件758件，各种的毒品的总重量呢，超过15924公斤。哦，抓到呢，食毒个开车的有330几件案的是。哦，所以提醒大家，咱即马讲是中华鸟。哦，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讲网络顶面。有看到真侪真出名的人，哦，你电视顶面嘛，定来看到伊啊，哦，哎，就家己出来咧讲的啊，应该无唔对啊，但迄个镜头是假，啊，镜头是假，请你注意一下安尼先哈。好啦，即、這个咱以咱地区的新闻哈，先甲大家报告啦，就是台中啊，即、這个国际机场、国际航线渐渐咧增加嘛哈，本来和大家批评啊。嘿，即台中市场，啊，台中机场，讲是什么国际机场，啊，飞无三位安尼先，好，哦，即嘛呢真侪位啊，好、哦，所以今年定机的航班，包括包机的航班呢，以台中机场来讲，拢总有30条线，啊，飞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香港啦、啊、澳门啦、啊、中国啦、啊，等等真侪嘛，哈，啊，星宇航空呢，今年佫要增加台中机场呢，飞位到呢，飞位啊韩国的釜山。哦，飞釜山呢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方便性，哦，到釜山为咱台中过去嘛，哦，你敢知影咱台中飞到釜山呢？釜山这个所在到日本呢非常方便，班机非常之多，
啊，坐船嘛真紧哦，暗时啊困一眠，天光就到呢日本啊。所以这嘛是大家啊出国的当这边呢，生两个国家的一个航线呢是哈。这嘛提供我大家参考。哦，尤其啊，你若买啊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机票呢，也当送你两位啊，飞来飞去啊，你先哈，这里有机会当问一下旅行社哈。所以咱这台中的这机场呢，目前，哦，咱国内航线呢有四条航线，啊，国际航线呢，即嘛呢，有20条线，哦，所以人数拢增加上来啊，哈，尤其啊，即武汉肺炎进前，武汉肺炎以后，那即嘛来讲呢，咱的国际航线。已经超过武汉肺炎进前迄个169万人次，即马已经来到171万人次安尼是。哦，咱一直呢无法度飞韩国的釜山，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嘛。哦，所以即马嘛已经通啊吼，真侪所在你拢会当为台中这边出门啦，唔免安尼拼到要死哦，去到桃园安尼是哦，然后呢有一挂班次呢。透早本过来也无高铁呀，三更半暝咧起床，我讲啊，迄种啊实在是时间上上盖无好诶。你半暝无法度困，爱起来呢叫车去到桃园机场，然后个飞机飞到遐，啊机场个等2点外钟，忝到要死啊，哪个有心情呢？谈好来佚佗呢？好啦，讲到飞机，昨呢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空军呢 T-34教练机。啊，有一架呢，啊，坠毁。啊，其实这种飞行机是已经真久真久，咱过去真久就看过这种啊教练机啊，啊，即马个了解起来，原来40年的飞行机啦。这飞行机呢，当然非常的老古以外，啊，伊也有其他较不足的所在，咱两边再讲哈。咱即马先来讲的是这两位啊，咱的飞官，啊，飞官呢。飞行机伊这是两座的，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安尼是哈。头前前座是主任教官卢继佑，后座是考核官郭俊南，当场龙王星，龙王星位啊。咱这个基地是咧冈山嘛，哈，空军的冈山基地起飞，开始做训练，一抓、两抓、三抓，做四抓了后呢，然后呢？才发生问题，都即卖了解到底问题咧度啦。哦，因为事实头前嘛无讲啊，哎呀，都一个种，都一个种的通报呀。即卖已经将同款执行的飞行机先暂停。啊，好啊，佮做一个检查安尼是哈。即卖家属嘛呼吁，来彻底调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千万卖佮发生啊。哦，所以总统呢，知影消息了，也感觉讲当然非常悲伤啊。啊，不下哈、哦！啊，要求呢，国防部这边呢，要有专案小组，速速了解到底什么问题，速查啊，速查！啊，这两位呢，拢是非常老经验的呢。哦，来到中校啊嘛，45岁，哦，这个、郭俊南，伊是空军官校43年班呢，伊的飞行的时间呢，已经超过2000多点钟。干那执行的飞行机啊，伊飞。1782点钟以上啊！啊，结婚啊，哈！啊，41岁的这卢继佑呢，伊是官校97年班的，伊飞行的时间点嘛是2000多点钟。哦，这 T-34伊嘛是飞1900多点钟，这应该拢已经相当的经验。哦，两台飞行机无问题啦，保养拢真好啦，什么样子？嗯，这两位，这呢，这一旦讲飞飞行机对因来讲，实在太安怎讲，太熟练了嘛。啊，两个都是高雄人，好、哦、像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什么？哈、哦，其实呢，你要进前伊拢有一个体检嘛，哦，航空生理啦、求生训练啦，这各方面因拢是合格样的事哈。尤其呢，长雄哦，天气 OK 啊，啊，7:47啊，为基地哇起飞，啊，7点钟的训练。哦，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这边 OK 啊。然后呢，到第五遍啊，发生了哇，那安尼是，是不是啊？当时呢，当时啊，训练部的这个督察科长，这是上校啊。哦，伊嘛是啊，执勤官，规个过程伊拢看到，你看到。所以呢，伊咧记者会有讲到吼，伊讲飞行机最后呢，飞行的姿势吼，飞行机咧头壳头前栽落来。伊目睭看呢，差不多是
500至1000手。哦，阿飞林机要正月，阿机头呢就往南，然后呢就载落去安尼是，然后所以一起走咧，到内南跑到北平遐，阿飞林机落去了，砰一下，迄个烧起来。哦，啊，这种飞林机无弹跳诶，然后飞林机要安怎？你紧咚起落去了，跳出来啊？哦，无，啊，这种飞林机真老啊，嘛无 OK 啊。哦，所以这实在是，很老旧了哈。所以其中有一位翁姓的咱的飞官呢，伊讲，哎呀，那飞将飞林机啊，好像在玩命。你都了解哈、啊，所以这呢是不是后续个一个相当的检讨了哈？因为本身汉翔这边就讲，这种飞林机呢唔通飞。好、哦、啊，起码讲这种想办啊。哦，一飞林机落来了，哦，迄拢变形嘛，变形嘛。吼、哦，迄阵啊呢，郭俊男。伊甚至咧机舱后座遐嘛，某一位呢，诶，赶紧呢处理，啊个一位呢，哦，相当的时间才将伊救出来呢是，但是拢已经往生啊啦，往生哈，啊，即马就是讲爱了解，看到底问题咧度，啊，根据呢这失事的教练机，啊，这飞行机有保养无虾米系哈，那看这数字啊，今年的四月初九。才完成呢，啊，周检是规身躯的哈，周检呢，然后检查刷才出站的，出站到即马嘛已经飞了98点钟，并无发生呢重大什么故障啊，哦，是出呢天气的问题啊，风的问题什么嘛无啊，哦，大家安尼正常看出去，能见度嘛7000公尺，啊，云呢真高的嘛未啊，1200尺的西云嘛。啊，云微微啊，那是娘娘哈，所以今嘛就是讲做特别检查啦，啊，了解问题到底咧倒位安尼是哈，因为这几个过程啊，家里嘛拢写得真清楚，因为伊这是1点钟的训练，哦，啊，一抓、两抓、三抓、四抓，啊，一直到进入到第五抓的时候，哦，伊咧模拟什么训练呢？对我今嘛训练机咧训练时候，我，哦，咱咧模拟就是干哪？演示同款，我这架飞行机，我的发动机啊呢点起，我要安怎应变？好、哦、啊，这种飞行机你也知道，伊无弹跳的嘛，伊无讲赶紧来跳出来嘛。好、哦，所以一般就是讲赶紧将这飞行机哦，伊这个安怎讲呢？发动机啊点起啊，点起了没有动力啊，你安怎保持这架飞行机呢？啊，过会当呢保持伊的姿势，啊，看什么所在的降落安尼是嘛？哦，就是干阿公，这架飞行机已经出代志啊，已经意外，你要安怎来应变？第五年开始要做这种诶模拟发动机啊，适合啊，结果呢就载落去啊，好、哦、啊，载落去看到底什么问题哈、哦？因为即马呢，这个上校啊，就是讲飞训部的上校是咧讲，飞行机呢一看起来哈、哦，正常的训练的管道是500尺以上啦。啊，有人讲啊，因就是安怎出代志啊，赶紧的要正完啊！但训练官讲无，本来训练的计划，伊去到遐就是诶、欸，一个啊，真快速的正完，然后呢，啊，才回转了，才对准到咱的跑道，才下降啊，才安怎的是哈？但是呢，训练机哇，做了失去浮力，然后呢，鼻头向前啊，就栽落去安尼是。

啊，要来培养一个飞行官啊，人讲呢，是要开几多千万呢？哦，安尼培养培养培养啊，尤其啊培养到已经中校啊，这样是教官级的啊，这呢是真正无简单啦，国家的培养啊。啊！但是飞行机呢，今日又写到讲，这个已经是啊40年的老飞机啊，好40年的老飞机啊，好、哦，所以呢，包括讲这汉翔这边，工会理事长呢，伊怎嘛讲啊？哦，伊讲有啊，哦，这个、已经是啊啊40年啊，哦，你讲啊，恁一个机械好啦，哦，你讲一台车就好，哎，我保养了真好呢，我这台车开40年，迄零件没有老化疲劳的问题嘛？啊，尤其啊，种飞行机，敢那保养嘛，加真贵呢。有的零件呢，起码要拆嘛，真困难啊呢，哈。所以呢，其实呢，当然飞行机一回事啦，哈。飞官这飞行员呢是太要紧了，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啦。好，数字就是讲2020年的正月初二啊，咱一架黑鹰直升机弄山嘛。所以阵啊，包括讲参谋总长有无在内，啊，八名咱的军事官的亡身嘛。啊，迄时啊，一当是将领空难相关的记录嘛。哦，啊，因为为2020这事件，甲长啊，甲长这架教练机来讲吼，咱这三军拢总发生了13件啊，这飞行机坠机的意外，损失了14架飞行机，包括20名啊，咱的官兵。哦，啊，损失的飞行机伊嘛做统计，哦，歼盗机上最啦。哦，已经退役啊，这 F5损失3架 ，F163架，幻象2架安尼是。哦 ，F16呢，咱上会记的，就是 F16战斗机一发生的时候，拢是暗时啊。哦，那暗时啊呢，空间迷航的时候呢，发生意外。有无啊？幻象呢，两边拢成为发动机啊故障，所以人讲这幻象发动机啊呢，要非常的注意嘛。哦，但相对有时间反应啊，所以是。跳到个上，安尼是，哦，颠倒这歼国号战机，伊这是双发动机的，哦，伊个系数的比例呢，会颠倒较少，安尼是，哈、哦，好啦，这目前呢，就是差不多这数字，啊、哦，即嘛要了解到底是虾米原因，因为大项的原因拢讲无问题啊，啊，无问题为虾米发生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接到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啊，阿亮你好。
0: 嗨。
4: 我要请问你吼。
0: 请讲啊。
4: 我像安尼哪安尼安尼安尼哪倒咧眠床吼。
0: 是。
4: 像安尼，哎安尼心脏就感觉喘喘，然后就爱咳咳咳安尼。
0: 日时啊较会啊，暗时啊较
4: 会。像安尼就是，那凡是要坐咧休困，拢会安尼啊，暗时较会。
0: 你的穿少吼，你爱食咱的糯糯，食咱的灵果精啦。尤其啊，即摆天气咧变哦，一定要较早起工食。
4: 啊，要哪食？
0: 来，灵果精一顿一包嘛吼。
4: 哎。
0: 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糯糯一顿两颗。
4: 嘿。
0: 哦，啊两项呢，会当半规半点钟食。
4: 哦，要。
0: 啊，你食这两项渐渐就较好，啊，莫食冰诶。
4: 哦，好。
0: 嘿，安尼就好啊。
4: 嗯，好。
0: 哦，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喂，请问的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0: 哦，请讲啊。
5: 那个我呢吼。
0: 嗨。
5: 算讲家诶，扫一半声吼，
0: 啊，
5: 然后那就咳咳安尼。
0: 哦。
5: 那就一点痰啊，咳出来吼，白白啊，黏黏安尼吼。
0: 你本身唔是真正有痰咧遐吼，你是气管的问题，产生干那一点痰卡咧咱的脑吼。你即马爱食咱的诺诺永喜地少散，哦，食了呢嘛，真正有痰会出来，无唔对哈。啊，然后即系轻松，啊，不你永远就干那咳咳，
5: 啊
0: 你
5: 咳咳吼，啊，再时啊困起来吼，那就一点啊小瓜
0: 啊呢。嘿，啊，一点点啊是内部啊有一点啊发炎。
5: 哦，安尼。
0: 嘿，啊，个你的气更加大。
5: 啊，我食中药去往看拢就无效，我就讲。因为你的节目讲啊，都
0: 买糯糯来吃，
5: 啊，我就讲迄会数啊，未数
0: 啊，绝对未数，迄个会甲你顾胃肠的哦。
5: 哦，安尼啊，我就讲，食你的外国甲三椒都未讲数啊，我都拢在时啊透早起来食吼。
0: 是。
5: 啊，都无要紧啊，我就啊干那点样，甲达到未四度啊。
0: 你即马吼，食饭饱了，就砍两颗啊！咱的糯糯配温烧的滚水吃。
5: 哦，两颗个呢？
0: 哎，啊三顿吃，啊吃几工啊？吼，然后痰出来，迄正常的，迄卖紧张哈。
5: 哦，安尼我就了解，我想讲先搞一个，啊无我胡乱吃，
0: 啊
5: 吃了足地行的。
0: 吃了安怎卡电给我哈？
5: 欸，啊，我是拢去迄个，我是住因前伫个迄个金河洞遐买，
0: 遐买着无问题啊。
5: 嘿，啊，伊是拢送到位来。
0: 啊，诺诺一罐是1500块，
5: 哈，
0: 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哈，三顿食，一顿两块尖尖配温烧滚水食。
5: 哎呦，我搁请教你者吼，我这食个外骨甲三椒个吼，
0: 是，
5: 下手会当灌着无？
0: 譬如讲，我的肩胛头啦，哦，手腕手翘啦。这关节的问题，你吃瓦骨拢顾会到啊？
5: 哇，我2014年就跟你接个单。
0: 谢谢谢谢。
5: 哦，我接了是安尼成功的，啊，我真好啦吼。
0: 是是。
5: 我拄在度，我卡两摆给你啊。
0: 是是是。
5: 成功会安尼低温的搓吼。
0: 是。
5: 啊，接了是好。
0: 哦，真好啊。
5: 啊，我这个酸痛，但是我年纪较大啊，所以我来紧。
0: 哦。
5: 年纪我来高十啊。
0: 哦，
5: 原来哦，算讲我安尼就足感恩的啦。
0: 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唔好？
5: 我是拢，你啊台后边坐拢有拍日头。
0: 嗯，阿妈九十岁啊，袂歹啊，讲话真有声啊。啊，食暖咯，三顿食，哈。
5: 啊，唔是正经少，一半时啊。
0: 我知啊，你迄就是咱老大人气更较大啦。
5: 哦，
0: 嘿，你食暖咯，伊个润气。
5: 啊，我以前拢无钓钓咧。
0: 安尼吼，
5: 以前哦，十几个拢钓我，
0: 哦，安尼真用啊，真好。
5: 哎、欸，好了，真搞，
0: 谢谢，好，谢谢你，
5: 谢谢，
0: 好，阿妈，拜拜哦，
5: 拜拜，
0: 再见哈，
5: 再见。
0: 哦，真侪人会讲啊，你老大人啊，老人少，我紧啊，大家嘛老人少，安尼客人，啊，唔是我紧哦，是你唔知伊严重性哦，哦，因为老大人气管呢，伊个纤毛，包括讲啊，伊个气管较大，所以造成伊气部的受损嘛。细胞一旦受损了，你的心脏袂受损吗？哦，啊，咱上高就即个心脏啊，啊，结果你细胞咧损害心脏的过程啊，你拢唔知迄个严重性。哦，所以少喘，还是干那喘，哦，喘少甲喘啊，有真大真大的差别咯。哦，你看一寡中医啊，药册内面针对这两项呢，是一个无同的处理方式哦。哦，啊，咱即卖喘呢，哎，气不足。啊，你咧食苓果精嘛，真好。但是你啊，那些啊，穿少呢，啊，那些咱的脑脑就一定啊，爱加咧来顾咱的身体才用的哦。啊，这点非常要紧哦。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6: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7: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有效啦。
8: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7: 食少散，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咧。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这是咱中部啊、哦，真出名的医生呢。中山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陈尧力，陈尧力呢，今嘛呢出现一个问题哈、哦，因为伊介绍一寡患者去中国，哦、去做呢换肝啦、换油剂啦，这当然违反了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啊，包括讲呢，医学伦理的一挂规范，所以欢迎即马破决，好、啊、确定啊哈。包括讲呢，医书停改停书了，以即马呢就是废除了医生的一个证书，而且是头一个哦。

好啦，咱部长啊，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伊是安尼表示，用经过法院的判决确认啦，哈，这位医生呢，几啊遍介绍咱台湾的患者去海外接受器官的手术，严重违反了医学伦理。哦啊，当然照这个规定，种种的人体器官呢，手术的条例有规定，医生、医术人员是未当做这种干那的中介啦。哦，上严重的会让该废除伊的医生证书，安尼以后是未当呢，搁做医生呢。哦，等于讲这世人就甲医生都无缘啊呢。会变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部长表示讲呢，过去当然有一挂医生啊，今仔时间话呢啊，讲患者呢啊，带着癌呐啊，咧诈领着保险费的这也有啦哈，或者是讲牵涉到呢使用毒品啊，被废除医生证书的，但是将介绍人去做手术，被废止到证书的啊，这个陈副院长伊是头一个安尼是，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行政处分呐。因为你那是一旦被废除了，哦，你用我重新来去啊，嘛袂当啊呢。好啊，即马所了解为2008年开始，隆重介绍高位台湾的患者去中国接受，有的是肝脏较侪啦哈，包括讲腰椎方面的手术啊，伊讲收钱啦，啊收钱吼，所以前后所了解，伊干那安尼死呢啊，得到利益1400万。那即马召开审议委员会了，确认，然后做出这个处分嘛，逐年在里。

啊，做这种代志，哦，当然伊也赚1466万。啊，破卦书顶面也拢有安尼先哈。伊所介绍过去有六个患者去是做肝方面的手术，啊，其中有三个手术了，无甲两年往生啦哈。其中有一个是手术将近五年了往生。啊，当然伊这本身的过程，会讲收钱嘛哈。啊，大家较好奇的是啥物？就是讲你这个，你咱台湾来讲，台湾就是单薄嘛。啊，实际上过去啊，啊，相当的时间啦，去中国呢，去啊，去换肝啦、换油脂的，消息嘛真多呢。我记得哦，真久啊，十几年啊，嘛是咱呢这个熟悉人，啊，不是讲介绍啦，哈，啊，有两位，一位呢换肝，啊，一位换油脂，啊，一位成功，啊，一位无成功啊，那是。哦，不过破卦书顶面有写到呢，写到这数字，这数字呢，当然变化真大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去那边，哦，单瓜单油脂，啊，你也开始敢买啊？哦，这介绍是安怎算的呢？哦，所以呢，伊本身呢有跟另外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哈联络，啊，啊，对花那边呢，敢那是瓜中换瓜了哈，一粒呢差不多爱。代票啦，代票哈，我代票140万至160万，哦，伊那边是人头赚嘛，人民币嘛哈，人民币一粒是35万至40万嘛，代票差不多是840万至8万，啊，那油脂呢一粒呢，那是人头赚差不多是20万啦，代票差不多是80万啦，你是，哦，你咧那边嘛，需要那边的开销啊，哦，所以呢，你手术了，哦，爱照顾爱医疗呢。哦，所以中国医生那边呢，嘛需要呢，你得提钱给人啊。所以讲啊，每一名患者呢，安尼先做落来，大约啦，吼，大约需要呢300万至750万不等。哦，这内容呢，咱下面再个补充吼，咱只是要大家了解，其实今嘛这状况呢较少啊，较少啊，吼，对话呢过去有一寡呢，不较大条的新闻。哦，死刑犯，哦，你得判死刑啊嘛。啊，死刑犯的器官呢，来提来用。早期有无？确确实实有，啊，冇报道出来呀，还报道出来。哎，大多数是安怎？大多数伊在台湾单薄嘛，哦，我要换官，我要换油去单薄嘛，是讲家属这边呢，无通管的嘛，无适合的嘛。哦啊，但是伊就是哦，想尽办法来死啊，所以有的甚至啊，拜托医生的呀。哦，啊，这是死刑犯的器官的，无要紧啊，我会当换命，无要紧啊，就是冇这种状况。哦，所以包括呢，南口重建啊，这副院长伊也表示，伊嘛是咱移植医学会诶名誉理事长哈，用啊台湾人去大陆去换肝，什么原因？主要咱单薄嘛，啊，主要咧台湾的器官捐赠不足啊。哦，早期用早期中国那边的死刑犯，这有啦。这有哈，但是后来哈，那2008年的时候呢，北京迄阵啊办这奥林匹克运动会，哦，所以呢，哦，国际啊、国际哈，大家眼光拢注目在遮嘛，哦，所以这种代志名声真歹啊，哦，所以迄阵啊就禁止。其实从迄个时候开始，啊，这种中国迄边死刑犯呢器官捐赠的这来源呢，其实嘛超断路啊，断路啊，哈，所以讲啊，其实去中国遐少啊啦。少啊，哈！等到有一寡呢报回来啊，是去美国换较侪。哦，啊，因为你也了解，伊即马手术刷，手术刷呢，真侪拢主要规世人拢爱食迄个抗排斥的药啊呢。哦，啊，药啊呢无俗哦。啊，你要透过健保来领种药啊，你咧境外你做手术对不对啊？你回来台湾了，你也讲你是什么病，你咧倒位开刀的，医生什么名，哦，手术的记录。你提供个健保数料，你才会当领到这种啊，替你立钱的药啊呢，有给付的药啊呢，是不是啊？所以即马呢，其实呢，拢真清楚啦，拢真清楚，案件其实无介多。啊，有的呢，就是讲，去对花做手术，回来了，拢直接到病院挂号，然后是自费提药啊，自费提药啊，哦啊，其实呢，这是患者啦，医生无可能无开药啊。哦，不过这几年你甲看迄登录中心遐吼，去境外做换肝、吼换油脂啥物，这种的患者是去美国较为多呢。
美国较为主呢。好、哦，去兑换电镀酒，好、哦、电镀酒，好、哦，这是咱目前所了解哈。这个代志啊，实际上咧过去真正无算少啦，吼、哦，咧过去来讲哈，今嘛咧较少哈。过、哦、来咱来讲诶，前一段时间嘛是咧病院来对代志，台中龙总呢，就是讲神经医学中心两名这主任和手伤呢，咧手术室来对呢，咧个患者开刀。这代志啊，咱报警啊！啊，台中地检署呢，即马起诉，哦，从这起诉哈。检保署呢是依照到你无实在申请来领到啊，这个诊查费加手术费哈、啊，所以有裁罚。或这个台中龙总神经外科，你大医业务这边啊，哈、啊，等于讲为今年八月开始啊，哦、啊，停药三个月。神经外科这边的哦。断约啊，最后呢啊，比停约三个月啊。台中龙总是安尼回应了哈，伊讲会向你检保署来申请，就是抵扣停约啦，来换出的呢啊，住院不暂停，卖因得缓解困难啦，是不是啊？好，而且呢啊，继续呢，病医这边神经外科的教育训练加医疗服务安尼是哈。我啦，这目前呢嘛，必须要安尼做调整啊。哎呦，即马起诉是两名。这主任和手伤呢，咧手术室内面替13个患者咧做开刀，哦，然后佫向着健保署来申请咧诊查费加手术费，这拢总140,000啦。啊，140,000佫咧发啦，哦，所以拢总呢需要六堆费，包括佮你发的啊，拢总是啊800,000安尼是哈，这当然有一点点。大家料想未到哈，啊，是不是啊？干那这件呢？啊，是不是干那这个病有这个代志呢？哈，啊，今嘛呢新闻报的就是这件呢啦哈。过来来讲诶，这诈骗好厉害啊！拢少年人会当骗遐侪钱啊！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真水呢，叫做欧雨桐啊，今嘛被判刑24年。哦，真正不简单哈！即马了解就是讲，主要是一个竹联帮的老大叫做吴汉威，吴汉威呢，跟女朋友叫做呢欧雨桐，好、哦，因是结合到咧海外机房啦，啊，然后呢用趁钱的保证趁的，好、哦、啊，叫你来投资嘛哈，啊，因较厉害，伊真正汇钱给你，一般骗钱那有可能先汇钱给你。因就是一招，所以因爱找金主，而且金主叫做王景琦，即摆就王景琦嘛，要求出党员哦，落去嘛可能咧20几年哦，哦，爱就成立公司嘛，哦，因这女朋友真水，哦，亲像韩国迄、那个Blackpink 里面迄个 Jisoo， 所以称呼伊叫做台版的金智秀，本名叫做欧于山呐哈，好，爱就甲吴汉威，吴汉威就是兄弟啦，得连的啦。好、哦、啊，就是两个啊，夹起来啊，成立一间公司啊，公司呢做诈骗，好、哦、啊，骗5000多人呢。你料想未到，这金额呢达到158亿，所以即马这查某呢被判刑24年。其实一条罪呢，安尼判起来，拢总呢，伊拢总爱判几年呢？687年。哦，那可能关下久呢，所以呢，执行有期徒刑24年安尼行哈。不过这查甫吴汉威呢，你走啊。其实因开始做的时候呢，这吴汉威嘛都多出格呢。哦，成立公司准啊呢，伊只都多关出来呢啊，伊闹钱，所以找到咱今嘛讲的王景琦，而、啊、且王景琦有钱，伊做金主，哦，因为因刚骗是。我把你骗入来了，然后我阁汇一点仔钱给你，表示你赚到钱啊，真有效啊！后边人就钱阁落落去啊，然后阁哦拖这个拖迄个都爆火坑的啊！所以这集团内底呢，咱讲诈骗集团有这车手啦、收破啊手啦，有无？哦，水房啊等等，因这呢还阁出金手，出金就是讲，即马这人咱骗入来啊，一开始投资啊，咱会汇钱给伊。回去的被害者户头给伊，给伊就惊啊，给伊赚到钱就对啦。啊，佫有出金手安尼先，所以短短8个月尔了，无到一年，伊所骗到的钱超过158亿，
因为大家嘛丢掉啊。然后呢，受害者拢总呢5000多人，拢总5000多人。这边咱干那五铺的搜查，哦，陆续起诉偌济人呢？107人。就你啦，我、啊、本身呢，这查某囡仔以前是做啥物头路？以前就是啊，一挂好野人食饭有无哈？拢叫一挂呢小姐、少年个水个辣啊，个呢搞算诶，哎，这种诶，啊，咱叫做呢饭局妹。听讲啊，这陪食饭呢吼，佮看行情呢，有食饭呢5000块，有50000块呢，有10万呢呢，哦，顶顶安尼是，好、哦、啊，所以意义啊，就真水。啊，就是安尼先才夹到的这武汉威，啊，两个才变男女朋友，啊，然后呢，哦，生理啊做这大，你看，好厉害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梨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2: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一盒内都有两罐，啊，一盒是2000块，哦，啊，咱的八八节呢有大组的，内底是5罐，安尼是4000块，哦，啊，两阿公呢，卡叔讲，你那寒天时啊，当然即马是热天啦哈，你那寒天时啊呢，脚手冰冷诶，啊，歹困呢，大家戆诶，啊，你即马就食雪梨旺，哦，啊，大家拢要大组的，啊，两阿找无大组的啦。啊，你家己个问看卖吧，好唔好哈？所以嘛，甲这位钟先生，带咧咱南投的钟先生拍摄，你特别著名咧，一定爱大组的雪梨旺，我真正找无大组的呀。好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卡叔讲哈，你要林高精大组的雪梨旺大组的呢，请你甲药房遐直接问看卖。哈，阿良阿姐呢替你问，大多数没有了。啊，所以呢，咱就爱等啦。啊，等下我七月底。林高精雪梨旺大组才会出现，好，较歹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一寡咱台湾啊，即马科技的发展。本来想讲这股市呢已经啊哇，甲一个程度啊，但是后来呢，即马我看到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搁另外一波真好的行情哦。啊，两米报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到法务部的预告，针对到咱的本身计生，啊，计生有一挂规定啊，要来做一挂修正，啊，已经预告咱的民法，啊，继承篇，就是要啊，调整一挂计生的制度。大家上界关注的，就是讲针对兄弟姊妹的得离婚，啊，即嘛有一位翁姓，翁姓呢也在善嘛。啊，大家咧安怎来分配等等啊？呢，是当然啦，伊个太太是真心有特留份呐、啊，啊，也囡仔来什么呢？是吼，啊，兄弟姊妹呢？啊，即嘛现代社会，啊，这兄弟姊妹来继承有特留份，这确确实实呢，甲目前的社会现况呢，是有一点啊需要调整啦。哦，所以即嘛呢，就是讲，继承保障范围，咱即嘛伊，啊，伊个先生还是伊个太太。好，然后呢，就是也囡仔嘛，好也细水嘛，啊，刷到也爸母，还是阿公阿妈，好、哦、这条线哈、哦，这是核心家属嘛。过来呢，伊冇配套，要来修正，就是讲，伊这财产，好、哦、财产呢，酌给制度方面呢，要新增加，就是讲继承的人，伊是特别贡献的这种机制。啊，对整体就是讲回应即马现代社会一个家庭结构的变化啦，嘛尊重啊，以即个遗嘱的一个自由，嘛确实到实际上公平啊，保障弱势啊，这种的三大目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啊，第一起嘛，好，即马咱的规定就是讲兄弟姊妹啊，依法啊，伊比作是继承人啊，伊嘛是有特别的特留份哦，特别就是兄弟姊妹保留。多少比例给他们这样是、啊、但是现在社会家庭在改变嘛，兄弟姊妹之间呢，大多数不说呢，我抚养你，你抚养我这样是嘛、哦、一人一位啊嘛，都小家庭人所少这样是、啊、而且在超高龄的社会之下、哦、这个继承人他只有像自己的先生还是自己的太太嘛，是不是啊、哦哦、也就是说呢，比继承人啊，而且兄弟姊妹时阵呢，高龄的这种配偶呢，需要跟比继承人的兄弟姊妹分配财产呢，伊讲啊，即嘛无符合到目前啊，这个比继承人也生存意志啊啦，好、啊，以即嘛社会心态来讲了哈，所以呢，草案就是讲要三读兄弟姊妹的得离婚呐、啊，好、啊，但是不是三成的个案的无公平呢？哦、啊，伊冇做一寡呢。但书的内面，啊，就是讲即马修正财产要安怎呢？分的时阵呢，啊，比继承人，比继承人，伊在生的时阵，伊有继承咧抚养的，哦、啊，就是讲我这个人个弟的，啊，伊本来就兄弟姊妹伊咧抚养的这，哦，啊，确实讲这个人翁姓啊，伊兄弟姊妹本来伊咧抚养的嘛，我哩翁姓啊，我害啊，伊这兄弟姊妹造成生活困难呢。阿尼斯呢，这兄弟姊妹是会当向到本身这个继承人，包括呢财产的管理人来请求讲，必须要分偌济给伊，哦，继续甲顾着就对啦，是不是啊？哈，啊，确实讲受到比继承人在生的时候呢，持续抚养的这兄弟姊妹，确实讲因为呢这遗嘱顶面，啊，伊即马往生进前呢有遗嘱嘛，啊，遗嘱内面呢。无分好利用，还是讲你所得到的呢是不相当的，所以造成兄弟姊妹呢，颠倒是生活困难。安尼你咪当请求，这财产来分偌济好利。简单来讲啦，哈，兄弟姊妹呢都无得离婚的啦，无特别留偌济比例好利啦。但是确实讲，哈，伊本来就咧请用你，啊，还是讲伊本来呢分配伊所交代呢无讲到你。会造成你的生活的困难的时候，安尼你也当请求就对了。好，不过呢，还有另外一点，伊讲啊，继承人特别贡献的制度，哦，就是讲比继承人本身呢是一大头家，这大头家呢，伊有事业，有财产，啊、哦，有财产，啊、哦，啊，结果呢，你对于这事业啊，或财产啊，或哈是讲啊，对于真侪代志啊，甲斗相共。哦，甚至你有出的资金嘛，好啦，是照顾方面呢，有重大贡献的人，安尼你贡献的价值，会当夹入去啊，伊咧分卦，伊咧计算，
我一嘛生意做较大，是不是？哦，你个相当的贡献，什么什么样的事吼？一旦呢，你这种啊财产的分割的时候呢，你这爱当算一个原因，还是讲伊呢本身呢？到尾拢你咧过呀，拢你咧过的，哦，这上罪。啊，你也记得相用啊不？相用啊呢，后来呢是一个外劳的结果。讲实在哈，伊后来有赚到钱啊，赚到钱啊，咧信义区呀咧买一间厝，咧这个顶楼啦，咧顶楼。啊，另外不去厝诶，哦，来对装潢啊真水呢哈。啊，结果呢，伊啊就是干那一个外劳的结果，啊，无人啊，啊，所以伊啊真感谢这外劳啊，咩啊，伊就交代啊。几百万或者外劳安尼先，等于讲啊，外劳对伊的照顾呢是有相当贡献的啊。以后呢，嘛一旦安尼先啊，来做一挂分割安尼先。好，这好了，所以未来呢，会做这方面的改变啊。我来讲了钱呢，即马呢，哇，即马钱啊，大家咧欠钱呢，即马呢啊，一挂呢券商，嘛希望讲更加侪钱啊，哦，赶紧呢啊，总理去股市等等安尼先。哦，所以呢，银行嘛较无钱呢，哦，券商嘛欠钱呢。哦，啊，佫想要借钱来买股票，人也真多呢，哈、啊。所以这 AI 呢，即马来讲呢，啊，这黄仁勋这边的演讲了呢，大家了解就讲，刷落伊佫要推动什么去？啊，要推动落去的代志，会趁钱无？哦，唔是讲你大台电脑啦，啊，我进步，我先进电脑啦，即马等于讲咱家己本身身躯边的笔电，拢会当变作超级 AI 电脑呢？安尼你也买啊买啊？哦，相信真侪人会买嘛？安尼这笔生意是咪真大？啊，真大笔的生意，大家一听了就知影讲，哇，你多几斤呢？有做到一个生意的，赶紧来买股票。哦，所以呢，哇，股市个变变叫啊！你看，你看这两天就知啦，哈、哦。好，所以呢，银行这边呢，嘛拄到真侪要来借大钱的，虾米人要来借大钱？我今嘛呢，生意订单拢来啊！但是我工厂无够用啊，我生产线无够用啊，我赶紧扩大啊，我来甲银行借钱啊。哦，所以这科技大工厂，咱台湾的哦，这大工厂来甲你借钱啊，包括这券商、这股票市场这券商啦哈、啊。哦，嘛赚个有些些，应该呢，赚你这服务费、手续费的赚个有些些，对不对哈？因呢嘛需要更加多钱来应付着目前这市场的需要。哦、所以根据了解呢，包括像元大啦、凯基啦、富邦啦、中信啦、第一金啦、统一等等等，这大型啊、中型的这种啊啊证券公司啊，向银行争取啊连带啊连带金额呢超过一千亿。好、哦，啊，这 AI 的大工厂，我即马要注文这、注文那，我注文机械礼拜我要生产啊，对不对？啊嘛是甲银行借。哦，迄拢唔是借一点仔钱啦，拢借真侪真侪钱安尼先哈。所以呢，啊个呢，一般人要去信贷提出来借钱呀，啊，信用贷款啊，想尽办法就是要捧钱出来，要来买股票嘛。所以安尼先呢，代表股市，人家比如全世界第五大的股市，啊、哦，所以这波呢，咱代表股市将一步步的进行啊，是 AI 的带路，就是台积电的大带路的。啊，台积电有赚真侪钱无？当然赚真侪钱。所以呢，今日来写了一条新闻呢，我惊一条，我惊一条，安怎惊一条呢？因为银行这边呢，这侪人要借，哦，伊嘛都要看安怎借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嘛都要真侪钱哦。即嘛因锁定，无咱嘛起来个台积电借钱，因为台积电赚钱，拢现金放喺银行呢。啊，银行欠用的时候，我头讲要甲台积电借钱。啊，利息和台积电谈，好、哦、啊，台积电咧真侪啊，尤其是民营银行啦，伊内面的价金呢，拢千亿个啦，两千亿，哦，所以即马银行咧，我头，哦，伊讲台积电即马落地啊，八八八，哦，规手拢现金，规手现金，哦，啊，银行该借，借业绩啊，再来借别人，啊来赚利息，安尼是，啊，银行嘛愿意啊。就算讲利息较悬淡薄啊，台积电啊，银行嘛愿意啊，啥变样哈？所以今嘛，比如讲啊，护国神山呢，经过带领到呢，台湾这边的这种 AI 的进步，佮加上今嘛，经过佮加上外太空，啊，外太空呢，做需要的今嘛，外太空啊，你讲黑钱也好，啊，卫星也好，哦，什么什么，这个发展
无需要台湾的零件吗？无需要台湾的晶片吗？拢需要嘛？哦，所以即马来讲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因即个下的所谓即个国家哦，所赚的钱呐，靠除了台湾甲韩国赚的呢，敢那剩9%是其他的国家赚的。所以你就了解讲啊，台湾甲韩国，当然后来包括日本啊，哈，这些大多数的钱呢，拢去有起来赚去啊。哦，所以过去啊，你看讲，哦，一挂公司当然也袂歹啦，哈、哦，袂歹哈。但是呢，突然间，哦，短短时间呢，哦，那变作是啊，这款的财产呢，哦，尤其这边呐、啊，黄仁勋配合到联发科，哦，两个设计出来这精品，这不得了。这未来呢，唔知道要赚偌济，所以两个人呢，因为即个种论坛顶面呢，两个头家啊，拢总出面嘛。哦，啊，听讲呢，咧设计即个晶片的时候呢，两个头家呢，敢那意见不合，大细声哦。那大细声是为着要物件好。哦，所以呢，这记者会顶面，哦，黄仁勋先讲到，哦，你看即个晶片哦，安怎设计出来，用偌济年，啊，顶顶安尼先。啊，邀请到联发科的执行长呢，来到台顶，来到台顶啊，这个会当讲规个开发啊，这晶片 NIX 啊 ，NIX 这晶片的时候呢，哦，安怎好安尼是哈啊，结果呢啊，这黄仁勋呢就甲这蔡立行咱联发科的 CEO 了哈，甲讲呢，咱两个阿哥是朋友吗？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咧研究啊，要设计迄个过程当中呢，两个大头家呢意见不合。哦，大细声，哦，甚至啊，跳破面，但是物件做出来嘛，是吧？哦，一直开玩笑的啦哈，我们还是朋友吗？哦，蔡立行讲，哎呀，永远都是啊，老板啊、哦，老板好、哦，叫老头家安尼先好啊，所以这个物件呢，等于讲未来啊，不是干那讲大型的电脑偌厉害偌进步哦，多了不起，起码呢，每一样的身躯边拢会当炸一台超级电脑，弄 AI。哦啊，所以呢，是不是讲未来有真侪工程师会无头路呢？哦，真侪公司呢有这台电脑呢，都不得了厉害啊！我请这侪人要创啥？啊、哦，冒这种声音出来，啊，就是啦啊，会安尼袂？就看你本身呢，是不是会当运用这个 AI？ 啊、哦，如果运用的人，当然你未来呢绝对是更加厉害嘛。好、哦，安尼那是讲不要运用的人，未来呢啊，可能就是打工族安尼是哈。这未来不是讲啊，你外国读书，因为电脑比你较好读书。哦，你记得外好，电脑比你较样记得。哦，我进入 idea， 电脑 idea 比你较多。哦，所以各方面呢，拢一旦有真大的进步啦。你讲咧医学方面，医学方面呢，即马呢未来 AI。你什么病？哦，你什么状况？哦，这拢给你分析个清清楚楚。哦，所以医生呢，医生讲啊，我真够开刀，机器手比你更加够开刀，更加稳，更加在，好顶顶安尼先哈。当然不是讲就无需要医生啊，然后医生当然最后做决定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只是讲未来的状况呢，甲即马当然非常的无同。哦，像昨咱看到咱家己台湾做哟，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呢，本身呢，哦，炸到机关枪，炸到镜头，哦，炸到种种的征收，哦，所以未来战场顶面，你会看到一挂机器狗啊，机器人啊，机器什么呀，都无看到人，哦，啊，所以未来战争完全都无同款去啊嘛。其实呢，为乌克兰战争开始呢，规个世界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像这两天俄罗斯个多。哦空袭，咱连咪外国新闻再来讲啦，讲俄罗斯这边个趴登去，然后俄罗斯即马呢嘛真凄惨，哈、哦，战争爱开钱，他都要讲的遐、遐武器、遐发电拢爱开钱，啊，你俄罗斯战遐久啊，对不对啊？战四五年啊，开到要打去啊，哦，所以包括俄罗斯的中央银行都已经讲袂当安尼哦，安尼个落去啊，可能会出代志啊。啊、所以俄罗斯怕乌克兰呢，安尼怕掉的料呢，真正俄罗斯啊，即马你讲哦，我是世界大国家啊，那美国以外就是我啊，即马呢可能即句话伊嘛唔敢讲啊。

啊，咱搁插播一条呢社会新闻，即马大家咧买股票嘛，哈。啊，有一挂股票叫做未上市股票，要未上市哦，啊，要上市啊，那安怎谈哦？安尼先哈，这请你得注意啊，因为这发生在咱家中华，中华昨宣布呢，掠到一个姓贵，啊，伊就是安怎好谈？哦，这股票要上市啊，哦，可能甲你骗工啊，或、哦、这安怎好安怎好安尼先哈，然后呢，哦，你钱就落入去啊，是不是啊？啊，确实啊，真侪人安尼钱落入去啊，干呢用这招骗3亿5千万。被骗呢，超过100人以上。哦，因摕到钱了，即马甲查起来，哦，买豪宅呢，干阿即间厝呢，1亿8千万，买劳力，买 Porsche 的，买面露的，啊，为什么安尼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哈，遮尼好康，遮尼好康，家己赚得好啊，搁着扯烂。啊，伊这都是假投资真榨财啊，专门呢，甲你讲啊，这股市安怎好？然后呢，要未上市的，连咪要上市的，要赚大钱的哈。所以有人听听的呢，规身骨啦，内底的现金拢总落落去。噶即嘛呢？噶即嘛血本无归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招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长骨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招钙活骨主要三顿吃，这万不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招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
2: 三招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啊呀。
0: 嗨。
5: 迄个我有甲你摕水利旺吼。
0: 是。
5: 啊，迄三十 CC 啊，食较济会使无？
0: 三十四十啊。
5: 三十四十都会使。
0: 会较欠费，较无费息的吼，甚至较五十嘛咧食。
5: 哦，较欠费五十个
0: 啊。啊，三顿拢爱食哦。
5: 啊。
0: 三顿拢爱食。
5: 三顿拢爱食。
0: 啊，胃肠歹就食饭饱再来啉。哎，再来吃哈！
5: 胃肠呐，卖食饱才啉的哈。
0: 对对对，好不好？
5: 哦，爱甘蔗剥开哈。
0: 啊，甘蔗要剥开一点钟，啊，前后卖啉茶米茶。
5: 哦，
0: 会记哦哈。
5: 好，
0: 拜拜，再见。
5: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
6: 阿亮啊，
0: 兄。嗨，你好。
6: 你好。
0: 嘿。
6: 哦、我甲你听节目听几十年，啊，唔敢甲你打电话。
0: 来对坐啦，什么代志才讲来？
6: 我吼、
0: 哦，哎，
6: 脚骨啊，
0: 系，
6: 袂记啦啦，脚筋较无力啦。
0: 哦，
6: 行会行，啊，无呾有法度啊。
0: 啊嘛袂屈是无？
6: 屈啊！
0: 嘿，
6: 坐椅啊，爬起来啊，好坐好坐啊。
0: 好好好好。
6: 啊。我是讲，阮哪来遮无吼？
0: 哪来拢改，拢是拢咱个假期就收掉啊？
6: 系啊，我是讲，无拜托你甲我遮，两盒三招来，
0: 两盒三招好，
6: 嘿，
0: 大名什么大名？
6: 林金峰啊，
0: 林金峰阿妈吼，阿妈几岁啊？
6: 八十五岁
0: 哦。好，甲你寄两阿三招，拢总3000块吼。
6: 好啦，
0: 你收到才提钱给伊就好
6: 哈。好啦，哦，我讲，甲你，我足爱听你的节目个，拢未停够都。
0: 啊嘿哦，
6: 就听，听几十年未晓卡。
0: 啊，我讲话遮紧，阿妈听会清楚袂？
6: 会啦。
0: 吼，爱听新闻是无？
6: 我拢听你的新闻哦，足好听。
0: 啊，你吼，谢谢。
6: 嘿，
0: 我甲你寄两盒三招钙好去吼。
6: 好。
0: 阿妈。
6: 谢谢啊。
0: 好，拜拜。
6: 哦，麻烦你。
0: 不会啦，不会哈，谢谢你。啊，咱的三招钙好呢，一盒。一盒是1500块，哦，内底有90粒，哦，啊，当然真侪人敲电话量啊，迄三招你甲找大组的，找大组的，三招的大组的呢，刷落底单价呢，超7月底啊，哦，啊，那药房遐阁有三招大组的，你就赶紧甲买吧，好、哦，啊，就跟那林国精、雪梨旺同款的意思哈，啊，就是讲呢，咱药房遐呢，有我知影。但迄是人迄个长期间呢，啊，拢个注文啊，甚至是那几年份呢，啊，为咱的听众是，你卖几年份拢搞我送来阮兜， 哦，你每个月呢，将一个月份呢啊，三焦还是瓦骨，还是灵高精，还是雪梨旺的大佐给他送来，啊，我钱先给你，哦，真多是种客户啦，哦，所以你讲啊，将外经。伊就有哦，买卖我，迄唔是讲伊有买卖你哈，迄、哦、是人别人已经有注文啦，哈、哦，啊，因为我冇卡电话去呀，好、哦，啊，两个客户已经注文咧啊，所以呢，伊讲啊，较抱歉哈，所以呢，咱这个卡叔讲哈，卡叔讲呢，来到七月底八月初，咱的八八节，到时呢，连高精大组的、雪梨旺大组的、三洲大组拢有哈、哦，你若有需要，迄阵啊，再加注文一挂吧。好唔好哈？啊，因为你个想看卖，哦，几啊个月过去啊，又帮遐哪个村呢？哦，所以呢，你要叫我呢啊去查，好像他多啊，这边我看，好、哦、对啊，哦，这位呢，钟先生，你讲啊，雪梨旺大组的，我真正我问遮侪间，拢问无啊啦，好唔好哈？啊，所以你那是啊，今嘛拢食完啦，啊，先给你送一盒去，好唔好？哦，一盒你先食。啊，等下呢，这个七个哈、哦，大组出来，咱去准啊，再加买一挂吧，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是咱先插一条啊，咱台湾未来发生的状况，是未来呢，这个 AI 世界啊，真紧的高雄这边啊，有这种啊，家己叮当家己赛客停车。特别出现了，这无虾米谈奇怪，人生甲班啊。但是咱台湾是 AI 之岛呢，所以真侪这种诶哈、啊，应该是咱台湾咧爱领先全世界才对呢。这是辉达啊，夹着咱的鸿海啊，推动这 taxi 客停车哦 ，robot taxi。这 robot taxi 呢，就是无人自驾计程车，一开始要点么高雄家。啊，高雄呢，你也知啊，这个市长啊，少年针对这个新的物件啊，科技的物件，好、接受度特别高关，是不是啊？所以高雄呢，真侪活动啦，或少年人啦，特别喜欢啊。啊，今麦的高雄呢，要报销2028年，真紧啊，真紧啊，过年过两年啊，高雄就是啊，这种啊，无人计程车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包括呢，自驾计程车的运用。包括整个高雄市智慧交通的系统、哦、所以未来高雄市上早这个 AI 这个城市、哦啊、Robot Taxi 呢就是利用了全自动的驾驶人工智慧的技术完全不需要呢有一个司机在场、啊、给你载客问你要去哪里拢免拢免啊你叫车干需要叫车啊套给你的 APP 你的手机就有了嘛啊叫车车来啊骑一个车就打开了啊，拍开了，你坐位顶面啊，顶面一个大机手机啊，哈、哦，就是一个荧幕啦哈、啊。然后你就甲讲要去倒，哦，甚至没用切哦，哦用讲诶，哦，这个看伊后边做出来虾米款啦哈。所以荧幕的操作，你要去虾米做来？哦，阿姨就甲你载嘛。哦，啊，在过程当中，我咧车顶唱一只歌可以嘛？可以啊，听一下故事可以啊。有人甲你开讲可以嘛？可以啊。哦，开讲咧，电脑甲你开讲。哦、所以你啊非常方便过来啊顶面的嘛无司机啊、哦、所以你的车顶呢你个人的一个隐私呢拢是咧家己的这个啊家己个空间之内啦，是不是啊？哈、哦，即目前来讲，当然美国加中国的发展呢是比咱较紧，所以咱应该都爱咧比咱较紧才对，因为所有这物件、这零件哦各方面呢拢是咧台湾做呀，好、哦，所以即马回答。黄仁勋哦，人拢叫伊即卖呢，叫做黄爸爸、黄爷爷啦哈。甲鸿海共同推动啊，鸿海即卖呢一直咧做车嘛，电动车伊即卖嘛发挥了袂歹啊，是不是啊？哦、所以 Riva Box 啊，2028年，伊计时先点咧多呢，

就会变作是完全无同款。哦，啊，高雄即卖积极投资啊，智慧的基础设施。啊，包括 AI 带动的这个城市诶成长啊，是哈，这当然啦，这个真紧哈，大家都看得到 AI 呢，一个大改变啊呢哈。过来关系到国际新闻嘛，关系到咱台湾啊，咱讲啊，日本甲菲律宾啊，咧举行峰会啊，然后宣布哦，针对因啊本身的国家呢，去外面啊，外在海里就是因的，好、啊、这专属的经济区。啊，包括呢，为海线出去个外远，迄拢是我的安尼是哈。不过呢，日本甲咱台湾真哇，啊，菲律宾甲咱台湾嘛真哇，啊，因两个国家嘛相差的所在呢。哦，啊，甲咱呢嘛拢啊相差，哦，啊，所以因两个国家呢，安尼咧讲，那也无甲咱呢安尼啊斗阵讲呢，无嘛讲先尊重咱，哦，因要来讲这个物件安尼是。是不是哈？所以咱昨有讲到讲，中国讲，你袂当哦，什么哈？中国讲，迄伊安尼是哈？中国讲的哈，听就好啦，是不是啊？哈，伊对台湾伊嘛无地理权嘛，咁是哈？啊，但是呢，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咧讲呢，结果咱的外交部讲啊，哎呀，这咱的啊，当讲是咩来讲，乐观其成什么哈？所以引起了呢一挂批评啊，咱节目都嘛讲到啊。对不对？阿强阿讲的，当然咱呢反大嘛，啊！但是日本甲菲律宾安尼咧讲的时候呢，嘛应该那无咱斗阵讲，无上少嘛都要先讲，甲咱插头咧头前吧。啊，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呢，常表示，用咱政府嘛已经要求咱派咧外面的这个官署呢，哦，爱请咱。请因在地国家的政府呢，来提供呢详细状况。哦，而且请日本甲菲律宾咧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咱台湾专属经济海域，咱相差的这事实啦。哦，你无应该损害到台湾的利益啊，是不是啊？哦，所以你若有损害到台湾的利益的时阵呢，请你爱先甲阮讲，先甲大家来协商安尼先。哦，啊，这当然咱怎有讲呢？应该不是干呐，咱这个感觉啦，哈、哦，真侪人讲，所以政府呢，嘛，将甲对方讲啊，你都爱，嘛对，尊重阮，哦，有啥物款的状况呢？爱先互阮知影，大家先来做协调啦，哈，尤其是啥物，咱出海掠鱼啊，哦啊，定他的所在，会记得广大信号无？甲菲律宾的冲突，甚至三星呢有人往生啊，哦，所以这啦，拢要注意哈。过来来讲呢，就是讲啊，以色列跟美国这边呢，川普呢俩讲啊，啊，骂这个以色列诶，纳坦雅胡啊，伊讲你是起笑了啦，哦，啊，你咧创啥诶？安尼是类似这个口气了哈。我啦，因为伊朗这边呢，伊朗跟美国咧谈判嘛，哦啊，但是安怎讲都讲袂落来，尤其伊朗呢，上无法都接受的，就是讲以色列。啊！咧，黎巴嫩这边的一挂军事行动，哦，所以伊朗表示讲，以色列两个安尼，咱甲美国边讲啊，啊，美国总统川普当然希望讲这代志赶紧有一个收煞吧，哦啊，所以引起了川普总统的不满。美国的新闻网咧讲，伊讲川普呢，咧礼拜一，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两个咧通话嘛，通话呢，川普真正这边俩讲啊，用干胶的呢。用干胶哈啊！你怎样疯了？你是起笑笑？你到底是创啥样的事哈？啊！联合国这边安理会啊，礼拜一嘛，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甚至联合国安理会阁开紧急的会议。除了美国之外，其他这些呢常任理事国，大家都批评了，而且要求以色列速速为黎巴嫩南部再撤军。哦，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是川普个第二任的总统以来，甲以色列纳坦雅胡当中呢，讲为上歹听的一遍。哦，川普呢认为讲，甲伊朗的谈判，就是让你不甲安尼是啦。哦，所以伊也甲纳坦雅胡讲哈，当然伊讲的真歹听，但是伊讲也熟悉咯。伊个纳坦雅胡讲，你是真正起笑哟！若不是我川普啊，你早就去关啊，你知无？这有可能呢？

因为纳坦雅胡呢，伊和这场战争永远都一直争落去，伊永远呢都六拳六个手来，啊，那无伊卡在官司啊，伊只两个官哦。哦，所以川普总统甚至啊呼吁以色列政府爱下边纳坦雅胡呢。哦，所以对纳坦雅胡来讲，嗯啊，战争拍愈久我愈知啊。好，会变这种心态啦，哈，这当然是对川普来讲，绝对是会掠讲的啦，哈，好，所以伊个纳坦雅胡呛白嘛，那不是我你早就去你关啊啦，哈，我是咧救你呢，啊，即马大家拢讨厌你呢，哦，就这个代志，即马大家拢讨厌以色列呢，安尼是哈，所以美国的官方先来讲，伊讲啊，川普怎样，以色列这边的真主党。是有你一直在攻击以色列，这是无唔对。哦，啊，以色列当然你搞我拍，我就跟你拍、啊。但是伊即马对方是会当跟你拍个安怎啦？但是以色列你拍登去的，惊死人诶！拍个人来无去啊！哦，甚至啊，产生了一撮老百姓嘛，准啊死亡。哦，所以嘛，反对讲以色列干那为着要来拍死一个指挥官。哦，将规栋呢社区大楼弄作个攻掉，弄作个拍掉安尼先啊！哦，所以后来呢，大声个咩啊？啊，纳坦雅胡个讲呢，啊，好啦，好啦，好啦，啊，一切啊处理好就好啦，啊，别安尼那个人。哦，所以以色列这段时间确确实实的哈，真正出手较重啦，啊，出手较重哈、哦，所以造成呢，伊朗那边啊嘛非常之掠攻哈，啊，因为你讲啊，真主党，真主党后边老大的。啊，就是伊朗嘛！啊，伊朗人你讲啊，你要搞安尼讲呢，停火啊，都无影啊，迄边一直咧拍安尼是哈。不过讲到转来，咱讲诶，俄罗斯找你啊，对乌克兰个发动了哦，这大空袭啊，根据了解，差不多是656架无人机，而且发射了73粒的飞弹啊，这拢爱钱哦。哦，甚至有八粒，啊，八粒是啊，射程1000公里的，啊，锆石啊，极音速的巡弋飞弹，啊，这嘛开大条钱，啊，所以战争啊是咧挣钱啊，啊，这嘛的问题来啊，啊，俄罗斯这边，包括伊财政部，包括伊中央银行的官员，啊，就甲普丁提醒啊，啊，其实这嘛口气呢，当讲警告啦。哦，因为你战争安尼开到规个国家医生呢，差不多要崩啊呢。哦，俄罗斯呢，即嘛有可能啊、哦，是咧崩盘安怎呢？会改变啊，来咧刷变啊啦，啥变安尼是吼、哦？所以呢，根据媒体所讲的吼，伊即嘛财政部加中央银行，就是讲，伊本管钱的嘛，财政部嘛，中央银行来对咧印钱的嘛，啊、哦，已经呢发出了强烈的预警。啊，咱的预算赤字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伊讲啊，今年前四个月，啊，俄罗斯哈、啊，今年的加个二个、三个、四个，伊干那预算赤字已经来到呢啊，5.9兆卢布，代表差不多是两条以上啊，干那四个月呢。我、啊、所以呢，安尼开落去会倒呢，会倒呢。我、啊、所以这个战争啊，开到尾也无钱啊。后续的变化诶，虾米款啊，拢真歹讲，打不下去了啊！诶，变做安尼是，卖讲俄罗斯怕这个三四年啊，哦，四五年啊，美国敢那这边拖掉，哦，敢那这边拖掉，伊个库存、伊个武器啊，啊，就产生了真大真大欠点，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讲，哇，即马安尼先啊，武器上该灾啊，对中国，因为中国无拖掉，啊，武器啊损耗掉。安尼是，但是相对的，中国卖看呢，啊、哦，我若像俄罗斯安尼，我若像美国安尼，唔拄我甲加掉时候呢，我准啊安尼就会崩呢。啊，过来中国的经济是比啊俄罗斯更加凄惨的呢。哦，所以到时呢，一些大位可能会坐未在呢。啊，这也是啊，本身有一寡呢咧评论人咧讲呢，看到俄罗斯，看到美国，起码说呢啊，比卡掉的状况呢。这习近平呢，更加唔敢呢，欧别叮当台湾，啊，冇这款呢一派讲法啦，哈。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巴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听众问的阿玲啊，回答一下哈。咱咧食三椒，咧食瓦骨，好咧顾咱的筋骨。好，三椒瓦骨咧斗阵食 OK 吗？好，真好啊，啊，真好哈。诶，我厝内有人工精呢。啊，我人工精甲三椒瓦骨会当斗阵食吗？可以。但是你不是说雪梨旺跟人工精到底吃较好吗？好，人工精呢，它本身呢，会当给咱呢做气。好啊，所以你吃的物件呢，有人工精在给你塞在行，是不是它的效果会较紧，嘛较好？好，所以人工精跟咱的三椒跟咱瓦骨到底吃，一个会当呢针对啊循环方面的促进啊。好啊，所以咱的这种。脚麻啦、手麻啦、哦，酸痛这状况啊，哦，你咧食三椒、食瓦骨是对症无唔对啊，因为跌到神经嘛，啊、哦，骨头安怎嘛，啊，脚头安怎嘛，啊、哦，啊，那迄个所在血路较未通未，会嘛，哦，所以人工精加咧真好啊，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甲你生血、补血、造血嘛，啊，但是啊，跟那中医讲的哈，血旺呢，血不能自行啊。真旺的血真好，但是家己袂行呢，你也个塞咧行嘛。哦，所以那个人工精甲到底呢，相波气血带动循环，将呢真旺的血传到你的全身骨去。哦啊，但是血力旺呢，为胃肠歹人呢，伊也饭后才吃。哦，所以你当将人工精，那是甲到血力旺呢，那就饭后才来吃。好、哦，啊，那三椒瓦骨咧食，个人果精，啊，你本精食也是 OK 的。好、哦，安尼了解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美表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的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阿公阿婆之间讲笑的代志真趣味哈，来讲这个性格是瞬间，轻松一下了哈。来讲到老婆倒伫个老公的怀里，老公，我问你一件代志，你那是真正有职业，你想要做的第一件代志是虾米？这个翁想都无想哈，竟然安尼雄雄壮啊，会飘出来讲，把你休了。这人，你讲话无经过大脑吼，你会知死。你讲把你烧了，啊，无大啊，水泼落地，歹收回啊，话都讲出去啊。吼，迄个时阵，伊迄个心内讲死啊死啊，这下我真正完蛋了吼。这老婆有听到，不是无听到？嘿，还是说你？迄个虽然生气是生气吼，啊，但是我那根本心肝来了哈。嗯，稍等下，恁做嘛，只要甲你算忠孝。好来，即卖因老婆吼，佮问第二件代志哦。伊讲好，啊，第二件代志咧，就是你老姐，你要做的第二件代志是啥？拄只讲唔对话吼，你讲哦，人吼，你着反应若无好吼，你着死个足歹看。啊，反应若好呢？反应若好，就是当甲即个本来看开是积极爱输，结果人伊扭转乾坤哦。该死倒转来，嘿，变成赢面就对了，输兵变赢面，反应最重要。第一句话讲唔对呀，第一件代志句话讲唔对呀。即卖某个，佮佮问第二句，第二件代志，那第二件代志嘞哈？即件你啦，佮乌白讲，你就知死啊！即声，唔过反应有够紧的紧啊！伊竟然公安来讲，甲你抓倒来。来真的嘿！啊，你若是迄个主人，你听到心肝内会欢喜袂？当然欢喜啊！不过伊嘛是讲奇怪，你头啊讲要甲我烧掉，要甲我离海口一阵子，即马佫讲要甲我带转啊！当然会唔敢问我为虾米啦吼？为什么？即个翁婿来讲呢？啊，都因为较早带你的时阵吼，婚礼办甲咧清清菜菜了错，伤过简单去啊，所以我要佫办一摆。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门，这欢迎就多好啊！咧，咱讲坦白嘞，主本莫要甲雷欧死啊！听着这句话讲，老公你真好。这个昂仔心肝来 OS 是讲他妈的，我真正是有够巧的，若无差一点啊，恁爸真正死甲足歹看，你现在真正有雷死，知得。哎，阿公打情骂俏就是这样哈，但一句话听不介意，好匹配歌，特别弯，特别爬，特别累啊哈。听歌，来要听什么歌？恁的歌刚刚我拢听完了哈。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了，这个是今嘛热到要死啊，听一首凤飞飞唱的《凉啊凉》，快给秋情味了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

好，来哦，再来讲一个故事给恁听，真好，这个、故事真正真感动。今天也准备讲这个故事吼、哦，是一个伟大的阿嬷。这个阿嬷吼、哦，来啊，我迄、那个。咱们来讲到这个阿嬷饲大囡仔啦。就不简单的啦，现在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啦。我们在想说阿嬷饲大的孩子应该是都在肥软啊肥软，没这么打算对吧？因为有一种饿，阿嬷觉得你很饿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位在婚龄七十几岁的这个阿嬷，她是做一个务农阿嬷，硬度甲一个体育多病的早产儿，饲甲变成即卖会当举起着606公斤，拍破世界纪录的台湾之光啊！别人伫咧18岁时，还阁烦恼讲下课要去对唱歌、啉烧酒，也是要对种夜店狂欢，对不对？咱来讲新科国手陈雨绮。伊的青春是充满了汗水，甲伊双手的烂呐，迄手吼连牙当结，连甲拢结烂呢，迄毋是咱想遐简单咯吼。啊，咱来讲这个雨绮吼，自细汉老爸老母就离婚啊啦，不幸的是妈妈又出车祸，煞无多做工课啦。啊，规家口啊的重担，拢跌伫阿嬷的心里呐。老母都无多做工课啊，所以全家的那个生计的重担就自然就压在阿妈的肩上了哈。阿妈真巴结咯，阿妈拢七早八早的去顶拿嘞挂孙呐。问阮孙阿，阮孙阿伯，阮嫡孙阿伯，嫡孙阿伯，今日听我节目哦。就是因为我啦，实在咱这嫡孙阿伯，我才怎讲阿娘话，要挂孙啊，拢是天未光到未陪孙才出门啊嘞。我唔讲为虾米遐早出去挂德顺来讲，啊，因为迄个日头拿出来，哎，孙啊就挂去啊，安尼哦，所以就是淡露水的孙啊，上有上好食啦，啊，原来如此哦，晓啦，啊，所以说吼，阿妈挂德顺吼，拢是差不多透早3点，大概拢要困的时间，伊就出门啊，哦，去做工课就对了哈。啊，你也想看嘛？要饲一个咧，自细汉诶早产儿就较歹药饲嘛，吼。3天2天，若毋是遐啰嗦，啊无就是对爱开刀安尼就对。我说阿嬷吼，真正也要搁诶，也要来也要活啦，也要趁钱，也要搁顾这孙啦，吼。但是这个囡仔无吼，阿嬷失望啦，因为伫个国中3年的时阵呢，伊都爱接受着这啥建立啦，建立健康的健啊，啊力量的量吼，就是。建立啦，伊伫个国三的时阵呢，就从啊算去接触着即个建立嘛，吼，即种的运动，所以意外呢，吼，意外点得了即个囡仔的天赋啦，有这方面的天才啊。啊，大家拢知影，你要练体育嘛是爱烧钱啊，也是很烧钱呐。啊，总比开销，哎，迄个嘛足沉重的开销呢，嘿，而且真重大啦，吼。啊，毋过阿嬷。当然蛮有一挂社，就是社团的那个帮助啦吼。阿嬷的开淡薄啊，社团斗三共淡薄啊。硬度我来甲这个囡仔栽培甲进士，变台湾之光哦。啊，唔过就是安那，这种亚当算高强度的训练吧？是啦，无唔对。所以讲，人家这个囡仔脚趾片拢老花呢，你敢知？迄位囡仔就放弃啊！啊，人这伤辛苦，啊，无爱啊，无爱啊。但是这个婚姻囡仔硬劲加嘞，因为伊心肝内，敢那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想法。谢谢你哈，我若去放弃，就啥拢无啊！迄厝散屁屁散到尾，有几粒去？唯一也当。逆转胜呢，逆风而上哎哈，就是这个机会呢，抓住这个机会，伊才有出头天的机会啦。啊阿嬷哈，凡事嘛，才会当对着伊哈，会当吃香喝辣啦。当然你讲国手会当贪干哪贪，那是
袂咱想诶讲遐好康啦，但是至少你讲是，那真正会当靠这道哦来变成伊家己诶头路吼，上无饲阿嬷无问题吧？嘿啦，好啊，所以这话先讲超人啊，你知影无？这个时阵的囡仔，大家拢嘛好命，甲要害去对不对？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这就是逆境中的小孩啦，逆境成长中，逆境成长中的小孩，一叫我这种想法啦。所以囡仔吼，现在是讲即卖囡仔是安那拢承受不了一挂压力，个时阵拢想讲，看这种故事，拢知影讲真正生出来，迄真正是生出来的。好了，靠着这个婚礼家福中心十二档的不间断支持啦，与其一路桂冠斩将去靠着国体大，这摆出国去挑战着亚洲大学的锦标赛，第66公斤级别展现超派实力，以吨举是压215公斤，硬举225公斤，握举更加。狂推166公斤，直接霸气就刷新了亚洲与世界大学的纪录，最终以总和606公斤的绝对优势，甲总冠军的金牌带回来台湾，哦，强势回归！哎呀，恭喜恭喜呀，啊，真的是台湾之光啊！你好棒棒啊！摕过着无数奖牌，但是伫这位年轻国手的心肝内，上高级的荣耀永远是属于厝的迄个满面拢焦痕的超级阿嬷啦。伊讲哦，长大才知道阿嬷有偌辛苦啦。所以对于其来讲，这个阿嬷棍拐闪亮金牌，全部拢是阿嬷无数个凌晨的汗水换来的。所以上讲摕拿了一手烂牌，就不能翻转人生呐？啊，谁说的啊？你怕吗？笑无？你看起来哦，迄白墙迄未收，迄个火车硬过迄无吼，乱乱乱，一支一支，这样一手烂牌可以翻转吗？因为我有咧怕白，我知影可以的。这位阿嬷，你看，安尼甲这个囡仔，你立改安尼饲大汉，真正立大啊，你知影无吼？甲这个囡仔，这歹幼稚的早产儿，安尼甲立甲这大汉的台湾囡仔。用伊迄双手拢结咱的双手，向全世界证明上界强韧即强悍的韧性，证明最强悍的韧性。就是讲，虽然我进啥拢不如别人就对啊，但是韧性很重要啦。咱咧讲讲韧性，但是若要讲起来，算一个人的意志力啦，意志力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到的是台湾较早的老一辈，还是讲咱个顶一辈，还是咱一辈。其实我觉得是，若要讲起来，像那台湾有今仔日这个场面哦，应该都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台湾较早会当讲到这两个韧性，韧性比任何族群都、任何民族都还要强。但是老一辈今嘛没有什么叫韧性啊，这两个消失去啊，真的。所以你说台湾会越来越好吗？我是我来讲啊，应该上个秋潮的时段是伫咱一代啊啦，搁下一代你看不到未来。我感觉今麦囡仔吼，想法都太天真，意志力又太薄弱，所以我有大家拢看我咧，比如讲以后唔知下一代要出倒一个来守护台湾，真的呢，我去想到这呢，下一代唔知要好要歹，唔知啊呢。唔知道有倒一个遐高卡会当甲台湾凸起来安尼，啊，甲台湾过呢，不敢想啊。好啊，迄、那个好一天算一天啊，还是因为我修修远去啦，修修济啦。我睇下过阵之后，甲戆戆过一个朋友讲，你想太多了吧？我讲是啊，可能是我修修济啦，庸人自扰啦。啊，唔过唔可能，我讲到啦。好了，咱就是吼，看到这个阿嬷，家的爱化身也起世界的重力，是不是？和咱听到这个故事，会感觉目眶烧烧啊！哈，这真正是有影有够实的家庭，才会当讲伊就饲出着这种安尼较韧性的一个囡仔嘞。那无即卖囡仔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吃不
得苦，哪来的台湾之光嘞？对不对哦？阿嬷好棒棒，来听歌好唔好？好啦，你过来听什么歌？我甲沙糖啊，一个腰瘦骨太遐热啦，啊，拄食过来咪听凉啊凉啊，啊，这都袂起来，还是有咧热。走你哥，伊咧转天气，伊咧转更加急，我乱甲要阿姨。来哦，要听什么歌？再来听歌吧，听哪一首歌？来，好啦，王世贤所演唱的歌曲《雪中红》。来，我走去多远咯？走去啊！我要吹长一吹。

来哦，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了。阿德，阿德，你若想啦吼，干那卤味，真得咧欠费啊啦！安尼恁家想看煮鸡就是煮鸭啊，肉粽真会当剩偌济啦？真正会当剩偌济啦？我今仔我来讲，迄、那个即马报来数量，我来以每一工正常出货就对啦吼。后礼拜恁可能买袂到啊，真剩剩。好啦，我甲恁报一个啦，真剩两千几块恁顶面。长得白白两千块呢，啊，真得存安尼啦。恁若想啦，莫讲后礼拜啦，你搁拜六来搞我订款时，也唔知有会好你无，也唔知影啦。真正也是安尼啦，你搁搞我通到后礼拜吼。好，我来看到即马村的吼，就是即马咱迄个总数吼，肉粽的总数，看即个数量，我其实我会当看袂啊。啊，唔过呢，我相信，我要看看袂，咱乡亲的票可能无要看看定啊。剩最后这数量咧，就是剩这最后的数量。加，若无卡手卡咩，你抢袂到啊。所以我讲要看看袂，咱乡亲的票可能是无去看看定，是用手的对。所以这手着人的哈，倒数计时啊、哦，倒数计时啊、哦、，one two three four。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啊！你倒数计时啊！你若无赶紧收拾，你决定绝对买无。我阁会记去年的肉粽，敢那是提早一礼拜结束啦。啊，所以你若买，恁就赶紧啦哈！我虽然讲是讲到六月十二嘛，卖到六月十二，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买无到，你自己的事了啊！我是爱甲恁乱背哈，买无到，卖甲我蹲卡地。哦，卖来这站啊啦哈！来，赶紧，老要爱的，看要几款，要六几款。电话紧卡，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再上安泽迪卡。最后啊，最后啊哈，剩只的数量，若唔紧张搜索，你也买无哈。有只有你的机会，千万唔通错过。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你老要定个脚手较卖力咧，真正这台厂家吼，你若搁真正说说，真正买无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多多。哎，
1: 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1: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
2: 要几
0: 罐？啊，今麦过来订两罐。
2: 两罐
0: 啊，好吃呢，足好吃呢。先挂了，做好价呢？
1: 啊，
0: 做好价呢？你无形容一下，娱乐一下。
1: 好价，
0: 好价，
1: 好
0: 价吼！
1: 我逐当订的啦，好价。啊，我即马要叫你六月十五较早，我上到。
0: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我叫人形容，伊就应付你啦。你这订的，就是要优惠的，对不对？无你看，诶，要六月十五收吼。啊，你甲我娱乐一下。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1: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1: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哈哈，没有啊啊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哈！
1: 有啊有。
0: 你够在问导游诶？
1: 我较爱食，讲买用那个甜辣酱的一个豆沙，甜辣酱的。
0: 哦。啊，那你咧？你家己本身食，敢有像敢有搁用甜辣酱？我足无爱迄个味呢。你敢？
1: 对啊，啊，我拢食原味啊。
0: 嘿，我嘛食原味。
1: 较爱食诶，
0: 对啦，
1: 啊，就个南溪啊。
0: 好，啊，那咱南新馆无得，拢无南溪嘛是，安尼透过食着足好食吼。
1: 上下白骨咁，大家
0: 就求求。哦，就求求求啊，好食啊，赞好，谢谢你哈，啊，你我给你留来，来一罐吼，拢爱豆哦，一罐爱豆哈，嘿，啊无吼，你着250块运费你家己出咯。啊，当然是豆较会好啊，因为你安那豆收的是你咧食，唔是我咧食的哦。安怎吼，这个观念爱有，你搁安那订收着拢是你咧食，恁厝内人咧食，拢唔是我咧食。啊，但是你会当加得着我一包猪脚解好吼、哦，来，迄、那个我啊红椒唔是挂落去啦。好啦，军哥啊，俊杰讲过好啦哈，来咱个肉粽哈。一罐是20.20元尔，啊，两罐做一伙顶2400，搁送安卓底卡。所以你若讲有价有量，小个有局，就爱来给我顶卡会好啦。嘿啦，正外面的粽吼，肉粽哦，肉粽哦，你即摆食着一粒60的嘛是无简单啊，无简单啊，拢60元起跳。昨有一个台北乡亲在咪讲。2年前就65、70块了啊！你看，啊，咱今那个一日60呢，一日60呢，无怪咱台北乡亲讲哦，俗哦。啊，重点即卖来咱北部乡亲，都比食着咱的粽吼，啊，怎啊刁嘴啊？安怎讲呢？因为因发觉讲南部粽有粽下芳，伊遐撒起来，伊迄个米吼是。含迄藏虾，迄藏虾皮是蜜橘皮的，所以有很这粽叶的香气。好，阿哥再来，伊是最沙，伊袂搭袂遐搭，食得较有水分绵密，好啊，所以较袂多。哥再来，因为阮的价钱嘛是过卤的，唔是炒，所以伊卤的，落去沙的当中，伊卤汁会逼出来，啊，逼出来了后，伊是整个的迄个咸蛋是有够够咸香的，好啊，哥红葱头溜啊，哥咸啊两人，好。贵咩土豆啦，所以唔知咱乡亲那边偷开咱的这个肉粽，拢讲，哇，阮那因兜的是，诶，这个食材，人有实咯，吼，人因兜这材料有实咯，嘿啦，啊，土豆十斤啦，佮松啦，佮香啦，敢若看到一粒土豆嘛，介疗愈呢，所以有买着咱的粽的吼，买着咱的粽的，拢感觉钱开了足价值的，啊，重点是迄好食，看到咱兜有个阿孙的食了好食，嘴笑目笑，看到因的笑容，甚物烦恼？都嘛忘记呀，对不对？就感觉讲，牛背，真正阿君啊，因兜的这个肉粽，食得有信用。安尼，我决定每一冬伊若开始要卖肉粽，我拢要来甲买，所以唔只讲咱的肉粽，那咧开卖时拢足销的就对了。你也想看安尼迄个，较近啊，剩即几罐呢都卖较近啊。我就若要讲开始，后礼拜五才结束的。近眼看应该是了了就结束啊哈！你若搁唔紧来订哦，说说你会买无哈？怀念的古早味，正港会晓食肉粽的，就是要食这个味啦，就是这个光啦，怀念的古早味啦。
3: 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
3: 土豆有酸，
1: 对，
3: 然后有侪，
1: 对，
3: 哎，那个价钱嘛有香，
1: 对，
3: 有暖，哦。 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0: 啊，所以讲阿母啊，因要食的这个味啦，重点搁咱的粽食得袂堵啦，所以因食得会介意。伊算的，伊算要做见证呢。二来，我好去吧。姐啊，
4: 阿君，
0: 姐啊，进来，你要二路啊？
4: 你第一讲广告，我就跟你。买两罐啦！
0: 哦，来进广告。
4: 我家菜讲足好食的啦。
0: 是哦，家菜
4: 好好食。我甲问讲吼，哎，我著甲伊吹几啊粒啦。哎，啊，伊著甲阮祖囝问讲好食无？伊进前阮祖囝买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家菜台南啦。台南啊，台南
0: 啊，这只甲我那台南长嘞，嘿啦，无怪食下啦哦。
4: 啊，人伊咧教补习嘞。
0: 哦，咧做老师嘞吼。哦，咧做老师，安尼个搞搞搞，好好，囝婿甲你好食，啊，舅母你真好买呢。
4: 哦，我逐年拢做甲你买。吼，啊，你我无甲你订。
0: 舅母啊，你真好买呢。
4: 开机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
0: 哦，安尼哦，谢谢啦，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哈。长得好吃，
5: 长吼，那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阿哥也讲，爸爸阿妈死啊，都比较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阿姐就讲，也是阿妈买来，互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5: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萝卜吞的拢干的哦，嚼了一下肠吼，食够紧哦。
0: 食到我咧肠，个人吞火焰的吼。
5: 系啊，啊恁咧土豆真正发现，阮做囝透皮，你敢来讲一句安怎？嗯，哎呦。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5: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土豆嘛是贵价的哈，啊，所以人也要跟你争买太好，是不是啊？拢嘛贵了喷喷的，敢那咱上唔惊恁食的啦，真正啊！我讲啊，看到迄堆土豆，你就真正心情会足好的，足疗愈的呢哈。啊，你看囡仔也嘴袂骗人啦，囡仔嘴袂骗人啦。所以吃到有气味啊！一堵来那个翅膀，遐堵啊，吃到咱的粽，唔免得安尼个乖要吃啦，吼、哦！大嘴细嘴，安尼看安尼，迄、那个小嘴嘴吼，底下咬一咬，小够可爱的。好食歹食，看囡仔就知影啦吼，袂白吃。哦来，所以讲好食的肉粽，俗个有叫肉粽，赶紧你若唔紧来订，紧来喝，说说你会买无哦？你紧来给我订。你讲我后礼拜当时较甲我夹甘好，可以的。你先喝，我得甲掌声呼你，我先甲你留起来。你若是到你到哈要买掌，会买无哦？我甲你讲坦白咯，好来，老要订的赶紧来举手画声哈。食到介意满意，啊大碗跟满记的，这真正就是老大老家古早味肉粽哈。我搁好一边啊，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啦。啊两罐做加留两千四啦，无甲对伊啦。两罐两千四的肉粽，要甲对去啦，真正的啦！你外口比价，真正你讲我几足俗的，无大件，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呢，佮佮送便便呢，唔好你唔免，让你爸出门呢，热甲要死，着佮去菜市共欢呼呢。哎呀，来，简单里边安全卫生好食，古早味的红怀念的肉粽，老大老家古早味的肉粽，赶紧要订购，看吧看看，2799，嘿，二七九卡两边对，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

欸，来讲古早一个书生啊，伊要去一座禅寺啦，要找找迄个师傅啊吼，迄个悟道啦。爱在行伫个路顶，看到一件趣味的代志，伊就想讲好，安尼稍等下吼，我来去这个禅寺吼，找禅师吼，禅师啦吼，找一个禅师，我一定要甲考这个问题，嘿。这个老禅师真有智慧哦，所以来到这个庙里，就看到禅师吼，就跟禅师一边泡茶，啊一边就开讲啦。师兄雄雄同我问禅师一句话啦，禅师，什么是团团转呐？什么是团团转呐？禅师安怎甲应呢？吼，禅师反应偌紧呢？禅师对嘴就甲应讲。皆因神未断呐、啊！哦，哎、欸，那个书生啊，问什么是团团转呐？这个想。

主啊，即个提起就对来讲，啊，就今仔日要来的路人吼，看到一只牛，起哦一条蛇啊吼，扛伫偏林呐，啊，总啊，诶，扛偏扛偏扛扛伫偏林，总个绑伫绑伫树啊林呐，啊，这只牛吼，看到就想要离开这丛树啊咧，伊就想要去食草咧。那知影伫遐爬过来，爬过去，踅过来，踅过来吼，安尼转踅过来，转踅过去，就是无在场，迄个挣脱伊身躯迄条蛇啊啦。啊，我想讲哦，看这个，看到这家趣味，应该来问师傅啊，你也答不出来啊。啊，知影师傅啊，你这个，所以就甲我引出来啊。啊，什么是团团转？啊，皆因神未断啊，哎呀。一只牛底下爬过来，爬过去，团团转，就是去清苦一条蛇啊嘛，对不对？啊，这因神未断，啊，得熟悉有影。啊，这禅师得甲学习，得甲这书信讲了讲，啊，你问的是书啊，啊，回答的是你呀、啊，你呀、啊，得你的你啦。啊，你问的是为什么牛许蛇啊绑的无法度解脱啦？啊，我回答的是心气有属书绑条的，嘛是无法度解脱啦。啊，所以一理哪通，啊，百行通啊。嘿，这样一里一里通百行通，哦，你像像书生哦，当下听着书爱讲，嗯，有理啦。就参照讲，哎、欸，风吹，你要安怎飞，你嘛飞袂起你万里高空啊。哎、欸、啦，风吹当飞足悬的啦，但是你讲要几英尺起，其实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伊去有蛇啊，砍掉的嘛，拔掉的嘛。你一只马，佮互你佮较安怎外用外走吼，啊个性外歹，外歹，你只要是马花佮安尼吼，任人摆布啦，然后由人扬鞭啦，驾驾，佮你实力都爱走啊，对不对？哎，啊，所以为什么拢是因为迄条蛇啊嘛？风吹，因为迄条蛇失去了，伊要佮飞较悬的诶天空嘛，吼，是不是？所以那么咱人生。有个是不是？会想着讲，咱的人生到底是拢互什么人甲咱拔掉的嘛？唔，真正唔是一条蛇啊！吼，牛是真正是一条蛇啊，无唔对啊。但是咱身躯无蛇啊，啊！但是你感觉真正有拔掉的啊？啊！你是互什么代志拔掉的呢？啊！

我啊看会到，甲看袂到锁啊嘛吼。所以但是啊吼，嗯，咱咧因为一个职称呐，哦，你伫一个职场嘛，你一定要有一个职称嘛吼，可能会为了个职称，哦，人家升官无升到，你规暝袂困哩嘛。啊，就是讲你读书赢的时阵，因为这个得失心重嘛，啊嘛，让你袂食袂困哩嘛，甚至呢，去个头壳疼啦。啊，包括伫感情的同款嘛，这段经验嘛，常常让咱手长百斤嘛，怕像迄个手安尼啪啪做一下嘛，吼，啪夹得点嘛，吼。啊，所以，咱就咧想讲。啊，从为人先啦，为人是为着钱啊，吼、哦，为着钱，啊，东南西北团团转啊，啊，为着权力啊，上上下下左右嘛是上下左右嘛是团团转啊，啊，为人为着名嘛，哦，日夜夜奔波，人生嘛是团团转啊，拢该因迄条绳啊，就是无断啊，迄条绳啊，白条的就对了吼。哦你像拄只，我讲哦，那你得啥？阿哈子啊，你无感觉迄嘛是一条色白条的嘛？为着因囝七啊，哦，也袂好嘴啊，也袂倒坐啊，哦，啊像迄老老伯刷的，就是恁祖妈后台，你不觉得他也是一根，嘛是一条绳子绑住吗？是不是？我拄只我秀美啊，秀美啊，秀美啊，秀美啊，我甲秀美啊，我半工下进底下咧种菜呢。俺秀美也过来搞火呢，秀美讲呐，你看，你看，秀美讲，我不煮了啦，伊讲，哎呀，我不爱煮啊啦，不赏脸何必呢？伊讲哦，那种态度就无药可医啦，嘿呀，我得放弃啊，

我跟你想的一样啦。啊，来，老柯林，我想起来的个性哦，我呐实在做侪当啊，我是唔知逐工真正啊，骨啊拢透早一直固定听我节目，啊，若无秀敏也行，我是知。嘿，我一个查甫人性，哎，秀敏也查甫人性，哦，你都唔知啊。哎，甲咪讲话就知影啦。哎，一个大指头啊，气皮啊，气开啦，吼，对不对？秀敏啊！其实我感觉这也无什么大不了的，伊遐咧伊两三条拍个球啊，起来诶，伫个是来咧问迄个到底要安怎做较好啊？很简单的嘛。啊，一个人你若学一条说白的吼，你的脑筋都是袂开窍啦。啊，得烦恼一大堆啦，不该烦恼的你也咧烦恼，毋知烦恼啥啦？你像咧阿爸阿母啊，啊，我咧囝都拢也唔生啦。啊，娶都干那要娶尔，也唔生啊！啊，你介无伊？啊，我那你也讲介个啊轻松的，啊，我都想要抱孙，你都唔生啊！我就问你哈，如果那是孙生了，你要倒过无啊？啊？啊，我两位啊，我两无都娶。啊对嘞，啊无你咧笑着啥啦？是不是啊？我要跳开啊，讲无你敢抢啊？这你生啦，生得我敢骗啦！哎、欸，不听咱的科鲁要生啊，总是爱有一个解套的方式。你无一个药，伊无一个解套，卖讲钱的问题，讲啊，迄个政府补助偌济吼，我较要生啥，哎、欸，我无够啦。你想爱起买无？你讲吼，啊，无人话啦，甘愿谈，甘愿开，吼，啊，无你若讲有人甲咱斗退一个手，无听人因个科鲁这個问题呢？你想文心老师嘛是厉害呢，啊，无人甲退手啦，两个阿婆嘛是安尼，有人啊，个囡仔较大汉啦吼。倒我赢安尼啦，系啊，啊无啊无，家己样样自己来呢，对无？啊无啊，你无去生一个，无爱啦，一个倒好啊！你看，啊无人照顾啦，我啥物唔去生一个啦？迄种遐好唔生，无啦无人照顾。你看，伊嘛是唔是为着钱，真正是真正无人照顾，对唔对啊？啊无，干那要叫人生，是唔是啊？啊你艰苦啊是，你第一艰苦无抱无算抱，啊第不是共逼个人个囡仔。为着生囝的代志嘛痛苦啊，是不是啊？何必嘞？放下啦，放下啦，来。迄、那个其实吼，咱人啊心无挂碍，其实锁啊拢拔掉。咱若心无挂碍，人生才自由自在。事实是安尼，执着的绳子还没放下，你就觉得哪里都不好了，对不对？所以看破哈，看破，明白困住家己。哎，往往不是代志本身，是咱对结果过度在意了哈。来啊，放下，放下，得爱学晓断舍离啦。好，你断舍离就是爱主动去加上去名利啦，好，还是整个牵绊啦，好牵这个牵挂，整个牵挂啦。你才有在种让手去拥抱这广阔的世界啦，对不对？迄一杯熬啊，啊，你得喝嘞。啊！你也唔敢啉落去，啊！拢徛咧半空中，啊！徛久你袂酸哦。啊！你讲讲，啊！你啥要徛啊久？啊！你阿公个你也藏落你手的，有啥个手会酸？因为你徛咧半空中，你唔放嘛。好，啊！你若个藏喺桌顶，是不是你个手就轻松啊？是唔是啊？啊！你都唔放，你就做罪啊？唔是安尼嘛？吼。好啦，所以讲，其实人生最难的不是奔跑啦，是转身剪断你。一条蛇啊，你有勇气无？安尼啦吼，好啦，跟大家聊聊故事啦吼。其实这个故事蛮有禅意的呢，唔知恁有感觉无哈？系啊，啊恁近有啥物代志，原来是拍个球的无？迄就是我一条无形的蛇，甲恁拔掉的。断舍离，我逃，一条蛇加好登去，知影无？你才有继续奔跑的勇气。诶，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哎，谢谢，感谢，这是黄义林说 Angel 的歌叫《流浪到淡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内哦。黄仁勋今天搁伫台湾呢哈，然后伫比如来讲，我伊今天伫台湾应该股市也不至于，今天起价有够悬的，迄是真正笑到真正。啊，所以说还会继续涨上去嘛？我在想，然后咱得看比如来讲，应该今麦搁伫台湾，还股市表现还不至于太差啦。但是后礼拜离开台湾的时阵，真歹讲啊哈。反正这个盘要小心了啦哈。好了，来讲到黄仁勋哈，这个今天咱来讲到黄仁勋为什么也才成功，其实背后真的有一个很不得了的妈妈。这个不得了的妈妈是怎样一个不得了法哈？做者妈妈拢感觉讲，我得爱外高，还是我有实力，我才会当嫁出的外高的囝的对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啦。黄仁勋的妈妈哈，其实她是很普通的女人哈。那我们在今天说。现在也当公站在顶级核心的这一个黄仁勋呢，他说哈，因为一参加的记得好像是史丹佛大学一在 N 杠当中知道了他的经历啦，一滴家里公公，不是我不是什么史丹佛给的学历，而是我。那个不懂英文，你也要教我的妈妈的对啊。所以真侪人当作黄仁勋今仔有志，因为成就应该是靠伊的头壳的高智商，啊无就是史丹佛的光环，啊个有拄啊好伊踩在 AI 时代的风口上，等等，人讲叫做打的时机啦哈。但是真正知影伊的人，就是讲。也这个骨子里面最硬的、最强悍的那部分，根本不是学历给伊的，是小时候老母一点一滴硬度甲灌入的，灌伫伊灵魂内底的物件的对啊。所以呢，我们来讲哈，这个韧性就很重要了。黄仁勋哈，伊曾经讲过，伊妈妈较早根本就是唔捌英语的，不懂英文的，但是每一天坚持要教伊英文会字，不懂英文，但是每天一定坚持要教他英文的那个智慧的，对啊哈。而且光这单词背的越多，你就学的越快了哈。所以讲哦，未晓一个人硬度的是要搞我教，这听起来应该也很扯吧，对不对哈？一个未晓英文的妈妈竟然要教一个囡仔英文，但伊嘛是，但伊讲这嘛正是因为。这份看起来有点不阿戆，甚至无厘头的坚持，和小小的黄仁勋，细汉的黄仁勋，真早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咱人不是爱等个全部拢准备好啊，才会当往前走。真侪时阵拢是一边，人拉二啦吼，拉行拉二的对啦。伊讲真侪时阵哦，就是安尼，一边你买，一边你得硬着头皮去学。好，一边你心内惊到要死，但是你脚步一样是往前撑的啦。虽然讲拉行拉二啦，不是说完全都准备好了再去搞啦哈。啊，所以真正哈，伊讲真正托住小孩的，从来拢唔是一个完美的老爸老母。真侪家长拢家己讲吼，家己在变甲真强啦，哈，真厉害啦，啊是真有钱啦，甚至就是我学历爱有够悬啦，捌一大堆哈，有诶无六个十个，安尼我甲囡仔路铺好，好囡仔。以后呢，才有一个好的影响，安尼就对了啦哈。但是伊讲哦，黄仁勋的妈妈诶，故事上该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讲伊无需要啥物拢会，但伊有一股吼足强大的意志力，能够内心很强大。伊若袂晓，伊咧学英语是袂晓，就去翻字典，不懂就跟着学。条件无够，伊得用上工的方法，去补。伊讲这个性格身教。你在创下囡仔，完全拢是放在眼内，拢是目睭在甲你看。老爸老母一万讲一万遍，你要努力，要努力，都比不上孩子亲目睭看到你真正伫咧做一遍。也就是你用嘴甲囡仔讲一万遍都无路用，但是你真正啦有咧做，囡仔都有咧看，啊有样在看样， 所以原来大人碰到无解的难题时阵，第一个反应不是阿舅，也就是逃逃避，是爱想办法去解决。啊，这嘛影响到囡仔。老爸老母若想到代志，碰到代志，伊都是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也影响到囡仔呢。真的呢，好，所以讲天赋跟聪明哦，确实会当让人跑得比较快一点。好运气，嘛可能较好点啵，也就是说。可能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啦。你那是讲你的本身，你的是真正是一个天才真巧哈。确实，你是会比很多人少走很多冤枉路啦。但是，一公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了。你得走走走走到最后，你就发现一大堆天才半路就登出了。等到是很多起跑点，你看到走慢慢啦，普通的人，但是伊得会卡咩？马拉松这种的耐力跑的掉，好，所以你看的有时候跑到终点的，往往都是那个起步比你慢的那个都掉了哈。所以这之间的差别往往不是智商的问题，是咱在碰到这个低潮的时候，什么人会当去眼睛卡嘞，继续眼睛卡嘞，继续，什么人会当无在江下的时阵，也可以当耐得住寂寞，做那些烦躁的小事的掉了哈。所以谁又能在跌倒之后？好，跌倒了后无着去判家己死刑，讲惨啊！你看足侪嘛是安尼呢？那咧伫咧比赛就是赛跑的时候，好，你啊跌倒，迄下种惨嘛，安尼输人就扎去啊！但是伊个肯个爬起来，往往咱足侪嘛看到奇迹呢，一个黑死命走，黑死命走呢。你只要那心内迄点唔愿输吼，黑死命走，你还佫有机会佮越过，佮越过头前的呢？真的啊！我甲你讲哦，我一摆吼去参加阮迄个杨靖涵的迄个学校运动会吼，就是有看到啦。因为一个大队接力无，一班一班大队接力，我看起倒一班都已经输面啊吼，倒一班伊都敢那无第三名来啊。结果吼，吼，佮好迄落硬死走的迄种囡仔吼，佮拼过呢，佮扭起来呢。我会记得主本去第一名，不是第一名嘞，第一名那班呐吼，主本跟咱第三名外呢，既然都走出第一名嘞，吼，我有啊，底下伫拍扑啊，会看人在走哦，更刺激啦，你嘛是一直该加油加油啦，哦，咱伫迄个唔是啊戆戆啊看，就是伫迄个看的当中，咱嘛看出第一挂学问，真的，你只要不放弃，还有逆转胜的机会。哎呀，所以说呢，这个黄仁勋说我老母的意志力就是让我很早就见识什么叫做永不放弃的。他可能没有说大得力，但是每一天撑着这个家处理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麻烦，自己一天一天往前推，所以我们家孩子看久了，骨子里面自然就长出一种底气，困难不是世界末日，眼睛加嘞，听得光啊！所以真侪人拢误解无爱，当作爱囡仔，就是爱帮伊家老拢破病病病，这吼，唔通互伊食苦，唔通互伊受到这个委屈。但真正有力量的老母，袂甲囡仔饲甲变成一碰就碎的玻璃心。等到是爱互伊明白，人生一定会碰到烂事，但你可能，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被打碎。你可以惊，但袂当一直避起来。你会当惊较比人较慢，绝对袂当停下脚步。你会当惊比人慢慢啊，但是你唔通停下脚步啊。所以黄仁勋来到这个史丹佛演讲的时候，冇提到啦。伊讲期望太高的人哦，往往抗压性拢是较低啦。但成功偏偏就是需要韧性啦。伊甚至呢，足大咖的即个精英学子哈，会当经历足够的痛苦跟磨难。你一定要吃这些苦，要有这些磨练，因为那才是你，才是可以塑造你真正强大的个性。他说这些话听起来真凶，但是是很真的啦，很有这么，就是，哦，这些话听起来好像要狠心了，真正在心要落下去呢，真正呢，嘿，啊，但是呢，他说这是真的。无比真实。如果自细汉啦，被保护了伤过好，大汉你若去碰到一摆的这个挫折打击，你就崩溃了。所以我讲，即卖囡仔就是保护了伤好，真正你受不起这个任何什么打击啦。像我人讲草莓无，捏袂捏袂烂去了，对啦哈。无个即卖讲囡仔讲草莓煮的是安尼。但如果你自细汉看到妈妈是安怎扛住压力的， 怎么在逆境中重新站起来？就会，你就会知道原来人真正是会当穿过狂风暴雨的。所以老爸老母活出家己的样是囡仔人生最初的底色啦，最初的底色。如果老爸老母若当着代志的，怨天怨地怨好也怨饭的，同款你饲出来囡仔嘛安尼啦。是啊，伊讲，所以讲，如果老爸老母若当着代志的怨天怨地怨了怨饭的，囡仔也容易学会抱怨。如果这老爸老母是当着代志啊，当着困难的放弃，囡仔伊就是觉得躺平也很正常啦。吼啊，伊跟我讲相反的。相反的，如果母亲面对生活，总是拢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啊，佮较难嘛，要把代志做好上好，佮较忝嘛，不袂嘛袂去有些情绪牵咧行得掉。伊讲这种的姿态嘛是点点哦，这个叫做无形的力量，也会悄悄的哈刻进小孩子的心里面哦，伊袂马上变成满分的成绩单，也袂马上换来着。这个财富，但伊会伫咧真侪年了后，变成一个会当家己担代志的迄个金家头，会训练出来。失败了后，伊袂崩溃，袂讲死啊，我都爬袂起来。吼，以及伊行到谷底，有原原理，就是搁爬一摆理由。虽然我摔来谷底，但是我去了了扛，我去扛去咧山顶的。吼，有这种的这个韧性的对个哈。所以咧讲，上好教育唔是硬甲囡仔吼往高处往，就是不是把孩子一直推上高处，是上一一粒这个刀枪不入的强大心脏。伊讲学历会过时，风口嘛随时会变。好运嘛，无可能对你一世人，只有你骨子里面的韧性会陪你上久。读册时阵，互你坐条；工作时阵，互你扛得住高压；创业的时阵，会当互你迄、那个伫所有的人诶，所有的人拢放弃的时阵，你犹原对家己讲一句讲：再试一次啦。所以，这种哦，外公像他们现在这些 AI 句子哈，都是这样的。你哪个看？大概十个九个都是那种再试一次的个性，因为也就不可能说一次的成功啊，但是失败应该再想法办法，回话问题出的对，他们都是这样搞起来的啦。甚至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打地铺啊，都吃那个青青菜再吃泡面的啦，真的啦。所以你看现在成功的背后，那时候都吃很多苦的，真的呢。你像迄个什么人啊？他迄个英特尔迄个创始人叫啥名字啊？
1: 戴尔
0: 啊，
1: 戴尔
0: 吧，不是吧？伊迄较早的，伊较早就是拢共租一间细格间来藏迄个车库，迄无人来，迄种迄个无人。对，他们的他们，因那研发的最初，我克苦来了呢。哇，柯南真正是做人一种吃苦，他们的工作室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而已。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们起来大老高楼大厦啊，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神了，不简单了。所以哈，人伊讲啊，讲这黄仁勋也讲得很好，人生拼的不是谁起跑赢了多少啦，是上底无人看到的时，诶，这个时阵哦，佮熬得住，伫混乱当中，伊佮稳得住，伫失败后，佮知影讲吼，要安怎来检讨。伊讲这诶，这物件学校老师无一定拢会甲你教，啊，你嘛无一定会，但一个有意志力的老母，伊会用一世人当做示范。所以讲真正改变囡仔命运的，唔是伊的天赋，哦，唔是讲你读啥名校。或者是某一排掉落土，迄一排好运。伊讲，等到是厝的迄个上界无简单的最不容易的人，一天过一天，伊诶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甲绝对唔肯认输，即六个字，我活生生的演互你看。好，所以天赋决定，你能不能跑得比较快，但是意志力哈，意志力啦，会当决定你摔个狗吃屎了后，你是不是搁愿意爬起来继续走？伊讲，只要人啦无倒，路就无惊完。好，这一句话就是，只要人没垮啦，路就还没走完呐。所以讲，什么人会当行到最后，还不一定呐。安尼就对啦，坚持落去啦，加油啦！ 其实哈，像我小时候做阵，看我做伙，朋友拢讲我就是不认输的个性啦哈。但是我跟你讲，我细汉是足冷静的呀，嘿呀。啊，不过哈，读册是真重要啦。虽然讲哈，我不是很高学历啦，啊，都无阿多阮老爸讲的，嘿，袂使拢我读，啊，我读哦，小弟先要读啥？初三呐，那年就讲初三。好啦好啦，无读册也袂死啊啦，反正。我觉得只要爱读书，你平常很多书籍都是可以去拿来看啦，不一定就是要在学校才能够求学嘛，对不对哈？嘿呀，我就是特爱买书，我就爱买册，所以我有一个册柜真侪册的对了哈。啊，我无聊的时阵，我会走去册店，我伫个册店踅足久，啊，伫遐久伫遐看册看足久，嘿呀。啊，来看第一本我介意，啊来看，啊看到我介意，哎，我就去买。所以我很喜欢买书啊，我就是去看到，因为我买一本，我就看到一本吼，一本册就是，拢在讲一挂成功的人的故事，就是恁这人已经拢为拢往生去啊啦吼，啊，但是因拢是自迄个台湾的起飞的迄个时代吼，因是拢。白手起家，真正散家就没有跪下去的那种的啦吼。所以说他们怎么样一路走来，变成哦，都是一个国家的企业主哈。诶，遐个故事，我就是看到遐故事启发，讲遐那边咱真正散家真正无分行家哈。遐日子啊，天公伯啊，用迄种的生活要来跟你要跟客制，迄做侪人可能会想不开，可是他们就。有在台湾个克服啊个卡起来，我都从那些故事里面，我愈看愈在讲，哦阿哥愈看愈有信心呢。我感觉讲人啊，真正一个心脑够强大，无啥物代志甲你拍一摆呢。都是从那个读书里面得到的知识，得到的看法，然后你的看法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态啦，啊，心态就影响到你的想法啦。好，所以我讲做这代志的演变，肯定心态拢真正有真大的关系的。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是对的。加看下册，真正对咱人的帮助拢真大嘞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听歌好，来，咱们过来听什么种的歌？啊，都叫流浪到淡水，好来，今麦来听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万开的花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位现场，我说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今天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好笑啦，都免做嘛，哎呀，那咸正拢拄啊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坐无啦？
1: 土豆坐坐啊，搁袂歹。
0: 搁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球球球。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搁猪脚诶，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你家讲袂歹食？
2: 哎，叫我一条定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2: ？Q 啊
0: ，Q 哦，哟，
2: 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2: 哟，
0: 啊，咸蛋拢有够啦
2: 吼，
0: 长要食够少年鹅肉无简单。
2: 菜食无较好食诶，
0: 对安尼，长较好食。
2: 哦，
0: 就
2: 就一条方好食，好食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咧啦，我也不要讲。
2: 形容不要讲。
0: 好食到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落阿母安尼讲，讲好食到迄落嘴个叮当，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
2: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哈。
2: 谁呀？
0: 贝粉安装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
3: 对呀、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熬白无熬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粉，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4: 你一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5: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
4: 是，
5: 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催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
4: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够，也许只了了了解了啦，了了解啊，但是伊都。欸、就做八度的人，既然伊讲那40颗我自己吃完也不简单啦，真正呀，啊，去看好食，所以你来食看嘛，讲哦，人家讲诶，粽是安怎包的哈？哎呦，我讲阿母啊，鸡嘴变哪嘴都拢变讲伊做白粽的，但食点的粽都也唔敢嫌嘛，哎啦，讲好食好食，啊好食就家己，好食就来订啊，唔能去特不是特么家己包吼，我话要热死，安尼就热着哦，食。价无偌济啦，啊，个个热着时阵加艰苦的啦，咱讲坦白吼。好来，若要甲咱订的，即马赶紧也手换声哈，真正好食。啊，咸蛋有够，卤肉是咱的迄、那个，价钱嘛是贵卤的，咱唔是。不是菜呢，是卤的，过卤的，所以伊个撒起搣起来，伊啊特别香啦。吼，啊，搁再来牛蛙糕啦，咸啊两斤啦，红葱头啦，搁再吼，哦，安尼十斤啦，呵呵，迄个鬼咩土豆落去哦，我看到遐土豆，你着真正心情着好啊。重点是土豆济嘛是着爱好食生的吼，食着唔只会吓怕吼，一粒爱刷过一粒的粽，你也食看卖哦。老多老家古早味的肉粽。即嘛吼，咱左手存无介济啊，你也买，你也赶紧来订。啊，若无说说，你也买无账哦。我来看嘛，看看，2799，一罐20粒，1200块。啊，你买两罐吼，2400，两罐嘛，2400呢都点。好，啊，我去送你红色底卡嘞。啊，我去买买运费嘞，去给你送到厝嘞。都服务我周知的，来有价有量，通测试这机会哈。看嘛，看看，2799，来，迄个账咱倒数计时啊、哦。了了也都无啊哈，老要订个赶紧的，举手喊声来，紧来何位啊嘿，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来，巧云，巧云，你要几关？巧云，来，好，来，新钓的跟老的，一算哈，来，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关？要几关？
1: 要几关
0: 嘞？好，来，一算，二算，二算，来，雷辉，雷辉，雷辉，你要几关？嘿，你要几关？好，来三线接的，三线好，我叫人给你导三线哈。
1: 哎呦，啊你跟我
0: 讲，
1: 我不
0: 知道。哎，过来，我叫人给你那个服务来。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来三线，你着四线接的。等一下，你先电话接来哦嘿。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要几关？
2: 我
0: 一关来一线接的。你著麻烦我讲辛苦，
2: 你等下，
0: 看要安怎样啊？小等下就接要甲回吼，唔好占线占遐久，后壁线真正足济个咧。你线有接起来吗？若无本钱，做袂动。我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哈。来，我甲恁讲吼，来，恁若有买一罐落去倒，我即马有几个方案互恁。吼，啊，恁介意的，你咪讲我要平安做诶，还是我要欢喜做诶，安尼，安尼就甲你吵起来啊！每个都得个达到一项一项，搁介绍一个节省，迄电话会占足久，咱后壁是卡卡中要戆面去诶，吼！你因为你嘛是好不容易卡入来，你知种心情吼，嘿啦。所以啦，那是讲咱迄个要平安做诶，就是粽一罐，鱿鱼条一包，金鸡啦一包，鸡腿一包。安尼倒起来吼，多1830块，这叫平安粥诶，粽、鱿鱼条、金鸡啦、鸡腿安尼，1830块这平安粥诶。吼，啊，你若要欢喜粥诶吼，就是咱诶即个粽、鸡腿、鸭翅啦、猪脚、豆干，安尼倒起来，敢那是1870诶款啦吼。你搁算看嘛，是毋是安尼1870？这叫欢喜做诶，吼、哦，顶着着欢喜呀哈，欢喜做诶。但即安尼，你讲我要欢喜做，我要平安做诶，安尼吼，知影无？啊，若无你一项一项安尼，我是真正无法度处理电话。啊，你若讲我唔免爱涂骹，吼、哦，免爱涂骹，无要紧。你着粽甲倒鱿鱼条两包，安尼着运回阮出。你爱食鱿鱼条，倒鱿鱼条两包运回阮出。你啊要伊着过来，你讲啊，我迄、那个粽鱿鱼条。阿爸条，安尼，嘛是一千，安尼拄啊一千，反正啊1560，嘛是唔免运费，吼，因为这嘛无够清白，我是无送你底卡啦。啊，你啊1500，我得会当个吸收运费是安尼，好唔好？好来，来要甲恁订个赶紧嘞，吼，啊，今嘛看要平安做，要欢喜做，电话得加紧卡哈，来看嘛，看空2799279，啊，实在良心讲，两关做一回订较贵气啦。你我甲讲，我的粽真正好食。迄、那个套两粒，迄、那个套两粒，一罐二十粒是无啥通食呢，真紧就消完啦呢。迄罐老量贵，然后肉粽节时阵通食呢。吼，阿嘛无透风落雨，风台天，我到出门买菜的时阵通食呢。人是咧蹲安尼呢吼，来，紧嘞，咱即摆咧算租数啊哈。那说说会买无？我甲你讲坦白，真正说说买无？看嘛，看看2799279来。你好，我来我君你好，菜包菜阿菜，要几罐？
3: 我要一罐。
0: 好好，来，一串。我来卖完就卖完啦，恁搁拍翻头倒转来讲，阿君好食，我要搁买，无一定有。拍翻头倒转来买就更贵哦，因为即卖咧算租数啊，恁知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爱食的两罐拢甲订落去，吼、哦，这爱迄落足侪人讲要搁拍翻头来买无，甲后悔咧。所以即卖来订拢是两罐三罐咧订的咧，喂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罐？
3: 两罐。
0: 好，两罐好来，二串哈。爱食粽的吼，两罐三罐咧订啦。若果讲吼，阿甲来买，厝边头尾兄弟姊妹啊，咱的同事啊，是讲咱的遐一寡姊妹啊，伴吼，阿甲来买拢几啊一罐咧啦。我来赶紧要甲恁订购的，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个听歌哈。来，静辉，秀静，阿静。阿静，你要几关？阿静，
4: 我要两关。
0: 好，阿静加两关，哎，一算两关。听歌，听歌好来，我来倒接嘛哈。来，过来卡听日本歌好了吼。好，好入去，
2: 好入去，好啦，来到这首听下冰川唱的。来，拢个接开，接开，听。

0: 人吼，咱咧啦，感恩感恩足济人啦，啊，但是吼，正经爱感恩咧，咱家己老母煞感恩无着啦。嗯，啊，话讲我收啦，咧拜啦，啊，是收安那咧拜安那啦，家己个老爸老母，迄就是咱厝吼，迄落就是咱厝活菩萨啦。你既然即阵你唔知通拜啦，啊，较来迄落千里迢迢吼，倒一个深山啦，来有倒一间庙外灵社吼，佛在灵山无远求啦，人真正有讲一句话啦。免千里迢迢啦吼，来，我今日讲这个故事吼，就是很多人呐、啊，真正查一出你未记哩吼，真正上界爱感恩的人是什么人啦、啊？再讲三十五岁阿成啊吼，伊嘛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诶，一个室内设计师。我那真小可有名气啦，但我那真讲到这个室内设计吼，这部分伊真正是名气，我那拍了袂歹的对哈。好，阿姨，伊这个人吼，有一个，就是讲伊设计的物件吼。
1: 啊，你好，谢谢你，
0: 好，好，拜拜。感觉拢可能较无同，有点无啊。咱讲像迄种禅风，吼，有点禅风。啊，因为伊是研究着空间能量诶，哦，啊，伊嘛就爱冥想诶，啊，伊嘛要讲起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对禅修这部分，他是很有研究啦，哈。所以讲，伫这个朋友诶目睭内呢，伊是真有想法咧。啊，这人讲也真热心。哦，即几冬来咧，伊拢定带着这个志工团去捐一寡物资啦，啊，去这偏乡吼，啊，帮助一寡这个育幼院的小朋友。哦，比如讲，甲因买一寡文具啦、生活用品啦，所以真侪人是真阿乐意啦，哈。但最近呢，伊的生活就莫名其妙卡住啦，真侪代志拢足袂顺的啦。有一寡案明明都讲好啊，定去合作中的客户变卦，就地书甲伊暗时吼，一种拢袂困。

杏鲍菇，赶来要友好后生啦。即马就开门好几摆就笑啊，阿生啊，阿你最近足无闲吼，阿母知影啦，甲你攞一罐物件要来互你食啦。你安怎想要看见老母手乖吼？迄、那个古奥古潮的保鲜盒，佮看到吼，即、這个家己切甲清清气气的迄个饭桌顶吼，伊心内汹汹吼，煞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排斥感呐、啊。无稀罕老母赶来遮物件啦，伊甲老母讲，伊最近吼，阿母我最近拢食较清淡啦，嘿啦。啊，讲我咧看什么清净能量的册啦，吼，所以讲，迄册拢甲俺家讲吼，唔通食这只重咸啦、肉的物件啦，就是刚刚讲家己即马追求的生活，含食的物件吼，层次很不搭咧，就对啦。啊，所以甲老母咧讲话，迄口气嘛是安尼，足不耐烦的讲，阿母啊，我唔是甲你讲过，我最近吼都较少食肉啦，啊，这拢落甲油汤汤，你看汤桌顶，桌顶拢油汤汤，拢太过瘾啦。三林伯啊，泰哥不要甲切切来就好啊，兄啊，对不对啊？做侪人厝啊，看啊清清气气，就无爱人去找伊咧。好什么呀？我感觉这嘛足奇怪逻辑。我嘛足爱清，我嘛足爱干净的家呢。比如现在你无来阮厝，阮厝啊看个清清气气咧。啊，所以讲啊，无好不用看清清气气，伊来就去搞我伊来压，吼。啊，所以很不喜欢人家找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逻辑？我嘛想拢无。我讲。啊！你为了看我清清气气，啊，无欢迎朋友来恁兜坐，啊，你唔足孤苦啦，那孤苦甲要死啦，哈！你为着你看我甲清清气气，就为着无爱人来恁兜坐安尼哦。哦，啊！你啊，甲既然讲爱人恁兜坐，来甲你上，甲你话是多好呢嘛？你得去看嘛，看得清气啊嘛，是不是安尼？你得去看尔嘛，啊，看看就得去清气啊嘛。真的嘞。所以哦，大家来去阮家的人嘛，讲，哎，你们家干干净净的，啊，其实良心讲，唔是我咧款啦，即摆拢阮小弟咧帮我款啦，嘿啦，阮弟夫啊啦，嘿，啊，就是干干净净，啊，你们家竟然哦干干净净，对啊，啊，我也喜欢干净啊，但是我未因为讲我家就是弄得这么干净，佮惊朋友来写吹啊，我不会嘞。我讲个就是个油尔，佮款尔，看有啥货，对不对？当运动而已嘛，嘛为着一个事情轻轻去啊，佮家己安尼，我佮变遐那孤老的一个人，何必嘞？真的啦，听我一句话，难唔通家己为着一清气吼，要遮干干净净，家己我佮变孤老的一个人啊？好，来，所以咧，伊甲老母讲，你看啦，你咧坑啦，油汤汤啦，桌顶安尼，太过啦，安尼，伊老母拢假伊呢，干嘛哦？我无睬我呢，侬干嘛真辛苦啊？你安尼搞我厌哦。但是阿母就是阿母，阿母就是个温柔笑笑，温柔的对待，我笑笑甲伊讲，好啦好啦，安尼阿母吼，下一摆个爱煮一挂较清淡的东西啦，较清淡的物件来食啦。初时呢，这个老母顿一下又搁讲，啊对啦，下礼拜吼是恁阿公做鸡呢，恁阿爸问你要回来无啦？啊，甲恁阿公吼点一粒香咧，哦，啊一家口啊食顿饭看好唔好啦？吼、哦，阿母啊，我无甲你讲，我即马较重视心灵修行呢啦，遐一挂拜拜香，安尼收过，你讲太形式化了啦，啊，拢什么时代啊？人即摆拢灭香啊咧，搁再讲啊，下礼拜我要带我志工团哦，去送物资啊，去偏乡送物资啦，真无用啊，我可能无用啊，嘿啦，我可能无倒去啦，就无用的啦，无用啊，等于拜阿公啦，哎呀，就是安尼啦，即摆即个吼，雄雄从我厝安静落来，啊，老母是真闲啦，但老母受气啦，敢点点解啊，保鲜盒收收咧，安尼就对了吼。要照进前吼，伊总安那赶紧去看一下啦。啊，这回讲这话吼，实在是对。做人的阿母啊，就是爱安尼讲话，唔是互囝欺负，鼻仔摸会点点，目屎干的，哪行哪好，无路用。那做老母做安尼是介无路用呢，真正。大家像安尼，来，这阿母讲的就对了。虽然未使爽，阿姨嘛无生气，但是该讲来讲。伊讲也行啊，你吼、
你是帮助很多人，阿母知啦，我知你真善良，你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哦，咱人袂当忘本啊，你的生命是祖先一路传落来呢。你今仔日咱徛伫遮，嘛是长辈六岁六月甲你饲大的呢。如果连家己的囡仔拢袂记一下，你搁较你搁手啊搁较大丛啊，嘛会了了大意呢？你知无？是啊，连囡都袂记一字，你这张手，何你外高发啊，外大丛啊，真正打薄鱼，你搁卡一段规丛总倒落都有。真正赶紧来甲你烤鱼，你唔通做你外敖。好，所以讲，虽然这个阿成的老母讲讲了，我那点点离开啦，但是再话讲有差，因为阿成啊，门关的时候，阿成啊坐伫个碰椅，足久拢无讲话。因为这时阵，伊真正想起小时候，伊讲说阿娘厝真正是不富裕啦，厝散家啦。唔过伊即摆想着阿公，迄个时阵的阿公，大刚徛着伊只。迄个奥多麦，真正奥多麦下摆啊！啊，着借着摩托车，真正有旧的，说奥多麦下摆啊，真正开着迄只奥多麦下摆。迄较寒吼，透早阿公都载伊去读册呢，真的哦，嘿啊，佮较寒，透早阿公安尼累哦，啊，就载去读册呢。阿公拢甲上好诶，拢留好食，明明迄物件阿公就爱食，啊嘛是留咧互孙食呢。家己欠债论清哦，欠要互这个孙呢？安尼话啊，囡仔阿公，你阿公虽然死啊，你安尼真安尼去啊点一个，又做一个点一个，你做袂到哦。就安，所以讲阿个自己真好，当年家己第一摆吼设计这个就是一作品啦，吼他的设计作品得奖的时阵，阿公阿伯往生去。嘿，阿公笑，家拢看到后生哦，未像阮这阿成有够牛的哦，嘿，牛咖的，真正特别个对庄卡吼来参加伊的颁奖典礼呢，所以受到这阿成哦，鼻头酸啊吼，会酸得好，伊就看到一个一种一鼻头酸，鼻头这翻酸，阿心肝来敢那未想许什么会卡掉安尼就对了，许雷卡掉啦嘿啦，伊讲原来。这几冬啊，伊伫努力学慈悲、学善念、学帮助别人，却袂记哩吼，忽略了最基本的人伦跟感恩啊。嘿啊，伊讲一个人如果呐对外人真好啦，对家己上亲的家人是冷淡的啦，管你千里送爱，却不管你等一杯老爸老母才等饭啦，那心肝内呢，终究是欠一块啦。所以过顿刚透早阿成做一个决定，伊甲偏远物资的活动交予副队长去做，家己吼改 course 行程哦，因为你去做哦，自己吼就是类似是就是后勤的对吼，伊总啊开车回去，一进门老爸老母看到伊真欢喜，这欢喜是惊喜啦，伊无想着讲伊会回来呢，就对了吼。所以讲阿成啊，啥拢无讲啦，今仔行去这祖先的迄个诶新厝牌头前吼，点一支香，即个拜一个。所以讲白烟缓缓升起的那一刻，讲奇怪咧，我做本来咧一个心吼，敢那袂煞低调磕磕吼，哦，就安尼会压杂个骨头个月心，一煞总安定落来，总安定落来。所以迄一讲伊终于明白啊。真正的修行不是追求更高的境界，是我们要知道要怎么做人，懂得做人，懂得感恩啊。所以怎么懂得做人，懂得感恩，对善待父母，感念祖先开始，把最基本的人伦做好，福报跟爱就真真正正会在你的心里甚至会延续下去，对吧？所以要拜拜拜，你的事业就会越来越顺，知道吗？简单的说，有影无影吼，这拢是慎终追远呐。一个人都未记家己的祖先，未记家己的根忘本呐。这个人讲，我亲像人，我是话我无啥要甲信呐。真正是有影吼，来，听歌哈，细菌菌做演唱的歌曲《放心》。

来今天的进行告加转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要为他跟得力进行报照原 Q 的迷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德老杰和讲者聊利多比亚，跟老德老杰过早比的肉掌联合赞助提供的。啊，你都只讲卡电话白停肉掌，阿公阿拢卡白入去，不要紧啦。你都我了节目，你赶快卡咱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给你服务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为夫妇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好、嗯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在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吼，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市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住奇吼，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哈，不小。心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哈，由于哦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宗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路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足这样的网络哦在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哈？
0: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加多好，是啊那今年日本加侪迄个。西隆丢会哦，弄会修哦，就是因为
1: 安。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1: 對、啊、这比较重要吧？欸、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呀、啊，讲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哈，一相传是起在嘞，好平安时代哈，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哈，西元807年。其中哦，这个千秋寺哦，也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五郎去过啊。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这个京都千年古寺、古刹嘛，真济哈。像像雄庆台就没有一点五去过。嗯，
0: 那内底哦，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哈，啊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哦，哈传闻哦，你也当去啊。求南北洲的要治北洲的，你也当去遐祈求，吼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闻名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火灾哈，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哈，哦，并且最近这两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的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但是啥，这个巧合的哈，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哦啊，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哈。甲本能寺哈之变哈，好，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哈，所以呢，对于一挂新币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哦，就是想到讲联想讲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啊？那都对吧？嗯。嗯，嘿，好吧，
1: 你也没倒，就是对啊，那去我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哦，加多哦，热天的时阵是热加一百。真的哦，因为今年这个哈，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我有家己有个八月份去过京都，还足恐怖的。迄个热吼，迄大家京都甲台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吼。啊，尤其日本的这天气更加大。迄个京都吼，这个热天的热的时阵吼，是太扛的热。啊，你摕这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的咱咧看，敢若咱咧烤箱共款，上下都有，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树大一种感觉，应该是讲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是讲伊咧烧草嘛吼，就是那个住持咧烧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啊又烧草吼，啊边附近佮山拿吼，好了以后都不过伫只个条件。 有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吼，今嘛六月啊，未五月份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哦，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拢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哈。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热热热热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会热到十一月份哈。好，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哇！你咧哦，热到北皮啊！哎，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哦，这是盛鹰。好，今年的夏天是盛鹰来袭哈，所以讲啊，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哈。安娘喂，啊！我来讲哦，这热吼，这热是热，以及外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好，还会暴雨、洪灾，嗯，哦，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那你哪讲诶？外口诶，郊外、野外、山林内底，诶，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哦，风吹，风吹的，家己的自燃起来，
1: 哎，主持人，过来讲，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起码他就利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0: 哎对，哎，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不？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不？啊，拢钻木，哎，木头一直个钻钻钻钻钻钻钻钻钻吼，一直个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啊，等于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的时阵，佮足干旱的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呢？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在烧，也在烧。其实，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个有些大起的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存咧，跟你点火啊呢。好，迄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草树叶吼，安尼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佮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敢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都一直落来，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伫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里亚热带所在吼，嗯，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里、個，尤其是美国吼，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它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0: 原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树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很奇怪，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在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湿了，
0: 潮湿了，
1: 太潮湿了哈，
0: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啊，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哦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盛鹰哈，盛鹰诶，都会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啊，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哦，咱都话讲来讲，包括可能啊洪灾啦、水灾啦，哈啊，迄个哦各种的哦这个一种诶盛鹰现象哈，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转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哦，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盛鹰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哈、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 所以如果它降雨，圣婴现象不是讲给它落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啊，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啊，还有南亚及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哈。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哈，每节收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啊会降雨降到很极端哈、嗯。
1: 对啊，所以这是圣婴年，圣婴年。咱台湾哦，最近较热嘛。但是跟听众朋友讲吼，对对，这个拜五吼，这个拜五吼，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吼，我这里给 key 啊吼，所以有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吼。今天跟明仔吼，三到四号就能干吼了，还是赶快那提醒你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五开始吼，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吼，因为咱给 key 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以南，
0: 哎呦，
1: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哦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那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东西的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哦，来补一点水哦，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啊，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哦，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好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哈，这种有可能，都有可能。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哈，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哈。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哈，诶，这个问题，非法或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哈。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啊，有一点像 AI 安尼就对了哈。发现哈，每几年会开放哈，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第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10,000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哈。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边工地即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把你忽略无视哈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哈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哈，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在扩大。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的7月初到9月10日，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7月初到9月10日而已，这样就几个月，7、8、9、两个多月而已，只有两个月而已，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就是都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啊、但是像静冈县、啊、山梨县、他们都会依照道路的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已经在登山道、这个5到6合目这个地方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些路障、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说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封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但是
1: 还是有人背吧？
0: 对，封山期间，因公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10,000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关的警方通给，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哦、
0: 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19人不幸死亡，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无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的理由啊，然后都白目就要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 它不高嘛哈，海拔超过
1: 的3,000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即个哈、遮风避雨的地方哈、我当下这刷电可以落雪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尤其你那边富士山那边宫顶的位哈，被单攻的，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
0: 哦。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已经跳上46,000点啦，四万六啊，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啦，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得。
0: 是安怎人爱请啦？是安怎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咱的听
1: 众。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赚钱。对，
0: 无，咱的听众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请吃饭，然后呢？那一餐吃完4个人了，一共好像4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结果呢，大家就底下讲我来请阿伯的是了、这三 go touch 嘛，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妹今天这顿我请呢，我做股票哈，赚2,000啦， 吼，2000块唔是2000块，是2000万吼。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2000万，所以即阵
1: 未歹啊，
0: 赚2000万8000几块可以请 ，OK 啦，可以啦。哎、啊，大概每个底下
1: 就是一杯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8000块买单，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阿华兄嘛，这对咱导演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你有赚着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阿伯咱人工赚着钱，只能变做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好啊，你讲我赚了这赚了这，安尼但是你不花出去，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讲哦，好啦，得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2000哦，赚2000几万的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都爱听欢喜啦，对啊，要真心听人家开心，
0: 发大财啊！吼，今年的这股票那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啊，今年哎，无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
1: 啦，反正对，
0: 你都主电脑买着，拢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詹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詹维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20万都甲买，甲买人话去买金条，
1: 啊，那嘛是有赚啦，
0: 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在无意中在讲讲，人阮迄朋友赚2000万的吼，啊，但是伊就讲，嘿，伊嘛是有赚啦，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嘿，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讲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哎，赚2000万的都在请，你赚8000万的免请。哎、欸，我无袂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家拢真搞的，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哦、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赚2000万，你赚1000万、8000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
0: 我跟你讲，
1: 我是讲真是人的是安内吼，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吼，伊讲伊那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儿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伊讲伊的朋友就跟你讲，哦，伊股票赚2000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2000几万，好、哦，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不讲才讲，你2000几万、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就不要比
1: 这个。其实人家没有这样这么想啊，
0: 他没有这样想，
1: 没有这样想，因为所以
0: 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通话特别轻，那2000多万的请8000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4倍嘛，叹气不啊，就请
0: 3万多块，
1: 两万多了，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半开玩笑，蛮天然听就没有欢喜。那往这个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倒是有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一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哦，啊，伊讲伊阿哥。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叉叉，吼，各地另外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的对啦。吼，阿姨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哎，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对啊。
0: 好，所以得，哦，好，各工就这一上，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了，反正讲了很多了。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了。
1: 没有错，没有错，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我呢，能赚钱，然后你在那替人送啥呢？哈，
1: 不要，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哈，这个环境，只要你哈，怕变，阿里那呵呵做功课，那么人嘛是我做功课，阿管你去投资，所以才。 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在这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讲嘛讲，啊你搁外做功课，啊搁贫惰，啊搁看人咧趁钱吼，啊搁底下插目
0: 诶，啊搁未爽吼，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达刚起起干呢吼，那啥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诶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这五名啊吼，敢那即嘛第五名哦，惊死人，哎、呀，我就只能讲，我若无赚到，我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无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就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的做餐厅做假设的，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哦，对不对？啊，领导的人都无应用到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客人，这是个人啊，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号，你哪讲合法去选择去投资啊？有跟上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这些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吼，咱开公司不是干啦，对碳基家己负责呢，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啊。但是我们讲五 A 的是系列吼，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也算传产了、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当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在撩钱的，歹时机也有人在赚钱的，
1: 对啊，没有错。
0: 现在就是要怎么说，有赚到就说时机好，没赚到就说时机坏，现在到底是要说时机好还是时机坏？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如果看这个数据是好，但是好跟坏你得问自己，为什么我无本身，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
1: 对对对
0: 对，坏。
1: 对啊，你要搞这个，要搞你家己问题，你要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们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拢是社会环境什么什么这样。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
1: 啊，我讲我常咱讲个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看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盖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讲讲代表好啦，
1: 就要两万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两万多块，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几万块啦，一万块左右啦，原价两万多，有保险还要一万多台币，吓死了！
0: 咱刚刚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吼，做美国特派员，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定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吼，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吼，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样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好的。
2: 咱进攻个，
1: 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吼，只要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弄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 要看起来青春美丽哈啊不老哈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哈，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啊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哈，
1: 我刚上了年纪人哈，那么去讲跟下人去比，不会恢复哈状态，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气色，哦，这气色这不是讲你去医美都好，我人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行来吼，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哎，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若无好。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
0: 你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诶，面个目睭头啊，夹夹啊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嘛。
1: 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到伊面，我看不舒服
1: 哈。开就歹啊。
0: 哎，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
1: 阿哥
0: 吼，哦，开嘴就安尼笑嘻嘻吼，开嘴搁讲好话，合嘴就登笑容啊，这种个你就加加斗阵，
1: 哦，
0: 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吼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三面人是咱的人是三面一个均衡的人生，就是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个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哈全球的 PR99啦，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這個、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每是一定要讲好掉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加素一素，素系的素，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常常有听讲啊，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吸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的，足济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有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要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血管破的广告的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的，一盒2000，哈，一盒2000。欸、你这礼拜大组的你拢搁甲问
1: 吼，
0: 昨安尼一堆人搁叫大组的啦，
1: 哦
0: 吼，哦，娘会欢喜个吼，啊，有的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搁去买了大组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以前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安那让因家己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提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住。文有点讲药房的福利哈，免个免玩乐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药房哦，较紧的哈。
1: 对
0: 啊。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点讲也可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我来当家你看药房哈，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较啦，不要比较啦，哎呀、
0: 啊，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啊，哎呀、啊。好，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伊？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卡，
0: 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干嘛？安尼吼，安尼就是哦，安尼就不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赚2000万，嗯，对啊，不一定，
0: 要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要贵啊，你来讲1000万吼，起码要这一年多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尬，再赚点赚，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老公赚钱，可不可以跟人比吼，想赚卡济。嗯，安尼的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无意思啊！
0: 没办啊，咱今天听讲，
1: 你已经赚到了，还要、
0: 他都赚200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我个扑克啦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就我就很奇怪，那赚钱的欢喜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
0: 你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好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可能他投入的
1: 成本，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你可能50%，但是你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啊，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厉害啦，咱这听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那我打工，我拢伫家咧替人穷的呢。

0: 我都要讲咱美国特派员，因为前前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起，啊有啦哈，啊这早期啦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一直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哈？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好来哈，这比尔盖茨哈，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哈，他詹根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都是微软哈，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啊，去寻芳哈，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那里嘛，找一个比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他的优质形象，过去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说最近媒体又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说怎样呢，爆料说比尔盖茨一跟他前妻在那协商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他说那时候还在协商离婚的时候，就曾经被指控说他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太厉害了，已经出轨20次，甚至的甚至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 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哦，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说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在坎迪格啊，那个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哈，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也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啊，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承认公哦，哦，伊底下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然后有2段地下情嘛，哈，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好，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家己都被爆料，伊讲其实上伊家己爆料，伊讲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梅琳达哈，这个梅啊，这个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好，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啊。 比尔盖茨哈，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好，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悉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后来女方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才去认识到爱普斯坦，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哎，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女孩到目前没有公开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伊家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攻击嘞嘛哈，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哎，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的伫伊旗下的核能公司哈啊，对泰拉能源工作2年哈哦。据传呐，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哈，哦，也员工忧心忡忡哈，被告知讲，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安尼哈，啊，在员工啊，听个一头雾水哈，然后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哈。结婚一概冇，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跟因太太道歉哈，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台北你准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啊。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二十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哦，超过二十次诶，这个哦。
1: 所以哦，嗯，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哎、嗯，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哦，平等呐、啊嗯，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嗯，啊，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那都民主党诶嘛、嗯。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哇、哦，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了？奥巴马应该哈，然后
0: 哇，听说奥巴马今嘛甲引爆。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了、
1: 喔啊啊啊。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那不假嘛、嗯哦。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嗯嗯？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呐、啊。哎、啊，这样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嗯，对不对？就一跟我们去，那一跟我们去，这个一跟我们去，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嗯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0: 哎，人家问啊，啊，有人问他，
1: 啊、他可以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嗯。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嗯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拢差不多知啊。
1: 不是啦，
0: 个个钱，
1: 他个本，你们什么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啊、就只好承认
1: 了、啊。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也、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就只能帮你出力啦。哦、嗯，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就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吼，伊拢没安内啦，啊，会安内人吼，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哦，爱家爱妻啦、啊，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看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人啊，我就是。

0: 帅，对不对？
1: 长得又帅，
0: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这就是不是他就是
1: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0: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啊。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哎，我那这个姐的全球首富啊，对不？啊，我那可能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哦，慈善呐、啊，啥啥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直中年，更年时阵，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安尼、你较早无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伊过去无做无算掉，还是讲无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中年危机
1: 第二春，
0: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1: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
0: 啊。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哈，这、就是第二青春期。
1: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那变输呀。
0: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阵。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哦，而且讲中年时其实黑东西一少年时阵无法度做，哦，啊无能力做，啊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讲，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呐、啊，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1: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0: 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啊，当然啦。啊，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对呀、啊，
1: 好啦，
0: 不是替他开脱啦、啊，这个是人性、啊，
1: 干脆承认了、
0: 啊，对啊，对，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1: 你们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0: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哦，真的啦，真的哈，哎、哦，超得二十八年啦，无话侪啦。
0: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
1: 搞离婚啦嘛，
0: 不，一寡离一半的这财产，当然无意见啦、
1: 啊。分一半好意的了，
0: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啊。你要去花黑林道的代志，对吧？
1: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0: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1: 对啦，
0: 然后让他要够，那是世界顶级，
1: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啊。

0: 咱进攻个，
1: 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三五钙，了解欢喜个，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所以我食长期，我讲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1: 姐姐哦，有点混淆，她长期食长期。
3: 嗯，
1: 哦，常灾哦，
3: 嗯，
1: 常灾动，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sure 几尊，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这么平均，营养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让我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也钙质，
3: 嗯，
1: 最好去检查，
3: 嗯，
1: 哦，我即便吃常灾哦，现在钙可能平常需要，
3: 嗯，
1: 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点补充嘛，
3: 对，嗯，
1: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短骨汤来的还有钙嘛，
3: 嗯，
1: 啊，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3: 啊，鱼也不能吃嘛，
1: 欸，也不能吃啊，哦，
3: 肉也不能吃啊。
1: 欸可能蛋白质够，啊，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就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3: 所以咱就是
1: 登记补充，
3: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的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3: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哎，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傅，吼，讲
1: 没问题啦。
3: 恁你今晚有犹太的精神的吼？系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佮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啦，有连续几啊年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阿弟啊，佮伊讲讲，哎，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佮我退几组，吼，戒烟佮戒油。
1: 对啊。
3: 伊讲因足济人都内底拢在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下做呢？哈，
1: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哈，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哦，效率比较好。
3: 是，因为大家食嘞食嘞食嘞，
1: 安尼
3: 大家有补充。
1: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大骨汤内底一定有油
3: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你食到尾OK 来哈。
1: 猴年马月，
3: 啊，你讲用去煮诶，有人去煮用煮诶煮。什么煮什么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啊煮嘛对嘛？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补你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哎，灌钙粉，灌钙油哈。
3: 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
1: 好，钙粉其实。日本进口，介又是美国进口，介小拢是2500块。
3: 哎，
1: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做吼，几率很高啦。
3: 哎，几率还会
1: 超过高成，你当看到咱的大做面。
3: 哦哦，对，买大做，买大做，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3: 安尼叫一组，吼，安尼啊，介粉就介油粉，看你买几组，介油就介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啊，哎，那个舒鹏嘛，犹太组，得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呢。买不到，而且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而且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3: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而且讲啊，你直接讲，哎，我今嘛搁买大组，啊，搁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1: 以上。

讲风瓜学业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哦、所以呢、哦、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 找回一次青春、哦、好，来继续刮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哦

0: 哎吼，这是一个吼，这啊这啊这啊这啊，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种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啊，车后边搁拖一罐迄个弹弓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
0: 啊，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觉得说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嘛？哈，说啊，直升机说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但是呢，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啊，就跟那个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
1: 先休息一下。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他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1: 妈咪你爱我吗？
0: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0: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0: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的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哈，诶，听众朋友哈，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好，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哈，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好，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才能够转换成功，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所以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希望可以克服这种的情形。好，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好，来谢谢，多谢跟咱这点钟够开放 call in 哈，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哈，这个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哈，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哦，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跟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了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哈啊，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哈，时间有延误，后来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 哦，所以就照啊，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哈，好，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对哈，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这个技术伊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型安尼飞较悬的哈，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听歌嘞。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谢谢。
2: 嗯，讲话干什么？
0: 啊，
2: 能唱歌不？
0: 好，谢谢哈。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可以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 ，K2 跟 D3 一起吃，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胀，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哈，来公格哦，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的是比较那个因为讲那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加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它代表的是你吃钙粉，它已经反应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有给你叠个下去呀哈，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吃骨头呢呀，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起码在初期的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 ，OK 哈，这个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啊、同质性的东西不要加，哎，低脂率满面，加那酸乳钙粉，低脂率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酸乳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酸乳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草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
3: 哦，
0: 你讲同质性的东西，你补钙，搁吃这个钙，搁吃那个钙，无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泵，无较好啦，哈。嘿，你吃钙粉就吃三无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3.多，你多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三无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哥卡不可怜啊啦哦，那你得力三无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哦，
3: 你那是三无钙是吗？
0: 得力三无钙粉哈，
3: 哎哈，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 U， 这就是这样，就加钙 U， 赶快得力的钙 U。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呀，你才怎样？
3: 就是你们的钙粉跟钙 U。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记得
3: 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 U 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
3: 哈。那请问一下，要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讲个哈。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无人机的司机驾驶阿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
1: 跟
2: 你说我
0: 跟你说
2: 我跟你
0: 说
2: 我跟你
0: 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但是新娘子呢竟然新娘子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好奇怪哦，这样飞机边安尼摔落来，新郎甲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检查起来是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甲淤青。有挂胸啊，个乌青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这个受伤。新娘是吼，第一嘞，飞行机坠落了后，伫个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五点坚固但是司机驾驶啦，飞行个直升机驾驶个新郎就当场死亡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新婚老公去世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真的还是悲痛欲绝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行行到拢结婚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想说，是不是你们的修看贼都看安尼娘娘啊？就这样就拜拜了所以好吧，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你好，是君 Pocket。
2: Pocket， 我请问一下。
1: 嘿，是，请讲。
2: 我给你买书旁边两桌啦。
1: 嘿，来刷卡帮你服务。
2: 那这个，我今晚打。我
0: 们等一下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哈，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哈，法务部的嘛哈，讲要改善哈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哈啊，在矫正机关哈，要帮他们加装冷气。咩、韩国的百姓的滚呐、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哈，这个真招装。装冷气，好，条件没有。
1: 因为他不是尹锡悦，现在那个
0: 李在明，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那你俩光，阿丘，你俩可以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你也干嘛公开个没腾地呢？很久以前啊，从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1: 哎，
2: 叫我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产品好来刷卡哦。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哈，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哈，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病收容者，啊，高龄的吼，较高龄的迄落受刑人的对。才有冷气啦，不是大家都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那个环境有人说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
1: 所以左派的话那样
0: 要不然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我的嘞对啊，你怎么去补那些受害人受害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健康都因为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怎么去把钱开在那去给改善，看要优先给改善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所以出来讲，没有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嘿嘿嘿，我来讲这天气热在看守所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哪一个很有钱的以前的就是欠税都不缴没有我们在对几个人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欠税都不缴，一直拖到尾给抓起来给关修起来了，一礼拜在看守所里面热到受不了就是热很热不能去你很艰苦的乖乖的钱就都叫出来钱都拿出来所以说呢为什么受刑人可以给他们吃那么好大家都在这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就绝对不要去感觉，你就跟你说你这不能做坏事你去感觉干哪乱，你干哪这点就受不了啊好来所以说好呗，这就是韩国而且
1: 假亮亮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感觉说那是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说那个有一人在说孙道存
0: 对啦，他跟他孙道存
2: 对啦
0: 口气要没几天说热要死的热要死一叫没法度死在这里面都说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好
0: 一好像杀死八十几个人，
1: 而且都是学生囡仔
0: 扫射西北十几个
1: 人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嘛然后伊就从最后抓到以后吼，伊关起，但是瑞典炸得无死刑了嘛，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无期徒刑。最后伊关刚刚时阵吼，有人去采访讲啊，这水电的这个刚刚来的环境安怎？你无讲在来的刚刚，你就是伊是啥？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啊？特房，特
1: 家己讲多一间，有书桌，
0: 有冷气，
1: 有
0: 暖气，
1: 有书桌，完全都没有一种牢房那种窒息感颜色采光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哇，这个杀人无数的这种极端分子，伊就讲，喂，你这空间区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甲这个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要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呢？对不？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对，无恙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度不只是语言不同，连思考方式都没赶快。对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件更大件还是怎么样。那的阿舅那看的这种精神，哇，这么就
0: 变，我叫他变鬼对不？昨天搞个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的环境这么好，那是咱在看的啦，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他也受不了啊。 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的，安尼闹出咱家呢，够冷气。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就这样子哈。后来
1: 所以网友就劝有人哦，就去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啊不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抛出讲哦，一大这个台北市这个哈公寓哈五楼加盖套
0: 都没有那么好，真的哦，在这几
1: 的猛攻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哈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依咱家的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哇，安尼关底下嘿那有啥？嘿安尼大家那也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哈，美国哎，不要给拿犯罪去关，跟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来对宿舍感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嗯，一来对吼，也设计起来呢，也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一来对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总吼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呢，这些嘎嘎内底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乖，但是哦，这个建筑物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遐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做。
0: 对呀、啊，这真的是。
1: 因为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无法都可以理解了。讲一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哎，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好，这里、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5天、哦，
0: 嘿，啃5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就是得、就是啥？哈，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哈，好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欸、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哈，几、哦、种叫做蜡样牙袍杆菌所引起嗯嗯嗯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嗯嗯嗯，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丁丁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哈，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它有极强的耐热性哦，一旦伊呐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个有该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哦，伊完无法都改伊这个毒素消除哦哦。好，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啊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讲啊、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嗯，那吃不完，你明仔再要个加哦，还是啥？后日要个加哦，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哦。啊，这类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锅缸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夹不完，尤其趁天气啊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又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贼吧哈、哦，就觉得说哎，冰起来不超生啊不派啊呢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欸，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腱，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
2: 哎、啊，
0: 啊骨质的骨质补钙哈，都、就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客家人呐、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篮了、啊、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
0: 哦好好好
2: 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又可以看
0: 好,
2: 在那
0: 好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
0: 好、
2: 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他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写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存大又存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一杯一杯来加的丢啦，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试，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话，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的。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我也不怕你笑。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开玩笑啦，
0: 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有没有？他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那都和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好。
0: 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小孩子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2: 不用穿孩子，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内衣啊，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夹个夹好啊呢，
2: 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呢哦！
2: 我几岁呢？我75岁
0: 呢，75岁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呀，哎，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 ，Hello， 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电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听众，你看吃咱的产品，吃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仔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个安尼，哦，身材个互人学落个安尼吼。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诶，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那大约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好，我记得迄个什么人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夹迄个剩饭哈啊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哈，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嗯、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哈，所以咱呐夹崩哈，不管是白崩、叉崩哈，啊多咱讲的各种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嗯，好、哦，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哈，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嗯嗯嗯嗯，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哈、嗯，安尼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哈、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开太侪缸的毛提出来讲某个价，哈、嗯，哦，啊，你俩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嘞，啊，加不完啊，专个坑在桌顶，坑在桌顶，哈，啊，不需啊不不。修起来不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嗯，
2: 尤其天气这么热、喔，
0: 这样你抓，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较白啦，对。
2: 啊，两天无食，你这个蛋掉啊啦。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吃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话吃就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吃吃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哈，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个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哈，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哈，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哈，啊食饱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哈，阿姨哦20000块餐迄个啊这啥，迄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哈，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哈，结果呢哦。路未过，没度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这么济哦，我。头先王耀娇买迄书房诶啦，
0: 嘿，来广告
1: 哦。我买大多，
2: 哎、啊，你好、
1: 哦，因为我未记，那怎么放咧无晒顺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哦，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
1: 嘿，再食三顿。
0: 哎，对对，啊，你叨叨呐，安尼渐渐吼，再看经营调整得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嗯，好，祝贺你，祝贺你哦，好，谢谢，弟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度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出，这个 M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说，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然后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一边的系统无法度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冇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哦，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 D 那个 K2 跟 D3？
0: 来，公哥，不用，那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那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的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嘿，你不用再用吃 D3，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不会，一定会有一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钾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对，哎，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
3: 哎，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哎，对，你那是咔咔减几时啊买晒啊？啊，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
0: 对，
3: 是吗？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早中晚都可以哦，哈，谢谢护理元素哥对女性的保养。两个就后悔啊，睡眠也很，
3: 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3: 稍微弯着，
0: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好不好？
3: 好好，各两勺，三餐嘛，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加油，谢谢。

0: 陈英杰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嘿，真的是不错、哦。来继续是陈英杰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命》。
1: 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一共用那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叫咱得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位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叫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一共其实都正常啊，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就可以切换到这个在别的就是说转到我们的台来这很快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段起是3秒至5秒就切换成功啊齁。所以问题是说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齁，你的网路网速齁这个有关齁啊，且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了解一下齁。好，这次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请讲。
2: 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0: 可以啦，好，可以哈。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效
0: 果。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嗯，对，谢谢。

0: 好。
1: 哎 ，Hello。
2: 哎，小哥，小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他都有一个德南的七十五岁了吧？

0: 来自有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抽了嘿。
1: 大组啊，叫红抽了。
0: 对啊，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咧有优待精神的大组的啊。吼，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家好，啊，就报因家，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陪医生去陪。没有啦，人无讲全部。
1: 朋友啊，
0: 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精神的这大组的啦。
1: 对，
0: 好，谢谢，吼吼，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刚报的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在大组，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互抢了了，对犹太组拢互抢了了安尼。吼，啊，拄啊，咱这大哥阁唔相信，伊卡去会有帮忙，伊卡去已经有帮忙，有帮解回答讲，真正大组拢互抢了了啊。啊，今嘛你就是买就是散罐的安尼啊，吼，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互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遐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规全部拢抢了了啊，哎，
2: 所以咱这条就冇有真的不错，也答也去求证嘛，
0: 吼，伊个卡去。有帮忙
2: 咧，真好嘛吼！
0: 伊讲感情这样玩咧，
2: 啊嘛感谢咱这个听众朋友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咧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把手抢了得得无啊，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叶板哥要讲阿伯哥叫回啊，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家己去催。
0: 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爱跟这礼拜吼，多再结束无话久，多结束，多再结束吼，你拢阿哥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诶，就尽量都拢无。就真的就所以说都也是在精神期看起来就比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好。

0: 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嗨嗨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红军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55。五九九，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今外面在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的，
0: 东山哈、哦。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家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过驶过吼，吼即个即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诶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那无你那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所以这吼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就无唔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喂，咱叫问一下，嘿，你卖吼，拄要买迄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来刷卡。好，来，可以电话0800，咱住喺个林美吼。
2: 戒烟戒油安怎？
0: 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

0: 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报出来一班咯，吼。
2: 你今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1: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1: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
2: 啊，爱江山。哎，
0: 对对对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1: 哈。好、
0: 啊，来谢谢哈，多谢哈，好、啊、来谢谢。

0: 你好，嘿，Hello， 嘿，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好，我要那个，
1: 来，
2: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黄
0: 哦，哦，线下，线下，线下，哈。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啊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吼，好来谢谢，感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跟德利的钙油还有护利元素舒蓬舒蓬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大姐，你讲啊哪？嘿，喂，
1: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
0: 两
1: 株啦，
0: 两株哈，
1: 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0: 来这是的大号去几日的你用个有单号好听众朋友吼，你家己预定的上早的明仔吼，明仔礼拜五，那要自己记得时间。那收到袂好，用阿卡来问哦，因为你有较细，你无记哪里。我昨是不是有分享讲你用迄、那个手机个照相放大？你看得这清楚，吼、哦，你看得这清楚。好、哦，那阿伯、啊、你敲电话来，我跟你讲，阿、啊、你该做记号。好、哦，无看你变了，你该怎样是怎样是无？你现在一二三四买晒啊？好、哦，我以往经验是安尼，你想这你记袂掉啊？其实我们的也没有很复杂啦，哈，就六种年年嘛，哈。那你就是这记哈，一二三四下的一个杂一的步骤，好吧？很简单啦、啊，办法是人想出来哦。来，刚进来呢，咱少点为隆重家己的随时卡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欢迎随时得把得这利用啦哈。好，来刚才的那转数电话十八号码，家记一条，得把得这利用。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那防晒大作战大概这回来哈，真的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哦哈。那我再告的是五二节哦，阿哥连续假期了哈，开心呢哈。呵呵，这节规划个安排哟。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电话继续个考通感。下早上叫，明天到，好早起叫，明仔再对，当和你收掉喽。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1: 嗨，欢迎你，
2: 我要跟你叫一组好当铺。

0: 再来很快吼，今日到了礼拜四了哈，二二六号二二三三，现场会靠印章上继续加卡，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哈，感谢哦，谢谢大家哈。进攻个，喂，你好，喂，
1: 啊，杨颖小姐，我要叫一子那个好汤头，哎，啊，两罐，
2: 哎，那个，三位，哦，两罐酵素，你等我一下哈，啊，姐姐今麦酵素吃了，情形安怎？
1: 还可以
2: 了，还可以，吃今麦拢吃保养啊啦哈。
1: 没有呢，
2: 没有
1: 呀，还维持，还维持那样
2: 的，拢维持照三餐呀。哎，袂啦，我感觉讲伊就是，反正伊也袂甲咱囤积吼，也袂和你愈食愈重，安尼就甲对咧，安尼吼，维持住就好了哈。好，安尼大姐一组好汤，两罐酵素都要5400安尼。
1: 好好
2: 好好，感恩啊，
1: 好，
2: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U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看这首黄义林说的来，可爱的回忆哦，2260-2233，看这边哦，大家是心灰灰，感谢你，把这好你哈。

来，今日是民国125年，西元2026年，大月七夕，古历是4月19日，礼拜四哈。伫咱适合的是，这时机或者就出现安床做灶，无适合的是计娶定名。喜神当北，灾神正北，煞当将上头的四会。好的，喜神早起7点加9点哈，9点加11点，11点加下晡1点，下晡3点加5点，因为11点加明仔载，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点。对啊，无好时伫透早5点甲7点，哈，透早5点甲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透早起来。发现讲，迄琉璃台敢那味无讲盖好片吼，其实真简单哦。你厝内边的盐，即马拢无用着哇，盐倒入去熬下底，掺淡薄水拉拉的，啊，加即个吼盐水啊，吼淹着伊迄个边缘啊，琉璃台边缘倒入去白水坑内面，等20分钟左右吼，你水道头准开吼，啊加强，好气味应该对。无去了哈，无去啊哈！这上天然的方式，好难听，就没有做些参考加运用哦哈。就是讲用浓度较高的哈，较高的盐水啊哈。用去浸一下嘛哈，分解一下，你甲倒落去哈，倒落去了后，等20分钟，你才水道头甲拍开哈。参考看卖哈，这也免开什么钱哈，试试看哦嘿。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Hello，
0: 哎，奇怪，电话干嘛怪怪？喂，你上线了呢？哎，大姐，阿伯听到我声哦。
1: 我爱好汤头两组。
0: 两组哈，好啊，0932这个电话嘛哈。
1: 好，
0: 梁主好啊，大姐啊，那个明天给你下早班哦，哈。
1: 好好。
0: 啊，梁主好，汤两千，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你好，好汤口粥，
0: 好好，
2: 啊，对啊，对啊，买啦，
0: 嘿，哦，好，伤多啊啦，哈，

0: 进攻隔界。喂，阿妈，阿妈，你讲你迄个起哥是介绍恁查囝说是吧？
1: 嘿
0: 嘿哦，啊，你起哥说了安怎好？
1: 是哦，
0: 系啊，
1: 啊，就喙齿拢会食噗噗啊，啊，说了拢袂晓。阮查囝伊就转来讲我讲。白讲说这一话神，这
0: 些
1: 就
0: 袂啊。
1: 系啊，系啊。
0: 哦，啊，真正迄落吼，
1: 啊，伊咧叫两声拢分了了。
0: 哦，拢分了了，啊，算你说了好，唔对哇吼。
1: 系啊。
0: 哦，啊，你迄落莫吞哦，你知吼，莫吞哦。
1: 我知啊，说这阵吼，迄是破两空哦。
0: 嘿嘿。
1: 啊，我搞破三盖就好啊。
0: 哦，破三盖就好吼。
1: 嘿。
0: 嘿，啊，凉凉甲降一下有无吼？
1: 对哇，对
0: 哇。哦，咱咧攀家吼，是真正足好，甲芦荟啊，对咱的皮肤黏膜拢真好。
1: 对哇，对哇，我落尾去困，我就搞破。
0: 哦，去困也抹嘞吼，啊，卖吞安尼哦吼。
1: 嘿，
0: 啊，你讲迄个咱的防晒，你即马开始抹是无吼？
1: 嘿。
0: 我讲抹，你是母亲节是一杯是吧？啊，这样是袂，袂吉利啊。会滴你讲？
1: 不是啦，我敢那旧年买。
0: 哦，啊，你讲一条。
1: 旧年做
0: 啥买？哦吼，啊，一条已经抹完，抹完啦遐。
1: 抹完啦。
0: 哦，啊，色料感觉按照阮的防晒。
1: 袂歹收，
0: 袂歹收吼。人阿妈只巧咧，你讲连手啦吼，嘛拢甲锁着
1: 啊
0: 吼。
1: 哎呀，手也白去啦。
0: 哎啦，迄规身躯吼，咱只要会拍到你的所在，有时阵像咱啊穿短裤有无吼？
1: 哎，
0: 啊你迄脚多灵呀，哇吼，脚盘拢会当甲锁锁咧。
1: 啊，搁
0: 有颔棍哦，颔棍买晒锁，较袂冷血啊。嘿呀嘿呀，
1: 好
0: 啊，哦好用啦吼。好啊，感谢阿妈呢哈，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哎，迄个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电话加卡通，以上都是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啊，这是好女人就收听所带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你好，我在爱吃关的酵素。
0: 酵素哦，好，来，大哥有吃过吗？
1: 吃过嘿，啊，我无，啊，我的日霜冇。
0: 日霜有啊，大刚刚有啊，嘿。
1: 日霜有哈、
0: 啊。哎，对啊，日霜你要有擦过吗？要买一罐吗？
1: 有买过，有买过了。
0: 应该
1: 日霜没、日霜一罐啊，啊酵素一罐。
0: 酵素一罐，好啊哈。日霜就白色那个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日霜
0: 吸收度很好哈。
1: 哎、是，
0: 哇，对，它保湿了哈。好，那就是说啊，酵素来，大哥，你酵素吃多久的时间了哈、啊？
1: 哦，我吃一段时间过，
0: 一段时间。
1: 我一肚子，我爱吃你的这个好不好？
0: 肚肚呀。
1: 哎，肚肚
0: 是哦，巴肚吼，因为我甲大哥说明一下，咱内面吼就是有消化酵素群的物件，帮助你做工过。好、嗯，我、哦、来告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那你有甲再看嘛？差不多紧的为半点钟吼，伊就慢慢会消透，较袂积累肚内干枯啊。
1: 也可做做咱情况咧，不然外管安尼下去啊，但是食啥物胃药不好，根本食你这就是有当缓解掉
0: 的。哦，就缓解掉了吼、哦欸，因为它针对我们的肠胃道是相当的好哦，吼、哦，所以我建议咱就是食饭饱个对的安尼，好、哦、啊，所以现在都顾了胃肠顾了未歹了哈。好那我就写手，应该剩手位啊，多老嘛哈，而且手位是手位是代收这样子哈，
1: 对对 对, 對, 對，
0: 手位是代收三千七哦，哎、欸，明仔早班好吧哈，
1: 哦，三千七哈，
0: 对对对，谢谢你哈，好呵，拜拜哈，拜拜呵，来，李丽要空，李丽三张继续卡，喂，你好啊，莹莹，英雄公格哦，黄一詹嘿，
2: 你喝顿头一周了，
0: 喝顿头一周哈，呵，
2: 哎，喝个放掉，已经换头前了，
0: 你发爸爸嘛，好了，邱大哥啦，
2: 哈，
0: 邱大哥啦哈。热腾腾几周，代驾安排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5: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8: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欢迎邓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哦，喂，你好，喂，嘿，嘿，是。
1: 我无讲你知啊。
0: 我知啊，哦，迄个陈爸爸。
1: 我等头。
0: 嘿。
1: 我等头一周。
0: 好啊，好啊，一周吼，好啊，再见好不？嘿。未歹啦吼，好好好，阿姨，最近在补充落啊吼，好，阿给你加几多好汤哦，嘿哈，谢谢哈，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0: 嗨，
2: 阿叔阿妈，
0: 阿妈你好啊，嘿，装
2: 修着，哎，迄个说黄阿伯，迄个洗面洗好无来哦，
0: 黄阿伯来，你等一下哈，
2: 哎，
0: 无咱来讲过节吼，阿妈跟你讲，黄阿伯迄有无吼？内面拍开，伊个挂是圆头的嘛，对吧？哈、嗯，啊，准开内面黄色嘛，哈，迄叫晚霜。晚霜就是会当当，就是面霜的意思，面蜡意思，哈。面
2: 洗
0: 清，面洗清气，嘿，你也无化妆水，你就甲挲挲嘞，伊就会保湿安尼。
2: 啊，你化妆水那也无用喷的，用倒用。
0: 阿妈，我甲你讲，阮的化妆水拢倒，啊，你也要用喷的，你会当你若有迄个讲有无？哈，你若有旧的，嘿，你倒一下，你就甲换过啊。你听有无？啊，是你甲倒过，你甲倒过，你原本的罐仔底爱清气哦，吼爱清气哦，较袂变质去。你听有吼？
2: 好，
0: 嘿嘿。啊，其实安尼用是嘛袂歹用啦。啊，你若有迄种罐仔，你惯性用喷的，你得甲换过去吼。
2: 我是个唔捌用啦。
0: 哎，阮呢，其实你倒伫手底下甲用，就做好洗个啦。
2: 哦，先讲洗面洗好了，甲收收咧。
0: 对，面洗清气，化妆水拍一拍点啊，有无吼？啊，你得抹面霜，啊面霜好，你若无要出门，像咱日时头就紧擦防晒，对不对吼？啊，暗时啊无要出门啊，你得唔免阁抹防晒啊？
2: 我拢洗面洗洗，啊就抹你的
0: 面霜，
2: 面霜吼，啊抹抹就会防晒抹
0: 落。对，啊暗时啊你无要出门防晒，清清一条就免阁抹。
2: 嘿，暗时我无抹。
0: 嘿，暗时就免抹吼。
2: 系
0: 啊，系啊，吼。啊，袂歹用啦吼，
2: 哎，
0: 晚霜你个舌看卖，晚霜吼，针对你感觉较歹的所在，你就个按摩，袂歹哦吼，
2: 可以
0: 个按摩，往上面，往上面按摩，
2: 哦，
0: 用点管推哈，好，谢谢哈，感谢阿妈哈，再见啊，
2: 再见，
0: 再见，再见，来，按摩个清澈啦，再去嘛，几个朋友看来的门吼，这拢真简单，清洁保湿。防晒加做好，皮肤就会好，就是那么的简单哈。干那有病端，无迄个歹，你等下小心一句话啊，这么乱。防晒，防晒，防晒，给做起来就对了。防晒系数相关哈，袂油袂割口罩，有够赞的赞啦哈。来，2266-2233定位拢加靠通哈。啊，那有预购诶，我甲大家讲，面膜部分大约都大家都是在明天6月5号啊，第一批黑的6月19啊，有人要贴钱的，你大家跟我讲，好，6月19都要和端午节连假开始哈，来2260-2233定位龙卡卡通，以上功课，谢谢大家。

0: 好，来现场的可以转送电话随时啊，靠通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那想早预定，未给你当时，你要赶快打电话进来，我跟你。查一下齁，但按熊班洗干净的话都查齁，那你再留意一下办大部分奥基耶啦齁，你那卡办不要给的东西那个妹妹的部分都明天6月5号收齁，我也被6月6号礼拜六靠赢诶齁，哎我第一批的是供6月19号嘛，是下下礼拜五啦齁，下下对齁，下下礼拜五。好啦，以上报告哦 ,260-2233, 等位龙卡靠通再去叫米那仔对当收掉齁，来邱大哥要听人生看头前呵。也在 Q 靠哈，领先跨头前啦哈，对啊，卡波爱打进前哈，无回头路啦哈，无回头路哈，要继续健康快乐向前行，大家牵手快乐向前行，啥物拢唔惊，咱最近来标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哈，求大家的爱国来，大家中奖最近来欣赏。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冰娘姐，
0: 冰娘姐啊，嘿，
1: 好唱一组哦，
0: 嘿。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来讲话大声一点哦，很小声呢，喂，
1: 嘿，
0: 你讲话，你看我电话档好不好？做声响呢，
1: 我做真大声啦，
0: 你也真大声哦，我感觉可能你线路有问题呢，
1: 嘿，
0: 你的腹肌啊，有问题，来处理一下，怎样做细声呢？
1: 啊，都干那我一个尔，我就不要处理。
0: 你安尼就较大声啦，系你安尼就较大声嘿。
1: 啊，我只要请教你哈。
2: 代替党语言不受困的药品安尼，都唔免去高汤药厂。

0: 用听是好食啦，你食落去则是更加赞的，更加赞的特动赞哈。感谢你，好，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22602233，现场的口音专线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扣数，22602233啦哈。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我。

只阿妈讲，哎呦，哎呦，阿孙你讲要回来啦，紧甲叫起来，紧甲叫起来吼。阿孙拢爱食阿妈煮的好料理啊，食甲欢欢喜喜，笑眯眯啊，感谢啦，有阿妈真好呢，对不对呢？哈，谢谢感恩哦。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99年的今日6月7日，婚酒管理法通过，民间哈会当参与婚酒生肖、婚酒专卖制度，建立了历史哦。2014年的今日 G8 哈，高峰会头一摆正做 G7 因为俄国总统普京伫3月亲临到这个乌克兰并吞克里米亚，比踏出了这个会议，所以 G8 就变 G7 了哈。那李孔李淑年的经历呢？台积电魏哲嘉按刘德英秋桃接下当属定位一位双个台积电接手，好，这个双手掌平行的领导，好，这是李淑雄今天立不敢跨年一代6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经历的运势，射手座呢钻研理财，好，理财这么爱研究嘞，吼，那讲有计划的未乱，有医生的未散嘛，哈。摩羯座喜贺喜拜，哦，这个叫三零几。轮好拜叫轮啦哈，啊，一时风塞一时准哈，无永远的好嘛，无永远的拜啦哈。那好的时阵，咱得打条好时机，祝福你哈。啊，拜的时阵，咱得沉潜以待哈，好时机嘛哈。水瓶座呢，偏在温开就；双鱼座有另外的修业，就是有话的话啦哈，祝福你哈，啊。正在偏在好运，旺旺来，星座的运势，提供予咱大家。

好叫安娜哈，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恁阿婆头摆来讲到的是啊，重建关税壁垒哈，三控一调查各国强逼劳动行为，美国想要对台湾扣10%的这个关税哈，这是美国政府调查各国强逼劳动行为了啊，联合提出将要对台湾再来14%的经济体的货品加征10%关税，其他46%的经济体加征12.5%的关税，设法重建啊，进前去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全面关税的一个壁垒啦哈。那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新闻稿的讲，10%的税率将适用的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澳门、台湾、甲英国这些所在进口的货品，那来自中国大陆、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商品，是将会面对更加高的12.5%的这个税率啦。哈，好，好，这是这个川普政府原因1974年贸易法三控一条款发动调查，就着这重建关税实施啊，都将建议加征的关税，就是调查结论，这关税并无立即生效，然后得爱心征询公众的一个意见啊。哈，好，那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咱方将持续跟美国密切沟通，全力吼稳固咱国国家利益甲产业利益。台湾其他有信心，7月1日以前吼，最终结果将完全充分反映台美既有的谈判成果。经济部表示，台湾已经是甲美方完成协议的国家，税率有相对的优势，台湾应该未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啦。好，这是这部分先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哦。

0: 来，身体健康真的太重要哈！台湾西西林靠桥贵高板人，维尼带有新增加一万两千名透析的患者，还是西西的啦哈。面对叮当的有基本的负担嘛哈，立判英雄先会加后生这个基金会啊，长生的慢性有基本防治政策促进委员会提出的2026国家慢性有基本防治政策建言书哈，就是早期的发现。还是靠着加油吧，姐。来，我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是
1: 老师，我回团哈。
0: 对。
1: 要结婚成老子做。
0: 好好啊。
1: 阿你知哈？
0: 我知呀、
1: 啊。回团
0: 我知呀、啊。我一刚才去文天宫拜拜啊。
1: 阿你呀，我文天宫文天呢。
0: 我知呀、啊，我知呀、啊。哦哦，你到边啊，娘娘晓。
1: 哎，我天天听。
0: 今天也无话，无话啦，好啊好啊，
1: 谢谢啊，
0: 拜拜，一早好腾腾，电话七八百只机啦哈，
1: 别，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回头嘛，感谢，我小时候到麦当劳遐哈，安尼在啦哈，中山路边呀哈。哦，今晚要到老内嘞，大汉屋啦，有星巴克嘞，哦，肯德基。八五诶，大行屋啊哈，愈来愈老者哦，啊那边个迄个披萨哈，必胜客哈，哦便利商店即马贵个啦吼，越来越热闹。我讲诶，准准准啊，这代表我真正在伫遮活动过。不是黑白讲的，不是黑白讲的，不是哈。好，来，这个，咱来讲到哈，即马就是早期发现啦，积极治疗，到长期追踪管理全面改进，要降低民众惊恐、洗心的风险，然后能够不要洗是最好。因为虽然现在东西越来越新啦，哈，技术越来越好啦，哈，但是能够不要走到这一步是最好的。我以后报给报书长陈亮宇来讲，这不是单纯控制血糖的药物，哈，这个是延缓慢性病的药物，哈，这 SGLT2 啦，哈，这个控制血糖的部分，哈。也当降低血糖，可以当保护心脏、腰子、延缓心衰竭，还有透析哦，就会放宽些硬件，上紧伫八月，要伫共理会议来做一个讨论哈。那不管如何啦，今麦是预防淤血的时代，很重要嘞哈。条件比如以防保健，爱做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咱就无烦无乐，阿只干那亲像阿不得哦。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苏晴，苏晴阿姨，
2: 你两周好汤狗啊，唔免白啊，嘿。

0: 来现场的口音真算，早起叫明仔收到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台中的哈，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款的 tempo 可以吗？应该是可以的哈。十八号码，我拢讲关数字密码爱二二加一三三，做好记的对吧？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来都把到这里哟、哦。能力能力抄，不相信你抄不到，好不好？谢谢大家，感恩哦。
1: 喂，你好。
2: 哦，有你啊。
0: 哎，是，你好。
2: 我张大哥啊，然后哥啊，一头乌灯头。

有那一播上结婚进行曲，等等等等，哎，这是不是不如卖熟悉？啊，我真欢喜，当个大家来熟悉了哈，谢谢大家啦，但是咱拢是亲爱一家人嘞，感恩有你，谢谢你哦哈，认识你真好哈。

0: 好啦，来听众朋友，不管如何啦哈，哎，当写啥东西缘分对吧？感谢地球是圆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咱们大家有这个缘分相聚在一起啦哈。不管好缘歹缘啊，大家这回来秀缘哈，这回来秀缘。哎，我看到那个什么哈，另外我刚好滑到手机有那个什么林松义大哥哦，一卡扎是不是很制造很多欢乐？一共被宰五回啊哈，但是好像帕金松怎么样哈？啊，今嘛的状况不好，但是他开始就请车坐轮椅嘛哈。啊，伊的贝蒂，我看伊画面，贝蒂讲有看和伊讲他想他了哈。他们以前都一起作秀嘛哈。伊讲伊在讲的讲爱顶秀啦哈，大家朋友之间的情谊哈，听起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嗨，好等到几多？
0: 好 ，OK， 一组啊，大哥你电话02151几几哈？
1: 哎，
0: 好，汤一组，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OK，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感觉人生就是安尼吼，包括我昨天看到那个谁，唐娜她老公，哦，我们在国语讲啊，他华语讲刚刚好呢吼。然后伊就讲，其实唐娜最后的时候，伊就是要和大家记得她的美美很优雅的样子吼。还讲伊最后哦，伊老公最后一年嘛吼，对啊，他们都每天在一起。他说，其实他最后那一年很不好过，为什么？没恭维啊。把酒个无看见，你看麦呀哈，他都陪伴在他老婆身边哈。然后我感觉讲人生就是安尼哈，因翁会当嫁到一个翁对安尼哈，不离不弃，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呐、啊，对不对哈？啊，人总是有这条路爱行，啊，免受辛苦白听，这样是也是一种幸福啦，对不对哈？啊，大家都还记得他，把我昨看到哈，我带来找看伊是嘛是老歌星呢哈，可是他走的他没有那么多岁，他好像。几岁哈？无是咪？我等看也袂记，我等来做电秀歌，你知影无哈？电秀歌好像一种是唱台语的，是不是啊？哈，啊嘛是，好像是生病走的啦，哈，生病走的。所以吼，人难免有啥物辛苦白听，这个真歹讲吼。所以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吼，大家拢会当咧多加保重，吼，多加保重。好，那我来看林松义把我挂掉。啊，他这个为什么是在那个？我拄只有看到，第一首我的歌真多呢吼，呵，啊，迄、那个要报第一首哈，我等下新闻，因为我甲下载下来吼，就是也没办法了，就是生病，然后生病了，好，不然我们来听哦，一唱做者老歌，这首较经典吧吼，真侪人拢会翻唱，吼、哦，咱来甲听吼，第一首我收倒来吼，祝福他一路好走了吼，好，咱来听这首是妈妈，请你也保重。大家都爱播的播中哈，文黑老师的歌哈，就很多人很爱翻唱的哈。来22602233，因电话继续来做接听哈，继续做接听。嘿，来，我先来听，咱先来听。妈妈，请你也播中了哈。喂，你好，喂。
1: 啊，前面有影影啊。
0: 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1: 你好，我爱好从头，一道。

0: 喂，大姐，大姐，你简单来分享一下，你讲你酵素顶摆吼，进广告节，你讲你酵素顶摆咱特价的时阵，你有挂一组是吧？
1: 嗯，
0: 搁加上一罐子吼，啊，你讲食了有效吼？
1: 嘿，你有差啦？
0: 多一部分有差。
1: 啊，都啊，有当时啊，那要吐不吐？
0: 嘿，
1: 那像人要洗脚要吐不吐？啊，外头吃的就袂安
0: 尼。要吐不吐是？你较清白白无，那也要吐不吐？
1: 唔知啦，你食饭啊，就那胃胃啊，跟那要吐
0: 胃胃哦，像人破心想要吐安尼。
1: 就像人要生
0: 气，要生气，歹势，我无经验，我唔知影，哦啊，所以就要吐要吐，啊，即马食，即马即种情形，感觉阁会，
1: 因为即种情形较袂安尼，
0: 较袂啊吼，
1: 好，啊啊，那阁较。小块我就搁甲
0: 食了。我还建议你讲你拢不舒服才甲食吼。
1: 无啊，我有食食，我嘛保养啦，有阵时我拢食卡两粒啦。啊，那较艰苦的，食啊五粒安
0: 尼。哦，五粒。
1: 无一定啦，
0: 无一定。
1: 啊，就加补两粒啦。
0: 哦，嘿啦，做弹性该看经营
1: 啊，对吧？改就对啦。哦，啊，食两粒就对啦。
0: 那个
1: 较
0: 温热较唔好，
1: 我就
0: 搁
1: 补
0: 少半
1: 两
0: 粒，
1: 加
0: 三粒，
1: 这
0: 样呢？安尼吼，了解。算若
1: 袂
0: 拄好，家己加强。啊，因为这伊这温和啦，吼。嘿，你讲你前摆有食益生菌嘛，吼。啊，你即马得拢无食益生菌，以咱的三立德酵素为主啊嘛，吼。
1: 无啊，今日拢无食益生菌，来听人讲我食益生菌啦。
0: 来，我
1: 讲益生菌。
0: 大姐，咱这讲故乡，我跟你讲吼，跟咱听众朋友讲，咱的三立德酵素里面就是。除了益生菌，咱还有消化酵素群，所以你讲你安尼巴肚点点破心，想要吐，即马情形该好好食济啊嘛吼。
1: 哎，好
0: 食济。对，慢慢给你调理，因为咱内面有这个黄赖酵素吼，淀粉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就是讲消化不好，会再去一个大哥咧讲，讲伊的怎样伊吸收不好。哦，包括伊食另外咱自己吸，伊也感觉讲效果较慢慢吼。我讲伊你胃肠未吸收。基本上都是你食啥，你都感觉慢慢嘛，较无感觉吼。所以人讲慢病归鼻头，就是安尼。你胃肠若顾好，像你即马你无感觉讲，袂安尼艰苦点点，袂安尼想要吐的，感觉加足舒服啊。
1: 啊，要食饭嘛袂啊，啊，正常要食饭拢食袂，想要吐。
0: 嘿，啊，即马袂吼，即马你有感觉胃口较好，较食落无？
1: 有啊。
0: 嘿啊，每饭较食落哦。啊，
1: 因为饭拢食开落，
0: 食
1: 不
0: 多
1: 啦，但是我是食不
0: 多。唔免食济吼，咱渐渐有会啊，就讲会当少量多餐。啊，你会食。才有驚氣啊，嘿，才會做吧，嘿，咱坐火人吼，我唔是讲你坐火，我意思讲咱每一个人。
1: 我本人嘛坐火，对啊，我有七十岁啊。
0: 你有七十嘛，听袂出呢。我意思是讲，像咱一寡阿公阿嬤八九十吼，我讲无要紧，你一食就好，吼啊你。食较侪摆，像咱食挂地瓜饭安尼话吼，少量多餐，唔是叫你一概食足侪吼，腰得只解脉和腰安尼吼，
1: 啊，啊个腰得个解除安尼
0: 咧。对，唔好胃底下加啊个加无物件安尼，嘿，啊酵素个对，你看安尼吼，舒服只啊够有够好吼，好，
1: 好，
0: 感谢你，哈，安尼个家己嘿。
1: 就
0: 是
1: 差，
0: 唔再
1: 要
0: 搁关
1: 一
0: 关
1: 一
0: 关过
1: 来
0: 食。哦，嘿啦，有差才想要搁食，这是重
1: 点。对啊，搁重点嘛。
0: 啦，感谢你啊，所以是唔讲咧，新朋友唔免惊啦吼。这无卡属益生菌，因为咱这是两种的配方，除了益生菌，还有消化酵素菌，所以你咧食，你也感觉足明显的安尼吼。好，啊，感谢
1: 你讲的，诶，你讲的火汤头嘛，未歹，我两间过来看。
0: 好啊，火汤头，
1: 啊，无咩事。
0: 好，马金，马金，
1: 好
0: 好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
1: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好，来，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博看牙齿啊，因公格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8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2: 木娜，我回来了，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回你最喜欢的东西，木娜。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

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

开吧，睁开吧，一夜。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永别离？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雷蒙娜，为什么？

相信，我绝不相信，红娘。

0: 好激动呀！醒来吧，雷梦娜林松义的歌声啦哈，谢谢。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不会消失。

0: 来，这林松义哈，被砸狗会，他就是因为肺炎，然后哦，偏偏嘛，迄落呢哈，肺炎那呢哈，那以一九四一年出世，哈，台湾族亲妹哈，男歌手跟舞者，有人讲啥，你知无？人讲伊是台湾偶像的始祖呢，阿个瘦皮猴歌王三陪高官哦，少年时嘛是做外交的哈，是台湾第一代哦，哈，早年他活跃在这个广播哦，阿个秀场含电视中给这部人哈。是台湾第一代的跳唱歌手，那温尼巴多哈，伊就是就帕金松跟真侪白听哈，这回啊，然后，但是他也是很积极的参与公益活动。我听贝蒂在讲，伊就是卡点位和贝蒂讲，他想他了哈，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嘛哈。那林松义呢，以囡仔时阵伫高雄那大汉，哦，就为里边科里边这个国防部文化工作大队哦，哦，曾经得到全国康乐大赛的最佳男演员奖哈。那伊伫1967年创办这个太阳歌舞团噶哈哈合唱团哈，活跃在国。内外巡回演出啦哈，那么看新了真侪演嘅改嘅迄个后辈哈，那你看温妮的我多人误会啊，就是安尼哈，饱受这个帕金森啦、髋关节手术啦，还有肺部积水的这个病痛困扰哈，那的。经济甲健康的相点科研之下啦吼，那在这个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协助，哦，有做治疗跟复健，阿姨嘛坚持参与着公益的演唱会活动，哦，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平安啦吼，一生台湾第一代的不简单，第一代的这个跳唱歌手，哈，跳唱歌手，好，所以较早人叫三陪狗瘦皮猴吼，啊，人家到就是。哎呀，那啦哈，没有办法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哈。欸，我都讲搞不清楚状况，得秀冠哦。欸，我浏览到新闻，他是69岁哈，祖亲的台语歌手，那贵姓哈？这个也查见讲嘛是歌手叫何以琪呀哈，以。透过社群平台，哈，吐露他的心境，然后说，目前该处理的代志真多，真歹势，无都一一回复掉大家的信息，只希望能够做到圆满，感谢各界朋友的一个关心呐，哈。好，来，我先听电话这里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我们爱一组好汤头，
0: 一组好汤头了哈。好，嗯，我下来了哈。啊，那个电话的。
1: 换掉换你没有？
0: 你有无讲地址呀？
1: 嘿，我换地址啊，
0: 哈，换地址，啊，你等下，你等下哈。

0: 哎、欸，伊个脑瓜音质拢敢那较无好吼，但是你看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感情啊吼，林松义吼，我捌听过哦。在电视上面看到他跟那个李亚平大姐哈唱起了《醒来吧，雷梦娜》哈哦，哎，因的是创作俱佳了哈，啊，演啊唱了哈，这个声音表情是很丰富的了哈。你看在作秀嘛哈，东西真正实力派的哈，没败了哈。我们希望他能够平安健康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嗨，我是莹莹、
1: 欸，我咪爱两桌好汤头，
0: 两桌好汤了哈，
1: 哎、
0: 欸，好啊，姐姐你点我23800几几哈，
1: 哎，
0: 2000哦哈，
1: 好，阿东姐来，
0: 明天啊，明天就到了哈，
1: 哦，明天有，
0: 对，谢谢哈、哦，好，拜拜，好，拜拜，好。好

像这首音乐叫《暗淡玫瑰》吼，哎呀，老歌星唱起来嘛是安尼做感觉啦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讲点秀冠哈，点秀冠，哎、欸，我把玫瑰也挂，但是可能他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呢哈。名字是有熟悉，但点到歌吹出来拢有伊嘛哈。结果你敢知呀？伊是伊什么歌？大家较知呀吼。讲白色的爱啦哈，那也和朋友杨贵妹哈，蝶一和嘛，进行讲他已经安享此事，大家高会哈。杨贵妹回也两个人，两个人在搭在一起哈。杨贵妹是 Andy 嘛哈，伊就是讲因为这已故艺人文英阿姨啊哈，有文英啊给 Andy 你来哈，求家门啊赶快哦，以永远爱您怀念你向这个挚友来做道别了哈。那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去留言哀悼哈，对我改关心哈，因咱家的 Instagram 哈，现实动态标识啊处理的很多啦哈，希望圆满哈，感谢各界关心哈。那套老公伊就是咧处理老母的后事嘛吼，啊感谢我改一路以来关心支持，那很多粉丝看的当然是相当的不舍了吼，人生都是有这条路爱行，且行且珍惜啦吼，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每一天，好平安过每一天哈，那无法度啦吼，这个，哎、欸、哦，来，你知影吼，因查囝吼。这个王贵杨贵妹是安尼讲，伊讲秀月姐吼一生得爱歌唱，一条温暖真实的歌声，歌声陪伴真侪人经过人生岁月，也带予无数的人感动甲美好回忆。伊毋是干那舞台上的歌者，伊是一个善良温暖吼欢喜帮助人的人，伊总是一条真心待人，然后即个世界上有真侪温暖甲美好吼。伊讲但愿秀月姐啊，立刻得到安详自在，但愿一直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以古哈主人自由自在的唱歌，吼，永远爱你，怀念你安尼啦，吼，啊啊，人安尼就成功啊，对不对？哈，那

然后妈妈的英雄吧，妈妈就是也很有才华，好啦，不管如何，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每当决定生命的长度，每当决定的是生命的跨度，生老病死毕竟，但是每天要开心，这是最重要。你看你那身体有什么病痛开心不起来的，对不对？但你咱将来讲点这个预防警讯，就是说中辈那无喙齿超过十四齿，失智的风险大量增加。严重发现哦，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十倍啦吼。啊，咬合不正的问题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吼。那缺牙到失智呢吼，我用关键字讲给你听，也关键在维生素B 十二，好，维生素 B 十二，好，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啊，先来听这首，大家拢真熟悉哈。那来听第一首歌，有唱这首，我们在讲这是让大家很耳熟能详的哈。来，白色的爱，最近来欣赏。那有些粉丝来怀念一下哈。来，要找莹莹歌哪听？电话哪个卡？早起叫苗仔收掉哈，2260-2233-0-2-2-2-3-3

0: 来听众朋友对，无牙齿真正是艰苦的代志哦。食老你就买葡萄刀，牙齿落去啊，真正吼。喙齿真正爱顾啦吼。我发现很多人其实牙齿是不好呢，牙齿真的不好呢，伤脑筋吼。所以喙齿一定爱科学个照顾者吼，顾起来的第二科咱家己啦吼。你无顾的齿落去啊，买葡艰苦呢，是不是吼？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好，
0: 哎，是，
1: 我们牙膏几张？
0: 好，打上胶都是明天到哈，记得无吹气呀哈，看你归气，讲个湿地哈，风险。真有关联，息息相关。台北英总最新研究发现，年岁超过60岁，人你若欠喙齿超过14颗，得着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30倍；那得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高出将近5倍。阿娘喂，所以讲话就是阿娘啦。好，过来，你无喙齿引发的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之前的已经开始影响到咱的大脑功能哦。所以说哈，来，真的。这个家庭牙医科的主任吼吴世运咧讲，因为有研究的是三大发现吼，就是讲缺牙颗数越多，失智风险越高。比较着喙齿吼欠较少的长辈啊吼，就是讲伊家己本来个齿较侪吼，减少超过14粒吼，主人喙齿即组啊吼，就着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10倍呢吼，那就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是高出将近5倍。所以伊的意思整体来看，总结就是说吼，牙齿缺牙越多，喙齿愈少齿的啦吼，安尼讲你是不听？愈少齿的人啦吼，认知退化程度嘛愈严。中，那研究发现哦，你若两张倒给吹气哈，啊，你缺牙个修补好，帮助降低失智的风险哦。比如讲，你用义齿修复缺牙了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明显下降。那吴世运在讲，这个结果证实哦，上下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可能对大脑健康有正面的帮助哦，哈，那口腔健康不是干那牙科的这个问题哈，台北民众神经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哈，傅中林讲，上下牙齿正常咬合可能是预防失智的关键因素，所以60岁以上的长辈建议定期做口腔检查，那我。欠喙齿的，然后用早甲个医师讨论，看变哪修补，和你顶起下起一当吼正常的咬合，守护大脑的健康哈。所以那为什么缺牙会提高这个失智风险哈？医师讲，因为咱拢讲爱上下咬合，你的咀嚼，你的剥，吼，哎，即摆囡仔拢无爱剥吼，现在戒无好呢吼，会安亲班朋友拢敢掂来，喂你好，喂。
2: 哎，英玲，
0: 嗨，
2: 我是李金英啦，你，
0: 嘿，
2: 啊，你家借一个校长头来，借一座校长头来
0: 嘛。好，没问题啊，金英姐哈，一组啊，电话2337这支嘛哈。
2: 哎，对。
0: 明天早班到哦，哈。
2: 好，
0: 啊，谢谢你哈，拜拜，好来。你刚刚讲爱扣齿有没有？我这样等下把扣，我再扣齿哈，这个是对健康很棒的哈。那你看，感觉回馈中断了，慢性发炎，营养吸收下降，这就是改变。因为你无给，你就是无爱补吧。好，你得欠维生素 B 十二增加，失智的这个风险。啊，你有牙周病，哇哥简单了哦，它会让你的神经退化。好，然后你缺牙，你咬合没有支撑嘛哈，你都无在条价，没价都没这吧了哈。所以讲，维生素 B 十二哈，譬如讲鱼呀吧。奶制品，你袂补，你得欠，对吧？你得袂健康，所以要注意口腔健康啊，个做好哦，找医师赶快做处理就对了，好不好？当真来关心哦。听到都觉得皮皮抓，所以哦，给他看喙齿嘛是爱去看哦，知无哈？我最近可嘛来找张医师报道了哈，谢谢。来，两片黄一章，2点斤好汤牙膏 ，QMB 小素，软软保养品，广东华西赞助提供，2260-2233的这波代理熊某个听几点钟的电话哈，0数2260-2233，中岛在2点听 FM105.5，迎来这空中再会，拜拜。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